0: 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我们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我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我们台北市新北市家人市还有你提手机我们家的爸爸妈妈若要打电话进前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抗议哦。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来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给咱加一个抗议，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后来咱家爸爸妈妈，不管是咱的古听友好，还是咱的新听友好，还是咱的老朋友吼，欢迎收听着咱快乐歌声的节目吼。好啦，咱的节目吼，真正内容非常的精彩，尤其咱的节目吼，拢会请着一挂贵宾来啦吼。
1: 专业的，
0: 专业的，包括一挂医生也好啦，一挂人讲的这个，人讲的这个营养师也好啦，健康管家也好啦吼，拢总有来咱的节目吼。来，首先咱赶紧，今天过来邀请着咱这个吼，咱从朝气的，咱的宋经理来干，你来宋经理，你好
2: ，Hello Coco， 阿姑咱的阿元，阿姑咱的这个短兄短姐，大家好。
0: 哇，哈哈你看有朝气无啦？
2: 食饱啊，食饱就有气啦。
0: 啊对对对，咱食饱真正，这食饱真重要吼。但是有足侪人吼，拢无都讲食会饱，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吼、哦，听讲咱这个宋经理吼、
2: 哦，
0: 是，即卖人讲老实讲，你多讲要食饱这两字，听起来是足简单的呀、啊，非常非常的简单。
2: 即卖人吼食饱就简单，咱爸阿爸阿母的时阵吼、哦，要食饱真困难。
0: 啊，较早吼，生你的人讲农业社会的时阵吼、哦，来当食一个番薯饭啦，吼、哦，
2: 番薯签啦，
0: 番薯签呢，较早拢爱食番薯饭、番薯签，就敢那做啊那过年过节会当着着什么鱼食着肉。一世人哦，不是一世人，一年可能吃到一次、一两次肉，鱼就做 OK 啊，就做欢喜啊嘛。
2: 哎，就做嗨嗨啊！啊，不过吼，你刚才阿文，起码吼，就这医生就烦恼的，就这营养师嘛就烦恼，因为咱起码的这个大兄大姐吼，那十五岁以上的这个大兄大姐哦，十个人来队伍，6.5个人，好、哦、6.5个的人，拢是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为虾米？等于就是讲，这个咱大兄大姐吼，
1: 误会
2: 了，误会了哈，这个退化了啦。
0: 哦，退化了哈。
2: 伊的这个身体已经退化，你讲伊吸收嘛不好啊，对不？就啊，不是不爱吃，吃嘛就物件拢出济，问题是吃袂落的，嘛出济。吃落去吸收唔好诶，嘛出济啊。啊，第二种的这个人吼，就是讲伊吃的这个营养不均衡。
1: 对，营养不均衡。
2: 爱吃伊就口口吃口口吃，啊唔爱吃就啃边啊。对。口口讲就讲牙口不好，顶个物件都吃袂落，啊就一直吃迄个嫩的物件。好、哦，这个是选择性的哈，所以无
0: 对营造成营养不均衡。
2: 比如讲，真济人是迄个菜啊，薄薄化，所以蔬菜水果伊膳食纤维就少啊。
0: 啊，对对对对。
2: 系啊，伊无在条薄嘛。
0: 我讲白蜡食袂落，我白蜡营养够足悬呢。
2: 系啊，啊伊那血糖管伊久，会使跟他会使食白蜡甲托马豆、番茄呀，
1: 就是东西变很少啊。
2: 嘿，就是讲他一家人应该不均衡啊，所以就营养不良。好，第三就是讲咱杜阿公啊，这里误会了啊，咱这里。等啊，胃哦，这里消化功能、吸收能力都退化，
1: 老化了，
2: 就老化，
1: 老化。
2: 对啊，较早咱食一碗饭哦，会使就应用诶，冻加这里中岛，基本吼咱一碗饭就无再掉食完，哎呀，吸收歹啊啦。啊，第四种吼，就是讲你家己身体吼需要食诶这里应用吼，每一个人拢有欠嘛，譬如讲咱早。找人他欠血对不？
0: 哦，那个
2: 铁质的东西就爱他吃吃，譬如讲葡萄啦，好几块这类内脏哦，有血较管的啊，牛肉嘛的嘛是爱他吃的吃。啊，不过真侪老这类、個、大兄大姐就讲啊，我就唔敢吃遐、啊，我就唔爱吃，我吃菜啊，你要叫我吃啥物？所以讲吃唔到伊的需要身体需要的这类营养素，
1: 对哦，
2: 所以讲伊嘛营养不良。
0: 对啦吼、哦，
2: 大部分拢是习惯的人啦。譬如讲吼、哦，过去吼、哦，即几个月来，你赶快食，唔过食唔是讲介好，吼、哦、去收买的时阵，你无讲食足济，唔过你就愈食愈瘦，愈食愈瘦，你嘛无减肥啊。
3: 嗯，
2: 好，你就感觉自己那会体重诶奇怪，顶礼拜
0: 嘿嘿。哦，欢迎啊！你话包个减重啊咧，要顾你食的方式佫无改变哦。
2: 啊，不过这是警讯哦，这就是营养不良的第一步骤。
0: 第一个可能就是
2: 发生在你身固定，
0: 有可能就是像拄啊一开始人讲，你食拢赶快照食，你拢无改变，我早时食啥，下昼食啥，暗时食啥，但是为什么你的体重愈来愈轻？就是可能你无法度吸收。
2: 这就是开始哦咦哦咦，第一个哦，警讯警讯，爱注意爱注意。啊，第二个你无爱你无爱你无爱注意的时阵吼，第二个咱的身体就开始发生作用了。你也刚刚讲你的四肢开始吼，迄、那个肉吼愈来愈少。
0: 哇，脚无肉，手无肉，
3: 没有肌肉了，
2: 嘛无力，
0: 嗯，哦，没有力气了。
2: 哎，啊，第三吼过来吼，你的肉就开始
0: 游来游
2: 游来游去，
0: 然后蝴蝶袖
3: 拜拜袖，
2: 嘿、哎，就弄的对不？你自己抓起来就知道吼，这不是山嘛，这不是鸡吧，那就是软嘛，
0: 软
2: 的嘛，对不？就恐怖，这就是肌少症、肌老症、跟肌无力症。
0: 哇，这个肌肉肌少症哦，你就是走路变作脚会喘啦。啊，挂物件挂袂叮当啦，
2: 对。啊，第三种吼、哦，就是开始，心你也是看看懒懒神神，就无开来，
0: 哦，看
2: 就无问题耶。
0: 这个营养不良嘛，做大的关系啦，对啦。
2: 开始就是开始破病，真正破病哦，
0: 嗯，
2: 哦，破病你就刚刚我人生无希望啊，哦，我死去刷去啦，我掉落去你拢唔关心我啦，
0: 对。
2: 哦、你讲因为身体艰苦啊，情绪也变差啦，
0: 对
2: 啊，啊，过年就懒懒神神啊，你就想讲吼、哦，我是不是你就什么耶？吼，你拢唔敢甲我讲吼，我可能吼明仔载话袂过啊。嘿，哎，真正哎，唔是我讲，真正咱大兄大姐，好，这拢是哎营养不良
0: 造成的，
2: 身体啊，心理的啊，这个影响，
0: 心理、生理都会受到影响啊。
2: 真正
0: 哦，体心内感觉就感觉哇，我人生过了真无快乐。
2: 哦，人生是黑白的哦，恁只管哦，都嘛讲人生话好话好，其实人生也是足好诶。
0: 人生对啦，
2: 咱特别较注意一寡，食一寡天然营养的食品哈，
3: 嗯，
2: 好，你的身体较营养，
0: 营养保障有够的时阵啊，咱人体力嘛好，气力嘛好，啊，你要做什么代志嘛拢做会来，
2: 哎对哦，
0: 较袂讲哦，较早我即摆要行路嘛行无啥叮当，啊，我即摆起床哦，脚嘛无力，啊，有当下疲劳，啊，人亚神一直心情愈来愈歹。
2: 系啊，朋友甲你招去这里游览啊、爬山啦、
0: 啊，
2: 我、
0: 啊、
2: 无问题哦。
0: 对咩？
3: 哎
0: 呀，你若惊营养补充有够吼，啊，咱吼唔够吼，人甲袂破病啦。好啦，啊这吼、哦，真正爸爸营养不良吼、哦，有啥物症吼，这宋姐你拢讲得足清楚的吼、
3: 哦。对，真的。
0: 我相信咱爸爸妈妈应该听到这样讲，哎呦，这刚刚你讲到我咧吼。
3: 讲到
0: 这
3: 些人是不是？
2: 啊，是不是大家拢足好奇讲，我到底爱食啥物较营养诶？
0: 啊，对啦，对啦。
2: 啊，你们甲我讲一下。
0: 好，我等下再甲您讲啦哈。哈哈。

0: 时阵哦，都已经有人打电话来要找咱的宋经理啊、哦，宋经理，
1: 哟、
0: 哦，啊，你唔着吼，哦，听到拄仔你讲咧，讲到我的心声吼、哦，我咧吼，唔知拢唔知要食啥。啊吼，安尼吼，真正拢吞嘛吞。
2: 到底什么物件遮尼好啦？
0: 吞袂落去，我拄啊听到这个阿吉来讲吞落去，吞落去，我就吞袂落去，咩吞袂落去哦？好啦，所以吼、哦，今日吼、哦，有咧为咱的节目吼、哦，带一个真好的物件吼。好来，所以咱只爸爸妈妈吼，好来，您注意听啦吼、哦，您详细听。今天的宋经理有替咱的爸爸哦，做了一个做好做的物件哦，
2: 超赞，
0: 超赞的哦，
2: 真的是超赞。
0: 好来哦，您注意听哦，您详细听啊，电话先记下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
3: 喂，
0: 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哦。来，咱赶紧来进家广告，来，咱来送经理哦。讲今日为咱的爸爸妈妈哦，伊足侪人吼，营养不良啊，食袂落吼。今日再来一个吼，营养满分的吼，好物件来到咱的节目啦。
1: 这就是咱的阳光果干燕麦片，这是咱个世界卫生组织吼公认前十大的。全营养成分的这类配方哦，这类营养超级食品，因为来第五这类大燕麦，啊，故咱的黑燕麦，
0: 大家拢知这燕麦片哦，本身哦，你若讲大固醇啊，来吃燕麦片重钙赞
1: 哦，我们拿大固醇哦，咱的血压管呐，哈，血脂管哈，血糖啊，为什么要用这类黑麦片？因为黑麦片也蛋白质哈、哦，是一般这类燕麦片的三倍以上，所以讲伊也是提管咱这类免疫力，好、哦，咱这类片片咱的这类老化现象，对咱身体就好诶。
0: 我爸爸妈妈吼，那体力较无够的啦，较无肉的啦，有无吼？蛋白质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吼。
1: 蛋白质就是咱的肌肉啦。
0: 对啦，你若蛋白质补充够，你人就是有体力，就是有气力啦。
1: 对，就也是在强身健体，然后而且吼补脑益神，然后抗老防衰。啊，第二就吼，咱有加一个世界唯一咱有加的，这就是专利型的 LAB11 的专利复合乳酸菌。内底为虾米有加这个？因为有包埋技术，唔管你就管你这个小水。来强落去吼，伊未破坏伊的活性。另外第二个就是讲吼，伊经过咱的这个胃酸胆碱吼，咱的这个酸的这个物件吼嘛，赶快被破坏它的活性。所以你也是健胃整肠，帮助你的这个排便更顺畅，
0: 帮助你等下蠕动啊，帮助你等下健康吼。大家嘛在讲这个乳酸菌、益生菌吼，就是当吼咱的免疫力提高，免疫力一旦提高，你就较袂容易过敏啦、啊，较袂容易破病，较袂容易讲人食物件你就闹塞安尼啦。
1: 啊，改变咱的这个肠胃道菌重生。你如果以前的时候吃不下的吃肚肚吼拍消化肠子胃吼蠕动变慢的都有帮助。第三种我们有加一个天然的这个水果吼，里面这个水果我们为美国的这个葡萄干，美国的葡萄干同样出名大量的哦，而且吼我们是连皮拢在里面原汁原味的葡萄干，吃葡萄干很好的呢，因为吼花青素也可以让我们漂亮的这个老化，同样重要是说我们短吃丢卡筋吼，吃咱葡萄干嘛有帮助。
0: 大家嘛知影讲，这葡萄干内底有这个吼丰富的铁质啦，而且铁质啥，就是咱补咱的血。咱的女性朋友来讲较欠血吼，来吃到这葡萄干吼，嘛拢非常非常的适合。
1: 第二种那是马是咱这北美的这个钻石哦，咱的蔓越莓干哦，这起名就贵耶。一来对我这类花青素、黄酮类、够单宁酸、丁丁这类是超强抗氧化剂，贵在预防咱这个天然的这个感染，吼、哦、来对的这个发炎症状，抑制吼咱的肠啊胃吼唔好诶，那还是帮助。查甫查某食拢好食。第三种就是咱这汉方哦，这也是在算讲所有应用品的这个传落给咱的枸杞，也是枸杞哦。在咱的秋天吼、哦，枸杞更哦，啊，而且吼、哦，伊有内底有足侪的这个氨基酸是咱身体需要的，也是让咱吼愈来愈健康，愈来愈会使这个少年。
0: 所以你讲的这款阳光果干燕麦片，内底就是有这片白燕麦、黑燕麦，啊，过咱的益生菌。益生菌佫是专利，未经过着高温的破坏、卫生的破坏。过来内底有这个美国大葡萄干、
1: 蔓越莓干，
0: 哇！啊个吼、哦，咱这个吼、哦，枸杞里内底吼，所以当讲是一罐营养满分的一罐吼、哦，就咱讲的营养品啊。
1: 这是所有医生跟营养师都一定爱推荐的，而且咱内底都全部拢无。加什么糖？
0: 完全无糖。
1: 天然的物件，原型食物，全素食拢会使食。普通时啊，你无食这个膳食纤维，比如个水果、蔬菜的哈，你拢会使食咱的这个全燕麦的阳光果干。
0: 燕麦片吼、哦，所以来咱这款吼，一旦是讲吼，非常非常适合着咱每一个年龄层的来吃，吼、哦，不管你要当早顿也好，啊，要当代餐也好，啊，是讲要做宵夜，拢总没有问题哦。这款这么好的这个吼、哦，阳光果干燕麦片哦，今天公司拢安怎卖啦？
1: 咱这款吼拢是不二价哦，一罐890元，两罐咱就是做1780啦。来吼、哦，公司就是讲吼、哦，给上一罐吼，大家
0: 哦，三罐1780哦。
1: 啊，我大家个人私人再给送几罐，
0: 哎、欸，
1: 四罐1780。
0: 哎、欸，今日免
1: 我可以自己来呀、啊，没你凹啊，
2: 赞哦！
0: 哦，今日电影的细管哈，需要我这1780。
1: 阿姆哥哈，拍摄个含几嘞啊？因为我薪水有限哈，含几八周好不好？
0: 来送给你哈、哦，
1: 嗯，
0: 我相信哦，恁这爸爸妈妈今麦有一挂疑问啦，就讲哈，今麦外口因其实买过足侪燕麦片的啦，刚好想讲你今日讲这个阳光果干燕麦片，内底料刚好遐尼济。
1: 来来聊哈，我跟你讲，
0: 才多伊。
1: 来来聊哈，八咖喱哈，拍开的时阵你也惊着，
0: 惊着。
1: 嘿，那有人哈，那迄个料哈。果干啊，葡萄干、蔓越莓，比咱的燕麦骨卡济。
0: 葡萄干加你嘞啥？蔓越莓跟外口嘞足贵嘞。
1: 你哪去比过黑这类超市吼？那些咩好差都吼，你看蔓越莓干吼700-800一包呢啊，
0: 对，
2: 贵，
0: 好
2: 贵。
1: 哎，咱的葡萄干你嘛同步爱400-800，咱是一罐哦，这大罐，你话平均落来才无偌济钱。啊，而且吼，咱的内底啊，八加呢，好你都食个足饱，啊，不过热量就低，所以你嘛减肥吼买晒。
0: 啊，对对对。
1: 好，啊，过来吼，哎，都系咱讲四罐。1780吼，
0: 对
1: ，Coco， 你那拢无叫大家卡电话啦，
2: 表示啦，
0: 表示者啊，因为我就讲啊，这个外口对爸爸妈妈人家嘛讲，这个对完全无同款啦。
1: 我讲等于讲全无同款的，就是讲咱有全球独家的专利 LAB11的乳酸菌，
2: 对，
1: 啊，当然大家。短下短期一定无相信啊！
2: 讲哈，
0: 对啊，足特殊诶、啊！
1: 我无食过，我哪会知？
0: 对啊，
1: 对不？啊，无我开放一罐吼，大家吃。
2: 是啦，是啦，
0: 你个开放一罐就对啦。
2: 一罐就是啊。
1: 啊，什么？
0: 就是开放一罐。
1: 不是四罐内底开放一罐吗？
0: 无啦，你拄仔跟你讲，你个开放一罐，我加一罐五罐啦，你讲出
1: 来。我有讲五罐。
0: 你讲你个开放一罐，你讲会开放一罐哦、喔，来，关键、啊、来关键。
1: 五罐1780，不过大家出去卖甲别人讲吼，拜托我外口就是两罐1780，啊，我爱限量，即马60个，
0: 60组就对啊，
1: 60组，
0: 所以今日咱吼，伊就1780元，会当摕到五罐的果干燕麦片的意思啦，
1: 就啊你。其中的一罐，你开来先来吃，你若无满意吼，你退顿还好、啊。
2: 而且这个后盖啊，全台湾哦、喔，500多间以上的有机店，也就是有机园走出
1: 來。我是有机的这类天然的有机卖有机园哦，
2: 有机园。
0: 关键关键啦，恁这爸爸啊，绝对吼恁吃了足欢喜，吼恁营养满分哦、喔。今日哦，五罐只要1780元哦、喔，五罐1780元，但是只有60组尔哦、喔。你若要来，赶紧来控制2426。0028-0246-0058来你好，
3: 哎，我
0: 来，这边大桌哦，来稍等哦，来，别来，我紧来0028-024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来，
1: 哇，咱这爸爸妈妈吼，来电话真正非常非常的踊跃哦。你电话都卡不通哦，你得爱电卡。啊，过来就是咱的新听友吼，新听友吼，等你吼，哎，你好，嘿，你好，阿玩家。哎，你好，阿姨，来，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

0: 来，今晚电话
1: 喂，你好，
0: 全部拢
1: 完线吼，
0: 当电话全部完线哦，咱家爸爸妈妈好，你好。
2: 喂，
0: 你好，咱来林阿姨，你讲嘿。
2: 等一下，
0: 我送进你，今晚电话拢完线
2: 好了。
0: 嘿，阿姨你好，嘿是。
2: 我
0: 拄
2: 好卡，阿姨。
0: 我知，我等你卡你好不好？你还是你。
2: 等你卡我呀。
0: 嘿，对，我等你卡。等节目做完了，我卡你好不好？
2: 你换嘛？
0: 无，你等你先搁听，你搁先听清楚，好不好？
2: 我无用。
0: 啊，无用，等你做节目完再卡你好不好？
2: 对啊，完你做几点十点了？
0: 哎啦，嘿啦哈。
2: 哦，爱记哈。
0: 好。
3: 你好。
0: 你好。
2: 好，你好。
0: 你好，来，是你好，
2: 我今仔日先听，又听到恁
0: 的。哦 ，OK， 来，伊稍等下，你等下哦，来，稍等下吼，这互你接者
1: 吼，
0: 哇，这
1: 来。我回电给你。
0: 即个电话占掉的吼，电话占掉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吼，你电话绝对唔好挂掉哦，电话怎么存嘛唔通挂掉伊咯，你好。好，来稍等一下，来电话真正做半的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来，我咱来进，来准备进攻哦，来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哈。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送给你哦。咱的爸爸妈妈们讲吼，咱这干的是外做粉的，拢看起来拢无聊。
4: 你放心，市面足侪是外粉的，无唔对。啊，唔过吼，咱的是大燕麦片，是规片的哦。规片吼，伊用这个人工的方式吼，给它截断，但是咱是规片的。啊，固然的这个燕麦片，内底佫是满满的这个果干，天然果干，包括咱美国来的这个葡萄干，拢是一粒一粒，确实是一粒一粒，唔是一片。片一片一碎碎的，我们是阿姑，咱的蔓越莓干嘛，是新鲜的水果底下吼，去给它啪嗒出来，你看到的就是满满的这里、個、阿姑，咱的这枸杞吼，所以讲你拍开来，拢看到都是食物，原型食物，天然的这个食物，好，你也刚刚讲哇，刚。你卡早食的拢完全无同款，
0: 完全无同款，而且食的佫会包过来，拄好人讲吼，腰子无好的人会当来食无啦。
4: 啊，咱的这个腰子吼，咱拄好讲有三高症状吼，会疼、会忌、会啊，管的人拢免烦恼，会使食，因为是饮用的食品。那唔够卖食侪，吼、哦、一羹一顿冻碎代餐食买晒，吼小块八豆幺幺些，下到时啊是讲宵夜食，咱一羹食一顿就好啊。
0: 一羹食一顿就好。
4: 好，热量是白米的三分之一，唔够伊的蛋白质是白米。你的三杯以上，
0: 所以
4: 饮用
0: 药剂无好的人，你一天吃一杯没有问题啊，咱吃一杯就好啊哈。所以你来看哦，你看我，恁身体个高，你看像这药剂无好的人，伊就无多吃着较好的物件嘛，对不对？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不管你是大人也好，囡仔好，你只要吼营养无够的人，你是偏食的人，你吼常常吼啊吼无多吃东吃西的人，拢当来吃咱。多少个人问讲啊，我这有糖分的人，在这一定会使吃。绝对可以吃、啊，
4: 无添加任何的糖，拢是天然的这些物件。你吃好转寿喜的人买三三，因为也膳食纤维有够管。好，那你这里破东西啊，model 的摄取的蛋白质吼，伊嘛会使加。所以讲吼，咱任何的族群拢会使加。
0: 对
4: 啊，都能加，安怎加嘞？其实吼，上简单就是烧水上落去。
0: 上来的话，
4: 对，有这个。
0: 水枪我先讲哦，水枪就水嫩去啊，水枪水嫩哦。啊，咱爸爸妈妈看伊当加牛奶嘛，加豆奶啊，
4: 都会使，都会使。你爱食咸的买晒，你用去你去煮吼，加一挂青菜。好，加一挂青菜，加一挂是的，像杏鲍菇啊、香菇这种都会晒，
0: 变做咸的，变做咸的哦。
4: 加甜加咸都会晒。啊，过来就是讲那个胃肠麦，然后那我加专利的 LAB 11种的专利乳酸菌
0: 哦，
1: 而且是包埋技术
0: 哎。好，没惊就卫生部来，各位的朋友来，重点来，赶紧哦，来送进来。
4: 多对哇。
0: 对，足侪人一概拢买大组，我拢先啊登记起来哦。今日大组咱先讲，细组就是五罐1780块嘛。来大组的来，你看电话
4: 遮济，十罐1880，
0: 十罐
4: 的，剩两杯就是3560，
0: 3560，
4: 10罐，
0: 3560来。
4: 啊、好啦，赶快吼，公司佫送一罐，我送一罐，2罐，
1: 有资源送一罐，你送一罐，
4: 是，
0: 你电
1: 一罐呢？
0: 大组的电是12罐，
4: 3560
0: 啊，
4: 60嘛不爱低啊啦，
0: 就是电工
4: 3500-3500，12罐，
1: 哇，
0: 12罐哦，
1: 那就赞嘞，
4: 啊，不过含这30桌啦，
0: 哦，30桌呢，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大桌哟、哦，小桌是5罐1780块哦。 大组的是3500块，咱来送进你，直接佫加送两罐给你。
1: 两罐哦，
0: 12罐只要3500块。
4: 我是要给全家大小都一起吃哦，
1: 全家
4: 一起吃哦，
1: 小朋友都可以吃。
0: 来，赶紧来，
4: 都可以。
0: 大组的12罐3500块来，你好，我来稍等一下，适合每一个人来吃的，胃肠不好的，营养不够的，唔知道要食啥的，拢会当来做代餐的，为着甚至要减肥，拢总会当来食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满满的料哦。这不是加分的哦，让你拢看会到，规罐拢是满满。来，你来，我进来。小组的5罐1480，大组的哦，12罐3500块。0224260，0058，02246，0058哦。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你好。
1: 你好，
0: 啊，
1: 我一
0: 组，好一组，给伊下去吼 ，OK， 好，拜拜，拜拜吼。好来，咱再来创建咱的爸爸妈妈的门市讲吼，咱这罐阳光果干燕麦片吼，伊吼有柳生也在吃无啦，
2: 绝对也在吃吼。咱有三高症状，咱有会疾管会啊，管啊是讲糖分管的人拢会在放心，因为没有添加任何的这类糖，无糖分哦，伊拢是天然的这类果干哦。啊，而且吼，你也刚刚你拍开看，满满拢是。咱的蔓越莓干，咱的葡萄干，咱的枸杞，伊甚至讲比咱的燕麦骨较济，素食买在家，
0: 来这，
2: 嘿，来这膳食纤维满满是，你普通时啊吼，青青菜水果吼，食较少会无要紧，咱的这即罐吼，会使当你的代餐。哦，在下吃当代餐，在下唔知吃啥物，哎，到宵夜吼，巴肚枵枵，唔过唔敢吃伤济，你马上泡起来，嘿，就简单泡啊，你用小水冲落去就好啊。
0: 小水冲来就水嫩去啊。
2: 哎，因为我内底有 LAB 的这个11种的专利益生菌，好帮助你的这个肠啊胃吼，骨卡健康，而且吼肠胃功能骨卡好，你马上加一挂你家己爱吃的物件，会使。
0: 拢总会使啦吼。
2: 还是参股你买使，拢会使。
0: 拢会使吼，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吼果干燕麦片。真的足多人以前就捌甲咱食过哦，今日五罐1780块哦，五罐只要1780块哦。你好，是你，哎，是你，
3: 恭喜你，
2: 嗨，你好。
3: 阿冠，我要来甲你做见证，阳光果干燕麦片哦，因为我在时拢泡牛奶啦，人要牛奶啉啦。
4: 是你
3: 哦。我本来有便秘啊，是嘛了？
0: 都甲袂啊。
2: 因为咱里底膳食纤维就饱。
3: 对啊。阿姨，食了我咧足饱，饱足感，甲上头上要得食饭。
0: 哇，真好食吼！阿姨了。有这无料这无，
3: 有哦，这足济啊，佮泡起来高高足好诶，
0: 足好食诶吼，加赞加赞。
2: 咱的料吼，唔是，咱的料唔是这个碎末，咱是一个的这葡萄干哦，
0: 拢看会到吼，赞啦吼。
3: 半夜眠上好诶啦，
0: 总赞诶吼，赞赞赞，谢谢你哦。那
3: 有改善啊，便秘改善足多啊，
0: 便秘改善足多。
2: 啊，你先买饮用啊，
3: 哦，对啊，啊，再些泡牛奶加够营养啊，
0: 对对对对，
3: 饱足感啊，
0: 赞赞赞哈，
3: 谢谢你啦。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02-2568-0085，

0: 好
1: 来，我讲出来，那咱电话真的接不起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阿丸，我要跟你分享那个咱的果干燕麦片，它那个材料很丰富，有燕麦，而且燕麦都像胆固醇嘛。像我先生，他平常也是有吃很多啊，后一都平常啊那个也哈。啊，还有他有那个葡萄干，葡萄干有铁嘛，可以补血。哎、欸，而且还有那蔓越莓果干可以抑制那个发炎呐、
1: 啊。对，你有了解哦。
2: 还有像我平常我早上泡哈，我都会先八九十度的开水这样。很嫩，喝之前我再加芝麻加牛奶啊呢，一杯喝起来就很饱足感，而且又有营养，
1: 非常好喝啦，当早餐也很好喝齁。
2: 对对对，铁齁又不会说淡淡无味，不是甜，是因为它里面有葡萄干齁，有点酸酸酸酸甜甜，
1: 对，里面还有益生菌，都相当不错啦。
2: 嘿、哦、对，所以喝起来就觉得很有饱足感，还有美白
1: 美白齁，谢谢你啊，赞赞齁，谢谢谢谢，好拜拜。
3: 阿姨，你那果干燕麦片你吃你感觉好吃吗？
4: 那不水气嘛，吃我阿姨没办法
3: 好吃齁、哦、阿姨是无甜的齁、
4: 哦、无、嗯、甜就啊，
3: 阿姨里面有很丰富的料吗？
4: 有太多啊，
3: 口感好吗？
4: 口感不是没办
3: 法，口感好吃齁、哦、啊料丰富吗？
4: 料太多没办法，吃太丰富了，
3: 吃得会饱吗？这样
4: 吃得吃得比别款的东西好吃会饱
3: 哦，太饱也更好吃哦。
4: 嗯
3: 啊你感觉这个果干燕麦片给你熬肉就是啊，
4: 没办法吃
3: 好吃齁、哦、
4: 嗯，
3: 好好好，
1: 文乐一煮我给一下给齁，好 OK， 玉凤要我摘，好 OK， 好, 好拜拜拜拜拜拜齁，好拜拜齁，
5: 好
1: 好好，1780块
5: 五罐，
1: 五罐哦，一千021426005802246008五罐只要1780块，12罐3500块，02426008

0: 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要来赶紧哦，伊今日哦，诶，细组诶五罐1780哦，1780块。啊，那大组诶是12罐哦，规箱诶给你哦，12罐，3500块。咱这爸爸妈妈，我给你保证，你摕着，你拍开，你会惊着讲，哎呦阿文，那这规罐那满到这条线，内底果干那哈济。哇，当个一只保证吼，咱你也摕着吼，你食着你就调着啊！哇，这叫你真的会饱，过来燕麦片过来啦，帮你剥干了啦，讲讲你的胆固醇嘞，你好。
1: 喂喂，
0: 哎，你好，金华你好。
1: 哎，你好，阿文啊，我要大桌的。
0: 好，大桌我今下你下桥哈。好 ，OK， 好，谢谢你，
1: 拜拜，
0: 拜拜哦。好来，所以来咱家爸爸妈妈，阿文爹家给你挂保险的哦。咱这个果干燕麦片哦，我保证你大口你吃有吃过，但是你要吃就是咱这么料这么多，料这么白，这么好吃的，我敢那跟你讲，你找不到，保证你找不到啦。要来赶紧来控制2426，控控五八02-2426。0058吼，
2: 帅哥，啊，我甲你分享一个啊，果干燕麦片一个，哦，真好食，
0: 真好食，
2: 口感足好啊，水泡水嫩，啊，辣辣的安尼，咪咪咪，
0: 料有济无啦？
2: 足济，
0: 啊，食起足甜的无？
2: 袂不会甜的，口感足好，
0: 口感足好的吼，
2: 啊，食起来吼，哦，足好便便的，
0: 足好便便的吼，哈，伊内底有这个益生菌，你内底啦吼，
2: 哎，今麦早餐拢食迄，
0: 一杯都有够啊。
2: 我拢泡半杯尔，
0: 哦，泡半杯尔，吓，
2: 半杯泡的，我就感觉真会饱，
0: 会饱吼，好食啦吼，
2: 好食，好食，咪咪咪那雪糕嘞，
0: 人那糕雪糕真好食吼，
2: 那真好食，
0: 赞了赞了，
2: 你咧，安尼那入口即化呢吼，哦，真的，那咧食迄冰淇淋，
0: 真赞真赞吼，谢谢你啊吼，你好。
3: 哎，喂，
0: 小，喂，
3: 我走，
0: 来。来，别来，赶紧来，0223426，0225826，0058，0223426，0025咯。
4: 果干燕麦片有好食无？
5: 袂歹食，足芳个呢。
4: 足芳，啊料有多无？
5: 料解渴呢。
4: 解渴，啊着果燕麦啊。
5: 食会芳，食会饱就好啊。
4: 对，啊果干有济无？
5: 有啊。
4: 好食无？
5: 袂歹食啦，拢足好食。
4: 我就唔知
5: 是，唔知是好水走啊是啥？
4: 无啦，迄是真正就我嘛拢早起拢食呢。
5: 啊，我就拢早起只要淋牛奶啦吼。
4: 嘿嘿。
5: 啊，甲淋淋咖啡啦，无早起只要食拢爱困爱困哦。
4: 嘿。
5: 我拢会走一丝仔咖啡食食安尼啦。
4: 安尼吼。哦啊，赞赞赞赞赞，真赞！食咱的果干燕麦片，干嘛口感嘛呐？
6: 口感袂歹啊，
4: 好食吼、哦。
6: 啊，袂像啊，袂丁啊，
4: 对，
6: 我唔爱食丁，袂丁啊。迄款葡萄的吼，
4: 料有多无？
6: 料袂少，料袂少，
4: 料有多吼。
6: 嗯，
4: 啊，你拢安那食？泡什么？
6: 拢泡牛奶，泡土奶啊，啊，搁泡咖啡安尼三
4: 行。哇、哦啊，安尼真澎湃。
6: 我一定拢安尼三行俩。
4: 真澎湃。
6: 嘿，你若袂使牛奶，我拢有买较济啊。
4: 了解。
6: 就是今嘛这，啊，我人就拢讲，我们袂枵，就拢无搁食话晒。
4: 哇，安真赞。
6: 我啊，迄麦片我拢先甲浸一丝啊，烧第一滴啊。
4: 你感觉最好食就是啊，吼。
6: 哎，好食，啊，搁配果，迄款葡萄袂少。
4: 袂。
6: 哎，麦干那足油诶。
4: 对。啊，较好泡啊。
6: 较
4: 好泡啊，系好泡吼。
6: 浸一丝啊，点就嫩。
4: 嫩起啊，系啊。
6: 我拢上温，诶，烧滚水啊。
4: 好，安尼我了解。
6: 就嫩啊。
4: OK。好，谢谢。
0: 你老妹来关键咯。0222600580224600585罐只要1780块，12罐3500块，022260058零二二四六零零五八。

0: 你好。
1: 喂，你好。我刚燕麦片，我早上五块下做早餐，今天下毛葡萄干。
0: 对哦，阿哥蔓越莓干，阿来这个益生菌，就问你一下哈，夏天口感如何？
1: 没，
0: 真好吃哦，阿料多哦。
1: 我料真多，我早上吼，我拢做五点半的嘛，阿个拢出早路，背起我都吃了一下，就只有个排便。
0: 就只有一个排便哈，因为来这个益生菌的关系啊。所以你讲咱，你讲咱这款果干燕麦片泡起来，第一好吃，啊，过来卖甜，料够饱，
1: 还挺饱诶，
0: 够饱，会饱啦吼，哈哈，
1: 真
0: 好。
1: 啊，阮前夫嘛拢会泡阮早孙阿姐，伊讲很好吃啊，伊一食葡萄干都很好吃啊。
0: 孙阿嘛爱吃啦，囡仔嘛爱吃呢。
1: 嘿，一泡孙阿姐，阮就才一年级啊。
0: 你那饿了哇？
1: 有啊，伊讲好吃，给妈讲，哦，这葡萄干，谢谢你俩。
0: 好，谢谢啊，好，拜，
1: 好，
0: 拜拜。你那边来关键哦。02-2426-0058，02-2426-0058，五罐只要1780元，12罐3500元，02-2426-0058，02-2426-0058。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的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整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了。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
6: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个介绍。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打开垃圾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听收听那节目吼，应该大家在收听应该也知影。啊，咱都所有推荐介绍这些产品呢，拢在各大指定药局。啊，你去指定药局甲看，爱去里面有外包装，有迄个商标，产品名讲好对。啊，所来咱即爿公司有活动，有送赠送的物件，拢爱了解清楚。啊，咱好朋友拿遐无指定药局的，啊，你就打电话来，打电话来，咱叫药师交你联系吼。啊，直接个服务费也非常简单方便哦。所以你呐，大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拢知影。哦，好的产品，咱继续在保养在广告吼，轻轻松松吃掉欢喜哦。哦，保养就是安尼。啊，你那总共是新朋友，你都看看听。啊，那有想要广告，啊有信任咱，你再来保养。哦，好的产品哦，达到咱好朋友提早来预防。啊，咱亲像公司的专线，你若卡怪电话，那占三部分，迄无要紧哈。我等一下咱排时间，我有看到你打电话来，才有记录啊。啊，我真紧着赶紧交恁做一个联系。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会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确定几摆我才拢有记录，啊，我等下就会交你联系。大家拢有特别甲好朋友的做提醒，就是因为你卡怪我才有记录。我那底个讲话不多接听，啊，等下甲你回安尼。啊，当然也非常感恩，人人大家个旁听收听啦吼。啊，咱嘛是赶快呐，即马赶紧来斟酌着。哦，落雨，我在落几日工，啊，底个落雨，我在落真粗。啊，到底是要停雨啊未？还是搁要继续底个下大雨？哦，咱赶紧来听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交东半部会来落到大雨特报，其他所在基本上拢是落到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非常无稳定。你出门一定就要带一支雨伞，因为这波坏天气看起来会持续到后礼拜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27度，中部24度至29度，南部25度至30度，东部23度至28度。天气舒适凉爽。搁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以上气象由静风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于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静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也互你料想袂到吼，会落雨呢，啊落较做水灾呢，比落洪台个佫较严重啊。 哦，当唔当哦，上个大雨有时，伊顶那雨水上过大，下袂离呀。啊，都唔是讲风台无风台，有时风台是风头，雨水也无一定真大。啊，这落雨较可怕啦哦，造成真侪所在积水、淹水，甚至讲有真侪要进出也无方便，甚至停班停课诶。哦，当然，咱三公即马目前都是一个上大雨。啊，所以进出来的话，一定要注意的安全哦。哦，咱伫电台家弄特别，甲爸爸妈妈首先来做提醒，就是希望人人平安、健康、安全。就比如讲到这天气的变化，虽然落雨落较凉爽几凉，但是温度、气温也是一个真高，拢三十几度。同款水分来加啉吼，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人体当中有好无坏。交比如来讲到，即马人人同关心的，就是讲哦，中央银行啊，当即马是有要升利息无，还是讲要落利息无？哦，甚至讲房市的管制有放搁较松无？啊，哦，即马股市吼啊，这几两天来变化也真大，啊，本来一直冲啊。铺个管管，啊，昨开始落来，主拜一落到今嘛呢？哦，外资吼赚着钱，大家抽退，啊，当抽退落去，那你国安的基金、万债基金应该冇买去，哦，啊，所以今嘛目前真侪在市场也是雾沙沙。根据中央银行将在后礼拜吼、拜四举行第二会。李干事会，央行的总裁杨金龙，昨在立法院财委会人伫咧个询问过程当中，伊伫咧讲，当即马是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就到遮啦。市场人听讲杨金龙安尼讲，当有解吼解读做，央行帮市市场已经达到转向。观察佮近期的效果啊，啊，当是不是会当讲哦，佮放佮较松嘞？同款需要看房价的房价、房地看到底是安怎？交易量交银行不动产放较松嘞，啊，放款是不是有一种的变化？哦，即马还佮伫咧看呢。因为即马阮在李干事会吼，大家拢点点啦，吼、啊杨金龙的讲法也好市场关注的关注。央行官员伫个讲，目前即马看起来房市确实有软软啊的迄种趋势，啊是毋是会当讲各放各啊三个关系？官员也伫个讲，股市资金上过济啊。啊，股市资金遮济，伊嘛是爱投资靠讲利息互人买吼。啊，所以就烦恼讲，遮资金是毋是往房市伫咧行？加上房价并无明显连落，哦，所以即马赶快弄点注目哦。内政部阮就做一个统计吼，今年前四个月转台湾建筑不买卖移转的栋数，大约在85,000栋。较去年同期的减少4.9%，显示房市交易已经明显有下降落来，有降温啦。央行是毋是讲有进一步？有即讲房地房市一个措施呢？央行的总裁杨金龙伫回应：央行目前吼实施的选择性的信用管制措施，维持拢是有结构的。都到遮啦，央行持续要观察着房市的发展，交金融机构再过来做一个调整的情形。所以到底是要起利息，要落利息，目前是还搁在观察着市场一挂房地的问题吼。啊，通常拿认真来讲，外国有的升利息，有的是维持不变啦。啊，那依照台湾看起来，杨金龙的讲法可能。就是同款维持不变安尼，啊，但是当然嘛是爱看讲宣布为主啦。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出来新闻，民进党主席总统赖清德，昨伫强调， 台湾即马正面对这個关键吼，哦，伫防汛期，几百亿个要来防一寡水灾地理医生所卡在立法院内底啊。一旦如果亲像这落雨落遮大雨雾，也因便是灾害时阵，恐惊人民财产性命拢有危害着。但是在亚东吼，气象伫咧拖啊拖，心在进度无爱好过啊，啊恐惊也出现了两个年度总预算吼，即个案当时伫审议，啊到时就会造成资料吼受塌，审议混乱，进一步影响着国家整体运作的效率啦。罗清的总统文在寅讲吼，在亚东啊较紧呢，在立法院较紧三塔过，哦，有真侪真侪地方要建设啦，产业要发展啦，社会福利爱推动啊，交通爱改善啦，拢需要中央政策交预算资源来斗三工支持呀。那白只要那联手吼，啥物案拢卡在立法院呀？哦，因为这进党，吼、哦，也就是民进党，在立法院的票数都赢人未过，赢未过，你当然就无发表权，吼、哦，少数服从多数嘛。啊，那边吼，那联手所有真侪案，即马卡在立法院拢袂定袂当。亲像这个气象署第一部的人员叫做郑杰仁，伊也伫个讲吼，今日马在两江哦，同款即个方面嘛真大，啊，毋过伊刷较北边诶，也就是讲在台湾的附近，各地区落雨机会同款足悬，西半部地区、东半部山区同款咧注意雄雄向导和进行。后礼拜开始吼，各有新的一批方面过来。啊、所以西南方的影响，台湾周边的天气环境相当相当无稳定啦。啊，部分地方爱特别留意着局部性的大雨。哦，所以即马咱的总统在烦恼，这风雨安尼啦，啊，就惊哦，即马在地欢迎卡关的预防总预算，到尾去拖着耽误着危害人民。欸、你钱无出来，无钱吼，啥物代志拢无落做，下边预防诶嘛无落做。啊，你若无落顾着人民性命财产，那么我到时吼会当讲是无啥啥。另外，咱咧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交边咧讲到内政部长公布吼，到即马截止，今年五月底。重新户籍户口统计资料，咱台湾总人口数23,252,641人，较去年同期的来做一个小批评，减少102,829的人，对比四月份减少了9,903的人呢。总人数人口吼也已经连续29个月哦，29个月拢是负成长诶。即马若要认真讲，在五月份新生出来囡仔呢，6,832个人，啊15,158人带走性命，死有哪哪。总人口数吼，29个月拢负成长啊啦。啊，即马虽然有咧鼓励讲，有结婚就较紧生囝，鼓励着生囝，啊，拢有补贴补助去到期，但是即马人爱自由诶，有个人甚至无想要嫁娶咧。啊，即马过迈入过年纪诶社会，无怪讲吼会烦恼啊。吼、哦，过年纪诶社会，年岁拢较侪啊，啊，有真侪工课想要做，是讲即马好咧家在有机器人吼、哦。啊，毋过机器人出来了后呢，有真侪爸爸妈妈讲啊，迄电子的物件阮袂晓用，啊，即嘛，佮高年纪的社会，老大人的人较侪啊，因变也毋是办法啦吼，啊，所以即嘛目前现在是一直伫鼓励生囝，啊，所以补贴 包括政府这哈尼啊侪福利，哦，嘛讲吼，伫咧斗市啊，斗市囡啊家生吼，都发到家己斗市家吼，诶，因平时吼大人安尼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一首大语歌曲是。
1: 这首大语歌是林山所唱，笑谈。

0: 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请问是信辉药局？
1: 嘿，对哦。
0: 你好，我是艾丽。
1: 艾丽小姐，你好。
0: 公司的产品，唔知讲伫药房销售咧安怎？
1: 公司的产品伫阮家拢卖了足好个啦，尤其是金喉通卖了上好安尼。金喉通咱知影拢是咧食中黄方面的啦，即个人客拢是阿妈公斤红红啦，血压较悬啦，啊是讲惊中风啦，啊是讲脚麻手麻啦，这方面的人客食金喉通效果拢算足袂歹个安尼。为什么这些人客食金喉通拢有差呢？因为金喉通内底咱知影就是主要就是有掺机油，哎，即马新的成分内底够掺虾红素、亚麻仁油、红花籽油，啊，这种的成分呢，也去帮助和机油的效果更加好。我食清喉通效果如何？所以较早古人客即马大部分拢已经转食清喉通来啊。举一个案例好啊啦，像阮这附近啊有一个叫黄伯伯啦，哦，伊进行旧年的时阵吼，伊就有小中风，啊，行路较袂顺安尼。啊，因为听到这广告嘛，就感觉讲这清喉通效果袂歹。啊，即卖呢开始就食清喉通，就袂几啊多转去。伊就甲我讲吼，还咱较早中风过吼，爱保养。我就甲讲，对，这保养最重要诶，有保养诶观念。咱天气咧变，循环会较歹。啊，咱若即卖开始食，刚食一粒吧。啊，若讲诶，感觉循环较无好，啊嘛最近淡薄暗，咱打暗食一粒吧做保养。安尼咱就只寒人诶时阵，就较免惊搁中风安尼啦。用费用呢，主要是在食补血，所以咱就坐，比如说小姐啊，月经来会无爽快，还是讲更年期的时阵会落痰哦。用费用在补血成分较好，啊，这种的中药成分呢，拢是属于一般较温补的，像内底有掺当归、川芎、黄芪、枸杞，这方面呢，主要是补血用血，算属于平补的。针对痰毛的生，还是讲咱气血的帮助拢足好的啦。啊，像阮家吼，有一个王小姐啊，伊较早人伫工厂咧上班，啊，就是工作较劳累安尼，吼，啊，平常时血压就较低，啊，常常嘴唇就白白安尼，咧行路啊，就感觉较浮安尼。人因个同事有介绍伊食养血王，像伊食养血王的时阵呢，伊就感觉，啉落了后精神较好，就较袂遐疲劳安尼。月经来时阵，虽然甲较早同款，也是淡薄仔疼，不过较早拢疼甲无法度上班，拢爱请假呢。啊，伊感觉效果好上重要。你看，你若有啉济，咱有法度上班，嘛是有价值的啦。
0: 是啊，是啊。另外，亲像咱的金丝丝的，
1: 金丝丝吼，伊咧就是十八九的成分啦。啊，咱即马市面上十八九的成分上普遍就是叶黄素，像咱金丝丝内底嘛有掺啦。啊，叶黄素的物件呢，伊是伫市面上太侪种的啊。咱的金丝丝呢，伊内底除了叶黄素了。肉茶、玉米黄素、丹桑子、肉小米草，这种些呢就是食白酒的应用。过来呢，一个掺中药的成分，像枸杞啦、菊花啦、决明子这方面呢，咱知影，咱有当时年会较大了，哈伊的老白油，这就是不是干那营养无够了尔，就是胃功能讲的情绪较无够。咱食惯这中药的枸杞呀、啊，还是菊花之类的有补心水，所以也效果比咱市面上嘿。我的叶黄素效果更加加成，有的人说啊，我市面上我早起啊买叶黄素给我吃，我吃很多都没什么感觉，只有这金丝丝效果怎么会感觉这么好呢？因为我们的物质重本啊，成分好都加强，效果当然一定会出来啦。
0: 是啊，是啊。
1: 所以
0: 我们
1: 很多阿姨啊还是阿姨啊都说吼，只有这支支吼吼较早老白油来去备开吼，哎，看一个物件都白油十十滴，食这了吼，这改善的程度拢足好个安尼。
0: 啊，那亲像讲咱的脚好行嘞，
1: 咱的脚好行吼，就是骨头糖胺的成分，啊，内底呢，伊个加了就一个上新的胶原蛋白，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呢，是一种个专利的胶原蛋白，伊比咱一般胶原蛋白里面个抽提材，针对一个骨头的发炎，内底咧做修补，效果加足好个。啊，内底呢，咱若知影有掺玻尿酸呐、啊，做姜黄，这东西会咧过骨头、过骨轮，所以这成分真正是足好的。甲较早的成分比起来，咱这过骨轮的方面效果拢真好啦。啊，咱若像比如说食脚好惊，咱咧食骨轮补充好了，咱一定爱搁加清喉通落去食，一个食循环可以下通血路，一个甲轮补起来，咱若针对 行不起啦，较歹行啦，还是讲感觉哎，那行行路就感觉脚酸啦、脚麻啦，咱两种合作伙食效果会如何啦？像有一个人客啦吼，王大姐，伊吼较早吼伊嘛是行路来时，你就感觉哎，那行路淡薄啊，疲疲拜拜安尼，安尼伊就讲吼，伊吼迄骨头疼吼，已经疼足久啊，啊食什么药啊吼，效果拢无好。我就介绍伊讲吼，安尼你会使来试看卖，原本你都咧食清喉通啊，啊恁即马就来加一个卡好镜食看卖，咱血路行会过，脚骨轮骨甲骨开，看行较会好呗。啊伊就买七盒转去试食了，效果真正足好诶。过来吼，第二摆、第三摆来买时吼，伊拢是介就清喉通加卡好镜两个罐拢做伙切转去，就讲吼，有将食济了吼，诶爬楼梯吼，较早吼啊时间慢慢啊爬。嘛拢是无食时间安尼啊啦，效果真正是足明显的安尼。你成分好吼，效果就会较紧，人客就会较来买安尼啦。
0: 啊，我知影讲你是高雄医学院出来呢？
1: 系啦，高雄医学院毕业的。
0: 哦，你这算内行诶。
1: 无影啦，成分好吼，咱都讲会出来啦。那讲迄成分无啥成分，咱么安怎讲嘛，讲袂出来安尼。
0: 好，安尼好。
1: 对对对对。
0: 谢谢你，拜拜。拜拜掌声好不好，家长。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他多数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袁小迪交梁千玉所唱《情深深》。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节目，我是艾丽。好朋友，看到几百个好看哦。啊，亲像他都发妈妈在讲，艾丽，落雨天吼，啊，我都无想要出门，啊叫又叫帮我送过来，啊当然是呀。啊，亲像爸爸妈妈，你会当讲打电话来吼，我叫有交交你联系，啊，看爱啥做一间款款的，咱就该送过，足方便的啦。啊，落雨天确实吼，若无创啥卖进出来过较好，外口积水的啦吼，啊，有时目睭疏，啊，脚头无力，来叫出道都害。啊，所以爸爸妈妈，你有听着我的节目在讲，你会当打电话给我。哦，平常时好天，恁家己去药局买，啊，那家己诶嘟嘟开起嘛，啊，你打电话来，我叫药师家己服务过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诶，正好唔在讲吼，你捌骑奥特曼，还是讲开车吼？啊，拄到迄个落雨天啊，会骨裂的无？
0: 嗯，有啊，迄就是涂骹伤骨啊。
1: 哦，啊，你感觉有惊着无？
0: 诶，当然嘛，诶，因为形容你会抓袂住啊。
1: 哦，啊，有处理无？到重点有处理
0: 无？无啦，技术袂歹咧。
1: 哦，所以伊小可爱要处理，你较见花
0: 仔。唔是是，处理要救蛋，啊，佮处理我一边佮救蛋。
1: 哦，阿发到处我这个。
0: 哈哈哈哈哈！我的
1: 家粗
0: 啊，
1: 好家
0: 粗
1: 哦，
0: 对啊，
1: 我是过来做这个，
0: 不是我被讲了呢。
1: 好啊，我感觉就爱笑，出一届，人家就会注意啊，你个出第二届。
0: 啊，因为两边拢有雨水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因为落雨落去吼，规个涂骹拢是水，
0: 对啊，
1: 看无。哎，你出去吼，你是出去够有的，有诶，那等着哭啦，等海呀。
0: 哎，对。啊！而且如果你无小心，那是讲开车，还是骑得歹，你出去绝对袂使该打刹车，绝对袂使。
1: 哦，
0: 你倒倒啊来。
1: 对对 对, 對。
0: 无你拍死你就过过去啊。
1: 你吼卡卖吹油啦，
0: 哎、欸，
1: 放开啦吼。
0: 哎、
1: 欸。啊，是讲你骑得歹，就是卖吹油啦。
0: 就是小块撼动一下安尼。
1: 啊慢慢啊安尼啦。
0: 欸、对对对。
1: 哦，你又搁吹油了，哎，那骨折就倒落呀。
0: 哎、欸，当然啦。
1: 啊，骨啦好加在，咱拢唔捌拄着，你啊骨啦断落就跌倒去安尼。
0: 嘿，是啊。
1: 吼、哦，迄就较危险，啊无就是破裂啦。啊，所以落雨天，逐天健康伫报道气象，就是希望甲爸爸妈妈大家提醒，吼、哦，好天歹天，拢有需要注意方面。落雨天就是慢慢来，啊暖好天呢，也嘛是要慢慢来。吼、哦，因为即马吼，都做事拢袂当成功啦。亲像这个现在桃园吼，桃园市新屋区长中岛的时阵发生了重大死亡的车祸，有一台有60岁岁龄的查囡啊，伊所开着一台白色轿车，因为不明的原因，嘛唔知是安怎啊，啊嘛开含人无共兵，诶无共兵呢，无共向呢，无共向伫开呀，叫连接车。啊，当然，你开无共向，人有正向的车来，啊，这就弄落啊。造成车内底总共4个人，啊，就西欧娜娜，4个人哦死亡，2个人受伤呢。我听到安尼哦，会真正会心酸呐、啊。这姓李的查囡啊，就是昨参加这个爸爸告别式，准备讲哦，啊都。开车载着拢请食50前往餐厅去食，气度迄种吼，算讲无好的宴啦，啊都大家告别式吼，啊大家做完大家去食一个餐啦，啊那知影讲在路途当中遭受了这事件，桃园市消防局表示，早上午在1:58接到迄个 APP 吼。伊当时你的手机啊弄着伤大，伊就甲你主动报案啦。 主动发出了事故，较紧呢有来甲救这种讯号。在新屋区中山西路，这里二段发生了严重车祸。技校人员马上就去到现场，发觉白色轿车严重变形，车内底已经真多人受困在内，马上出动了破坏器材开始伫抢救，将这个车内底会受伤的人赶紧给送病院啦吼。初步了解呢，这个姓李的查囡哦，开这台白色的车沿着中山西路二段伫开。经过新屋区中山西路二段692号附近的时阵啊，不明原因交人吼无共向的，安怎去含对向的这台车吼直接就撞落啊！对向这台是一个姓吴36岁所开的连接车呢，这个撞落连接车较用的是轿车，轿车密密麻麻，经过撞落去了后。轿车弄向路边的骑家厝，连接车当然弄落去了失控，也连去到边仔的迄个草皮顶端就停落。所有这事情了解落去吼，这个姓李的驾驶当场死亡，车内底三名拢是轻伤50，包括74岁姓李的迄个叔伯阿姊，65岁姓李的叔伯阿兄。64岁姓张的这辈阿嫂，在上边抢救，三个不敌死亡。这个消息传登啊到家族，好亲戚50大家惊到啊！啊，都大家吼举办着因爸爸的告别式了后，大家要吃送啊宴会无？啊，大家拢圆满啊，啊要去吃餐呐、啊，啊到尾伫路途当中，搁拄到这种亲戚50呢。规个拢清净五站呢，啊，全部个撮撮去。坐在副驾驶座61岁姓杨的查囡仔，交连接车姓吴的驾驶，两个受到轻伤。一台车内底加这副驾驶座一个吼，较不要紧俩。啊，根据了解，迄种是坐轿车，就是因为讲啊，满，啊，本来这姓杨的，伊因阿妈要含伊坐同台。啊，就是因为一台车满，先以为因安个无坐到这台车呢，伊家己吼，我先去餐厅等待因来。哈、啊，上接到讲车祸啊，嘛感觉讲吼不可思议啊，莫名其妙啊。啊，赶紧去到病院哦，照顾伊太太。警方伫讲，这姓吴的驾驶，有进行着酒精浓度检测，无啉酒呢。即马到底是什么种原因？啊，即马伫了解当中，即互人听到鼻头酸，然后办完着爸爸的告别式，啊，当伊开车载着亲戚50，啊，都要去餐厅食餐呐。啊，那知影讲吼，开无共向的吼，啊，一个就过桥对向的，即、這个连接车若对呛，啊，造成了4个人死。两个人受伤。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个外交部去年1月初又开始实施无条件线上申请着换这个护照措施。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做萧光伟，昨宣布，自今年7月初又开始上午10点无条件线上。会当来申请到要来换护照使用的对象，再个在厝来办搁较省。护照吼，你的效期也不足啊，啊都差不多伫一档内底，民众会当在线上赶紧来兑换。萧光伟伫讲，有条件，即个线上换驾照的措施，今年也已经超过11万人使用。也地书真侪人讲哦，安尼加真紧呢，哦，地书真侪人恶路啦。啊，无你若去到讲要换驾，迄、那个护照，唔是驾照吼，是护照哦。啊，所以你也换护照，啊，当个摆啊热热等，有个人个等做久。啊，所以即马为着好，搁较侪人会当利用着这种措施呢，外交部领事局 这边事务局的决定，今年七月七日上午十点开始，再扩大适用的对象，个人只要符合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新人人，你手有这个护照，那已经超过时间啦，也是时间吼，就你要交啊，无够一档。啊，而且你无意识去哦，护照资料记载事项拢无变更。安尼，这三点条件呢，啊，你就当透过家己自认明认证，进行在线上申请护照。咱即马所讲的是护照哦。哦，不是驾照哦，护照是要出国用的哦，哦，所以线上买当做申请啊，啊，即嘛线上申请换护照更加哦，佮有办较省，啊，佮较便利。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高雄的报道，高雄市林雅区查埔的吴龙满不满，楼顶厝边隔壁伤过吵。提刀啊，敢扑死着姓刘的翁仔某。姓刘的翁仔某，因还佫有两名幼儿的囡仔，有看到爸爸妈妈遭受人伤害。即马在法庭顶关的审理的过程当中，一审、二审判姓吴的即吴龙满两个死刑，不待公权终身。这个案上诉哦，相关的法院审理当中认为吴龙满无做这精神鉴定，而等该撤销掉原判决定，发回高雄高分院搁再定来审理。65岁姓吴的吴龙满交姓刘的翁阿婆，因一家是顶下楼的厝边隔壁，就是讲长期性不满。哦，伫半暝的时阵哦，拢有传出不明的声音，伫哭哭叫、哭哭叫，伊做俩讲的呀。啊，怀疑卢家的人因所发出的声音。2023年9月15日上午7点，夜到啊，住13楼徛家厝，用行去到14楼卢家遐。啊，卢家这个太太同时在客厅，哦，伫看两个囡仔讲要上课啊。要去读书啊！啊，这吴龙满哦，甲门一杀入去，就拿刀啊开始扑这姓刘的太太。啊，再过到迄个主人室哦，房间去扑迄个姓刘的翁婿。啊，结果造成这翁阿婆呢，两个人拢重伤，当场死亡。啊，到尾姓吴的这个查甫，较紧搁行后楼梯，徛着耳朵外，先往屏东的方向就走去啊。沿路拼一挂衫裤啦、鞋啊啦、作案的物件，阮警接到咱报案了后，沿着这个路的摄影机啊画面，东港10点30分在屏东关枋寮乡就逮捕着伊啊。啊，所以即马一审、二审拢改判死刑两个。啊，即马吼，因为伊还阁无做迄个精神鉴定，啊，所以先撤销着原判。各界发挥高雄高分院，还搁伫再定来审理一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个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美国交伊朗哦，9号到10号已经爆发了同州三波的冲突啦。起因就是华府的指控伊朗在霍姆兹海峡附近拍一台美军的直升机啦。啊、美军因此对伊朗南部防空系统雷达发动了空袭，伊朗到尾在支持美国吼，恁拢惊讲要来讲和平啦，啊惊讲啊结果攻击着伊朗，也对在这个约旦科威特巴林美军的基地，到尾发射了飞弹交无人机，美国交伊朗吼。一边讲要停火啦，啊，一边两个搁一直战啦，啊，连续起冲突三波啊，如今搁再次互相攻击。美国迄边指控一台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巡逻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遭受伊朗哦舰艇架无人机给拍落。尽管美军两名机组人员拢无要紧，平安有该抢救。美国总统川普受人家访问的时阵，要 讲到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但是表示美国对此有所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在讲，伊人你在拖和平协议，哦，但呢，美国有可能随后佮对伊人进行着报复性空袭哦。也甲伊人讲，你无爱和平，佮在拖协议，那么恁必须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哦，即马看起来，讲好做美国交伊人要来谈和，但是即马看起来不只简单呢。一边讲谈和，一边还搁在修正呢。哦，即马这人人拢还搁在注目当中。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哦，香港哦健康交这里边境公署就去年大埔洪湖苑大会，伊控告着讲，我这维修工程新建商红叶建筑工程顾问红毅两间公司，也个这公司的董事，也个注册检查人员，总共有七个人，牵连着25项的罪名，包括误杀、洗钱、洗黑钱这种的重罪。啊，当这目前哦，看起来在这起诉当中，25项的罪名内底呢，误杀属于严重刑事的罪行。依照香港那边的法律，上官会当判处终身关到死。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文熙所唱。妈妈，我也真勇敢。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者，在我当中跟好朋友推荐介绍优良合法的保养品有清合通、新合用、卡合金、钙固骨、用肺王、金四十、Q10、十全十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金的两个赞助提供，又叫人关注我介绍这优良合法的保养品哦。咱这有甲朋友在讲，不是药啊，平常时在广告保养身体，收钱使用在这无负担呐。啊，不是药啊，咱就心跳精髓遐功夫作用啊。啊，所以爸爸妈妈，咱亲像在使用着保养品呢，照起讲。哦，因为你呐，别使用别保养，你讲安尼食一工浪费啊，干要食那唔食，啊个诶油性含迄个油啊是无同款的，这都保养品啊，保养品交油啊是无同款的，啊你保养的物件，你别使用别食，保养成分啊食无够，也走掉比较较无明显呐、啊，啊比如讲，我都有在食金丝丝，你都一定爱食早暗一粒。哦，同舅一天要吃两粒，啊，你若拄拄手术过的人，啊，我唔敢开钱啦，保养啊好势好啦，啊，咱都吃，照三顿吃可以，啊，是要吃早暗两粒，保养品都是这样来轻松啦，吃饭前吃饭罢拢可以呀、啊，啊，当有血啊吼，目睭模糊啦，酸涩啦，老白油啦，白斑啊肿啦，退化啊，白内障啦，退化。啊，当有的时登去顾吼，拢伫咧看即个电脑啦，用手机啊啦，啊退化，赶快保养。金四四又叫关掉，无清楚，咱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厅。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宏远大城德腾山乡镇微调的每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
7: 主力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

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这个世间是不是有鬼魂？有人会讲有，但是有一挂提起兼五人的人都讲无。但是嘛是有一挂人，伊讲人若死了后是一了百了。感情真是一了百了。事实上，人若是死了后，伊的阴魂也倒转来了解伊的心愿。有时若是有完成，佫会倒来报完成。今仔日，咱就来讲一段完成倒来报完的故事。这段故事是发生伫家人，是一个检察官亲身所讲的经过。见证人也佫有警察、法医。甲一挂办案人员，大家拢讲非常的不可思议。即嘛，咱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是一个当头白日非常炎热的六月天，伫正中昼12点的时阵，家人的派出所有一个做山场的工人，是走甲大粒官、细粒官，伊好惨像是非常的惊吓，因为伊的面色是安尼死白，搁带青。伊讲话阁吊字经，伊雄雄走入去一间派出所，伊前开接袂着，后开讲，警察是死人。迄、那个正在值班的警察大人，伊正老人，伊知影有大代志、大案件来发生啊，来的人才会惊甲安尼魂不附体。警察大人伊讲来，请坐。警察大人伊阁添一杯冷滚水，讲来大先啉一杯茶才来讲。迄、那个人茶啉了后有较镇静啊。迄、那个人讲，家人山的山顶有吊死一个人，是正臭，已经有正臭的臭味啊。好惨像是死正久啊，是一个查某，看清查是市内的人。警察大人伊问详细了后，伊赶紧联络警察局。警察局的刑事组，搁再联络检察官，搁再联络法医，一件的人总共有6-7个人。因伫中昼时点外的时阵，向命的山顶来出发啦。迄个时阵是大日头，日头是安尼赤炎炎，感觉真热。但是因一件的人，才进入山区尔，天气就大大改变啦。忽然间，煞乌云密布。山内是安尼，蒙雾是安尼，一阵一阵，愈来是愈大，看人是愈看袂清楚啊。上界奇怪的代志，是迄个报案的在地山内人，竟然会蒙雾咯。因好惨，就是山内在打转同款，因较惊，都惊倒来原所在。伊伫山内是蒙安尼2-3点真久，还佫。望未到命案的所在，天也渐渐在翻暗啊！山内树啊、甲草啊，好亲像将所有的光线拢在看无去啊！
虽然是六月天，在山内黄昏时，本来小看未亮，尤其是命案的所在，更加有阵阵的阴风同款，一阵一阵，更加使人感觉会起鸡毛皮同款。好佳哉，因这一行的人，大部分拢是捌办过命案的高手，因每一个人拢有扎一支长杠的手电啊。在因一家人拢在调集的时阵，有一个大约三十几岁、打扮甲真时髦的妇人人来出现啊，是单人动马，唔知安怎样来出现呢？嘛唔知呀。迄、那个妇人人向因一家人讲：“恁是唔是要来办案？啊，恁在望无路对无？行，伫头前尔，我带恁来去，真险，才行五十几公尺尔，就到位啊。”迄、那个负责人讲，要自杀，要吊案，啊，都来深山那来。我看是去予人害死的哦。伊自言自语在讲，伊阁讲大约伫半个月前，伊有看到一台白色的轿车来停伫山卡。一行的人有两个人是殡仪馆派来的土工啊。因两个人听检察官的指示，大雄将迄个尸体甲摸落来。味是真歹，每一个人闻到这款味，拢用要掠土啊！一惊的人，搁甲看一个详细，可能目睭拢总暖无去啊，头毛有那用要落了了啊，连鞋啊都有那落一卡伫土卡，身躯只是剩皮包骨，也好亲像电暖同款。检察官叫所有的人将手电啊开上光诶，将所有的光线。拢集中伫尸体身上，穿插真时髦，是穿甲真水，是穿洋装。即束穿插，甲拄只带因来负责人，拢总一模一样，拢总同款。但是众人一个看，太有迄个负责人，迄、那个负责人唔在伫当时已经走无去啊。伫即个时阵，一惊人，拢会安尼感觉安尼起肉毛，起鸡毛皮。伊看伊，啊伊嘛看伊，每一个人心内拢在想：莫非拄只带因来遮的时阵，是迄个死者的阴魂？这太有可能，太差遐尼济。拄只带因来的负责人，明明是有讲有笑，是一个真水的少妇。即阵迄个少妇已经是走无去啊！啊，面头前的尸体是面目全非。伊到底是生做啥款，我那拢看袂清楚啊！这件的人伫尸体现场一直吹，搁一直吹，因要找证据，要找线索，可是连一撮啊线索，连一撮啊证据都拢总无。这声大害啊！这是一件无头的命案，是自杀还是来他杀，根本拢总无法度去判断。连这个死去的人是啥物名，啊，住伫啥物所在？都拢总唔知呀，参照安尼是要安怎样查起咧？办案人员因大声交代土工啊，将尸体想办法甲移去殡仪馆，甲伊冰起来。伫也未破案的时阵，有时拢还阁解剖，拢还阁化验尸体。讲起来，做检察官、做法医的人，不但伊的胆量爱真在，嘛实在是有够艰苦的。检察官甲法医。干那看尸体、化验尸体，都有够恐怖呀，都有够艰苦呀。何况是用要烂了了的尸体，在迄一暝八点外，办案小组因开会啊。在开会的进程，因大声通过八号分局调查全国妇女的失踪人口，失踪人口总共有1286名，有的是有相片，啊有的无相片。因就大声找有相片的，因用放射灯一张一张在过滤，非常的奇怪。在放射灯拍到第七张的时阵，检察官甲三个警官拢同齐讲是这个人。为安怎样？太大家拢讲是这个人，因为这张相片的面型甲清楚，甲因今仔日去山内传去现场的负责人介同款。莫非因拢公认传去看尸体的负责人，都是死去的阴魂？虽然迄个尸体面貌已经看无啊，
但是显化出来阴魂甲真人拢种同款。伊出来的时阵是安尼有讲有笑，因拢看甲真详细。这个阴魂显化了后，伊搁再讲，我看是被人害死的。那是要自杀，要吊案，唔免来深山拿来。伊搁再讲，伫半个月前，有看到山卡停一台白色的小轿车，这拢是破案的线索。因为是无头公案，只好用阴魂的指示来去办案。办案人员因即阵好像就有一点点啊线索啊。因看相片了后，搁再对照失踪人口的资料，办案人员把握一点点啊，真宝贵阴魂现形的线索，一点一滴一直堆砸落去，到尾啊真奥妙来破案啊！原来是一件真特殊的精煞命案。即嘛，咱就来讲这段命案的经过。听素素35岁，本籍是基隆市。说户籍是伫台北市，听说说伊是高职毕业，伊高职毕业的时阵，家庭有发生大变故，伊的老爸煞来中风，煞一脚一手，啊，伊的老母身体无恙，时常伫搞病痛，伊阁有两个小弟伫读国中甲高中，听说说伊毕业了后，大生来伫台北市的一间泡沫红茶店伫做会计。伊为着要加赚一撮仔钱，伊一直在专业，只要会当加赚一寡钱的工课，伊就是伫吧台、伫坐台，有那不要紧。到尾啊，伊甚至甲人讲条件，伫甲人动机，伊用高级的手腕伫赚钱。因此，伊所交过的查甫人有那有够济啊！一直到伊35岁的时阵，伊无正式结婚。但是伊有两个男朋友在交往，甚至在甲两个人同居。这两个男朋友对伊拢真慷慨，出手有时拢真大方，时常3万、5万、10万得提钱回应。因此，听说说，伊伫台北市有那有买一间20几平的公寓，伊的手腕是真好。一个男朋友甲安排伫135，啊，另外一个是甲安排伫246。真好，伊还阁有礼拜日会当休困，会当登记家人看伊老爸老母，看伊个小弟。讲起来，听小姐，我那算是一个好查某囝、好阿姐。因为迄个家庭，若是无听小姐在赚钱，因个家庭会陷入困境。两个小弟，我那无多读到大专毕业，我那无多娶某建立家庭。讲起来，听小姐。伊是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伊无多去自拔。讲起来，听小姐，运啊真好运，会当交到两个金主，得加减提钱互伊用，佮会当135、246得分配。但是有一天的拜日，分配伫135的张先生，忽然间来找听小姐，一声王建王啊，三个人就起摩擦啦。人讲错海会心破，即阵真正错海来心破啊！但是伊并无去冤家相拍，伊嘛无夜刀啊来相台。张先生，伊面相是真无好看，伊大声来离开去。过当工是拜三，我那是张先生甲听小姐约定同居的日子。张先生伊是安尼不动声色，伊来找听小姐。两个人好像像在冷静同款，已经无过去遐尼亲密，有讲有笑啊。一直到迄日下晡，听小姐伊就向张先生讲：“咱来去海边啊，行行咧，好无？顺便你载我回去家人，看我两个老的。”张先生伊就开着一台白色喜美的小轿车，就载听小姐回去家人。因也搁伫家人的厝里食暗顿，伫暗时8点外，听小姐就讲，因要回去台北啊。但是伫迄一暝，听小姐伊并无拍电话回去厝里报平安。自迄个时阵开始，伊有那拢总无拍电话回去。厝里的人有那连续拍几落工的电话，拢是无人接电话。厝里的小弟专程来到台北。
找伊的阿姐，但是拢找无人，这是真反常的现象。因此，因就向派出所来报案，但是警察有哪拢总找无人。这次台北警察局接到家人警察局的召回，随时都在比对 DNA， 迄个尸体正正都是听小姐、听小姐的老爸老母、甲伊的小弟，拢去殡仪馆来认尸，可是因认袂出来，干阿讲尸体所穿的衫是听小姐才买无偌久的新衫。后来警方一直在调查，警方大声调查听小姐两个亲密的男朋友。干阿张先生的轿车是白色的轿车，后来警方伫张先生的厝里找到一卡听小姐的钻石手指，搁伫白色的轿车内面找到听小姐的几支头毛，加一挂血迹的反应。到这个时阵，张先生伊叫啊，伊讲伊是一时伤过激动，一时失手才将听小姐来拍死去。张先生伊讲，伫迄一暝，因开车开到家人江边的时阵，伊想到伊拜一三五，啊，另外一个查甫人是拜二四六，伊愈想是愈气，因为这几年来，伊逐个月都拢摕真侪钱，互伊做生活费，搁再买水衫、买衫啊，互伊。谁知影伊会搁另外搁交一个查甫人，甲拜伫二四六的同居。那安尼，伊所爱的人根本就是懊悔，所以伊就骂伊是懊悔。结果因两个人冤家相骂，搁起相拍。伊归去车甲停咧，伊一个受气，煞将听小姐甲拍甲流血，搁再甲吹红本啊。因为出了伤过过头，煞将听小姐硬吹死，打一声害啊，出人命啊，伊害死人啊，啊害死人。一定都要被判重刑。在那个时阵，江边根本拢总无人看到，所以伊就将听小姐甲载上鸡笼山的山顶，用锁啊将听小姐甲吊伫一个真黑暗的树篮内中，好惨像是自杀吊暗同款。伊想讲安尼做是神不知鬼不觉，谁知影听小姐的阴魂会出现来报破案？这件起头是无线索的无头公案，破案是破了真紧，嘛真令人不可思议。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您听了后感想又如何？人讲情海上界容易起风波，处理无好命也无。世间真正有鬼神，做好做歹拢有报。凡事拢爱行正路，培养正气，才袂跪甜心来误前途。

0: 信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白白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标。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云梦虽广，不度无缘之人；天火虽大，也不润无根之草。”所以，咱人都爱有慧根，听佛理，才听会落。咱人都爱明理的人，讲道理，有哪只讲会通。咱人都爱有智慧，才有法度去分别是非。所以，咱人都有白痴，有愚痴，有精痴，有铁器兼五人，嘛有铁器兼当业做。对着这个人，你若想要甲伊度化，想要讲道理互伊听，这真正是费尽苦心，我也度未行，因为伊都无慧根，啊无慧根，这就参像一丛草啊，伊无根同款，啊草啊无根，就是雨落真大，伊都无法度去吸收到水分同款，所以俗语则讲，云门虽广，不度无缘之人，天雨虽大。不润无根之草。

0: 性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验方，明妃提前完，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提前完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不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伫较早，咱也是去坐火车，便也是到车站的时阵，都听到人一挂人在卖扁豆素食，尤其是坐到台南站的时阵，都有人在喊台南扁豆素食。到尾有一挂搞怪人，将台南扁豆素食都变成台南扁豆色食。这当然是一挂搞怪人的搞怪话，但是伫顶一日啦。电视在报道一挂在台语的人，因台语的方法真正是有够残忍的，真正是用杀死的。有的是用水硬甲伊灌死，有的是用波头对头壳硬甲伊攻死。讲残忍，咱人真正是超过残忍。台语要让牛死，敢真正拢无迄款让一只牛较快活死的方法？为何都爱让一只牛伫要死的进程，阁死安尼痛苦？牛是遐尼善良，伊替人拖车，替人犁田，伊到尾啊所得到的报应是遐尼可怜，是予人杀死抬来吃。敢真正牛会顶出事，拢欠人遐尼济。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澳洲人，拢上爱食牛啊！我看因正是正港野蛮的民族。

俗语讲皇帝嘴刀，啊百姓苦恼。较早帝制，一寡太监大官为着要巴结皇帝，参像皇帝伊那是爱美色，一寡大官一寡太监都一直选美女来进宫，用买的也好，用你啊，用选的，这拢总会使。讲是无所不用其极，参像东明皇的爱妃杨贵妃，伊真爱食荔枝。所以一寡太监、一寡大官，都爱特别用方法对四川省运送荔枝来到北京，和杨贵妃来享受，真正是劳民伤财。皇帝伊那是爱食海产，都爱对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运送新鲜的海产来到京城。更加可笑的，都是六月天，皇帝伊会热。竟然都有人运送蛇来入京，结果一挂蛇一挂兵，也未到北京，就拢种样了了啊！莫怪较早人讲皇帝的嘴刀是百姓的苦难，啊！即阵这款情形敢有改善？我看是愈来愈严重。你甲看即阵的政党是虾米济？每一个人拢安尼杂嘴高卡称，讲到好百姓是安尼乱骂骂，这到底？咱是爱去听对一个皇帝的嘴刀，真正是百姓的大苦恼。

这阵抗癌的新药啊，愈来是愈多啊。有一天若是不幸去治疗癌症的人，是愈来愈活命的机会啊。这阵治疗癌症的人，以后一个机会，我那是愈来愈多啊。这阵外国所研究抗癌的药物，大部分拢是对咱中药还是青草药所抽出来，参像紫杉醇，这是对红豆杉经过抽精化剂所炼成的，有机质是对灵芝、人参所抽出来的成分，啊，新制味药啊，都珍珠上代剂，佮参像芳甲是蜜芳的脆烂，所以较早都有人用芳的烧伫抗癌兼治癌。事实上，抗癌上盖好的药啊是五宝，五宝也就是西角、心胆、麝香、珍珠甲牛黄。外国人因会使用西角伫雕刻艺术品，但是因讲咱中国人用西角、心胆伫做药啊，是野蛮的民族。到底是啥物人较野蛮？你甲看外国人，因牛排、牛肉一直伫食，家己野蛮，讲人是野蛮。咱用来治病救人，这不是野蛮，这是自卑。

0: 唔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第二日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的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候你就肝不好，你就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师教、医得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和生草药也都是经过精算和精算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骨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血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咱的诊所，安西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西中医诊所。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

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空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

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有一个七岁查甫囡啊，伊开始读书，伊去学校的第一天，伊放学一个回来了后，见到伊的老父、伊老母是安尼放声大哭。伊讲伊无爱过去学校读书啊。原来这个查甫囡啊，伊本身是道正高怪，伊一直甲女同学扭头毛，伊一直创敌人。老师就甲拍手心，甲拍两下，搁再罚伊扫涂骹。这个查甫囡仔是大人，听到安尼袂得啦，电话拿起来，即时拍电话给校长，讲要告老师，讲老师无爱心，伊拍学生。家长讲，伊个囝有医生证明，伊是天生的好动机，所以伊真高怪，伊无一时用。伊个囝甲人扭头毛，是因为有病才会安尼做。学校的校长听到安尼，伊了解一切了后，伊向家长讲：啊，天生的好动机嘛是爱教，未使因为伊是天生的好动，都有特别的自由。伊就会使互动去做别人工课，伊袂使一直拍人，嘛袂使一直甲女同学扭头毛。但是迄个家长是真无公理，讲要叫议员将校长甲伊调职，伊坚持要告老师。空中的好朋友，那是厝里有生着天生的互动机，只要是爱特别去关照，爱特别甲教育，特别甲教示，袂使因为伊互动，就放随在伊去。伊伫细汉那是一直怕人，将来一定会去亚多台人。互动字特别互动，特别高怪，所以才得爱特别约束。那是教了有好，伊将来的成就本来加真好。因为伊有一个用未完的体力，所以爱甲教，爱教伊做工课，爱教伊有礼貌。啊，啥物是对的，啥物是唔对的，一定爱甲教育。那是无爱甲教，一直惊干。将来伊大汉，我那是一个社会上的败类，唔通达不单，啊，就要来告老师。老师那是肯替你教囝，你爱感谢伊。你甲看即阵的囡仔，即阵的少年家，愈来是愈恶。这都是家庭教育无够，学校的老师阁因为生疏属性，无爱去得失人。讲无爱得失人，这是上介好。所以有诶，马龙总无爱去教学生啊。空中好朋友，咱唔通过头惊干，唔通过头听成囝。囝伫细汉的时阵，那是无好好啊去改教字，将来大汉你就教袂行。教囝嘛唔是一直骂，也是一直拍。人讲食骂有那袂听，啊食拍有那唔惊。教囝爱陪伊，爱改娱乐，爱改鼓励，爱用爱心一直改劝导，一直改教化，拍。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上好是用哈的。人讲哈是看牙拍，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

社会治安好摊就是愈来愈歹，少年人骑机车抢人背包的案件是愈来愈多，夜刀夜枪侵入商店、侵入主体的案件，阮也是未少。为着要保护咱的安全，咱来想办法去注意、去加防止。所以，咱妇女朋友出门，唔通挂干咧金当当，唔通诈想过借钱，尽量唔通派背包啊。那是不得已，都要挂到金当当的时阵，咱尽量挂假珠宝。即阵苏连酸也是一种假青叶啊，水果俗，无输正贵的珠宝。安尼就是去予人抢去，咱的损失有那加真少。尤其是派背包啊，爱尽量行顶啊卡，背包爱派伫正手边，还是派伫胸前。咱尽量爱闪人骑机车。是出手就抢下到的方向，上盖好，咱来扎一台正细型的警报器，那是遇到危险、遇到抢劫，咱赶紧将警报器的插头给丢掉。这台警报器就会一直弹，弹正大声，好参像警察的巡逻车到位同款。安尼歹徒就会惊走去，有时佫会引起大家注意，共同来抓歹人。这台新型的警报器，真细台是真好炸，佫真大声。查甫人听好家己裤头，啊，妇人人甲小姐听好个家己背包啊外面，运用是真方便。就是厝内面的眠床头，咱甲藏一台。若是遇到贼啊，遇到抢劫，咱赶紧将警报器的插头给丢掉。这种警报器丢掉发声是真紧，但是。每一个家关掉比较是较慢，所以是真好用。咱若是有查某囝、有后生，拢该买一台互因扎伫身躯顶，互因放心。这是预防万一，这真好。有一次，有两丁无共派的少年家，也家死要相拍。忽然间有警报器的声音，吼到真大声。两丁少年家听到这款声音，就是警察来啊。拢走了了，改掉一场车平的凶杀。原来不是警车到位，是有人偷偷啊用警报器假警察到位的声音。这个人的头脑真好，伊无形中改掉一场大拼命的灾厄。搁再有一处，有一个负责人，伊发觉到有贼仔入门，伊是真惊，红晒搁无伫厝里。这个负责人，伊唔敢抓贼仔，伊一个惊。佫袂晓拍电话报警，好佳哉伊有一台小型的警报器。这台警报器伊过去嘛毋捌使用过，但是伊会晓将警报器的插头给丢掉。忽然间，吼吼，足大声一直在叫。迄、那个贼仔惊一个，汹涌对楼顶跳落到楼卡，结果卡刷来跋断去，刷去予厝边隔壁的人甲掠着。这台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声音确实真大，阁真简单，人人拢会晓使用。伫即阵无解平静、治安无解好社会，咱人人拢爱去准备一台，尤其是女学生、女性朋友，一定爱去买一台。咱行到叨位，就会当利用到叨位，这是上解简单、防身的武器。这台警报器真细台，一台才几百块尔。以上提供予大家做参考。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物价若起无若落，狗肉扶子无扶倒。莫怪股票，那是在起的时阵是烧钱的人买，啊，那股票一直在落的时阵，显然是有价值的股票，嘛拢无人敢去买。啊，房地产嘛是同款，愈落价愈俗愈无人爱。但是那是一个有眼光、有计划性的人，伊就利用股票在大落、房地产在大落的时阵，去买股票、买房地产。经过三五年了后，甚至十年了后，伊又搁大赚钱啊！但是会晓安尼做的人，拢是有钱的人才办得到。因为一般的百姓，伊根本都拢无存介济钱，所以伊目睭金金，看人伫好业。啊，若是讲到狗肉夫妻无夫道这句俗语，真正是千真万确。身体虚的人食狗肉根本都养不起来，啊，身体养养的人根本都唔免去杀狗啊来食，何况狗啊是有灵性，咱食伊的肉，咱于心何忍呢？咱研究台湾的俗语，爱用外国的角度去甲学。有的俗语是用伫较早农业社会，那是俗语有的来用伫现代进步工业社会，有时都未用得啦。参像物价若起无若落，狗肉夫妻无夫道，这句俗语咱唔免一定爱就习惯，咱爱用头脑去甲判断，咱去甲活用，安尼就会使啊。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伊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爱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睡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古今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即阵好亲像时常在发生火灾，有真侪人因为火灾煞来破产，上界可怜的，都是因为火灾来受着伤，有诶煞变成歹看面的，上界可怜的都是娃娃来烧死。会发生火灾，大部分拢是家属来爆炸，电线、烧化电来走火，啊，有诶是食薰、火屎来引起火灾，啊，有诶是囡仔来生火来引起火灾。但是即阵的火灾有真侪拢是人故意点火来造成的，参像有一挂神经有问题的人，伊会一世界去点火来满足伊的刺激。过来就是流浪汉，伊对着社会不满，伊家己失志失意，可是伊无检讨家己，伊却是惯性社会，伊无处通住，伊困车站。伊心理上来起变化，所以伊卖乌白点火去借助火灾去烧人的厝。佮另外有一种人，就是家己去烧厝，借助火灾来领保险金。另外一种，就是有心有计谋的人，伊借助火灾在扰乱治安、扰乱社会，在破坏国家的实力。所以咱时时刻刻啊，拢爱注意。爱注意一挂奇奇怪怪的人，注意一挂行动有嫌疑的人。上界爱注意的，就是咱爱有多星的设备、铁窗的铁门的锁匙，放伫单位，这咱爱知影。唔通一个发生火灾，煞紧张煞走未出去。希望大家爱注意，火灾真正是真可怕。半暝啊，若来发生是上界害。假使若是用完，爱关火吧。唔通老肥来老唔知，假使那是新鲜爱换新，时时检查防万一。电火插座伤济空，有时会发生烧怕电。用电的常识咱爱知，假使的保养咱爱捌，时时刻刻爱注意，唔惊一万是惊万一。看到白痴的流浪汉，有时咱有那爱张。看到奇怪的人士，咱来看伊在做啥物。火灾可怕是通人灾，哪来发生是真害歹。咱提高警觉为上策，确保安全排第一。火灾千万唔通来发生，才袂误掉咱的一生。我一只恭祝大家身体用平安顺利，万万年，万万年啊，万万年。

俗语讲：树大招风，万鸟顺。人行出名，猪行肥。家好有娘，汤锅金。野好无娘，任自飞。你甲看，猪啊，那是甲饲大只，都爱互人抬。鸡嘛是同款，但是猪伫野未互人抬进前，伊是无烦无恼，伊食饱困啊困饱食。伊的低声无艰苦，但是真享受。也因为伊的一声享受，伊食饱困啊困饱食，所以就一直大食，一直肥起来。啊，肥起来了后的下场，都是互人卖啊，互人抬啊，鸡啊嘛是同款。但是白虎甲白灵狮，伊飞天飞地，伊那是腹肚枵，伊要食物件时阵，都要家己找。虽然有时的腰架真艰苦，伊拢腰架呢三比八，但是伊真自由，也因为伊真瘦，伊身躯拢无肉，所以伊闪掉真济杀身之的。啊，咱人那是真好呀，真出名，都会互人攻击，啊，互人抢劫，互人暗算。啊，树啊那是大丛，上界惊大风台，大风台那是到位，愈悬大愈大丛的树啊。都会来登去，甚至何方该扫倒去。所以俗语则讲：树大是招风，万鸟顺。啊，人行出名，猪行肥。家家有娘，汤锅金。野好无娘，任自飞。真正有一好，啊，都无两好；有一好，都有一歹。所以咱人一生，只要平凡，只要有意义。只要身体勇健、健康，安尼就真好啊！有时那是要靠去求名、甲求利，都会损兵折将，甚至去损掉家己的性命。

0: 即阵有真侪好野人，拢想要移民去外国住，有诶是要去求安定、求享受，啊有诶是要去外国做事业。但是咱台湾人有若真老亏，有真侪人伊去得着美型诶肝炎，啊美型诶肝炎是会传染，到尾啊会演变成肝硬化、甲肝癌。因为是安尼，即阵加拿大都真严格规定。那是有美型肝炎的人，未使移民去因的国家。空中的好朋友，唔通叫是美型的肝炎，这无要紧。事实上，伊是一个无形的大杀手。肝硬化、肝癌，大部分拢是对美型的肝炎演变而来。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在强调肝病治疗方法，可是有真侪人确实拢无要无紧。大部分的人拢想讲。这也未艰苦啊，太多食药啊。佮因为美型的肝炎无好医，伊得医真慢。有人拢总无耐心食药啊，所以无药无紧。有真侪西医师因为无特效药，拢讲啊，这无要紧，营养甲顾好，安尼就好啊。即阵是无要紧，啊，将来就变成肝硬化、肝癌，这都有大要紧啊。到肝癌啊，才来开刀，才来得做化疗。再来得换肝，借问一下，存活的人是有几个人？啊，恢复健康的人，够有几个人？人讲小病难医，就会拖到变大病。事实上，保养是胜过治疗。那是有美型肝炎的人，肝无好的人，咱无论如何，肝一定爱顾。就是安怎欠，嘛要欠来个过肝。人讲迷雾丢油，就是安尼。
1: 要心当官

咱人就要讲信用，信用是咱人一生立业的根本。人讲有借有行，无借就无困难。那是有借无行，上加你借三次经费，都予人拒绝往来啊。人亲情有那毋是大公人，朋友嘛毋是钱慷慨。有人一生做人是真恶质，伊会软土深骨硬马爱。伊有钱是摕起嫖赌瘾，啊无钱则得甲人伸长手。这款人伫世间是真济，到尾啊又来真狼狈。信用无好的人，理由上介济，讲来讲去，伊有钱嘛是未省钱，借都得借未来啊，钱太有轻易就省力。世间的好朋友是无几个，会互相帮助的根本都无偌济。借钱唔行，这真厉害。伊破坏友情，啊，路头路尾当着，搁一家好亲像无熟识。我一只奉劝天下无信用的失信者，你的一生一世绝对是未好业，凡事后出事，搁会做乞食。欠钱唔行，互人骂，后出事就会真歹命。身体有那绝对未勇健，因果循环拢有报，只是早报甲晚报，这世因就是后世果。这世你那是做了真好，后世果一定真好报。这世咱有看过真侪好命人，也有看过真侪歹命仔。前世有修，这世人一定是享受。前世若是无修，这世人一定是劳碌命，凡事阁会辛苦兼病痛。若看清因果，就紧去修，咱无亏无欠，才会得到大安心。若有欠人，就要紧去还，才袂食老有报应。若是后世才要还，三世你若还袂清，唔信因果，若唔还钱，报应若是到，你都要扛下去。做人也是爱信用，互人懊恼，安尼才会成功。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 B 型加 C 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定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张仪贵乳而低孝，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卡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

0: 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跟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宁广播电台 FM 88.7。

0: 环境好，
1: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0: 酷老婆，
1: 每样的拜祭拜达吼，由阿董
0: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老部长你好。
1: 嘿，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老部长。
0: 哎，今日来，这阵阿伯阿妈我吼，定咧甲我问一个问题。
1: 嘿，
0: 为什么我吼目睭药啊吼，我都拢有咧食？外口我医生嘛有咧看。但是吼愈食愈无。愈食我吼，人讲食了会金，结果刷到我愈食无，拢无感无觉。
1: 食了拢无效果哈。
0: 拢无一点啊效果拢无。
1: 其实咱们做过统计哈，所有卖讲老大人哦哈，有咧食保健食品，就是讲30岁以上，
0: 30岁以上，
1: 过30岁哈，开上济钱伫咧保健的部分咧哈，第一名就是目睭，
0: 目睭，
1: 第二名就是骨头，
0: 嘿是，
1: 这开上济钱，因为30岁，咱讲这个目睭啦哈，咱讲有着灵魂之窗嘛，
0: 对啊，
1: 因为眼光目睭爱看千看万，看世界，看无就惨嘛。
0: 本来就是你要哪，我要去外口佚佗吼，要创什么嘛，是爱靠这对目睭啊。
1: 是，因哪讲目睭能看到世界吼，其实目睭嘛是咱所有的器官内底吼，上早发育完成。
0: 是，
1: 你怎样吼？你上早发育完成，嘛是上早退化的器官。
0: 哈，
1: 上早退化，
0: 上早退化。
1: 咱的目睭吼，伫大概12岁，
0: 嘿，
1: 12岁伊都发育完成啊。
0: 是，
1: 既然其他的五脏六腑哦，包括心脏、心肝、鼻息心，包括头毛吼，拢有一个叫做青春期，就是咱人伫青春期大概14岁左右，伊才会开始慢慢啊发育，
0: 是，
1: 伊才会器官才会成熟嘛，
0: 咱
1: 个全部器官成熟啊，大概拢伫25岁、28岁，都已经定啦，
0: 吼，
1: 例如讲十波大个二号，迄个时阵就是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咱呢先来了解哦，你讲卖讲人好啊。一张水果，一粒莲雾，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就表示讲经过一天，伊就开始烂
0: 啊，对啊，
1: 发育完成完了了后就是退化，
0: 嘿，
1: 所以我讲到咱这个两类目睭吼，第10岁、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啊，
0: 对，
1: 所以讲一旦发育完成，你看哦，咱的目睭为12岁开始退化，你的心脏是为25岁开始退化，
0: 哟，
1: 你个想哦，咱的目睭就比咱的心脏的年龄爱加一倍，等于加10几岁啊，
0: 对。
1: 我所以讲，真侪人一过30岁开始吼，伊第一退化就是这个目睭。
0: 哦，对，不怪我吼，今嘛哎那少年囡啊，有无？哎，老花的，近视的，
1: 是，
0: 甚至讲吼，咱拄啊咧讲的，一挂这个大眼睛的，
1: 拢有哈，
0: 拢全少年囡啊，今嘛做这呢？
1: 今嘛唔那个啦，少年囡啊吼，今嘛7、8岁哈，8、9岁拄啊上小学1年级的挂目镜的比例已经超过30%以上啊！
0: 啊，足多，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因为这个3C产品，
1: 对，
0: 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
1: 较早这个3C产品无遐尼发达啦。一个针头，我听我阿妈在讲啦吼，一个针头，那有一家伙有电视，那有这个节目，大家都赶紧来哦，去因家看。
0: 啊对啊，
1: 你看嘿。迄一只针头有一个电视，大家徛 TV 也是用走去恁家看，
0: 起码
1: 恁家唔是啦。迄大家在厝诶电视看甲人困去啊，电视看人啦。
0: 对啊，
1: 无看电视嘛，看手机啊啦。对不对吼？所以咱的用眼时间吼，用眼的时间为过去的8点钟，
0: 是，
1: 吼，就是讲8点钟用眼啦吼。
0: 对，
1: 已经进化到即马一天哦，已经超过16个小时啊。
0: 是，
1: 咱的手机啊内底有一个功能吼，你甲点入去也讲你今仔日。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
0: 时间对，
1: 拢超过15点钟以上。
0: 对，我跟你讲吼，我的手机啊吼，每一天拢会给他提起。
1: 是，
0: 我今仔日用手机这个时间吼，
1: 比咱国家侪。
0: 对，有人讲嘛叫大心咩？对我吼，请多多注意时间表，
1: 减少使用手机，以免眼睛退化哈。阿弟也讲啊，我无跟你看，我哪知你得给我提起。咱就来通背，就是手机要有亮，咱就要提起来。
0: 对
1: 吧？
0: 对啊，
1: 看卖像假的，像卡像卡的吧？
0: 对啊，那
1: 个诈骗集团，手机无亮，那买提起来看卖是咪歹？那拢无人吹瓜，
0: 甚至无聊的，给检提出来背。
1: 给检提出来背啦 ，FB 啦、Line 啦、抖音啦，或者说新闻啦、影片啦，当中一台手机啊，就当解决啦。
0: 啊，这有影。
1: 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足方便不？
0: 对啊，
1: 较早看报纸呢，
0: 还
1: 买杂志呢，
0: 对啊，
1: 起码拢唔免啦，一个手机啊就会使。
0: 对啊，
1: 但是手机啊也发。设计款物件就蓝光
0: 哦，哪根
1: 哦？只要是咱在讲诶的3C的物件啦，
0: 吼，
1: 包括手机啊啦，吼，包括电视啦，
0: 是
1: 哦，包括会发光的哦，电费
0: 有，
1: 伊拢会发出蓝光。
0: 哎，这样
1: 啊，蓝。 蓝光就是伤害咱目睭上大的原因。
0: 哦，
1: 较早无蓝光，咱的目睭较好。
0: 啊对哇、啊。啊，
1: 即嘛蓝光三 C 愈来愈济啊嘛，连手表啊，
0: 哟，
1: 较早九英表啦，吼，较早机械的表啦，即嘛会使用电子表啊。
0: 啊对。我、
1: 连手机啊都要讲电话呢。
0: 哎、
1: 欸、
0: 是啊。
1: 我、连手机啊都会使看信息呢。
0: 哎、对嘞。
1: 哦、啊，所以造成即嘛目睭的这镜头愈来愈济。
0: 嗯。
1: 啊，我先回答一下太多啊，你讲到妈妈的问题，为什么我食目睭药啊食袂好？
0: 嘿对嘞，
1: 我爱替这厂商讲一句吼，讲道话
0: 哈。嘿，安怎你讲？
1: 因为目睭的镜头伤济，
0: 是
1: 目睭的镜头，不是跟他讲两粒目睭尔，
0: 嗯，
1: 他的症状太多了，
0: 嘿，
1: 绝对不是讲你讲一个哦，能够叶黄素
0: 啊，对，
1: 玉米黄子，
0: 嘿，
1: 会当食百倍，
0: 是
1: 绝对不是。你甲想目睭的镜头哈，你啊，这咱讲一个较简单的啦吼，打干净
0: 啊，打干净嘿。
1: 我即马医生嘛讲着，干眼症是引起失明，就是失明。哦，上大的原因哦，
0: 哈，大眼睛呢引起个失明哦，
1: 大眼睛就是失明上大的原因。
0: 嘿，
1: 哦、你目睭退化上这都是盲目点线嘛，
0: 啊对啊，
1: 老板有老花眼嘛，
0: 嘿嘿，
1: 白内障
0: 是
1: 视网膜病变，
0: 嘿对，
1: 遐拢无恐怖
0: 哈？
1: 为什么我甲大眼睛放第一第一嘞？
0: 为什么？
1: 因为伊会引起失明。
0: 嘿，大眼睛呢引起失明。
1: 咱较早讲啊，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你卖个号啊，个号来吼
0: 啊对，
1: 长城无倒，你目睭吼。青眉啊！
0: 啊对，所以讲以前有的人话吼，因为靠，靠干吼，真正把酒转了不快呢。
1: 泪腺呐、啊，还有分泌过多的泪液啊，把酒伤大啊。
0: 哦，
1: 安尼就是大干净啊。所以讲，大干净就代表讲那泪腺功能的退化。
0: 嗯，
1: 啊、所以讲你点点感觉就把酒疲劳、大涩、痒诶，
0: 是，
1: 这拢是属于泪腺分泌不足嘛？
0: 泪
1: 液分泌不足。
0: 嘿，
1: 点点感觉把酒来对吼，那有痧，那有异物，
0: 但
1: 是你看个无。
0: 嘿对，
1: 这就是大干净。
0: 啊嘞，
1: 目睭点来感觉灼热、刺痛、红肿。
0: 嘿，
1: 再个目睭红红的，
0: 是
1: 哦，目睭尾啊，哦，还有红红的，那就是大干净。
0: 哦，
1: 啊，搁再来哦，目睭的大干净严重会变作目睭细胞变多。
0: 嘿，
1: 然后目睭细胞进黏的，
0: 是
1: 哦，啊，这高的，
0: 嘿，
1: 那就是讲中度的大干净。
0: 哦，已经变个中度，你来讲目细胞已经足多啊。
1: 对
0: 哦，哦，那就是属于中度的
1: 啊。因为你分泌未出。
0: 分泌不出来来的这个泪液啊嘛，
1: 对，泪液拢分泌不出来，拢变过去啊，内底已经在发炎啊啦，发炎嘛，啊那更加严重嘞，目睭开始模糊啊，目睭皮白白作动的啊，哦，人咧讲诶，这个眼压升高啊，
0: 哟，
1: 这都是大干净
0: 哦，
1: 这不是讲那个大干净，这都不是讲叶黄素啦、玉米黄子我都来做这个改善的啊嘛，
0: 是，
1: 再来目睭正常讲不完，老花眼
0: 哦，老花
1: 哦，老花嘛，老花简单讲。其实不是老花啦，
0: 啊，不是什么？
1: 较早老花是讲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吼，看物件吼变慢啦，
0: 啊对，
1: 吼啊雾雾啊，啊电影，一先看到两先，还有新妇看到阿姑
0: 哈，
1: 重影啦，
0: 啊
1: 好多老化嘛，
0: 啊都
1: 老花眼、老花眼，讲我都老花眼啦，
0: 哦，
1: 起码三十几岁都得老花眼啦，
0: 哇，就这样，起码三十几岁就这样呢，
1: 其实老花眼都是一款的视力的下降，
0: 哦，视力下。
1: 啊对，哦，常常感觉眼窝会肿胀痛，眼窝就是讲目睭耳啊啦吼，不管是眼白白跟目睭中间有这眼窝嘛，
0: 它
1: 上下弄我这眼窝眼睑的所在，胀胀诶，
0: 感觉胀胀啊，
1: 对，这就是老花眼，然后眼压过高，常常感觉头壳戆诶，
0: 啊头壳戆，
1: 这就是老花眼，啊看物件定影，
0: 嘿，
1: 哦啊看远看近哦，爱小近一点，
0: 嘿，
1: 哦啊看远看较清楚，啊看近看较无诶，
0: 哎对，
1: 这拢是属于老花，这就是在跟你讲，不是讲咱老。或者目睭的退化，
0: 目睭退化去啊！
1: 啊，未来啊，个不能讲诶，背板啊肿，
0: 哦，背板啊肿，
1: 如果无赶快啦，镜头如果无赶，
0: 嘿，
1: 背板啊肿也学名哦，叫视网膜退化，
0: 视网膜退化，
1: 对，咱诶视网膜啊，吼，镜头人膜啊嘛，
0: 嘿，
1: 退化去啊，
0: 是，
1: 到那里有挂目镜诶人，你就知影吼，目镜镜头吼，大尖乌啦，
0: 嘿，食
1: 面食食的大尖乌啦，
0: 哟，
1: 目镜洗无清洁，镜头开始喷到油啦，
0: 嘿，
1: 啊，其实这都是那个你无挂。目镜就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那迄个目镜切无清气咁快。
0: 是。
1: 啊，视网膜啦，退化当中哦，飞蚊症你就会看头前有一个小黑点，
0: 嘿，
1: 啊那不会盲啊，安尼哦， 飞来飞去的。
0: 哟，
1: 我看到你老公看矿矿白所在、远的所在、白出来所在，更加明显的。
0: 嗯嗯嗯，
1: 这就是飞蚊啊症。
0: 哦，
1: 我飞蚊啊症一定要马上看医生哦。
0: 是，
1: 那么固来一堆变作人讲的视网膜的玻璃。
0: 哦，所以讲有人特别用啊，我今麦看一只，
1: 哎，
0: 两只，
1: 哦，
0: 愈来愈侪只，变成隔壁乌乌一片。
1: 哎，讲反正习惯了嘛。
0: 嘿，
1: 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未当习惯，
0: 未当习惯。
1: 到尾啊，你这飞蚊啊症愈来愈侪吼，视网膜一旦剥离，就是第二造成的咱讲的青眉危险嘛。
0: 啊，
1: 哦，所以目睭的镜头太多了，你卖个讲你食目睭药啊，无效。其实是因为你食无着镜头。
0: 是是是 是。
1: 你去改买个目睭的，还是讲你去看眼科当中哦？
0: 嘿，
1: 伊拢开大众化。
0: 对啊。
1: 啊，无专门针对着你的镜头。你看咱头拄讲的，每一个镜头拢无同
0: 啊。无同款啦。
1: 哦，咱都讲哦，头拄咱讲乌蚊啊嘛，
0: 有
1: 个人是白蚊啊。
0: 啊，个白蚊啊。
1: 白蚊啊，就是眼前哦，目睭头前常常这种闪光。
0: 哦，闪光。嗯。
1: 细节细节。
0: 嘿是。
1: 还就是咱在讲视网膜的退化。
0: 哦。
1: 哦，那个玻璃体是液体，咱的目睭内底有玻璃体嘛？
0: 嘿对。
1: 是液态。
0: 嘿是。
1: 哦，啊，咱的液态玻璃体在劳动的时阵，就会拉扯到视网膜。
0: 嗯嗯。
1: 哦，所以讲就简单讲啦，内底水收未掉啦。
0: 是。
1: 哦，啊，咱就造成咱的视力下降啊。
0: 嗯。
1: 水晶体也受损啊。
0: 是。
1: 哦，讲未完，黄斑部的病变。
0: 啊对。
1: 是啊，过来讲讲视神经的退化。
0: 嗯。
1: 就是讲，啊，你看到过五秒，才传到你的脑。
0: 哦，
1: 我妈妈讲这是脑的问题，不是，
0: 不是，
1: 是咱视神经传达变慢啊。
0: 哦，是咱目睭所看这个视神经，我哈，要甲咱讲，哎，我即马看到什么物件啊？哦，变成反应较慢去啊。
1: 不是，是传达
0: 变慢。传达慢呢？
1: 传达一看就看到啊。但是咱的视目睭这里，我说视神经也传达去脑的。
0: 哦。
1: 但咱的脑的看到的就是讲，阿公阿妈过马路，又看到车来啊，但是一个往头前在行。
0: 啊对。
1: 哦。就较简单，你甲恁孙仔在拍羽毛球，啊奇怪，我都看到球来拍，球那已经落伫涂骹。
0: 哦，
1: 这都是视神经变慢啊。
0: 嗯
1: 哦，你听好无？
0: 我了解。较早
1: 少年的时阵，物件不要要落落去，如果神的就掉
0: 啊，
1: 好无？
0: 掉啊，今麦是未掉啊？
1: 今麦我手去，嘴手过去，物件又落伫涂骹。
0: 嘴角角啊。
1: 哎，掉，这都是视神经的退化，又个无讲啊？
0: 掉啊。
1: 哦，所以讲视神经的退化引起就是讲黄斑部的病变啊，看物件变慢啊，日头落山了后啊，就感觉头前一片乌。阿妈
0: 是，
1: 哦，包括更加严重的聚光、畏光啊，
0: 哦，加青光啦，
1: 加光啊，连电会光伊都挡袂掉啊，
0: 嗯，
1: 哦，这东西搁再来，
0: 嘿，
1: 看物件变弯弯翘翘的，
0: 弯弯翘翘，目睭看物件弯弯翘翘，
1: 哎呦，还有做黄斑部的病变，
0: 哦，
1: 这上侪就是发生伫个糖尿病，
0: 嘿，
1: 你糖尿病病友啦，吼，你若去看医生当中，医生喏叫你看一个迄格子，
0: 嘿，
1: 用纸顶头的密密麻麻的格子，
0: 是，
1: 哎呀，甲你问啊，又甲你问讲，啊，你看嘛看到的跌山。啊吼！你头先看这鸡啊吼，伊是滴嘞，还是外国起出来？
0: 哟，
1: 迄个目睭正常讲，头是头个歹，哎，就
0: 一条线滴滴滴啦。
1: 对啊，迄个那鸡盘一条线一条线，哎，那有可能是歪。
0: 哎，是。
1: 医生就讲，嗯，你正常。
0: 嘿，
1: 安尼条好啊。
0: 好好。
1: 啊，那是遐个反应讲，哎，我看吼，啊，中安尼外国起出来，中一撮一点白白呢，啊，看无啥清楚呢。
0: 嘿，
1: 医生讲，哇，啊，你这惨啊！
0: 哇，
1: 这都是黄斑部的白白。
0: 哦。
1: 黄斑部的退化。
0: 是。
1: 看物件拢跟外国起。出来啊！我爱颜色，因咧看色水吼，拢染做灰。
0: 是
1: 啊，所以常常因咧看人当中拢爱小紧一咧。
0: 哦，
1: 看北京的人啦、
0: 啊。是是。
1: 我爱讲迄个迄个刘德华有无？
0: 嗯。
1: 啊，加迄个赵传，伊都其实伊拢分未清楚啊啦。我爱讲伊看电视的时候，伊就敢那看了一个影。
0: 该看一个影，第一
1: 影。拢北京的人啊！
0: 拢北京的人啊！
1: 对对对对，爱拢用药的。
0: 用药，安尼就废气啊！
1: 两气药啊！
0: 系啊。
1: 我啊变作有一寡老大人，伊那较聚会啊，过年咱等个拜年啊，你听到我。我看我较清楚诶，哦，你是第三孙哦，哦，啊，你是迄主人啊，因孙哦，哦，唔是迄个哦，
0: 哦，
1: 迄个佫看无，就爱用蒙诶啊，哦，这移动啊，不是，这个大只，这像诶，这个细只是像诶，所以总结一句啦吼，唔是你较早只爱过目睭不好，
0: 是。
1: 是因为较早过目睭的产品拢太单一性，
0: 算单一的啦。刚才最主要一点哦，你嘛知影，
1: 对，
0: 因为阿伯阿妈吼，因所买的一挂这个过目睭的，除了嘛是叶黄素，
1: 就是叶黄素，一直讲的叶黄素，叶黄素，
0: 叶黄素，阿来对嘛是个叶黄素，
1: 对，
0: 嘿，甚至有也标榜讲我叶黄素是几趴都几趴，
1: 是，
0: 哦，阿伟的足侪阿伯阿妈你拢无了解我，阿拢会跟人讲啊，比如讲啊，我要食叶黄素，我特别食几趴以上的，
1: 但是你的镜头不是需要叶黄素啊， 头先讲啊，大眼睛一青眉这部分呢，你需要是目睭的滋润呐、啊。
0: 对啊，
1: 哦、
0: 啊
1: 你种目睭干啊过宽呢，你需要是降眼压未啊？
0: 降眼压。
1: 对，啊，你讲视神经的部分，你需要是神经的滋养的这个营养啊，这些拢是叶黄素做未到的。
0: 是
1: 啊，结果你就跟他执意讲啊，我就是要叶黄素，我目睭就跟他叶黄素。啊，其实对我们开发来讲啦，做叶黄素较简单呐、啊。
0: 是，
1: 里面遐尼侪物件啊。
0: 啊，
1: 对不？好、哦、啊，但是你真正讲伫个这咱讲的医学顶头研究，目睭伊是全方位，你伤大嘛未使。
0: 啊，对，
1: 伤淡嘛未使。
0: 啊，也不行，伤淡就变成人老白老白油。
1: 对，你这体嘛爱讲，黄斑部嘛爱讲，哦，所以讲视网膜嘛爱讲，哦，包括到一寡退化咱那个营养的补充。
0: 是，
1: 所以要来食过目睭当中，你下摆会记哩，你买个食无好，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是全方位。
0: 是，
1: 哦，才有法度针对到你的镜头，这一边的改善。
0: 是是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继续吼来邀请部长甲咱讲解哦。
2: 哎哎，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3: 知喏。
2: 啊，金表甲摕过来，放伫我的落地啊来。嗯，安尼都唔是做松的哟。
3: 哎，啊我嘞，啊我那拢袂松。
2: 来，哈。我今麦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3: 阿玲有影轻松得着。

0: 阴暗你有轻松啊无啊？
1: 啊，知影啥？啊，你迄都还袂流出来，我要哪会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一付来。
1: 两万块，做人你虽然是上慷慨，钱啊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1: 不好意思。

0: 莫伊。部长啊，
1: 哎是，
0: 咱都阿咧讲着白酒的竞争这尼啊济啦。
1: 对、哦，
0: 其实吼、哦，咱讲真经，足济阿伯阿妈话吼，拢唔知讲吼、哦，要按多一方面去甲过去。甚至吼、哦，有时阵有个人话吼、哦，你像讲啊，这个我捌接触到一位听友，
1: 是，
0: 伊早有这个白内障。
1: 哦，
0: 啊，白内障是不是去开刀嘛？是了，就是医生讲叫你开刀嘛，对吧？
1: 对。
0: 啊，开刀完了后，咱嘛是爱去甲做一挂这个陆续的一挂保养，营养粉嘛是爱好伊嘛，对吧？
1: 对对。
0: 哎，但是伊唔。是呢，伊甲我讲，无啊，那我开刀好啊，我拢袂要紧啊。我讲吼，你开刀完了后喎吼，啊，这个白酒你呐营养分无够甲补充，你白内障咪可以生出来呢？
1: 应该安尼讲啦吼，白内障个开刀就是甲你湿气迄块吼，
0: 黄
1: 气迄个吼，迄、那个膜啊甲你拆掉啊。
0: 是，
1: 啊，你都甲想爸爸妈妈，你都是得到一个全新的白酒啊。
0: 对。
1: 啊，你有感觉这个全新的白酒特别惊光哦？
0: 是哦。
1: 对不对？
0: 嘿，对。
1: 啊，你这个时阵无甲保养个时阵，等下你互恁孙。哇！你看手机啊，赶快的意思，伤害更加大。
0: 嘿，
1: 阿爷，你安尼爱保养无？阿爷，那么多人白内障开刀完，无半年，无一年，佫第二次的白内障。
0: 哎，对。
1: 啊，一个人一世人的扩大只有三届。
0: 三届呢？
1: 对，你开到第三届，一般医生都不爱开啊啦。第三次那就不开了。
0: 嗯。
1: 哦，你讲我真正我医生拜托，伊万袂甲你开第四届。
0: 是。
1: 因为你开伤这届吼，迄膜啊愈来愈薄，会造成咱咧讲视网膜的剥离。
0: 哎，是。
1: 和你本来是看雾尔，变贵个看。
0: 全拢无去啊！
1: 毛啊拢拆了啊嘛！
0: 啊，
1: 所以讲，白内障开刀完上重要，第一目镜一定爱挂。
0: 哦，目镜爱挂。
1: 防风诶，
0: 哦，防风诶，
1: 防光诶，一定要挂完三个月，
0: 是，
1: 哦，这是一定爱，哦，你后边你打眼镜什么都别来催你啊，
0: 哦，
1: 就这人拢唔挂，哦，医生卖我一支千八块，我路边摊卖一支150块，抗 UV 系数不一样啊，
0: 哎，对啦，
1: 哦，物件是无同诶，啊，这三个月你甲挂，啊，你挂目睭，这三个月你认真食，
0: 嗯，
1: 看赢你拄着镜头食三年啦，
0: 哦，这嘛是有影呢，
1: 吼，拄啊发育好诶目睭，拄啊，你一支新诶，你搁要过
0: 是，
1: 安尼就是无猜迄个医生更加搞啊啦。
0: 对，这只毛样。
1: 啊，咱头头讲到就是过目睭吼，咱来分啦。较早咱拢讲叶黄素，
0: 嘿是
1: 叶黄素。伫我的观念内底，严格来讲，伊唔是过目睭，
0: 嘿，
1: 伊唔是讲来治疗咱目睭的镜头啦。
0: 是，
1: 伊是讲，让咱目睭吼，卖退化，
0: 目睭卖退化，嘿，
1: 用做够，让目睭卖退化。
0: 嗯嗯嗯。
1: 哇，你看哦，你会去买过目睭的来食，拢总是已经退化。
0: 啊对啊。啊，
1: 但是叶黄素伊主要的功能第一就是吸收蓝光嘛？
0: 哦，吸收蓝光。
1: 卖哦，你把这个退化，卖哦，你看手机啊，个恶化。但是你这卖更是恶化。
0: 哎、欸，对啊。
1: 所以你讲你食叶黄素未好啦。
0: 嘿，是。
1: 哦、所以我这第一点，第二点，叶黄素也抗发炎，可能把这个卖继续发炎。
0: 是。
1: 但是你这卖已经发炎嘛？
0: 欸、对啊。
1: 哦、所以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那你讲的吼，一种抗氧化。
0: 嗯。
1: 但是你这卖把这个已经氧化，你更是白来讲。
0: 哎、欸，是、
1: 哦。所以我白来讲，食叶黄素会好不？
0: 未好啊。
1: 未好。叶黄素就是讲，和你来吃。加冻咧，卖个继续恶化。
0: 哦、所以讲，我做只阿伯阿妈话吼，真就拢认为讲，啊，为什么别人讲哦，白内障哦，食药会好，啊，为什么偏偏拄到咱我，咱拢讲哦，白内障哦，食药啊袂好，轻功眼食药嘛袂好，
1: 好，哎，不可能会好啦，连医生开刀都袂好啊，吼、
0: 啊，对啊，
1: 咱袂使骗咱这听友啦，
0: 吼、啊，
1: 尤其是大，
0: 嗯，
1: 你相信我，你再给我问嘛，
0: 哎、对嘛，
1: 所以来讲，一旦熟啊，就是镜头已经产生了，
0: 是，
1: 食什么保健品种上厉害嘛，袂好，只能维持掉诶。
0: 哦，算维持甲冻掉，卖可继续个恶化呢。
1: 啊对，我咱讲阿伯来讲，虽然咱讲来这叶黄素啦吼，虽然是讲保养咧，卖会恶化，但是你原来爱选有效诶哦。
0: 啊对啊，
1: 你若选无效诶，连保养诶效果都无。
0: 嗯，
1: 哦，市面上真侪叶黄素是人工合成诶低价叶黄素，
0: 啊是，
1: 你都卖讲啊，化学诶叶黄素俗价一罐600块诶嘛有啦吼，那个俗价，那个合成诶，
0: 合成诶，
1: 哦，那个合成叶黄素
0: 是，
1: 你爱规。怕都归怕，但是咱人体无多吸收，
0: 哎、欸、嘛是等于排掉、
1: 啊、
0: 放掉、
1: 啊、所以恁食叶黄素，第一来食天然叶黄素，
0: 天然的叶黄素，
1: 啊、天然叶黄素伊就是为这个金盏花的萃取
0: 哦，金盏花，
1: 所以你伫新闻遐是爱看到金盏花萃取，
0: 哎、欸，金盏花萃取诶，
1: 哎、欸，都叫做天然叶黄素，
0: 是，
1: 啊、你伫新闻顶头看到叶黄素顶头无金盏花萃取诶，
0: 是，
1: 那个合成诶，
0: 哦，合成的，
1: 这都是一罐600，甲一罐3000的差别，
0: 哦，
1: 这个合成诶啦。 啊，我讲一句较错，迄就是领导家己用的钱，跟迄个台湾银行发的无同的啦，
0: 无同款，
1: 一个会用力，一个未用力啊。
0: 对，
1: 好的，叫叶黄素。啊，你讲天然的叶黄素够分，
0: 嗯，
1: 酯化型的叶黄素跟游离型的。
0: 哦，酯化型的跟游离型是安怎分哈？
1: 咱头先讲过金盏花萃取出来，
0: 哎是，
1: 为花来对萃取出来的一半油，
0: 一半油，
1: 一半咱需要叶黄素，
0: 是，
1: 啊伊就是安尼直接买你的，叫做酯化型。
0: 哦，酯化型，
1: 它的油萃出掉啊，
0: 哦，该油该离掉，
1: 对，伊就是咱在讲的游离型，
0: 游离型，
1: 哦，游离型当中的分子较少，
0: 然
1: 后吸收，
0: 是，
1: 所以酯化型跟游离型也好过，哦，有的人讲二比一，有的甚至讲啊四比一，
0: 是，
1: 你食一粒的这个游离型呢，
0: 嗯，
1: 看下你食较早四粒的脂溶性呢，
0: 安尼哦，
1: 哦，啊，那分别就是讲，伊叫你这个过目睭的食饭前食，还是食饭罢食？
0: 哦，是，
1: 脂溶性呢，叶黄素一定要食饭罢食，
0: 啊对，
1: 哦，叫好过，
0: 是，
1: 但是游离型呢，随时拢会使食，
0: 哦，
1: 食饭前食好过，甚至佫较好，
0: 是，
1: 哦，这就是讲游离型的叶黄素，
0: 嗯，
1: 哦，安尼，互恁咧分辨者，哦，来多用啊，卖恶化嘛，妈妈讲我不是不爱恶化呢，我今麦已经做严重啊，会使较进步嘞不？
0: 丢妹，
1: 咱到二楼好吧？
0: 哦，到二楼去，来背在二楼看卖呢。
1: 你都不是吃迄个六百一千的也好啊啦，你有镜头啊嘛？
0: 嘿，
1: 叶黄素咱都是爱加玉米黄籽。
0: 哦，玉米黄籽，
1: 对，玉米黄籽这个物件吼，咱讲为黄梅来对萃取的啦，
0: 嘿，对，
1: 延维持咱的视力。
0: 嘿，
1: 你的视力啊，咱讲的白，咱讲的
0: 麦克退化，
1: 老花眼，
0: 老花嘿，
1: 近视，
0: 嘿，
1: 麦克加重，
0: 哦，所以囡仔
1: 不爱会变作重度近视。
0: 嘿，
1: 咱讲的叶黄素都爱加玉米黄籽，
0: 是，
1: 我都是五比一，我来去做一个比例，
0: 是，
1: 这是美国最新的研究，
0: 是，
1: 后来阿咱过来喽，要让你的目睭会当恢复，看物件有色彩，
0: 是，
1: 爱到三楼啊，
0: 啊，要过来三楼去，
1: 对，简单楼卡一楼二楼基本消费
0: 啦，基本的嘿，
1: 到三楼咱需要就是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黑红素，
0: 哦对，
1: 哦，较早咱为虾啊来对吼，那个南极磷虾来对萃取的虾红素，
0: 嘿对，
1: 虾啊为什么煮熟了也变红色嘞？
0: 嘿，
1: 哦，今麦卡煮熟了变红色嘞，
0: 是。
1: 鲑鱼也变红色的，
0: 欸、对，
1: 哦，一来对就是这黑红素，
0: 哦，虾红素，
1: 对，嗯、啊，虾红素呢，也缓解咱的目睭的疲劳，
0: 嗯，
1: 哦，啊，搁再来就是讲，和你退化的功能，看物件本来无色彩的，
0: 是，
1: 叮当影的，
0: 嘿，
1: 弯弯翘翘的，
0: 哟，
1: 有法度恢复的，
0: 哎，
1: 这就是虾红素，
0: 是，
1: 但是过去三十年来对虾红素拢总是错的，
0: 哎、欸，对哇、啊，
1: 但是伫去年有一项新的虾红素，
0: 素
1: 系的，
0: 素系的虾红素
1: 比错的效果更加好。咱头先讲了，虾红素较早是为金马壳、黑啊壳内底萃取的嘛。
0: 对啊，哦、
1: 啊，内底咱在讲的有这个结石化的问题。
0: 欸、对，
1: 过来过敏的问题，为金马黑啊过敏的。
0: 啊对，
1: 让金马为这個红枣、海内底
0: 哦，红枣、
1: 海内底红色的海藻内底萃取的。
0: 红色的海藻。
1: 对，高活性萃取的这红性海藻啦，红枣、红色的海藻哦，
0: 嘿嘿嘿
1: 不是红枣哦，
0: 不是哦，不是哦，
1: 红色的海藻，
0: 海藻，
1: 藻红素，
0: 藻红素，
1: 哦，啊，伊就是讲一款的虾红素。
0: 嗯，
1: 或者人体无阿多合成嘅吼，
0: 是
1: 主要用恢复咱嘅目睭嘅，
0: 是，
1: 互你看物件无色彩嘅啦，
0: 变
1: 白影嘅啦，
0: 吼，
1: 这款呢来食虾红素，
0: 哦、
1: 爱炒嘅，爱素食你家己选，
0: 哎是，
1: 素食咧较天然，较未副作用伊滴话，伊效果是炒嘅三杯。
0: 哦，啊那当然我嘛要拣素食嚟啊，
1: 但是介绍嘛是三杯，
0: 啊，
1: 因为个三老啦，
0: 吼、啊，好就袂要紧啦。
1: 对啦，吼，啊虾红素伊主要就是讲这个对着黄斑部嘅病变。
0: 欸黄斑部病变，
1: 啊对哦，啊这有这引起了人讲的青光眼，
0: 哦青光眼嘿，
1: 哦这方面呢，目睭特别青眉啊，
0: 嗯，
1: 对这虾红素来改补充哦，
0: 是
1: 对呀，
0: 哦，
1: 我再来咱到四楼啊、哦，
0: 四楼，
1: 哦，因为镜头无讲嘛，
0: 哎、啊、对哇、啊
1: 哦，四楼咱就是专门医治的，就讲目睭打涩，
0: 哦，
1: 目睭透早起来，目睭油光光流，黏糊糊的，
0: 嘿，甚至目油啊咧细细多的，
1: 嘿，对，那医生跟你讲，骨落去有青眉危险的，
0: 哟，
1: 目睭咱那个打干净，
0: 打干净，
1: 啊个目。就公共老的，
0: 嗯，
1: 伊用的叫做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哎、对，玻尿酸，较早玻尿酸是住伫咱的面呢，
0: 对，住面呢呀，住卡头乌诶，
1: 哦，我也用伫个卡头乌诶关节咧，
0: 是，
1: 哦，迄种算低的哦，
0: 是，
1: 一 cc 算几千几千啊，
0: 那靠
1: 高纯度还个几万咯、哦，
0: 对啊，
1: 但是自从这研究了后，吼、
0: 嗯，
1: 咱目睭内底嘛主要玻尿酸，你看土啊，目睭干水干水呀、
0: 啊，对
1: 吧？哦，伊就袂做目睭啊啦，
0: 哈、啊，
1: 个目睭爱脱外目睭做水诶，因为含水度高。
0: 哦，
1: 啊，伊个研究针对着即个大眼睛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目睭光光老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咱即个诶 过来讲讲手术完了后尾，和目睭恢复较紧呢，
0: 是，
1: 就是补充这个玻尿酸。
0: 嗯，伊
1: 用甲目睭咱食入去水吼，缩伫目睭诶，
0: 是，
1: 和你含水度有够。
0: 嗯，
1: 伊用改善就是你目睭大涩，玻尿酸落去，目睭缩水缩会够。
0: 是，
1: 你目睭流目油诶，哦，遐目油其实是你因为目睭诶退化，伊家己流掉诶哦。
0: 嗯，
1: 有诶人啊呢，哈气都流目屎啊，
0: 诶，就哈气都流目油啊。
1: 啊，你知影、啊、一直流当中，目睭就会引起红疹大涩。
0: 哎、
1: 欸，啊，过来就是
0: 是，
1: 哦，你目睭会大，这就是需要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哦，嗯、玻尿酸主要就是针对着大涩这部分的啦，
0: 是是是，
1: 上尾啊一项啦。
0: 嘿、
1: 欸，咱讲的这目睭哦，其他的镜头，你讲我今日白来讲哦，
0: 嘿、
1: 欸，就是糖尿病上今日白来讲。
0: 对啊，
1: 啊，像我今日前那个在那讲那个从总统啦，今天就建国。
0: 嘿、欸，
1: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眼糖尿病，
0: 哎、欸、对，
1: 引起的白内障，
0: 哎、欸、对啊，
1: 上尾引起的失明诶。
0: 是啊，
1: 哦，其实上重要的就是这个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对，到五楼啊啦，
0: 吼。对，嘿。
1: 过去为什么这项物件无加伫个你食目睭的内底吼？较早用啥？用蓝莓。
0: 哦，蓝莓对啊。
1: 我、哦、爱用这个山桑酯。
0: 啊对，
1: 伊是紫色的。
0: 嘿是。
1: 哦，紫色伊内底有这个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啊，日本研究哦，
0: 因
1: 为黑大豆种皮。
0: 哦，黑大种皮。
1: 哎、哦，黑大豆的种皮哦，嗯、那个黑色的大大豆嘛，单坡黑豆。
0: 单坡黑豆。
1: 伊唔是用单坡黑豆，伊只用单坡黑豆外靠迄烟乌色的皮。
0: 哈、啊，佮用迄些内底物件，是阮拢无敢要第一烟皮呢。
1: 内底豆啊心，伊本身是高蛋白质。
0: 啊对，
1: 咱要爱的是伊皮顶头迄个花青素。
0: 嗯 嗯
1: 你看迄皮轻茫茫哦，比皮再较轻咯、哦。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外侪只，我都萃出着一公克的迄个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哦。
0: 哎对。
1: 但是伊是属于全世界多酚类上介强的。
0: 嗯
1: 抗氧化全世界第一名的，
0: 是
1: 这个花青素，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嘛，即卖有我知影啦，
0: 嘿，
1: 要目睭的抗氧化啦，
0: 是，
1: 我、哦、要恢复目睭的视力的吼，
0: 嗯，
1: 上介好，啊嘛是我知影上介贵的一项原料，
0: 是是是，
1: 啊花青素伊主要伊是，那我简单讲，妈妈讲是外好哈，
0: 嘿，
1: 咱讲食胡萝卜。
0: 胡萝卜嘿，
1: 那叫贝塔胡萝卜素嘛，
0: 嘿对，
1: 红淋淋红菜头嘛，
0: 嘿，
1: 哦，咱会当过目睭嘛，
0: 是
1: 黑大豆种皮内底贝塔胡萝卜素，
0: 嗯，
1: 是你食红萝卜的48倍，
0: 48倍
1: 啊，哎对，你要食48几，
0: 嘿，
1: 诶红萝卜，
0: 嘿，
1: 哦啊是要来食一点点啊，这个啦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我当然要食一丝丝啊，对好啊，
1: 你食48几的贝塔胡萝卜素的红萝卜哈，我
0: 唔
1: 知你目睭会好无，
0: 对，佮不见得佮会当吸收袂啊，
1: 嘿那无。吸收会造成肝中毒。
0: 哎、欸，对，
1: 因为红萝卜是脂溶性嘞，
0: 对，
1: 规个面会变黄起，你变黄大，你肝会中毒。
0: 嗯，
1: 哦，所以讲，今仔日要够有够量的花青素，
0: 是
1: 日本研究的黑大豆种皮，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0倍。
0: 啊，二十倍。
1: 我咱讲加食一寡维生素 A 哈，
0: 过
1: 目睭，
0: 是啊，
1: 也好咧目睭哈调节视神经调节较好。
0: 嗯嗯
1: 啊，其实维生素 A 哈，黑豆内底维生素 A 是一般维生素 A 20倍。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好过是我今麦知影目前上盖好诶。
0: 是是，
1: 五楼拢买买买，
0: 嘿，
1: 你一定要一楼买到五楼，你袂使来讲我买买五楼。
0: 啊，无可能啊，无，但所以讲尤其足侪阿伯阿妈吼，拢无法度去了解，就是讲人讲诶，拢单一诶单臂不成方嘛。
1: 对，他都是单一的啦。
0: 是是对，啊，你一单一来讲，我讲真，你瓶瓶罐罐，你按一楼买买到五楼，你爱买偌济罐？
1: 啊，对啦。
0: 哦，啊，你即变成食起来，即个效果功能有哦，讲讲伊啊，真真正正。像你安尼吼，一罐一罐安尼买咧咧食，卫生只是佫较天真是安怎哩？咋？哎，袂要紧，我一楼的先食，食完了，我再来开始过来食二楼的。啊，二楼食完了，我再来开始食三楼的。
1: 哎，
0: 安尼我时间拖较久，哎，食较久。
1: 唔是，你看哦，你讲者，我讲者，流目油就好啊啦。
0: 嗯，
1: 其实流目油的过程，就甲你营养拢流掉啊啦。
0: 是，
1: 哦，你看啊，你所食营养啦，但我讲诶，一楼叶黄素啦，二楼、二楼诶，咱讲诶，其他。包括花青素啦，拢系你老目油流掉，你营养收未掉啊？
0: 营养收不掉，顶无效啊！
1: 对啊，
0: 啊，
1: 啊你今仔日今仔哎，今仔来食五楼诶，
0: 是，
1: 其实啊，你基本系无够啊，
0: 地
1: 基怕无在啊，
0: 啊嘛是无效啊！
1: 啊，你妈讲，妈妈讲，为什么无人要做一支较完整诶过目睭？
0: 嗯 嗯，
1: 因为恁感觉一罐过目睭诶，
0: 是，
1: 就是1200块、1500块，
0: 哎对，
1: 伊就只买着叶黄素，
0: 嗯，
1: 只买着脂溶性叶黄素哦，连游离型你都买袂到
0: 啊，买袂到啊，嗯，
1: 你今仔日买买个。透天耶，你就是爱穿透天的介绍
0: 啊，对哇、啊，
1: 只要我多买着我讲花青素，
0: 嗯，
1: 虾红素
0: 是，
1: 这些物件，
0: 玻尿酸，
1: 对，这些收水的 物件你才买到，你才有法度彻底来改善到你目睭的镜头。
0: 是是是，
1: 绝对不是讲一老一老来的。
0: 这嘛是有影啦哈。所以讲阿伯阿妈，咱讲到这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继续跟部长开讲哦。

0: 安怎啦？人哦，阿妈你讲哦，医生讲我那目睭个顾无好，变青眉啊啦。
1: 哎呦，
0: 嘿啦，
1: 嗯、我就讲一比咱的五脏六腑拢较骨较老啊。
0: 对啊，
1: 因为上早生息，阿妈上早退化。
0: 是啊，啊你像讲阮家小朋友啊，阮家的囡仔、啊，你也像讲啊，囡仔孙啊，为吼，才五六岁啊，你阿目镜都骨较高高高。
1: 这嘛是我切身之痛
0: 啦、啊。是啊，
1: 我讲我生囡仔有啥，就补一下就生出来，啊，生囡仔有啥 iPad 蛋好伊都。好啊！你看，啊、这下看电视哦，都嘛家己背。
0: 哎、欸、对，
1: 因为伊这个时阵哦，伊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咱讲十二岁才发育完成嘛。
0: 是。
1: 十二岁进前哦，伊那一旦近视哦，人是五十多、二五多的背哦。
0: 嘿，
1: 你十二岁以前的近视哦，是一百、两百、两百、四百、四百、八百。
0: 哎、欸、对，这种我跟你讲哦，我感同身受是安怎讲，你知不？以前阮后生。我那时候那吼，哎，变形工在国小我吼，国小差不多一年级的时候我，医生我吼，生我因这个还好，弄这个
1: 视力检查，
0: 视力检查嘛，这个老师看的讲，哎，妈妈。欸这个第一我齁把酒我齁他妈有点怪怪的。
1: 欸。
0: 翁喜安了怪怪。因为比一般小朋友我齁、欸、这个正生这个视力齁阿哥卡不好。
1: 哦。
0: 你我建议说你给他传去干
1: 涉。视力检查去。
0: 去做一个特地的特地检查。
1: 欸欸欸。
0: 结果检查落去欸他是弱视呢。
1: 弱视。
0: 欸弱视为什么弱视你知道吗、欸、我跟你讲一组出席齁一岁多他就会玩电脑。
1: 齁、哦。
0: 一就要怕电脑。
1: 对啊，
0: 哎、欸，拍电脑，我跟你讲，伊坐喺电脑面头前，我吼，当个算个游戏渣，算个天堂，你知道
1: 嗎？哦，我知，我知，欸、我知。
0: 他会自己去打怪，去打出自己。我跟你讲，啊，咱未晓。
1: 俺想讲乖乖底下无差就好啊啦。
0: 我们不懂，咱唔知想啊，囡仔会啊，囡仔只会怪囡仔，我哦，个会怪搞怪怪
1: 怪。我厉害的吼，
0: 我阮家只黑鸟
1: 哇。对，都要拍电动玩具啊。
0: 拍电动，拍电脑，拍干安尼哇哈。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说，哈、原来是迄阵啊，我若卖回生电脑，
1: 特别啊，
0: 就会造成讲伊即马目镜挂到五六百度，
1: 因为伊迄当阵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嘛，
0: 哦、
1: 啊，所以这蓝光直接入去都是照啊。
0: 嗯嗯。
1: 妈妈，我讲一个你听较有，你即马去外口晒日，你会感觉哦烧烧嘛。
0: 嘿对。
1: 你今仔甲衫拢脱掉，你去晒日，你就会晒伤。
0: 是。
1: 因那小朋友的目睭都那无穿衫的晒迄个，咱咧讲诶，蓝光，
0: 蓝光嘿，
1: 直接就伤到内底啊。
0: 是。
1: 包括他都爱爸爸啊，现在妈妈讲的啊，我都白来将手术完了，我那都保养。
0: 哎、欸、对哇、啊，
1: 伊个你毛啊剃掉，等下个你衫拢拔掉啊。
0: 嘿，
1: 你这个时阵，你那一旦接触了蓝光，还是太阳光、紫外线，嘿，直接被伤害啦。
0: 哟，
1: 哦，所以我讲要过目睭哦，
0: 嗯，
1: 绝对唔是讲像你讲哦，较早讲哦，开五百、开一千都会使过目睭啊。
0: 哎、欸、是，
1: 社会溜溜秋秋哈，凡事都是靠这目睭。
0: 哎、欸，这回啊，
1: 先分我看下你啊多啦，哦，像我头都要讲的黑豆花青素啦。
0: 黑豆花青素，
1: 伊讲是即马目前地球上上界强诶，因改善到咱诶那个视子值，就是讲你看物件哦，包括你的视神经过慢诶，传达过慢诶，拢总有人靠这个咱讲黑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是
1: 来做一个改善。咱头都讲着，我搁甲恁补充一项哦，伊内底主要就是讲咱讲维生素 A、B、黄豆加二十倍嘛，
0: 是
1: 哦，你看物件哦，别讲甲暗嘛，三四点、四五点嘛吼，都感觉无看呀，
0: 嘿对。
1: 老一辈讲都鸡啊吧，
0: 啊对，嘿对嘿，
1: 哦，你鸡啊，你暗时啊，手电啊，甲烧落有无？鸡啊，怎啊戆伊？你听好无？
0: 是，
1: 哎，这是鸡啊戆伊靠了。妈妈，你有这个目睭的问题，就是我讲暗时啊吼，哎，暗时啊看无这个问题哦。常常你看到车来，你怎啊常常徛遐吼？
0: 哇，
1: 我还立马危险，开车还立马危险。
0: 丢啊，真假呀？
1: 十次车祸有十次车祸有九次是因为安呢？
0: 是，
1: 开车干嘛你也走？
0: 嗯，
1: 你干嘛开车也闪你？
0: 哎对，
1: 这就是安呢。啊，为什么你不要闪？因为你。在按那个讲视子值退化伤侪，
0: 退化了变成你看到光，你就鬼拢
1: 戆呀！
0: 哎，
1: 视神经传达伤慢呐、
0: 啊嗯，
1: 包括你平常时咧看字啊、看报纸啊，是看什么东西小紧子咧，迄款咧，迄个是你的视神经的退化。
0: 哦，
1: 黑豆种皮哦，有一种日本研究出来。人尖尖凹凹啦，我讲数十年的研究哦，一共23年的研究，就一个大坡那个单坡黑豆来在萃出的这黑大豆种皮，
0: 是
1: 就用这个皮萃出的花青素。
0: 嗯嗯嗯。
1: 哦，啊，今仔日五行来在做一个配合当中，
0: 是
1: 哦，每一个镜头来给你做一个改善。
0: 嗯，
1: 其实演化那嘛是讲，我咧讲啦，
0: 嘿，
1: 但这种物件要五行拢合作会吼，
0: 是
1: 要提出来卖钱来赚钱哦。
0: 哟，
1: 我头壳给你做医啊济。 那诶，这个物件啦，这五行喊你贵的物件，家族会卖出去赚钱哦，人早就做出来
0: 了。对，因为最主要一点，不管什么物件，成分最主要一点，成分愈好的物件，伊就是愈贵。
1: 贵啊！
0: 啊，愈贵的时候，你物件你就爱卖愈，嘛是爱卖愈贵。
1: 啊，但是消费者伊就感觉这过目睭诶，
0: 偏偏人咧过目睭诶，人咧食
1: 1600块、2000块都有啊。
0: 对啊，啊你就食阿得爱3000-4000块。
1: 这个成分合合的，就是超过迄个2500块，早卖3000多块啊。
0: 咱即卖讲吼，伊单波黑豆来。丹波黑豆在日本有哦，算讲伊是上好的物件。
1: 20几年的研究啊，
0: 对，过来就是这个玻尿酸。
1: 哦，玻尿酸算低的呢。哎，
0: 玻尿酸算稀稀数的。
1: 对啊。
0: 阿妈，恁那本身哦，还是讲哦，恁问恁的哈，这个出来的是谁？还是甚至讲哦，恁今麦不去病院哇吼？
1: 是。
0: 做这个玻尿酸的人，做卡塔乌的话。嘿，一支落去哦，一个分哦，分德国的啦，
1: 哦、
0: 啊，甲多一国的有哦，德国甲韩国的。
1: 妈妈讲，你讲偌贵，因阿你不要算啦。阿伯，爸爸，你听啦，你著放尿滴出来，迄两滴都2000啊啦。妈妈，你小便完用卫生纸擦咧，遐都3000啊啦。
0: 我甲你讲吼。啊，青头玻尿酸的来算一 cc 哦，是3万块。
1: 那是都开始哦，
0: 都开始一 cc 是3万块哦。但是今麦玻尿酸一个分哦，分工好阶级，
1: 简单讲，
0: 加普通的阶级
1: 都不行的啦，
0: 加
1: 不行的啦。
0: 对，
1: 较早入来吼，我讲今麦动不行的吼，较俗啊啦。
0: 哎是，
1: 动不行，我会加贵催促的啦。
0: 嘿，对，
1: 都加贵啦。我简单讲啦吼，我早起仔食，我袂会食加贵。
0: 哎，有
1: 呀，加贵，你看所有毒素拢伫加贵啦，抗生素。什么拢集中伫遐啦？
0: 啊，
1: 你内底催促出来玻尿酸嘞？
0: 嗯，
1: 啊，你讲即马一 cc 几万块的啦，得国际牌的啦，
0: 是，
1: 当然是生物发酵萃取的啦，纯素系的啦，
0: 纯素的，
1: 伊锁水程度是较早加过20倍啦，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副作用啊，
0: 丢啊，
1: 啊，准备食迄哎一滴，你老头到滴着，国光2000啊，即马滴出来迄2滴哎几万块呢？所以我讲，因何的过程当中，这不是要做生意的，
0: 是，
1: 这是医生跟我讲，
0: 嗯，
1: 伊讲恁早。我今仔今嘛2年级，
0: 是
1: 150度，
0: 嘿，
1: 伊那唔保养哦，6年级可能就青梅啊，都2000多啊啦。
0: 哎呦，
1: 我就讲啊，就得研发这个位置，
0: 嗯，
1: 我已经研发一支讲，互阮早起食了，卖会恶化。
0: 啊对。
1: 你不要看电视哦，无可能啦，
0: 无可能，即卖囡仔哪有可能啊？而且
1: 底下暖啦，晒奶啦，强悍啦，
0: 这拢都是其次哦。尤其即卖你情况，因为进前一寡这个疫情的关系，我大概拢
1: 线上教学，
0: 都拢在线上教学，拢也袂当去好好读书啊，
1: 对啊，
0: 拢就爱用电脑，
1: 系啊，
0: 啊个功课嘛爱用电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拢爱啊，
0: 都是需要的。而且即卖我甲你讲，无接触电脑的人，我甲你讲，
1: 你真正对袂着时代啊。
0: 真正，尤其小朋友，你即卖底下好好一上课嘛是讲。看
1: 啊，拢爱电脑啊，
0: 爱上电脑课啊，
1: 对啊，是不是？哦，所以老大人嘛，同款啊。你即卖手机啊，那像较早拍开个那号码，
0: 是，
1: 你又叫人讲你懂我啊？你买花一下讲 FV
0: 啊，对，
1: 传一下早安图咧，
0: 是
1: 不是？看一下新闻咧，
0: 是，
1: 用眼的过度吼，真正这两粒目睭，你爱用个70岁、80岁、90岁，
0: 是，
1: 佮扛起来迄工，
0: 哎对，
1: 啊，但是伊一工只有休困8点钟，就是你困的迄8点钟俩，
0: 无够
1: 啦，
0: 甚至伊有时阵。我连8点钟都休困，
1: 都休困无够。我妈妈一暝才困4点钟尔呢。
0: 对呀，
1: 你目睭阁比其他五脏六腑加退化要10多年。
0: 哎，有影。
1: 你有需要给保护无？
0: 哎，
1: 啊，要食你就食较完整诶。
0: 对，要完整的，
1: 而且爱天然呢。
0: 爱天然呢。
1: 过来，我强调爱素食的，
0: 爱全素诶哦。
1: 素食的伊都没有动物性诶，
0: 是
1: 都没有化学诶危险嘛。
0: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讲甲讲吼，你唔在跳详细不？不要紧。那关于这个问题，我吼，咱人间这个好。我来请教着丈夫啊，哈，最主要点，甲咱这个灵魂一通甲过好，
1: 啊对啦，
0: 卖造成着讲吼，这个目睭来青眉，
1: 尤其你已经开刀完啦，你减少别人一个开刀的机会啊，
0: 是，
1: 你一定要过好，啊，你是讲你本身有糖尿病，
0: 嗯，
1: 你一定要过好，因为糖尿病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失明，
0: 哎，有呀，那糖尿病我上加就是烦恼着讲我目睭到尾啊，到尾期就是目睭拢青眉，
1: 啊，那高血压后遗症就是眼压过高，
0: 是，
1: 对对，干嘛目？就偶尔胀胀的，
0: 嘿，
1: 变变涩涩叫诶，是眼压过高了。
0: 对，这种爱加注意
1: 哈。是，
0: 所以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哦，人间真好，甲你做一个这个啊，顺门的
1: 爱好。没问题，祝大家健康快乐。
0: 谢谢。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来咱来听这首歌曲《梦里的心声》。这首歌听完了，咱直接和电台进入共享哦。

0: 嘛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也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花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界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雪雪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头下等候着菜农食。
3: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若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

0: 七一空子两三。
1: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老部长你好。
1: 嘿，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老部长。
0: 哎，今日来，足侪阿伯阿嬷我吼，定咧甲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吼目睭药啊吼，我都拢有咧食？外口我医生嘛有咧看。但是吼愈食愈无。愈食我吼，人讲食了会金，结果刷到个我愈食无，拢无感无感。
1: 食了拢无，拢无效果哈。
0: 拢无一点啊效果拢无。
1: 其实咱们做过统计哈，所有卖讲老大人哦哈，有咧食保健食品就是讲30岁以上，
0: 30岁以上，
1: 过30岁哈，开上侪钱伫个保健的部分呢哈，第一名就是目睭，
0: 目睭，
1: 第二名就是骨头，
0: 嘿是，
1: 这开上侪钱，因为30岁，咱讲这个目睭啦哈，咱讲有着灵魂之窗嘛，
0: 对哇，
1: 因为眼光目睭爱看千看万啊，看世界啊，那看无就惨嘛。
0: 本来就是你不问啦，我要去外口佚佗哇哈，要创什么嘛是爱靠这对目睭啊。
1: 是，伊唔啦讲目睭能看到世界吼，其实目睭嘛是咱所有的器官内底吼，上早发育完成。
0: 是，
1: 你知影吼，你上早发育完成，嘛是上早退化的器官。
0: 哈，
1: 上早退化。
0: 上早退化。
1: 咱的目睭吼，伫大概12岁，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啊。
0: 是，
1: 既然其他的五脏六腑包括心脏、心肝、鼻息心，包括头毛吼，拢有一个叫青春期，就是咱人伫青春期，大概14岁左右，伊才会开始慢慢的发育，
0: 是，
1: 伊才会器官才会成熟嘛，
0: 但
1: 个全部器官成熟啊，大概拢伫25岁、28岁，都已经定啦，吼，人如果讲十波大个二颗，十波大个大刀，迄个时阵就是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啊，咱来先来了解哦，你讲，卖讲人好啊。一张水果，一粒莲雾，发育完成啊，
0: 是，
1: 就表示讲经过一天，
0: 嘿，
1: 伊就开始烂
0: 啊，对啊，
1: 发育完成完了了后就是退化，
0: 嘿，
1: 所以我讲到咱这个两类目睭吼，第10岁、12岁，伊就发育完成啊，
0: 对，
1: 所以讲一旦发育完成，你看咱的目睭为12岁开始退化，你的心脏是为25岁开始退化，
0: 哟，
1: 你甲想哦，咱的目睭就比咱的心脏的年龄爱加一倍，等于加10几岁啊，
0: 对。
1: 所以讲，真侪人一过30岁开始吼，伊第一退化就是这个目睭。
0: 哦，对，不怪我吼，今嘛哎，那少年囡啊，哇，哎老花的，近视的，
1: 是，
0: 甚至讲哦，咱拄仔咧讲的一挂这个大眼镜的，
1: 拢有哈，
0: 拢全少年囡啊，今嘛足济呢。
1: 今嘛唔那个那少年囡啊吼，今嘛7、8岁哈，8、9岁拄仔上小学1年级的挂目镜的比例已经超过30%以上啊。
0: 啊，足多，因为我跟你讲。现在因为这个3C产品，
1: 对哦，
0: 手机啊啦，平板啦，电脑啦，
1: 是较早这个3C产品无遐尼发达啦，一个针头，我听我阿妈在讲啦吼，一个针头，那有一家伙有电视，啊，那有这个节目，大家都赶紧来哦，去因家看，
0: 啊对啊，
1: 你看。迄一只枕头有一个电视，大家看 TV 也是用走去恁家看。
0: 起
1: 码恁家唔是啦。
0: 嘿，
1: 大家在厝的电视看到人困去啊，电视看人啦。
0: 对啊。
1: 啊，无看电视嘛，看手机啊啦。对不对吼？所以，咱的用眼时间吼，用眼的时间为过去的8点钟。
0: 是。
1: 吼，就是讲8点钟用眼啦吼。
0: 嘿，对。
1: 已经进化到起码一天哦，已经超过16个小时啊。
0: 是。
1: 咱的手机啊内底有一个功能吼，你个点入去也讲，你今仔日。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间，
0: 时间对，
1: 拢超过15点钟以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的手机啊哈，每一天拢会给他提醒。
1: 是，
0: 我今仔日用手机这个时间哈，
1: 比咱国家侪。
0: 对，有两个嘛叫大心咩？叫我哈，请多多注意时间表，
1: 减少使用手机，因为眼睛退化哈。
0: 啊，
1: 你也讲啊，我无跟你看，我哪知你得给我提醒。那另外同辈就是手机要有亮，咱就要开起来。
0: 啊对啊，
1: 我爱看爱看买相机的，像卡相卡的吧，
0: 对啊，
1: 诈骗集团，手机无亮，那买提起来看买是咪歹，那拢无人催我，
0: 甚至无聊的，加减提出来背，
1: 加减提出来背啦 ，FB 啦 ，Line 啦，抖音啦，或者说新闻啦，影片啦，当中一台手机啊，就当解决啦。
0: 啊，这样，
1: 爸爸妈妈你有感觉足方便不？
0: 对啊，
1: 卡在看报纸呢，
0: 系啊，
1: 还买杂志呢，
0: 对啊，
1: 起码拢唔免啦，一个手机啊就会使，
0: 对啊，
1: 啊但是手机啊也发。这几款物件都蓝光
0: 哦，哪根
1: 哦？只要是咱在讲诶的3C的物件啦，
0: 吼，
1: 包括手机啊啦，吼，包括电视啦，
0: 是
1: 哦，包括会发光的哦，电绘
0: 哟，
1: 伊拢会发出蓝光。
0: 哎，这样
1: 啊，蓝 蓝光就是伤害咱目睭上大的原因。
0: 哦，
1: 好较早无蓝光，咱的目睭较好。
0: 啊对哇、啊。
1: 啊，即嘛蓝光三 C 愈来愈济啊嘛，手表啊，
0: 哟，
1: 较早照影表啦，吼，啊，较早机械的表啦，即嘛会使用电子表啊。
0: 啊对，
1: 我、连手机啊都用讲电话呢。
0: 是啊。
1: 我、连手机啊都会使看信息呢。
0: 对嘞。
1: 哦，啊，所以造成即嘛目睭的这镜头愈来愈济。
0: 嗯。
1: 啊，我先回答一下太多啊，你讲到妈妈的问题，为什么我食目睭药啊食袂好？
0: 哎，对嘞。
1: 我爱替这厂商讲一句吼，讲到话
0: 哈。嘿，安怎你讲？
1: 因为目睭的镜头伤济。
0: 是。
1: 目睭的镜头唔是跟咱讲两粒目睭尔，它的症状太多了。
0: 嘿。
1: 绝对唔是讲你讲一个哦，咱讲叶黄素
0: 啊，对，
1: 玉米黄子，
0: 嘿，
1: 会当食百倍。
0: 是。
1: 绝对唔是，你甲想目睭的镜头哈，你啊，咱讲一个更加个较简单的啦吼。打干净。
0: 啊，打干净嘿。
1: 我即马医生嘛讲到干眼症是引起失明，都、就是失明哦，上大的原因哦。
0: 哈、啊，打干净嘞，引起个失明哦。
1: 打干净就是失明上大的原因。你目睭退化上底就是蒙雾点色嘛
0: 咧嘛，
1: 老
0: 嘛
1: 有老花眼嘛，白内障，
0: 是
1: 视网膜病变，
0: 系丢，
1: 遐拢无恐怖。
0: 哈、啊，
1: 为什么我甲打干净放伫个第一嘞？
0: 为什么？
1: 因为伊会引起失明。
0: 打干净嘞引起失明。
1: 咱较早讲啊，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你卖个号啊，个号嘞吼。
0: 啊，对。
1: 长城无倒，你目睭吼会青眉
0: 啊。啊，对。所以讲，以前有个人话吼，因为靠，
1: 哎，
0: 靠干吼，真正目睭转了无看呢。
1: 泪腺呐、啊，还有分泌过多的泪液啊，目睭伤大啊。
0: 哦。
1: 安尼都是打干净啊。所以讲，打干净就代表讲咱泪腺功能的退化。
0: 嗯。
1: 所以讲，你常常感觉着目睭疲劳、打涩、痒诶。
0: 是。
1: 这拢是属于泪腺分泌不足嘛？泪液分泌不足。常常感觉目睭内底吼，那有沙，那有异物，
0: 但
1: 是去看阁无诶。
0: 嘿丢，
1: 这都是打干净。
0: 安尼，
1: 目睭常常感觉灼热、刺痛、红肿。
0: 嘿，
1: 所以讲目睭红红诶。
0: 是，
1: 哦，目睭尾啊，哦，还有红红诶，嘿，都是打干净。
0: 哦，
1: 啊，搁再来哦，目睭的打干净严重会变作目睭腮骨变窄。
0: 嘿，
1: 然后目睁腮骨尽量诶。
0: 是，
1: 哦，啊，这个诶，
0: 嘿，
1: 嘿，都是讲中度的打干净。
0: 哦，已经变个中度，你来讲目睭。帅哥已经足济
1: 啊！对
0: 哦，迄就是属于中度的
1: 啊。因为你分泌未出来啊，
0: 分泌不出来来的这个泪液啊嘛，
1: 对，泪液拢分泌未出来，拢变过去啊，内底已经在发炎啊啦，发炎嘛，啊那更加严重嘞，目睭开始模糊啊，目睭皮变变足重的啊，哦，人都讲诶，这个眼压升高啊，
0: 哟，
1: 这都是打干净
0: 哦。
1: 这不是讲个打干净，这都不是讲叶黄素啦、玉米黄子，我都来做这个改善的啊嘛。
0: 是。
1: 这个正常讲不完，老花眼、
0: 老花、
1: 老花嘛，老花简单讲哦，其实唔叫做老花啦。
0: 啊，不是什么？
1: 较早老花是讲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吼、看物件吼变慢呐、
0: 啊对，
1: 雾雾啊，电影啊，先看到两先，还有那个新妇看到阿姑哈，重影呐啦，
0: 还
1: 有都老花嘛，
0: 还有
1: 老花眼、老花眼，讲我的老花眼呐、
0: 啊。哦，
1: 今嘛三十几岁都在老花眼呐、
0: 啊。哇，就这样，今嘛三十几岁。
1: 其实老花眼就是一款的视力的下降
0: 哦，视力下降
1: 啊，对哦，常常感觉眼窝胀胀痛，眼窝就是讲目睭额啊啦吼，不管是眼白白跟目睭中间或者眼窝嘛，它上下弄或者眼窝眼睑的所在。丢丢诶，
0: 干嘛丢丢啊？
1: 对，这都是老花眼，然后眼压过高，等等，干嘛他个戆诶？
0: 啊，他个戆，
1: 这都是老花眼。啊，看物件电影，
0: 嘿，
1: 我、看远看近哦，爱小近一点，
0: 嘿，
1: 我、看远看较清楚，啊，看近看较无诶。
0: 哎、对，
1: 这拢是属于老花，这都是在跟你讲，不是讲你老花，就是目睭的退化。
0: 哦，目睭退化去啊！
1: 啊，未来啊，个不能讲诶，背板啊紧。
0: 哦，背板啊紧，嘿，
1: 如果无赶快啦，镜头如果无赶，
0: 嘿，
1: 背板啊紧，伊学名哦，就是视网膜。退化，
0: 视网膜退化，
1: 对，咱的视网膜啊，吼，顶头就膜啊嘛，爱退化去啊，
0: 是，
1: 从那里有挂目镜的人，你就知影吼，目镜顶头吼，大尖乌啦，
0: 下
1: 面直接的大尖乌啦，
0: 哟，
1: 目镜洗不清气，顶头开始喷到油啦，
0: 嘿，
1: 啊，其实这都是那个你无挂目镜，就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那还得目镜洗不清气，赶快，
0: 是，
1: 啊，视网膜啦，退化当中哦，飞蚊症你就看头前有一个小黑点，
0: 嘿，
1: 那不会盲啊，安尼哦。飞来飞去的，
0: 有
1: 我、看到你老公看空白所在、远的所在、白纸的所在，更加明显的。这就是飞蚊啊症。
0: 哦，
1: 我飞蚊啊症一定要马上看医生哦。
0: 是，
1: 那么固来一堆变作人讲的视网膜的玻璃。
0: 哦，所以讲为人特别用啊，我今麦看一只，
1: 哎，
0: 两只，
1: 哦，
0: 愈来愈地只，变成甲变乌乌一片。
1: 哎，讲反正习惯了嘛。嘿，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袂当习惯，
0: 袂当习惯。
1: 到尾啊，你这背板啊，整愈来愈细吼，视网膜一旦剥离，就是第二造成的咱讲的青眼危险嘛。啊，哦，头先目睭的镜头太多了，你卖个讲你食目睭药啊，无效。其实是因为你食无着镜头。
0: 是。
1: 你去改买个目睭的，还是讲你去看眼科当中哦？嘿，伊拢开大众化。
0: 哎，对哇。
1: 啊，无专门针对着你的镜头，你看咱头先讲的每一个镜头拢无同
0: 啊。无同款啊。
1: 好啊，咱那个哦，头先咱讲乌板啊嘛，有的人还是白板啊。
0: 啊，个白板啊。
1: 白板啊，就是眼前哦，目睭头前常常这种闪光。
0: 哦，闪光。嗯。
1: 细节。
0: 嘿，是。
1: 还就是咱在讲的视网膜的退化。哦。哦，那个玻璃体是液体，咱的目睭内底有玻璃体嘛？
0: 嘿，对。
1: 是液态。
0: 嘿，是。
1: 哦，啊，咱的液态玻璃体在劳动的时阵，就拉扯到视网。嗯。所以讲，就简单讲啦，内底水收袂掉啦。
0: 是。
1: 哦，啊，咱就造成咱的视力下降啊。嗯。水晶体受损啊。
0: 是。哦，
1: 讲袂完，黄斑部的病变。
0: 啊，对。
1: 是啊，过来讲视神经的退化。嗯。就是讲，啊，你看到过五秒才传到你的脑。
0: 哦。
1: 我妈妈讲这是脑的问题，不是
0: 。
1: 是咱视神经传达变慢啊。
0: 哦，是咱目睭所看这个视神经，我哈要甲咱讲，我今麦看到什么物件？哎。哦，变成反应较慢去啊。
1: 不是，是传达。
0: 传达慢呢，
1: 传达一看就看到啊，但是咱的视目睭一个或者视神经也传达去脑的。
0: 哦，
1: 常常咱在路的看到的，就是讲，阿公阿妈过马路，又看到车来啊，但是伊个往头前在行。
0: 啊对，哦，
1: 你讲讲就较简单，你甲恁孙仔在拍羽毛球，啊奇怪，我都看到球来拍，啊球那已经落伫涂骹。
0: 哦，
1: 这都是视神经变慢啊。
0: 嗯，
1: 哦，你听好无？
0: 我了解。
1: 少年的时阵，咧物件杯啊要落落，哎，我如果神的就掉啊，好无？
0: 掉啊，今麦是未掉啊？
1: 今麦我手去，吹手过去，物件又落伫涂骹。
0: 吹过啊？
1: 哎对，这都是视神经的退化，又个无讲啊？
0: 对啊，
1: 所以说视神经的退化引起就是说黄斑部的病变啊，看东西变慢啊，日头落山了后啊，就感觉头前一片乌暗啊，
0: 是，
1: 包括更严重的聚光、畏光啊，
0: 哦，怕青光啦，
1: 怕光啊，连电火光它就动不掉啊，哦，这东西再来，看东西变弯弯翘翘的，
0: 弯弯翘翘，把酒看东西弯弯翘翘哦，
1: 还有这黄斑部的病变，这上多就是发生在糖尿病，
0: 嘿，
1: 你糖尿病病友啦，哦，你若去看医生当中，医生咯叫你看一个迄格子，用纸顶头的密密麻麻的格子，
0: 是，
1: 啊也甲你问啊，也甲你问讲，啊你看嘛看到的滴线吼，你头先看的鸡啊吼，伊是滴嘞，还是外国起出来？
0: 哟，
1: 迄个目睭正常讲头壳歹，哎就一个。
0: 一条线滴滴滴
1: 啦，对啊，迄度那基盘咧，一条线，
0: 嘿，
1: 啊，那有可能是歪的，医生就讲，你正常，
0: 嘿，
1: 安尼条话，
0: 好，
1: 啊，但是那个反应讲，我看吼，啊，中啊那个外国齿刷，中只都一点白白呢，啊，看无啥清楚呢，
0: 嘿，
1: 医生讲，哇，你这惨嘛，
0: 哇，
1: 这都是黄斑部的白白，
0: 哦，
1: 黄斑部的退化，
0: 是，
1: 看物件拢跟外国齿刷呀，
0: 嘿，
1: 啊，颜色，因咧看色水吼，拢染做灰，
0: 是，
1: 啊，所以常常因咧看人当中拢啊小紧。
0: 哦，
1: 较白净的人啦、啊，
0: 是
1: 我
0: 会
1: 讲话迄个刘德华有无？啊，加迄个造船，伊都其实伊都分袂清楚啊啦。我来讲，伊看电视的时候，伊就敢那看了一个影，
0: 佮看一个影，第一眼
1: 拢袂净的人啊，
0: 拢袂净的人啊。
1: 对，爱拢用药的。
0: 哦，用药，安尼就废气啊，
1: 凉气药啊。
0: 系啊。
1: 哦，变作有一寡老大人，伊那较侪岁啊，过年咱等下拜年啊，你徛到我咧，我看有较清楚的。哦，你是第三孙哦。
0: 哟。
1: 哦，啊，你是迄主人啊，因孙哦。
0: 嘿。
1: 哦，唔是迄个。哦，嘿啦，国看无就爱用蒙的啊。哦，这移动啊，不是，这个大只，这像的，这个细只是这样的。所以总结一句啦，吼，不是你较早只爱过目睭不好，是因为较早过目睭的产品拢太单一性，
0: 算单一的啦。刚才最主要一点吼，你嘛知影，
1: 对，
0: 因为阿伯阿妈吼，因所买的一挂这个过目睭的，除了嘛是叶黄素，
1: 就是叶黄素，一直讲的叶黄素，叶黄素，
0: 阿来对嘛是个叶黄素，
1: 对，
0: 嘿，甚至有也标榜我叶黄素是几趴都几趴，
1: 是，
0: 哦，阿伟的足侪阿伯阿妈你拢无了解我，阿侬会跟人讲，比如讲，我要食叶黄素，我特别食几趴以上的，
1: 但是你的镜头不是需要叶黄素啊， 咱头先讲啊，大眼睛会青眉这部分呢，
0: 对，
1: 你需要是目睭的滋润呐、啊，
0: 对哇、啊，
1: 你种目睭干啊过宽呢，你需要是降眼压未啊，
0: 降眼压，
1: 对，啊，你讲视神经的部分，你需要是神经的滋养的这个营养啊，这些拢是叶黄素做未到的，
0: 是，
1: 啊，结果你就跟他执意讲啊，我就是要叶黄素，嗯，我目睭就跟他叶黄素，啊，其实对阮开发来讲啦，做叶黄素较简单啊，
0: 是，
1: 里面喊你这物件啊，
0: 对哇、啊，
1: 对不？哦、啊，但是你真正讲伫咧这個，咱讲的医学顶头研究，目睭伊是全方位，你伤大嘛袂使，
0: 啊对，
1: 伤淡嘛袂使，
0: 啊也不行，伤淡就变成人老白老白油，
1: 对，你身体嘛爱搞，黄斑部嘛爱搞，哦，所以讲视网膜嘛爱搞，哦，包括到一寡退化，咱来个营养的补充，
0: 是，
1: 所以要来食过目睭当中，你两摆会记哩，你买个食无下你会记哩，你一定爱是全方位，
0: 是，
1: 哦，才有法度针对到你的镜头，
0: 嗯，
1: 这一边的改善啦、啊，
0: 是是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去继续吼，来邀请部长给咱讲解哦。
2: 你有想要轻松一下无？也是要安怎轻安怎松？啊，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3: 知喏。
2: 啊，金票甲摕出来，放伫我落地啊来。嗯，安尼讲唔是足松的哟。
3: 诶，啊我咧，啊我哪会拢袂松？
2: 来，我今麦有钱啊，我请你，请你来看小姐林姑娘啊，
3: 阿玲有影轻松得着。

0: 无啊？
1: 啊，知影是啊。
0: 喂，
1: 啊，你迄当阿伯老出来，我们来轻松。
0: 哦，嘿哦。
1: 啊，都嘿。
0: 哦，好来，两万块，你接不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那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0: 目睭啊，
1: 哎是。
0: 咱都阿咧讲着目睭的竞争正名济啦。
1: 对。
0: 其实吼，咱讲真经，足侪阿伯阿妈话吼，拢唔知讲吼要按多一方面去甲过去。
1: 冇紧。
0: 甚至吼，有时阵有嘅人话吼，你像讲啊，这个我捌接触着一位听友，
1: 是。
0: 伊早有这个白内障。
1: 哦好。
0: 啊，白内障是不是去开刀嘛？是了，就是医生讲叫你开刀嘛，对吧？
1: 对。
0: 啊，开刀完了后，咱嘛是爱去甲做一寡这个陆续的一寡保养，营养我嘛是爱好伊嘛，对吧？
1: 对对。
0: 哎，但是伊唔是呢，伊甲我讲，无啦，那我开刀好啊，我拢袂要紧啦。我讲哦，你开刀完了后，我吼啊，这个目睭里啦，营养分无够个补充，你本来就买过会生出来呢。
1: 应该安尼讲啦吼。本来整个开刀都是甲你湿气迄块吼，
0: 黄
1: 气迄个吼，
0: 迄
1: 个膜啊甲你拆掉啊。
0: 是。
1: 啊，你都甲想爸爸妈妈，你都是得到一个全新的目睭啊。
0: 对。
1: 啊，你有感觉这个全新的目睭特别惊光无？
0: 是吼。
1: 对不对？
0: 对。
1: 啊，你这个时阵无改保养的时阵，等下你和恁孙有无？你看手机啊，赶快的意思，伤害更加大。
0: 嘿，
1: 啊，你都安尼爱保养无？啊，今仔嘛，足侪人白内障开刀完，无半年，无一年，佫第二次的白内障。
0: 对。
1: 啊，一个人一世人的扩大只有三届。
0: 三届呢？
1: 对，你开到第三届，一般医生都不爱开啊，第三次他就不开了。
0: 嗯。
1: 哦，你讲真正讲医生拜托，一般袂甲你开第四届。
0: 是。
1: 因为你开伤侪届吼，迄膜啊愈来愈薄，会造成咱咧讲视网膜的剥离。
0: 是。
1: 可你本来是看雾尔，变贵也看雾。
0: 全拢无去啊！
1: 膜啊拢拆了
0: 啊
1: 嘛。
0: 是啊。
1: 哦，所以讲白内障开刀完上重要，第一目镜一定爱挂。
0: 哦，目镜爱挂。
1: 防风诶，
0: 哦，防风诶，
1: 防光诶，
0: 嘿，
1: 一定要挂完三个月，
0: 是，
1: 哦，这是一定爱，
0: 嘿，
1: 哦，你后边你打眼镜什么都未来催你啊，
0: 哦，
1: 哦，就这人拢唔挂，哦，医生卖我一支千八块，我路边摊卖一支百五块，抗 UV 系数不一样啊，
0: 对啦，
1: 哦，迄物件是无同诶，啊，这三个月你甲挂，啊，你过目睭，这三个月你认真食，
0: 嗯，
1: 看赢你拄着镜头食三年啦，
0: 哦，这嘛是有影呢，
1: 吼，拄啊发育好诶目睭，拄啊互你一支新诶，你搁要过
0: 是，
1: 安尼就是无猜迄个医生国较搞啊啦，
0: 对，这只毛样。
1: 啊，咱头先讲到就是过目睭吼，咱来分啦。较早咱拢讲叶黄素，
0: 嘿是
1: 叶黄素。伫我的观念内底严格来讲，伊唔是过目睭，
0: 嘿，
1: 伊唔是讲来治疗咱目睭的镜头啦，
0: 是，
1: 伊是讲让咱目睭吼卖退，
0: 目睭卖退化，嘿，
1: 只能做到让目睭卖退化。
0: 嗯嗯嗯。
1: 哇，你看哦，你也去买过目睭的来吃，拢总是已经退化
0: 啊。对哇、啊。
1: 但是叶黄素伊主要的功能第一就是吸收蓝光嘛，
0: 哦，吸收蓝光，
1: 卖好你把这个退化，卖好你看手机啊个恶化，但是你这卖更是恶化，
0: 对啊，
1: 所以你讲你讲叶黄素未好啦，
0: 嘿是，
1: 哦、所以我这第一点，第二点的叶黄素炎抗发炎，我咱把这卖继续发炎，
0: 是，
1: 但是你这卖已经发炎嘛，
0: 对啊，
1: 哦、所以讲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咱在讲的吼，一种抗氧化，
0: 嗯，
1: 但是你这卖把这已经氧化，你更是白来讲，
0: 是、
1: 哦，所以我白来讲加叶黄素会好不？
0: 未好啊，
1: 未好，叶黄素就是讲和你来。加冻嘞，卖个继续恶化。
0: 所以讲，我做只阿伯阿妈话吼，真正拢认为讲，啊，为什么别人讲哦，白内障哦，食药会好，啊，为什么偏偏拄到咱话，咱拢讲哦，白内障哦，食药啊袂好，先讲咱食药嘛袂好，
1: 袂好，不可能会好啦，连医生开刀都袂好啊吼。
0: 对啊，
1: 咱袂使骗咱这听友啦，
0: 吼，
1: 必须多。
0: 嗯，
1: 你相信我，你再给我问嘛。
0: 对嘛。
1: 所以讲，一旦熟啊，就是镜头已经产生了。
0: 是，
1: 食什么保健？是平常上厉害嘛，袂好，只能维持掉的。
0: 哦，算维持个冻掉，卖可继续个恶化呢。
1: 对，我那讲阿伯来讲，虽然咱讲来这叶黄素啦吼，虽然是讲保养嘞，卖可恶化，但是你原来爱选有效的哦。
0: 啊对啊，
1: 你那选无效的，连保养的效果都无。
0: 嗯，
1: 哦，市面上真侪叶黄素是人工合成的低价叶黄素，
0: 啊是，
1: 你都卖讲啊，化学的叶黄素俗价一罐600块的嘛有啦吼，那个俗价，那个合成的，
0: 合成的，
1: 哦，那个合成叶黄素
0: 是，
1: 你爱。龟趴都龟趴，但是咱人体无法度吸收，
0: 哎嘛是等于排掉、
1: 啊、
0: 放掉
1: 啊，所以恁食叶黄素，第一来讲天然叶黄素，
0: 天然的叶黄素，
1: 啊、天然叶黄素伊就属于这个金盏花的萃取，
0: 哦，金盏花，
1: 所以你先问一下，先爱看到金盏花萃取，
0: 哎，金盏花萃取诶，
1: 哎，那种叫天然叶黄素，
0: 是，
1: 那你先问镜头看到叶黄素，
0: 嗯，
1: 老无金盏花萃取诶，
0: 是，
1: 那个合成诶，
0: 哦，合成的，
1: 这个是一罐600，那是一罐3000的差别，
0: 哦，
1: 这个合成诶啦。
0: 啊、
1: 就是讲，讲一句话说， 那就是领导家己用的钱，跟那个台湾银行款款款款的无同的啦，
0: 无同款，
1: 一个会用力，一个未用力啊。
0: 哎，对
1: 哦，叫叶黄素啊，不是讲天然的叶黄素够分，
0: 嗯，
1: 酯化型的叶黄素跟游离型的。
0: 哦，酯化型的跟游离型是安怎分哈、啊？
1: 哎，咱头先讲过金盏花萃取出来，
0: 哎是，
1: 为花内底萃取出来的一半油，
0: 一半油，
1: 啊一半咱需要叶黄素，
0: 是，
1: 啊伊就是安尼直接买你的，叫做酯化型。
0: 哦，酯化型，
1: 啊它油萃出掉啊。
0: 哦油甲离掉，
1: 对，伊就是咱在讲的游离型。
0: 游离型，
1: 哦，游离型当中伊分子较少，
0: 然
1: 后吸收，
0: 是，
1: 所以酯化型甲游离型也好过，哦，有的人讲2:1，有的甚至讲4:1，
0: 是。
1: 你食一粒的这个游离型呢，
0: 嗯，
1: 看下你食较早四粒的脂溶性呢，
0: 安尼哦，
1: 哦，啊，要分别，就是讲伊叫你这个过目睭要食饭前食，还是食饭饱食？
0: 哦，是。
1: 脂溶性呢，叶黄素一定要食饭饱食，
0: 啊对，
1: 哦，要好过，但是游离型。随时拢会使食，
0: 哦，
1: 食饭前食效果甚至更加好，
0: 是，
1: 哦，这就是讲游离型的叶黄素，
0: 嗯，
1: 哦，安尼互恁咧分辨者，哦，来多用啊，卖恶化嘛，妈妈讲我不是不爱恶化呢，我即卖已经做严重啊，
0: 会
1: 使较进步嘞不？
0: 救命，
1: 咱到二楼好吧，
0: 哦，二楼这边，来背在二楼看卖呢，
1: 你都不是食迄个600-1000的会好啊啦，你有镜头啊嘛，
0: 嘿，
1: 叶黄素咱就是爱加玉米黄籽，
0: 哦，玉米黄籽，
1: 对，玉米黄籽这个物件哦，咱讲为环美来对萃取的啦，
0: 吼，
1: 以维持咱的视力，哦，你的视力啊，咱讲的，咱讲的，
0: 卖个退化，
1: 老花眼，
0: 老花嘿，
1: 近视，
0: 嘿，
1: 卖个加重，
0: 哦，所以囡啊，
1: 不爱会变作重度近视，咱讲的叶黄素都爱加玉米黄籽，
0: 是，
1: 哦，就是5:1，哦，来去做一个比例，
0: 是，
1: 这是美国最新的研究，
0: 是，
1: 后来啊，咱过来讲，要让你的目睭会当恢复，
0: 嗯，
1: 看物件有色彩，
0: 是，
1: 爱到三楼啊，
0: 啊，要过来三楼去啊，
1: 对。简单楼卡一楼二楼基本消费
0: 啦，基本的嘿。
1: 到三楼咱需要就是叫做虾红素，
0: 虾红素，
1: 嗯、黑红素。
0: 哦对，
1: 哦较早咱会虾啊来对吼，还有南极磷虾来对萃取的虾红素。
0: 嘿对，
1: 虾啊为什么煮熟了也变红色嘞？
0: 嘿，
1: 哦，今麦卡煮熟了变红色嘞，
0: 是，
1: 鲑鱼也变红色嘞。
0: 对，
1: 哦一来对就是这黑红素。
0: 哦虾红素，
1: 对，嗯、啊虾红素嘞，伊能缓解咱的目睭的疲劳。
0: 嗯，
1: 哦啊，搁再来就是讲，互你退化的功能。看物件本来无色彩的，
0: 是
1: 点大影的，弯弯翘翘的，有法度恢复的，这就是虾红素。
0: 是，
1: 但是过去30年来底，虾红素拢总是错的。
0: 哎，对哇、啊。
1: 但是伫去年有一项新的虾红素，素食的，
0: 素食的虾红素
1: 比错的效果更加好。咱头先讲了，虾红素较早是为金马卡黑啊卡来底萃取的嘛。
0: 对哇、啊，嘿、哦、呀。
1: 啊，来底咱在讲的有这个结石的问题，
0: 对，
1: 过来过敏的问题，为金马黑啊过敏的。
0: 好对，
1: 让今麦为这红枣、
0: 哦、
1: 海来对，
0: 哦红枣
1: 海来对，红色的海藻来对萃取诶，
0: 红色的海藻
1: 对，高活性萃取的红性海海藻啦，红枣、嗯、红色的海藻哦，
0: 嘿嘿嘿
1: 不是红枣哦，
0: 不是哦，不是哦，是
1: 红色的海藻，
0: 海藻
1: 枣红素，
0: 枣红素，
1: 哦，啊、就是讲一款的虾红素，
0: 嗯，
1: 而且人体无阿多合成的哈、哦，
0: 是，
1: 主要用恢复咱的目睭的，
0: 是，
1: 我你看物件无色彩的啦，
0: 变
1: 白影的啦，
0: 哦，
1: 这款呢来吃虾红素，
0: 哦、
1: 啊爱吃。所以爱素食咧，家己选。
0: 哎是，
1: 素食咧较天然，较袂副作用伊滴话，伊效果是超过三倍。
0: 哦，啊那当然我嘛要跟素食咧啊。
1: 但是介绍嘛是三倍，
0: 啊，
1: 哦、因为个三楼啊啦。
0: 好、啊，就袂要紧啦。
1: 对啦，吼、哦、啊，虾红素伊主要就是讲这個对着黄斑部的病变。
0: 哎、欸，黄斑部病变。
1: 啊对，哦，啊这有这引起了咱讲的青光眼。
0: 哦，青光眼嘿。
1: 哦，这方面呢，目睭特别青眉啊，对这虾红素来解补充哦，
0: 是
1: 对呀。
0: 哦。
1: 我再来，咱到四楼啊、
0: 哦，四楼
1: 哦，你们镜头无讲嘛？
0: 哎、欸、对啊，
1: 四楼咱就是专门医治，就是讲目睭打涩
0: 哦，
1: 目睭透早起来，目睭油光光流，黏糊糊的，
0: 嘿，甚至目油啊，咱细细多的，
1: 嘿，本来医生跟你讲，过落去有青眉危险的，
0: 哟，
1: 目睭咱那个打干净，
0: 打干净，
1: 啊个目睭光光流的，
0: 嗯，
1: 伊用的叫做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哎、对，玻尿酸，较早玻尿酸是住伫咱的面呢，
0: 对，住面呢啊，住卡头
1: 端，哦，我也用伫。卡豆腐的关节的，
0: 是，
1: 哦，迄种算低的哦，
0: 是，
1: 一丝丝算几千几千啊，
0: 那、靠
1: 保存度还较几万哦，
0: 对啊。
1: 但是自从这研究了后吼，咱目睭内底嘛主要玻尿酸，你看土啊目睭干水干水呀，
0: 对，
1: 对吧？哦，伊就袂做目 睭啊啦，我那个目睭咧，土诶目睭足水诶，因为含水度高。
0: 哦，
1: 啊，伊个研究针对着即大眼睛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目睭光光老诶啦，
0: 嗯，
1: 哦，还是讲咱即个古来惊讲手术完了后尾，互目睭恢复较紧诶，
0: 是，
1: 就是补充即个玻尿酸。
0: 嗯，伊
1: 用甲目睭咱食入个水吼，收伫目睭诶，
0: 是，
1: 互你含水度有高。
0: 嗯，
1: 伊用改善就是你目睭大下玻尿酸落去，目睭收水收会高。
0: 是，
1: 你目睭流目油诶，哦，遐目油其实是你因为目睭诶退化，伊家己流掉诶哦。
0: 嗯，
1: 有诶人啊呢，哈气就流目屎啊，
0: 诶，就哈气就流目油啊。
1: 你等下一直流当中，目睭就引起眼睛大下，
0: 诶，
1: 啊，过来就湿
0: 湿。
1: 哦，你目睭会大，这就是需要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哦，嗯，玻尿酸主要就是针对着大下这部分诶啦。
0: 是是是，
1: 上尾啊一项啦。
0: 诶，
1: 咱讲诶这目睭吼，其他诶镜头，你讲我今白来讲吼，就是糖尿病上。现在别来讲
0: 了，对啊，
1: 啊，像我讲那个前那个在那讲那个从总统啦，现在就建国，
0: 哎，
1: 其实很多人都是因为眼糖尿病，
0: 哎，对，
1: 引起的白内障，
0: 哎，对啊，
1: 上不要引起的失明呢，
0: 是啊，
1: 哦，其实上重要的就是这个花青素，
0: 花青素，
1: 对，到五楼啊啦，
0: 哎，对，嘿，
1: 过去为什么这项物件无加在你只爱目睭的内底哈？
0: 较
1: 早用啥？用蓝莓，
0: 哦，蓝莓对啊，
1: 我爱用这个山桑脂，
0: 啊，对，
1: 伊是机械的。
0: 嘿是
1: 哦，至少一来都有这个花青素。
0: 嗯，
1: 但是这两年啊，日本研究哦，
0: 因为
1: 黑大豆种皮
0: 哦，黑大种皮，
1: 哎，黑大豆的种皮哦，黑、黑色的大豆嘛，单坡黑豆，
0: 单坡黑豆，
1: 伊唔是用单坡黑豆，伊只用单坡黑豆外靠黑颜乌色的皮。
0: 哈，佮用迄些啊，内底物件是阮拢无敢要第一眼皮呢。
1: 内底豆啊，心一本身是高蛋白质
0: 啊，对，
1: 咱要爱的是伊皮顶头的花青素。
0: 嗯。
1: 你看迄皮轻茫茫哦，比皮带较轻哦。
0: 对啊，
1: 但是你看偌济只，我都萃出着一公斤的迄个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哦。
0: 对，
1: 但是伊是属于全世界多酚类上介强的，抗氧化全世界第一名的。
0: 是，
1: 这个花青素黑大豆种皮花青素嘛，即卖有我知影啦。
0: 嗯，
1: 要目睭的抗氧化啦，
0: 是，
1: 我要恢复目睭的视力的吼。
0: 嗯，
1: 上介好，啊嘛是我知影上介贵的一项原料。
0: 是是是，
1: 啊花青素伊主要伊。是，那我简单讲，妈妈讲是外好哈。
0: 嘿，
1: 咱讲食胡萝卜，
0: 胡萝卜嘿，
1: 咱食贝塔胡萝卜素嘛。
0: 嘿，对，
1: 红林的红菜头嘛。
0: 嘿，
1: 哦，咱会当过目睭嘛。
0: 是，
1: 黑大豆种皮内底贝塔胡萝卜素，是你食红萝卜的48倍。
0: 48倍、啊。
1: 哎，对，你要食48斤
0: 哈。嘿，
1: 哎，红萝卜。
0: 嘿，
1: 哦，啊，是要来食一点点啊，这个黑大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我当然要食一丝丝啊，就好啊。
1: 你食48斤的贝塔胡萝卜素的红萝卜。
0: 不见得
1: 你目睭会好无？
0: 对，我不见得个会当吸收未啊？
1: 嘿，那无吸收会造成肝中毒。
0: 哎，对，
1: 因为红萝卜是脂溶性诶，
0: 对，
1: 规个面会变黄起诶，你变黄大，你肝会中毒。
0: 嗯，哦，
1: 所以讲。今仔日要够有够量的花青素，
0: 是
1: 日本研究的黑大豆种皮，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0倍。
0: 啊，二十倍。
1: 我咱讲加食一寡维生素 A 吼，
0: 保
1: 护目睭，
0: 是啊，
1: 也互咱目睭吼调节视神经调节较好。啊，其实维生素 A 吼，黑豆内底维生素 A 是一般维生素 A 20倍。
0: 是、
1: 哦，所以伊的效果是我即马知影目前上介好的。
0: 是是，
1: 五楼拢要买，
0: 嘿，
1: 你一定要一楼买到五楼，你袂使来讲我要买五楼。
0: 不可能啊！但所以讲，尤其做这阿伯阿妈吼，拢无法度去了解，就是讲，人讲的拢单一，单臂不成方嘛。
1: 对，他都是单一的啦。
0: 是是对，啊，你一单一来讲，我讲真，你瓶瓶罐罐，你按一老要买加五啦，你爱买偌济罐？
1: 啊，对啦。
0: 哦，啊，你这变成食起来，这个效果功能哦，讲讲也真真正正，像你安尼吼，一罐一罐安尼买咧咧食，
1: 哎，
0: 甚至是更加天真是安怎哩咋？哎，不要紧，我一老会先食，食完了，我再来开始。过来吃二楼的，二楼吃完了，我再来开始吃三楼的。
1: 对对，
0: 安尼我时间拖较久，
1: 哎，
0: 吃较久。
1: 不是，你看哦，你讲一下，我讲一下老白油就好啊啦。
0: 嗯，
1: 其实老白油的过程，就把你营养拢流掉啊啦。
0: 是，
1: 哦，你看啊，你所吃营养啦，他跟我讲的，一楼叶黄素啦，
0: 哎，
1: 二楼、二楼的，咱讲的其他包括花青素啦，拢系你老白油流掉，你营养收未掉啊？
0: 营养收不掉，顶无效啊。
1: 对啊，
0: 哦，
1: 啊，你今仔日，今仔来吃五楼的，
0: 是，
1: 其实啊，你。 基本的无顾啊，地基怕无在啊，
0: 阿妈是无效啊。
1: 阿恁妈讲，妈妈讲，为什么无人要做一个较完整的顾目睭？
0: 嗯 嗯, 嗯，
1: 因为恁感觉一罐顾目睭诶，
0: 是
1: 就是千二块、千五块，
0: 哎对，
1: 伊就只买着叶黄素，
0: 嗯，
1: 只买着脂溶性叶黄素啊，连游离型你都买袂到
0: 啊，买袂到啊，嗯，
1: 你今仔日买个透天诶，
0: 哟，
1: 你就是爱穿透天的介绍
0: 啊，对哇、啊，
1: 只要我多买着我讲花青素，
0: 嗯，
1: 虾红素
0: 是，
1: 这些物件，
0: 玻尿酸，
1: 对，这些锁水的物件，你才买着，你只要我多特地来改善到你目睭的镜头，
0: 是是是，
1: 哦、绝对不是讲一老一老来的，
0: 这嘛是有影啦哈。所以讲阿伯阿妈，咱讲到这吼，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听完呢，咱再继续甲部长开讲哦。

0: 要安怎啦？人哦，阿妈你讲哦，医生讲我那目睭个顾无好，变青眉啊啦。
1: 哎呦，
0: 嘿啦！
1: 我就讲，伊比咱的五脏六腑拢较更加老啊。
0: 对啊，
1: 因为上早生息，阿妈上早退化。
0: 是啊，啊你像讲，阮当小朋友啊，阮当会囡啊，你也像讲啊，干阿孙啊位吼，才五六岁啊，你阿目镜都刮个高高高。
1: 这嘛是我切身之痛
0: 啦。是啊，
1: 我讲我生囝那有啥，就补一个生出来，啊，饲囝那有啥 ，iPad 蛋好伊就好啊。你挂这要挂电视哦，崩嘛家己背。
0: 哎对，
1: 因为伊这个时阵哦，伊目睭阿未发育完成，咱讲十二岁才发育完成嘛。
0: 是。
1: 十二岁进前哦，伊那一旦近视哦，当时五十多、二五多的背哦。
0: 嘿，
1: 你十二岁以前的近视哦，是一百、两百、两百、四百、四百、八百。
0: 哎对，这种我跟你讲哦，我感同身受是安怎讲，你知不？以前阮后生。我那好生一阵啊吼，哎，变成讲在国小我吼，国小差不多一年级的时阵我，医生我吼，生我因这个还好弄这个
1: 视力检查，
0: 视力检查嘛
1: 嘿嘿嘿，
0: 这个老师看的讲，哎妈妈，这个滴我吼，目睭我吼，他妈有点怪怪的，我是安那怪怪。因为比一般小朋友我哈，这里正生这视力哈，阿哥看不好。
1: 哦，
0: 你我建议讲你给他带去眼科
1: 视力检查者，
0: 去做些特地的彻底检查安尼啦。结果检查落去，他是弱视呢。
1: 弱视。
0: 弱视为什么弱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一组出席哈，一岁多他就会玩电脑。
1: 哦，
0: 一就要怕电脑。
1: 对啊。
0: 怕电脑，我跟你讲，一坐在电脑边头前我哈，当个生个游戏渣，生个天。堂你知道
1: 嗎？哦，我知我知我知，
0: 他会自己去打怪去打数字。我跟你讲啊，咱未晓，
1: 咱想讲乖乖地下无差就好啊啦。
0: 我们不懂，咱唔知想啊，囡仔会啊，囡仔只会怪囡仔，我哦，个会怪搞怪怪
1: 怪厉害的吼。
0: 我本家一黑名哇，
1: 对，然后都要拍电动玩具啊，
0: 拍电脑拍干安尼哇哈。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说，哈，原来是迄阵啊，我阿妈互伊生电脑，
1: 特别啊，
0: 就会造成讲伊即马目镜挂到五六百度，
1: 因为伊迄当阵目睭还未发育完成嘛，
0: 有，
1: 所以这蓝光直接入去都是照啊，
0: 嗯嗯，
1: 妈妈我讲一个你听较有，你即马去外口晒日，你会感觉哦烧烧嘛，
0: 嘿对，
1: 你今仔甲衫拢脱掉，你去晒日，你就会晒伤，
0: 是，
1: 因为小朋友的目睭就那无穿衫的晒迄个，咱在讲诶，蓝光，
0: 蓝光嘿，
1: 直接就伤到内底啊。包括他都爸爸啊，是咧妈妈讲的啊，我都白来将手术完了，我那得保养。
0: 哎、欸，对哇、
1: 啊，伊个你毛啊剃掉，顿啊，把你的衫拢拔掉啊。
0: 哎、
1: 欸，你这个时阵，你那一旦接触了蓝光，还是太阳光、紫外线，直接的伤害啦。
0: 哟，
1: 所以我讲要过目睭哦，绝对不是讲像你讲哦，较早讲哦，开五百、开一千都会使过目睭啊。
0: 是，
1: 社会溜溜秋秋哦，凡事都是靠这目睭。
0: 哎、欸，这回啊。
1: 先分我看哈你啊多啦，像我头都要讲的黑豆花青素啦，
0: 黑豆花青素，
1: 伊讲是今嘛目前地球上上盖强的，伊改善到咱的那个视子值，就是讲你看物件哦，包括你的视神经过慢的，传达过慢的，拢总用靠这个咱讲黑豆种皮的花青素，
0: 是
1: 来做一个改善。咱头都要讲到，我甲恁补充一项哦，伊内底主要就是讲咱讲维生素 A、B、黄豆加二十倍嘛，
0: 是
1: 哦，你看物件哦，别讲。啊嘛，三四点、四五点嘛吼，都感觉无看呀。
0: 嘿，对，
1: 老一辈讲都鸡啊吧。
0: 啊，对，嘿，对，嘿。
1: 哦，那个鸡啊，你暗时啊，手电啊，甲烧落有无？鸡啊，怎戆伊？你听好不好？
0: 是。
1: 这是鸡啊，戆伊靠了。
0: 嘿，
1: 妈妈，你有这个目睭的问题，就是我讲暗时啊吼，暗时啊看无这个问题哦。常常你看到车来，你怎啊常常徛遐吼？
0: 哇，
1: 我你嘛危险，开车还得嘛危险。
0: 丢啊，真假呀？
1: 十次车祸有十次车祸有九次是因为安尼。
0: 是。
1: 开车干嘛你也走？你干嘛回家也闪你？
0: 对，
1: 这就是安尼啊！为什么你不要闪？因为你这按这样讲，视子值退化伤侪，
0: 退化了，变成你看到光，你就鬼拢
1: 光呀！视神经传达伤慢呐，包括你平常时咧看字啊、看报纸啊，是看什么拢爱小紧之类，迄款咧，迄就是你的视神经的退化。
0: 哦，
1: 黑豆种皮哦，用种日本研究出来。人尖尖凹凹啦，我来讲数十年的研究哦，一共23年的研究，就一个大坡那个单坡黑豆来对萃出的这黑大豆种皮，
0: 是
1: 就用这个皮萃出的花青素。
0: 嗯，
1: 啊，今仔日五行来对做一个配合当中，
0: 是
1: 我每一个镜头来给你做一个改善。其实演化那嘛是讲，我咧讲啦，但这种物件要五行拢合做伙吼，
0: 是
1: 要提出来卖钱来赚钱哦。
0: 哟，
1: 我头壳给你做椅啊坐。 那诶，这个物件啦，这五行喊你贵的物件，家族会卖出来赚钱哦，人早就做出来。
0: 对，因为最主要一点，不管什么物件，新婚最主要一点，新婚愈好的物件，伊就是愈贵。
1: 贵呀！
0: 啊，愈贵的孙哦，你物件你就爱卖愈，嘛是爱卖愈贵。
1: 啊，但是消费者伊就感觉过目睭诶，
0: 边边人咧过目睭诶，人咧食
1: 千六块、两千块都有啊。
0: 对啊，啊你就食阿得爱三四千块。
1: 这成本合合的，就是超过迄个两千五百块，才卖三千外块啊。
0: 咱即卖讲吼，伊单波黑豆来。
1: 对。
0: 单波黑豆在日本有哦，算讲伊是上好的物件。
1: 二十几年的研究啊。
0: 对对对，过来就是这个玻尿酸。
1: 哦，玻尿酸算低的呢。
0: 玻尿酸算稀稀数的。
1: 对啊。
0: 阿妈，你那本身哦，还是讲吼，你问恁的下这个出来的是谁？还是甚至讲吼，恁即卖不去病院哦，
1: 是
0: 做这个玻尿酸的人做卡头乌的话。嘿，一支落去哦，一个分哦，分德国的啦，啊，甲多一国的有哦，德国甲韩国的。
1: 妈妈讲，你讲偌贵，因遐你不要算啦。阿伯，爸爸，你听啦，你著放尿滴出来，遐两滴都两千啊啦。妈妈，你小便完用卫生纸擦咧，遐都三千啊啦。
0: 我跟你讲吼。啊，浸头玻尿酸的个算一 cc 哦，是三万块。
1: 那是都开始哦，
0: 都开始一 cc 是三万块哦。但是浸毛玻尿酸一个分哦，分工好阶级，
1: 简单讲，
0: 加普通的阶级
1: 都不行的啦，
0: 是
1: 不行的啦。
0: 对，对对对对。
1: 较早入来吼，我讲浸毛动不行的吼，较俗啊啦。
0: 是，
1: 动不行，我会加贵催促的啦。
0: 嘿，对，
1: 都加贵啦。我简单讲啦吼，我早起仔食，我袂会食加贵。
0: 有影，
1: 加贵，你看所有的毒素拢伫加贵啦，抗生素。什么拢集中伫遐啦？
0: 对呀，
1: 你内底催促出来玻尿酸嘞。啊，你讲即马一 cc 几万块遐啦，这高级白遐啦，当然是生物发酵萃取的啦，纯素系的啦，
0: 纯素的。
1: 伊锁水程度是较早加过二十倍啦，
0: 是啊，
1: 而且没有副作用啊。
0: 丢啊！
1: 啊，准备食迄哎一滴，你老头到滴着，高讲两千啊，即马滴出来迄两滴哎几万块呢？所以我讲，因为的过程当中，这是要做生意的，
0: 是，
1: 这是医生甲我讲，你讲恁早。我现在二年级
0: 是
1: 150度，伊那唔保养哦，六年级可能就青梅啊，都几千多啊啦。
0: 哎呦，所以
1: 我就讲啊，就是研发这个位置，我用研发一支讲，让早起食了，卖会恶化
0: 啊。对，
1: 你不要看电视哦，无可能啦，
0: 无可能，起码现在哪有可能啊？而且
1: 底下暖啦。奶奶啦，强下啦，
0: 这拢都是其次哦。尤其今嘛，你情况因为进行一寡这个疫情的关系，我大概拢
1: 线上教学，
0: 都拢在线上教学，拢阿袂当去好好读书啊。
1: 对啊，
0: 拢就爱用电脑，
1: 系啊，
0: 阿个功课嘛爱用电脑，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拢爱啊，
0: 都是需要的。而且今嘛，我跟你讲，无接触电脑的人，我跟你讲，
1: 你真正对袂着时代啊。
0: 真正，尤其小朋友，你今嘛在好好一上课嘛是赶快呐，
1: 拢爱电脑啊，
0: 爱上电脑课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好啊，所以老大人嘛赶快呐，你今。买手机啊，那像刚才拍开个那号码，
0: 是，
1: 你也叫讲你懂我啊？你买花人家讲 FV
0: 啊，
1: 传一下早安图嘞，对不对？看一下新闻嘞，
0: 勇
1: 敢的贵多哈，真正这两日目睭，你要用个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
0: 是，
1: 佮扛起来去讲，
0: 哎对，
1: 啊，但是伊一讲只有休困八点钟，就是你困了迄八点钟呢，
0: 无够，
1: 无够啦，
0: 甚至有时阵哦，连八点钟都休困，
1: 都休困无够，我妈妈只每个困四点钟呢，
0: 对呀，
1: 你目睭。如果比其他工作来去加退化要十多年，
0: 有影，
1: 你有需要给他保护不？
0: 哎，
1: 要吃你就吃较完整的，
0: 对，要完整的，
1: 而且爱天然的，
0: 爱天然的。
1: 过来我强调爱素食的，
0: 爱全素的哦，
1: 素食的伊都没有动物性的，
0: 是，
1: 都没有化学的危险嘛。
0: 是是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讲甲讲吼，你唔在跳上色不？不要紧，那关于这个问题我吼，咱人间这个好好来请教着丈夫吼，最主要点，甲咱这个灵魂之谈甲过好。
1: 对啦，
0: 卖造成就讲吼，这个目睭来青眉，
1: 尤其你已经开刀完啊，你减少别人一个开刀的机会啊，你一定要顾好。啊，你是讲你本身有糖尿病，你一定要顾好，因为糖尿病最大的后遗症就是失明。
0: 哎，有呀，那糖尿病我上加就是烦恼，就讲我目睭到尾啊，到尾期就是目睭拢青眉。
1: 啊，那高血压后遗症就是眼压过高，
0: 是
1: 啊，今日感觉目睭偶尔胀胀的，
0: 嘿，
1: 变变斜斜叫的，是眼压过高了。
0: 对，这种。爱个注意
1: 哈，
0: 是所以讲今日非常感谢部长哦，人间真好，甲你做一个这个啊顺门
1: 的安好，祝大家健康快乐，
0: 谢谢谢谢谢谢。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来咱来听这首歌曲《梦人的心声》，这首歌听完了，咱直接和电台进入感想哦。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仔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

0: 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化县二水乡，紧握着气势，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3: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身积德，对着四大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广东省苏兴县的所在，有一座老米岩。本来老米岩这个所在是一个洼地里陷，会自动老米出来，所老的米拢嘟嘟啊好，有够食，食会饱尔。那今仔日有三个人起来，就捞三个人份的米出来；那是有100个人来，就捞100个人所食的米出来，无加无减。后来这座老米岩，因为地里的灵气气予人破掉去，到尾啊，煞流泉水尔。所流出来的泉水特别甘，特别清凉，特别好食。这有哪有一个传说？今仔日我就来讲老米盐的传奇故事。第三个标题已经是无记载啊， 有一个

画的呢花香，这个花香伊一世界画的，一世界刚经刚道，劝人都爱行善，劝人都爱慈悲。伊行遍三山五岳，伊清破真济草叶，伊所做的功德是无量。伊时常将化缘得来的钱，搁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有一天，这个和尚伊来到广东省苏行县的所在，伊感觉迄个所在风景秀丽，天气搁真好，会使讲四季如春，冬温夏凉。伊徛伫山顶，甲看倒落来，伊感觉心旷神怡，心胸会开朗，舒畅无比。迄、那个花香，伊踏遍三山五岳，行遍大江南北，伊毋捌有即款的感觉。忽然间，伊感觉腹肚真枵啊！伊想要食物件，伊想要找看有野果无？伊三找四找，伊忽然间伫石壁下去看到一丛的人参果，人参果是真红真水。迄、那个花香，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这是野人参。有补气生津的药效，这个花香，伊用手看个握，握真久，伊已经将迄张人参握出来啊，是人形的人参，是千年难得一见的活人参。这个花香，伊唔敢食，伊想讲这是千年的活人参，会当救人的性命，会增加人的血寿。这个花香，伊想讲这张人参该留起来，后日啊，伊就会当救人。正在有一点善念的时阵，忽然间，伫拄只乌金山出来，迄、那个石壁坑，佫会流白米出来。起头迄个花香想讲是细粒白石头啊，但是佮详细看一个真，是白米。迄、那个花香伊想讲，石壁坑会有白米流出来，虽然流无介济，但是只个米，伊一个人佮煮煮咧，已经是食会饱。伫迄一暝，迄个石壁坑。搁再捞一人份的白米出来啊！迄、那个花香伫迄个所在住三工，迄、那个石壁坑连连拢捞三工的白米出来。迄、那个花香一归去，伊甲大草料啊来住伫迄个所在，迄、那个石壁坑真准时，照三顿拢会捞米出来。迄、那个花香伊心中有数啊，这是佛祖的慈悲，爱伫这个所在起庙时，爱布施传道。自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花香。伊继续化缘，伊将化缘所得来的钱，伫老米岩的所在，甲起一间小小的庙寺。因为老米岩这个所在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来来去去的游客有那真多。上起头是小庙寺尔，到尾啊，煞变成大庙寺啊。有真多人来出家，嘛有真多人来得拜拜。上界奇怪的代志，都是人客那是愈多。老米盐就老愈济米出来，无加无减，拄拄啊好有够食。这间庙寺香火是愈来愈旺盛啊！有一天有三个主家的和尚煞起小贪，想讲若是将老米的坑改挖较大坑咧，米就会留较济，食出的米就会当提出去卖，因三个人就会变成好野和尚啊！三个人唔敢和主持知影。就偷偷啊，将老米盐的坑改挖较大坑咧。谁知影一个挖较大坑咧了后，所捞出来唔是白米啊，是蛇啊。三个和尚想讲蛇啊嘛好，搁再个挖较大坑咧。一个挖较大坑咧了后，所捞出来是蛇啊水啊。三个和尚到这个时阵还阁未觉醒，因已经是犯着贪念啊。人讲贪是贫而克，那是愈小贪，就会愈贫愈散。到尾啊，老米盐所捞出来是清水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山顶的花香因要食白米，都要家己来种植。好佳哉，所捞出来的水有够通去种植，只要唔惊艰苦，一分的种植都一分的收益，无艰苦都无种植都无通去食。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介绍老米盐的故事，对咱的人生有真大的启示。咱人大部分拢是未知足的，人讲一个花香就担水啉，啊两个花香是光水啉，啊三个花香就无水通好啉。因为有时人是真奇怪，拢会互相相替。一个花香伊家己若是要啉水，伊会家己去担，因为无别人通好替伊担。若是有两个花香要啉水，
因只好用光诶，一个人光一边。那是有三个火箱都无同款啊！我提给你，啊，你提给伊，啊，伊搁再提给我，提来提去，煞变成无水通好啉。老米念这段故事，坑人爱知足，唔通小贪贪心。本来是有米通好食，一个有米通好食了后，一个再想要享受较好诶，煞想要好食。尤其是咱这阵的社会，一个好食有钱了后，伊不但要求高级的享受，有时要搁嫖赌瘾。人讲包乱是输淫欲，都是这款道理。那是好食，要再搁求较好食，这有那是有法度，但是爱想办法，都爱一直在做善事，因为做善事都会得人和，啊得人和都会愈来愈好食，因为人人阿乐你，人人亲福你，人人支持你。你伫事业上无敌人，会当一旁风顺，所以就会愈来愈好呀。空中好朋友，你讲对无？

但是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干那来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诶个会传染，所以即阵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多出世的囡仔都要普及注意预防下，安尼对加强出世囡仔抗体，都未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有那是真好，这是政府的德政，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是有得着肝病人，有那唔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那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肝病病因有那有真多、真复杂。唔是一张药单、一种验方、一罐新药丸，就会当医好复杂的肝病。那是要医好肝病，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所化验检查，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总无同款。有的是 SGOT 伤过高，有的是 SGPT 伤过高，有的是 HB 伤过高。有的是 JTT 甲 TTT 相关，有的是肝的加完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人共同的特点，就是真够疲劳，逐日都感觉安尼神叨叨、软胶胶，感觉脚酸手软无元气。有的嘴会苦、嘴会干、嘴会臭，小便会黄，有的目睭甲皮肤会泛黄，有的都袂，有的只是够疲劳而已，有的是麦饭食袂落去。有的胃甲腹肚的所在会感觉胀胀，肝在咱的身体上，伊的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分、肝脏血、肝主筋，肝是属木，啊木会来吸土，所以肝若无好人，有哪会心惊胆吓，有哪会旧筋，会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的解毒机能失常，会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医食生命三大营养素，这三大营养素都是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体内那是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有那是元气甲热能的发源地。肝甲胆是相表里，肝那是来发炎，胆有时有来感染着。胆若是发炎，目睭就会发黄，皮肤有来发黄。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肝机能来退化，目睭有来酸、会涩、会模糊。特别是有慢性肝炎的人，会引起失眠症。过去我有一位好朋友，伊原来是中医师，可是伊伫39岁的时阵，伊来死伫肝炎里，讲起来是非常的冤枉。因为普通时并无感觉倒位无爽快，只是感觉会疲劳。会失眠、困不起而已。伊家己本来无注意，有一年会热天，伊去高雄关六股的所在拜访朋友。因为是六月天，天气真热，有可能伊去憋着热。伊回来到台北的时阵，就一直发烧啊。经过3小时了后，伊煞昏迷不醒。厝里的人着惊，赶紧甲伊送大病院。可是军医本来束手无及，头至尾只20点钟久尔，我迄个好朋友，自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人间，伊享年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死了后，化验表则讲是免疫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真痛心。一个中医师才39岁青年人尔，都来死伫肝炎里。自从迄个时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几年来，因为我苦心的研究，我那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便那是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肝病的治疗方法，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

0: 你用心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和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抓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角球。白白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元。十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即嘛，咱开始来讲肝病治疗方法，请肝机能无好人爱特别听好详细。我有那特别讲较慢嘞，讲较清楚嘞。那是去化验所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关的人，伫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P、SGPT 甲恢复正常。那是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叶、火丁、连翘、大黄、黄柏、大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茶蚵、茯苓、当归、鹿茸子、五味子、黑果草、三七、黄水桥、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即嘛，过来讲肝无好。HB 伤过高，爱用到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好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高的人，肝都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讲解 HB 的药物是真多，即阵我讲几味啊，上界好用的药啊，给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鱼青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拢真有功效。在根身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牛蛙刷，这些药物拢真有功效。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那是胃肠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思想闭结的人，就要选用凉药啊。安尼肝硬化，就会当慢慢啊肝硬化，肝细胞就会搁再新生。拄只啊，咱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方法。是嘛？我过来讲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都要用什么药物来治疗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伫这个时阵要降低 ZTT 甲 TTT， 就火丁、白酱草、丹参、益金、特泻、风精、龟尾、止喉剂、晋级、连桥，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高，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肝血已经不足，元气有来虚弱啊。有的会变成肝硬，所以袂使一直吃凉药啊，一定要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伤脑筋呢，就是肝的加元纤维一直来增加。在这个时阵，若是无肝增加压制落去，就会变成肝癌。若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鹿茸子、止喉剂、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特泻、香蜜翅、茶蚵、连翘、白酱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鹿茸子、青皮以外，嘛拢总有消除 SGOT 甲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伊有两三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用药人一定爱对药性正内行，安尼才有法度达到落血顺清的地步。肝病病症有那真济，有个人得着肝炎，胆有那来发炎，伫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黄，严重啊连皮肤都来黄。黄甲参像黄纸同款，伫这个时阵一定爱加利胆退黄的药物。利胆退黄的药物，就茵陈、鸡子、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钱草，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肝病若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恢复肝的机能？稍等一下，我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咱讲肝病治疗方法，起码咱过来讲肝病，那是医好治疗后，要如何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那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是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搁再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达到这个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的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甲落到牛黄、麝香，这几种高贵的药啊，但是嘛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济，红中白板莫非。素素康千万唔通去食，普通时唔通靠身体用，要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啊！就是有赢钱来讲，嘛是会拍歹身体，这又何苦咧？不过那是有准则，做一种娱乐性的消遣，卖去损害身体，这我有那无反对。小花话一下卖笑，这不要紧。但是这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来支持，再个讲倒转来。跋筊讲起来是拢无好，上介好是卖跋较好，因为筊愈跋就愈爱耍，愈耍就会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的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啉酒啉了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改掉一挂歹习惯，有时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所以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今嘛，咱过来讲肝癌肝硬化的治疗方法。肝癌肝硬化，这是一种真可怕的病。有真侪人，伊入院检查了后，拢被医生宣判死刑，讲无药通好救啊。在几年前，我跟我老爸都有那这款的情形。我外公伊是屏东水底寮的人，伊来诊所做药局生，不但伊真乖，阁真骨力。有一天，我外公伊接到厝里的电话，讲因老爸已经无希望啊，医生已经施手，叫因退院转去厝里。因为我外公老爸是去治着肝癌，肝拢反定去啊，腹肚是胀甲真大，人有那拢无品气，已经是昏迷啊。我外公伊接到电话了后是哭甲未出声，我就详细问伊的情形。原来我外老爸，伊平常时真爱啉烧酒，因为是海边的讨海人，所以对着家己的身体并无介重视。虽然知影肝已经无好啊，嘛一天拖过一天，酒嘛是偷偷啊在啉，果拢是啉米酒头啊。迄个时阵，我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死马有哪会当作活马来甲伊？我用半点钟久的时间研究一张药单，我亲身去汉药店。贴五贴药啊，药单甲交代阿五啊，交代伊这五贴药啊，那是吃完了后，爱继续去汉药店贴药啊，转给伊的老爸吃。真奇妙代志发生啊！自从吃药了后，腹肚就一直消气，人就一直恢复健康。阿五啊，伊搁再来台北上班啊。我所开的药单，有那一天一贴，得转给因老爸吃，吃到尾啊，肝病是来好起啊。但是因老爸皮肤甲目睭煞翻蓝青色的，放尿原来是蓝青色的，这原来不怪，因为迄贴药啊内中有一味青苔，阁是用甲一钱。后来我将青苔这味药啊改改掉，改使用三分就好啊。就安尼，蓝青色的皮肤就一直退掉啊。讲起来阿五的老爸原来真有感情，第一年伊家己做乌鱼子来送我，第二年伊送一尾乌鱼干来给我。不过，伊爱啉酒的歹习惯并无改掉，只是啉较少而已。厝里的人一直甲伊控制，伊同款在偷啉，酒的魔力确实是真大。即阵阿五老爸还阁好好活在世间，空中的好朋友。我即阵公开这张药单，和大家做参考，希望中医药界先进全书多多指导。这张药单经过变化加减了后，已经救了真侪人的性命。不过嘛有真侪人医无好，虽然有人医无好，不过有那真难得啦。即嘛，我来讲一张药单伊的药味，请大家听我详细。
当归、丹参、赤竹、木香、砂仁、琥珀、大茯皮、茯蛇、茯苓、青黛、蒲公英、冠鸡莲、抓子草、茶芋、茵陈、一金、瑞金、仙楂、干姜、甘草、麝香、牛黄，拢总22味的药啊，会使讲是大贴药啊。这张药单只要是肝硬化、肝癌，拢会使来运用。因为我所选用的药材拢是无毒性的药啊。不过这张药单有哪会晓变化来运用？那是炎性重的，爱加重茶芋、蒲公英、青黛这三味药啊。那是腹肚的胀风、胀气，都爱加重木香、砂仁、琥珀这三味药啊。那是腹肚会胀水，都爱加重白砂、大茯皮、茯苓这几味药啊。片后那是危险期过去了后，再过加重丹参、瑞金、当归，有时会使过加风精、鹿茸子、甲碧甲、白术，来加强体力的恢复。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俗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伯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眠，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万步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

0: 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高一年到 KO 起糖厂，高雄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 KO 制糖厂。民国四十三年七月，将彰化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彰化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伫咧全盛时期，逐工拢有万外名的员工，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伫咧江南边缘。
1: 沙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理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过来讲普陀山的传奇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自从东朝东文宗以下圣旨朝拜观世音菩萨了后，南海普陀山的香烟是一直旺盛起来，日日拢是挨挨顶顶来朝拜观世音菩萨的香客。会使讲普陀山，逐日都拢是安尼人山人海，尤其是香港甲杭州的香客，所扎起的蜡烛拢是真大堆的蜡烛，有的一堆是50斤以上，有的一堆是100斤，拢请人特别用担。有一天，杭州有一位老王爷，伊带着伊的囝，有若要去普陀山进香。伊所传去的蜡烛，有若是一对100斤的大蜡烛。伫杭州要去到普陀山，来去都要行6天，因为较早交通是无发达，有钱的人是坐船还是骑马，何况若是遇到山路，只好拢爱用行。老王爷伊来到普陀山的时阵，是人山人海。香火是超过旺盛，老王爷伊要求点灯师点一所打起的大蜡烛，伊迄对蜡烛一对是100斤。 寺院的点灯师就遵照

高官月交代，将大垃圾干木器点灯台，将火甲点火倒。但是这点倒呢，点灯师就阁将迄堆大垃圾甲焚化去啊，阁再换点别人的垃圾啊。伫这个时阵，老官月伊真受气讲：“我所摘来的垃圾一堆是100斤，啊！你点倒了后，就阁随甲焚化去。莫非恁是要将垃圾阁摕去变卖？我若是知影安尼，我就不爱炸大垃圾来吊拜。”点灯师伊讲：“施主，请你唔通受气。你看来进香的人是虾米济？每一个人拢有炸垃圾来，垃圾台是有限。”只要点到，就表示恁的诚心甲敬意啊！老员外伊真无客气讲，恁明明是食菜食无清的出家人，恁明明是要歪人的垃圾器皿。点灯师伊念一声佛号，讲南无观世音菩萨。点灯师伊阁讲施主，你若是无欢喜的话，你会使阁将垃圾摕转去。老员外伊真受气讲，摕转去，一堆100斤唔是轻呢，恁明知影香客。未阁将垃圾提转去，恁超过伊安尼讲，点灯师伊解释未清楚，伊阁念一声佛号，伊去做伊个工课啊。老员外伊是气甲，伊伫遐也阁在细细念。老员外伊本来是欢欢喜喜来进香，可是伊个计较心伤过重，包容心无够，伊加啊长，招啊多，伊为着一堆垃圾气甲满腹是火。俗语讲：“钱入三门，富贵四主。”这句话的道理伊唔捌。即马咱来讲老员外，伊离开普陀山了后，伊带着伊七岁的后生要赶返去杭州。谁知伊的囝行到半路的时阵，煞去滴着吐漏症，一直吐，搁一直流。老员外伊是真着急，赶紧要找医生。医生都还未找到咧，伊的囝就来死去啊！老员外伊是真伤心，伊心中是真怨恨，伊恨天怨地。人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都无影，伊千里迢迢来进香，菩萨不但无束缚，阁无甲伊斗保庇，伊个囝是对来进香的，所以才会去滴着吐漏症来死去。伊当初若卖带囝来进香，伊个囝就未死去。老员外伊满腹的恨意。伊用行要回去杭州，爱阁行几日工。伊只好大声买一副棺木，大声将囝甲弟伫棺木个内面。伊连夜赶路，伊请人运棺要赶回去厝里办囝个丧事。伊好不容易赶到厝里啦。正在老员外伊踏入去因厝个时阵，老员外伊个囝确实伫厝内面走出来。囡仔是哪走哪跳，真欢喜讲阿爹，阿你倒转来啊！老员外伊看到伊个囝了后，伊惊一个，啊伊嘛刚去啊！伊一直看伊个囝，嘛一直翻头看伊所扎转来个棺木，伊心中在想：伊个囝明明都死去啊！啊，即阵徛伫面头前个人，莫非是囝个阴魂？老员外伊一时唔敢去牵因囝个手，伊问因囝讲：啊，你是安怎样倒转来？因囝讲：阿爹，迄一天人是真济，人客人。天啊！我客出人群的时阵，我已经找无阿爹你啊！我是真着急，我一直哭，一直在找阿爹，但是我拢找无，我只好坐伫路边放声大哭。迄个时阵来了一位阿婆，迄、那个阿婆就问我讲：“你是不是要回去杭州？唔知影咯？来，恁厝我知影，你是月老王月囝对无？”迄、那个阿婆伊看我惊咯，好亲像下辈同款，但是佫无亲像第辈。阿爹，我已经倒来厝里，几日工安尼？老员外伊听到囝在讲话，根本都无生阴魂，佮看到囝的表情，明明是人，却是鬼。那安尼观察内中的囝，佮是如何的一回事呢？囝明明都吐骨流来死去，是亲手佮跌落观察底。老员外伊赶紧叫人将观察佮拍开，棺木一个拍开了后，太有伊的囝。棺木个内中是一堆个大垃圾，这堆大垃圾是老员外伊去普陀山进香的时阵所打起。老员外伊搁个看详细，垃圾个中间有铺八字，写讲来意不行，退回原处。老员外伊忏悔啊，观世音菩萨确实是真灵感。迄一天老员外伊去普陀山，伊甲点灯师斤斤计较。
伊讲葡萄山的出家人想要贪取人的垃圾，原来伊唔对啊。葡萄山的香火是遐尼旺盛，人山人海。伊要伫菩萨的面头前求取光明，点垃圾火，别人同款有来要点。何况一对一百斤的垃圾，就是烧三暝三日，嘛还阁烧未完。所以点灯师为着要让大家有机会，才点一个啊艺术艺术。人讲心教佛知，就是垃圾去予师傅，搁再提起卖，所换回来的钱来做寺院的经费，这嘛是应当的代志。遐尼济人去进香，有的搁拢伫寺院食方便饭，寺院同款是爱经费。虽然有真济人添香香捐钱，这个钱嘛是建造庙寺爱用到的。有的寺院每一年拢办救济，造福平民。这些钱拢是一挂有善心的施主所奉献的。庙师办救济，这是善事。这些福所奉献的施主拢有一份。所以人讲钱入山门，福归施主，就是这个道理。既然要奉献，都唔通斤斤计较、疑东疑西，讲出家人无清借人的钱。出家人若是无清借人的钱，自然佛祖会处罚。老王为伊领悟，伊赶紧望空四拜。观世菩萨确实是大慈大悲，真灵感。观世菩萨以显化保护伊个囝安全回去。自迄个时阵开始，老王为伊年年加强在做善事，伊年年去普陀山进香。观世菩萨也更加受到万民的敬仰甲朝拜。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是普陀山的传奇故事之一。对这段故事，咱会当领悟出真侪做人的道理。尤其是你要帮助一个人、救济一个人的时阵，上好卖去甲追究伊的过去。那是去追究伊的过去，你的善心就会减少去。因为过去迄个人，伊有可能是一个不孝子，伊嘛有可能是一个刁徒，嘛有可能是一个艰苦的歹人。伊即阵都真可怜，真落魄。已经受到报应了。你若有想要帮助伊，你只要了解伊处气是毋是会变好，伊过去所犯的代志是毋是有彻底改过啊？要帮助一个人，有分大帮助甲小帮助，尤其是要大帮助的时阵，才去了解一切。若是要小帮助，你就唔免去了解。只要你付出你的善心，付出你的爱心就好啊。空中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那平常时爱食咸、爱啉酒、爱食激怒的物件，啊是时常坐椅啊、坐皮椅坐几工，啊是时常在无眠、火气大，这拢会生痔疮。痔疮都是肛门的静脉瘤，是因为血液凝伫静脉的内中，年久月深就会变成内痔。那是要治疗内痔、外痔，只要清洁凉过、软化静脉。我们要注意大便和通顺。上起头痔疮是一粒而已，但是到尾啊，有的变成两粒，变成三粒，甚至有的生七八粒。在这个时阵，肛门变啊大便积力就会走出来，就会变成脱肛痔，就会变成吐大肠头。那是知影生痔疮的时阵，咸酒都唔通过食，困眠爱过好觉，大便爱通顺，然后早晚来吃中药，用中药来治疗，效果是真好。过去有真侪听众朋友拢问我讲，詹秘书啊，生痔疮是开刀较好，还是用白的较好？我拢讲，那是吃药啊，医的好，是吃药啊上解好，安尼才无后遗症。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会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工，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胃书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胃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若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胃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秘。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让女人的身体用，让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吃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晚个食8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台湾即阵是真富裕的社会，相信咱逐天食的、穿的、用的，大家拢差无偌济。当然比上咱有不足，但是若比下咱足足有余，所以咱爱更加爱去修复。咱有厝通住的时阵，咱爱去想到，还阁有真济人受到地动破坏的灾民，因即阵无厝通住。咱若是有通食的时阵，有通穿的时阵，咱爱去想到，还有一寡可怜人，因三顿有问题，因穿的嘛有困难。空中的好朋友，咱要做善事，咱大声卖去要求，做好心要得到好报。但是咱若是去做善事，咱的内心会感觉真欢喜、真快乐。可是即阵有真济人，伊想要做善事，但是伊唔知要安怎做，伊惊去互人骗去。空中的好朋友，那参像安尼，你会使加入组织爱心功德会，你逐个月会使捐出100块、200块，还是300块，你有哪会使捐较济咧？逐个月甲捐出100块，组织功德会以积少成多，会当替你做真济大功德、大善事，连一角都未拍无去。组织功德会，阮一家大小已经做二三十年啊。即阵我的三个囡仔也拢去日本、美国留学倒转来，阮同款也搁在做。咱唔免家己去交钱，你只要拍电话去各地租借分会，租借分会伊就会派委员去恁厝收钱，就是一个月100块尔。租借功德会同款有来写收据给你。伫十年前，我摕到收据，我拢会家己单调、立调还是烧调。但是即阵我拢将收据用底啊，甲伊保存起来。伫每一年的过年暗，我拢会甲某囝将过去的收据拢甲摕出来算看咧。看到遐尼济收据，真正是真欢喜、真安慰，嘛对着咱的未来真有信心。未来咱一定是有福气，无灾无难。上起码咱唔是社会美谈，因为咱有加减啊回报予社会。组织孤儿院、老人院、残障基金会，咱若是有能力，咱尽量爱去加减做，尽量爱去援助人，唔免惊人骗去。组织功德会的正言上人，伊是上上人，是活菩萨。即阵连世界各国都拢真肯定、真信任伊。组织委员，大家拢是发大愿的修行者。组织委员，参像杜仲元因两个翁仔某。因是系统甲华泰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因是大好业人。因讲将来因若是百岁年老的时阵，因未将财产甲留互囝，因要将钱甲捐予慈善机构，来去做慈善事业。因讲伊有法度空手拍拼赚几啊百亿的财产，伊的囝若是爱钱，嘛同款爱家己去拼。伊讲儿孙有路用，留钱啥路用？儿孙无路用，留钱是害着因。伊的观念甲精神是有够伟大的，所以因两翁仔某，一个是捐出30亿的股票，啊，一个是捐出30亿的土地。组织委员有真侪拢是董事长的太太，嘛有真侪拢是医生的某。因发心在做组织志工，因了解什么是人生，因逐个月去收人捐出做善事的小钱，100块。200块、300块，积小钱来变成大钱。租借因在起学校，在起灾民的厝，因所做的每一人工课，租借功德会会员，大家拢有功德。正言上人伊讲，每一人所捐出的100块拢真大，连小朋友所捐出的10块，甚至1块钱，嘛拢有真大的功德。因绝对会好好啊来计划。好好啊善良，连一个人都拢未去拍算去，因甚至有法度摕你1块钱的钱去做2块钱的工课。空中的好朋友，咱大家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安尼咱日日在做善事，月月在种福德，以后咱的人生是快乐的，咱的人生是充满安心的人生。

那是到寒天，天气一个寒的时阵，予人放杀的野狗是真可怜。伊腰阁寒，是安尼寒到皮皮喘。伊那是寒死了后，腰死了后，相信伊有哪有一个怨气。因可爱过水的时阵，有人笑，有人疼。因身体痒痒无破病的时阵，大家拢真爱伊。即阵因老啊，因破病啊，因无路用啊，所以才着予人甲伊放杀。主人啊，主人，你于心何忍呢？嘛有一寡被家庭、被囝儿逝世所放杀的老人，寒天一个到是更加无温暖。好佳哉，因了阁有破袖通穿，因还会晓捡鱼纸去卖，来换一粒馒头，还是换一粒包啊来吃。因还会出去甲人分，所以因较袂寒死，较袂枵死。但是因有一天来破病啊，因有若袂出门啊，因同款是会枵死，同款会来寒死。这个老人，因莫非是去治着老人痴呆症？因袂晓转去啊，因唔知影因的厝是住伫叨位。天啊，你嘛做一个好心，去甲通知因的囝，通知因的查某囝，通知伊的囝婿来带伊转去。天啊，伊过去所做的德行，敢真正下礼拜？因即阵才着受即款的折磨，莫非这是一步行一步？伫顶出事的时阵，伊去放杀人，即出事才着予人来放杀。被放杀的时阵，才知影予人放杀的滋味是遐尼艰苦，遐尼无好过。空中的好朋友，若是有看到被人放杀的老人，你尽量去甲伊关心一下；就是去看到被放杀的狗啊，你有若去甲关心一下。咱共同祝福这些被放杀的狗啊，被放杀的老人，后出世会真好命。有若期待因后出世好命了后，唔通过去放杀任何人、任何动物，一定要有恻隐之心去疼惜人，安尼才袂过轮回去予人放杀。

咱台南地河八成有种真侪莲花，莲花若是伫开的时阵是真水，因此有真侪人拢去欣赏莲花，顺便食一顿啊莲花餐。伫看莲花的时阵，有一个真可爱查某囡仔讲：“妈妈，你看白莲花遐尼水，啊，我有生白莲花无？”我真好奇，看迄个查某囡仔，真正是真像。迄、那个查某囡仔心情白衫裙，真水，真古锥，阁有笑容，嘴阁遐尼甜，伊只五六岁尔，伊纯洁无污染，真正参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莲花是佛教修心修德的代表，咱若道德做有够，心肝清净，大慈大悲。这就得到佛家的莲花座啊。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

0: 到八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
1: 石头有三座，芭乐座、梅亚座、凤的座，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座。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人家是回红广播平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来听个清楚。咱演播是四点播上个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播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上，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是由我们民情总乐团、民进白用心灯、民进白用捧工、民进白接风扫、民进白关直播、民进白霸顶环，要给我们稳定沸腾的民进白成合作，为咱所赞助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进的电话，给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今仔日来，下面请收听，
1: 最
0: 公端。

清清官一直张道陵人人花开卡波直进八卦山这边去锤砍李靖人罗秀金我回心又看起来跟这修道人是冤仇哪见哪亲但奈不可奈何呢为道化世人为这边四国道教这道义有一旦安尼改恶从善我回心也只有跟你努力去欲望被追恶时间有限今日饿了时期也不再来阻止着你两人想说头下点起来佛法给你两个人一旦知影惊了解讲，唔是我回想的对起，又安尼就煞。想未到，你要去请高人，安尼好。等我回想，我来白水湖修妖修了了，再来跟恁拍算去。迄、那个王波头、李波头、两个人呢，回想我来创瞌睡床，互因去困。即马伫树那困到长息个，唔知回想已经甲腰都变一困去。来来，先入啊树那内底面啊，跟两个叫精神呢。倘好赶路入啊白水湖诶。

0: 里面亮哥的惊喜了，平时那个，
1: 哎呦，师傅啊，哦，唔知去食着爱困药啊，是啥夭寿？两个安尼哦，煞安尼歇倒，你叫阮困一下，阮都真是困呢。啊，拢无眠梦啊，一切安尼吼，足好困诶。
0: 无眠梦就是无脑神经衰弱咧。我火星羊嘛困一切咯，行咧，准备来白水湖咧，火星羊收腰。

0: 各位新阳光，你来肚子有什么样孙都转呢？
1: 阿弥陀佛，我今嘛是五斤呢。
0: 啊，对，五斤了，五斤了。
1: 嘿嘿嘿，师兄，师傅啊，这讲跟你号这个名，实在是我性格五斤了，不是一道的。安良啊，对你印象真深呢。一当哦，我伫半路啊，拄到师傅啊，经营都是安尼的。我拄转啊，伫这里等，就是咧等师傅到位。现初时啊，白水湖内底面来了一个鸡飞箱，也就是鸡祭奠呢。一低呼啊，信以为真呢。什么中午十二点这边到白水湖，也正式收妖啊。起码人客安尼下下定定，百姓大家拢关白水湖这边看闹热。啊，这个鸡祭讲哦，吃咱师傅的名呢，也不容易啊。跟这个低呼过代人呐，啊，伫遐东印啊，吃个痛连连。我伫家伫咧等济公师傅啊来，得要甲伊提醒一下。啊！哦吼，后人好霸相迎，食师傅的名。俺娘阿妈从来甲木，因阿妈咧十八岁，
0: 伊对我念啥？行，咱马上来甲迄个鸡飞箱啊拍。
1: 哦，慢着，两位师弟啊，呀，千万通安尼啦，因为这个师傅啊，即卖目前伊嘛是当作迄个是真正的济公师傅啊。啊，所以讲咧，你即马我系个讲假，地府绝对唔相信吼、哦。啊，尤其是即马地府将住这个假祭公啊，奉为上宾啦，啊，咱呢望不得，看不得，甚至嘛无再落去个接近啦。呀，要安怎样和这个地府啊，会当了解讲对方这个是假？除了吼，都爱咱师父祭公本人教会看有法度无？
0: 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哎呦，师父在来咯。哎呀，莫定参见师傅啊！哎，不能得嘞！俺娘雷鸣孙德传呐，恁三哥直接单回乡对不对？
1: 是的，师傅啊，我五斤呐，呀，搁这个乌云回乡渡登啊，这个白水湖，想知啊，登啊搁这呢，竟然都来出现一个假祭奠，也现出是这个假祭奠的低户户爷来的，也受过敬重，地主都感觉真奇怪去。经过大事是安
0: 尼，嘿，没有问题的。既然有人甲这边退回乡收妖，那安尼是好事一桩呢。不哩讲回乡，嘛是都要来见地府老爷。嘿，较等下我反正甲迄个圣僧来白水湖当地收妖。那么你这个孙德传五斤，回乡顶岗啊，这边出发之时有教你一句的咒语。你较等下用迄句咒语，准备去这个白水湖当兵的所在，也按照回乡家里的迄句咒语就甲吹了。较等下人若伫发台顶在要收腰，你迄句咒语就爱紧吹，照在了将住着这个湖水镇压掉咧。也那无啦，这个水底水怪一旦那是压起来，恐惊这个水淹规个小心腹的，知道当得了。所以讲。你叫我回乡交代，去白水湖当兵的所在个徛嘞，叫我就去雷念嘞，明白不？
1: 好，阿那阿那地主村民，我马上来去，请。
0: 你雷鸣单娘嘞，你两个嘞，小等下去徛在发台边，遐百姓拿来看老爷，恁叫因唔通徛上我，也较等下看天顶风云一变，叫遐百姓嘞赶紧避入去金钱卡嘞。唔好到红叶之处，卡别去雷公拍掉。
2: 哦，阿那阿那地主遵命了，我马上来去。抢！
0: 红包哎，你包哎，
1: 好舒服啊！
0: 啊，恁坐落嘞，开心了，甲恁来去迄个地府老爷的府邸。
1: 嘿嘿，舒服啊！听你讲讲嘞，阮两个人煞想着怀疑嘞，舒服，当你到底是真济公还是假济公？
0: 嘿。你们两个看看，我回想是真还是假呢？你讲呢？
1: 哎，师傅啊，看起来一撮真，也看起来我一撮假，
0: 嘿呀，废话连篇呐！行啦，恁应该早恁老爷所写迄张介绍片了，去到位迄张先甲录入面。看知府老爷会捌会无？那唔捌会，我回想就看迄个假济公安那受妖。
1: 好，我有该遵命。
0: 行嘞，来虎爷。

0: 路数
1: 呀，咱是不是准备这边来启程见王法大修妖路？嗯，老爷，当年马上就要出乱，边境这是拜五万公会当在北水河修了妖怪，来树归北水河一代小阴户，安居乐业，也是边境的职务哥。
0: 哦，哈哈哈哈。
1: 原来圣经果然都是瓦夫救世了。启禀大人，我靠边的所在有料到来自萧山关两名捕快王勇、李霸，带出电话介绍声，请大人定夺。嗯，哎，这一点，老爷什么事情呢？这公江路金浦欠本府这么完全我力魂不足中呢，要用从外口边过来了一位萧山关的管尊所举荐，也是这公江路，所以我都感觉怀疑啊，这是老爷你也免怀疑了，既然老爷你心生怀疑，那倒不容啊，会当叫人叫他进来。边境也得看讲是什么人啊，假名道姓，竟然敢假装我西湖灵魂寺道者的名堂，来这得要混假骗人。
0: 哦，哈哈哈哈，来人啊，上车。
2: 是。
3: 地府老爷，边境的西湖灵魂寺这点经有理了。
1: 奇怪，这个安怎看都无像，这差这位师傅差太济了，头无细面无细，破精衣破无布，一副英姑有理接当里里落落，人做头前来这位圣经，唔只有像一个心上体动经，安尼看这个怕成是假。但是如果有萧山关管尊一张的介绍证，也这个管尊张家三是我的学生，应该人嘛被他欺骗，批信来里面又写了条这个济公在萧山关的代志，也真是恕我左右为难，这两个一个盗墓案件衣冠楚楚，一个衣衫褴褛，看起来像一个落魄的乞丐和尚。这到底多少是真正的济公？
3: 地府老爷是不是咧可怜啊？和尚是假的。
1: 这类和尚本府无这个意思。
3: 嘿嘿，你唔免怀疑咧。世人修桥正义破。这个世间面目本来无的，我会生腰呢，自由自在的，衫裤何必着穿着像水亏呢？像这类朋友呢，穿个啪哩啪哩的，老爷你着就是一真的呢。我会生腰，这是正港西湖灵魂寺的道者。咱这类朋友啊，你无缘无故吃我会生的命嘞！哎呀，我会生姓李，你敢要对我姓李咯？
1: 点起，点起。你这个破烂回乡空回乡，你好大胆，你也敢吃名嗲声，吃我这点的名来这个所在，这么欺骗地府老爷，也你那讲要本事呢？你那讲你是真呢？那么咱两个人来到发大祖上受邀了，看你敢唔敢？
3: 哎呦！啊，我回乡别人未晓受邀介强了，怎安尼决定呢？地府老爷，你也免头壳疼了。当这来去发大的所在受邀了，就看讲多一个是真呢，多一个是假。
1: 有理有理。要哪呢啊？要两位和尚啊，拢当这来发大，看什么人那真是有在了修福着白水河这只水怪，那什么人都是真正的最天真的。团领，准备队伍，一当前进到白水河。

即马来进一个公投。节目进行中，民警诶来开讲一个。那一句话就是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悬。立为自由国，两者皆可抛啊！这句用台语无介好念吼啊，但是伊诶意思是讲诶，咱诶生命、爱情，伫人生拢是真重要。但是这两项啊，佫无重要。什么上重要？自由啊！吼、哦，自由比这两项佫较价值佫较重要。佮想想诶嘛，有影了吼。伫过去，台湾人为着特别民主啊，特别自由，有真侪人牺牲生命，抗争抗议。开放个言论自由了吼、哦，过去老辈咧讲，你那人有耳无嘴，渐渐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吼、哦，中国大陆你讲话那边黑白讲都会厉害，就几无自由了吼、哦，就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卖吼，天都透早暝个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毛泽东一直特别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互你生活伫时时受监视，对政府未使你表达不满之余，迄种诶政权来甲咱统治。你甲想讲安尼你敢袂？咱来好好啊珍惜台湾，无简单只得到诶民主自由。啊，这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就咱手中的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啊！哦，未使乌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起码是来选择。啊，你若选唔对，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哇！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哇，啊，就去买。啊，吃吃的无啥效果，开完拢钱，这就选唔着药啦吼。亲像讲，有人伫这热天时啊，顶肩下壁心功火热，遐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冷风，吹打打苦苦臭臭，体内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伫咧烧。有人熬到肝，遐身躯热热就起过敏、皮痒。这呢，民警建议你吃咱的。明正白肝直补，肝若要好，食咱肝直补。肝是肺火，这需要好好个照顾。除了肺火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哦。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正个肝直补，肝等来照顾咱的肝，肝直补，肝直补，肝直补，真重要吼。哦拢总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打电话给民警的0933570000的电话，多那里感谢，来节目继续刷落去。

0: 白猪兄低魂表扬。喂，你这里去吃回信，既然你敢讲你是西湖灵魂寺的济公，你先受邀的。
1: 咦，受邀的，我回信用较够受不到邀的。咱这类圣经的，你也做济公的，啊，我嘛也做济公的。今仔日若无得了受邀，头壳就会变空空的。
0: 呵呵，我也无要跟你多只拌嘴过了。你是要去哩，还唔去哩？
1: 咦，我回信用都未卡就好嘞。我惊惊了，
0: 哼哼，我都知影讲你是假，我这个真正的道济精，我真正的济癫，我起来，
1: 有啊，回信我的店这里大卡等你，因为你那修了无法哩，你这跳落来，回信我再给你保护嘞，
0: 哼，臭摊面本钱，我本钱，即想起来个台下顶，准备修复掉这个白水湖内面的妖怪。我你这个机会上大开眼界，
1: 笑啊！我假的，还是你假的？稍等你就知了。
0: 我起来台顶，撤。

两只的灰熊唔在真诶有劲，不管哪样，我灰龙精未使漏过。未准我来对面你这个妖，你也未使见怪我。你也妖，我嘛妖，咱拢平平就是妖的话，一决精英。你何故在此残害生灵百姓性命呢？太过残忍，唔通怪我灰龙精手段无情。我准备展开法力，看讲你这个白水河内底面的水怪来得个什么程度？准备以力斗。

不住。

0: 啊叔啊，
1: 你三娘你叫你闭咧金枝卡你走出来冲啥？
0: 叔啊，你个家姐讲伫大雅顶，看伊安尼规个青青光头咧直拼，边个人用这么乌风吹去？迄阵白雾安尼一直甲大，看伊双手伫咧所在口中念念有词，一直伫遐运功转来转去。叔啊，我看伊用这么挡袂掉。
1: 咦，阿弥陀佛，哎，三娘。你有所不知的，白水河来对面一股妖精被告成你道行呀，大家顶这个鸡道子鸡子公叫五千多年
0: 师父啊，那个魔妖怪
1: 嘿嘿嘿，知道就好了，我回想跟可怜一下，究竟大家顶这股妖对不掉白水河来面那股妖，但是大家顶这个腰咧，要够有向善之心咧，要解救百姓之苦，非常慈悲慈悲的救人。但娘，你赶紧闪入人之家咧，叫遐百姓咧唔通出来外口面的所在徛咧。有银钱尽量闪银钱，手啊卡唔通避。
0: 叔啊，要冲啥？
1: 我回身要准备请收腰雷咧，紧走咧。
0: 哦，是是是是。
1: 我回想向天膜拜祈祷，我大顶官的假回想你搁支持一下，我回想求你，你免烦恼，阿弥陀佛。

小妖鬼够鬼，我若无找一个有福气的人家保护，恐惊我回龙精死在此地。圣僧救命了啊！

0: 你比你遐哩，莫去插着我回心的物件两个。好了，未来得好啊，可得啊。回心用的小妖雷搞，伊会怕水底，迄个未怕你。我嘛了解你的根基。
1: 师父救命！救命！
0: 放心，再一阵雷，将妖精收起。但是，我回心这个所在一件真不会和你做，因为对方这个妖精，伊的头壳尾顶来顶了一块福建人垃圾布。即卖现出时，修妖雷已经将伊卡攻去，但是并无得进伊的心，只不过属于戆戆痴痴的，无得作怪之意，无得解修复。你安排对我回心这顶回心布。跳入到这个水底，只用拄着这只水怪头壳尾顶迄块垃圾布给踢掉了。阿内自然的，天顶的雷公叫在了收拾他的性命。
1: 师傅，郭师傅，我嘛赶快叫这个收妖雷啦！我即摆拿出来嘛，赶快来叫那个收妖雷拍掉。
0: 放心，我有讲过，你替我回想这顶帽啊，跳来水底就无代志。帽啊，你戴咧。准备就到水底，你出来穿。
1: 我遵命了。

回想回眼的关古人，已经将从着水怪头壳尾顶这堆垃圾物件提掉了。好了，回龙精的金像，银仙离开，回想叫动雷电，激起妖物。

0: 军官目睭强要白未金，
1: 方才看见大上迄个和尚跳落大坑，去避在迄个破烂和尚的脚旁的，搁再来军官目睭都白未金。啊哪呢？眼前迄个破破烂烂的和尚，这是真正的祭奠神祖。来人啊，赶紧的当向前祭礼。
2: 好药品到小布进广告。
3: 剧情听了个这，并且利用一撮时间，甲朋友介绍着咱的明正白中来玩霸丁丸、养心丹、养膀胱、药方素，有一个经销的指定药房。踮伫洛港地区的朋友啊，吼，你会记哩？咱台平路的永吉药局有咧卖，河美中正路的万春，也有咱这个河美的爱民路的春兴药房。啊，那花坛这方面的朋友，你即卖会使来咱花坛卫生所的边啊，这个春兴药局的连锁店吼。也新港地区的朋友，你会记哩吼？伫新港路的春兴药局，嘛有咧甲咱经销。那彰化市呢，就是咱民族路的丰兴药房。秀水中水路民意街口的泰安药房，咱好朋友才会记得吼，去指定药房唔通买唔对安尼。感谢你哈，谢谢罗拉多谢哦。来，节目规站过来个刷嘞。
1: 啊哪呢？眼前，迄、那个破破烂烂的和尚，这是真正祭奠神祖。来人啊，赶紧的当向前祭礼。哎呀，圣清，本府实在是有干无主，不识泰山，方才对圣清较失礼。一头拄只食你的名，迄、那个假和尚确实不见影只个，
4: 嘿嘿。老爷，你也不用该烦恼了。那个和尚也是好意，伊并非在要做派，伊嘛是好意，也在要受妖嘞。想未到差一撮叫妖修伊。老爷，你看，水面波动，迄只水怪，伊乃是千年的河马，也一只河马怪，被高千年的道行，吼吼，也安尼下下叫。吃囡仔的东南东里的肉，尤其我考虑吃的类的事，实在是有影可恶。但如今已经遭受雷击之灾，老爷，明人会当将注意两类目睭甲取起来，伊啊风干了后可以防水防火，伊个内脏内底面也有一粒辟水珠嘞。香港就是镇关之宝，将后这个辟水湖永远都会当平静。那是万民之福呀！哦，圣经，好佳哉是你真正的灵魂是圣经教会，也无本府要阁来避了着迄个假和尚所的蒙骗。对这个代志，予我会当警觉一点，就是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也人未使干那看外表清查。 本来就是了，清查服装自然就可以了。我回想了足奇怪的，地了这个怪病呢，嘿，地主真济了，做新衫我穿都穿不下了，啊，穿都爱穿这旧衫了，才会轻松兼自在。老爷，你也免见怪个。
1: 哦，乔先生一同回转府邸了，我病人一旦办酒相敬，
4: 嘿，老爷，你先回一步呢。我回想了，要一个地主在家了，我代志个交代代了了后啊。呀呢，接带这师啊，学生呢，拢总来这个地府爷门甲老爷吃西去。
1: 哦，这是当然啦。呀，拿了圣经，本府就先回转府爷等候你。
4: 嘿，老爷请顺行，
1: 请了。吼吼，师傅啊，真正素人敬佩，俺单娘有目睭也毋捌看到受邀这款场面。哦，迄实在无得落个形容诶！
5: 哎呀，我雷鸣嘛同款啊，生目睭也毋捌看到后刀口啊！
4: 嘿嘿，废话连篇。 生把酒杯安那靠在阿达靠啊，伸得短。
1: 哦，师傅啊，我叫你交代起来，迄个当兵的所在，要暗中有这个记载。了后啊，扣念着你教我的咒语，果然迄个乌水哪得要压起来，我吹了就沉落，吹了就沉落。啊，无迄个水怪安那作弄啊，实在用要冻未掉的。阿达师傅啊，哦，规个全城的百姓安那欢呼啊！大家人人称赞华佛的师傅啊！
4: 你原本是读书的，今麦跟随我回乡的出家了，要做回乡的较趣味了。
1: 这边安怎讲？
4: 晓得，但是我跟你讲，你一个东门的孙兄弟都足未爽，讲我做你的时，你还拜我回乡做师傅的，哈、啊，因足未欢喜的。要我回乡，想着都做了年了，安尼要安怎？我看你去做读书了。
1: 师傅，你这为师忠心为父，我顺道转技人，甲气刀上京，那么我一心一意就是归入三宝。原本宗教都是在人兴趣，遐师兄弟伊也要他一笔来见怪我，哎，伊若未欢喜，伊若未晓跟我共款，伊也来气刀上京来拜你为师。
4: 嘿嘿嘿嘿嘿，那都是安尼，不是啥？一打因为休提咧，我准备咧来去偷我的丁帽啊！啊，恁大家等。
1: 看这个清楚，师傅无地帽啊，真古锥
4: 啊！哎呀，偷偷吃迄个假花香呢！师傅交代伊递一顶帽啊，跳来水底了，后从咧消失行踪。一打师傅讲得要去抢啦，叫恁大家等。咱就到这等了。

0: 呦，出来了，出来了，免惊了，给他挂回箱来了，你免闭了这枪哪了？挂回箱无对无的六斤六斤的，我不爱行瓜了，别再给他霸占米了，行瓜了，出来了，干不出来？
1: 哎，师傅啊，拍戏拍戏，我的早你也对家来吼，我专工在家里等你。
0: 真暗嘞，你安怎样了解回事？也对家来的？
1: 不是的，师傅啊，因为我早你啊，会来你个根基个地点有先见之明。啊，这顶帽啊是师傅你的宝贝物件，所以我走来买咧抢拿师傅，你敢那骗味嘛？骗到位？
0: 嘿嘿，你讲话真够犀利哦。
1: 哎，师傅啊，我愿意拜你为师啊。请你收留我，你度化我。我今日这条命是你救的，啊那无吼，连带迄个五雷都卡我，唔是干那卡迄个水底迄只，连我都走未去。师傅，我无法行你，你也收我为徒。
0: 哎，你拜我回乡做师傅？
1: 是、啊。
0: 回乡问你一个，你是什么东西啊？雷变的？
1: 圣经，我原本那是一尾飞龙。我五千多年的道行哪呢？想袂到讲那个水底的水怪有八九千年，我道灵险啊去学吸大的，我是飞龙者啦。
0: 哈哈，啊你要拜我做师傅？
1: 是
0: 啊。不过是安尼呢，我飞仙都唔捌咧修精神啊咧做徒弟咧，一鬼用苦咧臭臭皮怕咧，这安尼无素慧咧。啊，我飞仙想讲安尼咧，倒不如。归去了，一百岁，甲你烧烧的辉煌，一你嘞，搁再顶出世投胎转世做人，一大汉了后，才来拜我回乡做师傅，你想啥款？
1: 师傅啊，啊你慢慢来讲笑，我五千多年的道行，这我唔敢啦，你要甲我烧化，搁顶出世的，卖啦师傅啊，卖安尼啦，你自卑自卑，你收我做师啊？
0: 嘿，你甲我回乡讲条件嘞？你若这么拜我为师，我的回心，我的心跟你休息了后做人才来的，哎，你若无回心都不肯了，请。
1: 小青老人家不肯收啊，嘿，
0: 无敢的无下意的意，我这身躯的打扮甲清茶，伊看未合，人讲不以类聚啊！哎，伊这吼规身躯安尼冷暖冷暖嘞，倒不如吼我我安尼吼身躯穿甲邋遢嘞，甲伊要共要共安尼冷暖冷暖，看会下夜延寿啊不？啊不，我即马穿甲这身躯这高尚，一个圣洁的模样啊！哎，无一定去伤着伊的自尊心诶，伊怕会想讲，哎啊，我穿甲这身躯，哎，伊穿甲破破烂烂嘞，嘿，反正是这个原因咯，嘿，有理有理。倒不如啊，我改变一撮装扮，连面型啊，煞小可变着，一变落去，甲伊同款啊，邋遢邋遢，嘿嘿，反正伊就会改。嗯，一变一变，原形不见，嘿，邋遢精出脸。
1: 嘿嘿嘿，
0: 哎呀，那有高水就丢，安尼改买我买我，看会介意无？师傅啊，小等下哦，师傅啊，等我一下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民族路民权路角红星社房的负责人，现在伫遮隆重向大家介绍优良的产品——新明郑先生所推荐的药品——固精补肾的圣品壮力丸。至少化痰的良药大田园，好药报大家知，多谢各位。
3: 红星大药房是咱彰化市区哈，唯一有咧经销着咱明正壮力丸、大田园，啊，佮有咱明正的养心丹、养膀胱、益风素。咱本铺啊，伫各地区几乎拢是挑选上资深。啊，服务上好哈，也而且医药常识非常丰富的这款指定药房来给你经销。红星药局规模真大哈，以这里、个、啊 有这个经销各国的这个名油以外，包含就讲处方签啦，吼，啊，包含这个外送给你服务吼，因有专人在咧外送。红星药局的电话是0472123511吼，这是咱彰化市区唯一的指定药房。朋友若要买明正的产品来这买，吼，啊，是你电话甲叫过，伊就会专人给你送去安尼吼。电话你这个写起来，0472123511吼。红星大药房呢，这真资深在地经营啦吼。跟因所经销贩卖各类型的这款电台广告药品、电视广告药品是有够多啦吼。那刚甲咱推荐介绍，表示讲明前介绍的这个产品啦，啊，嘛经得起考验。你看，我这个介绍30几年，咱唔是即马叫做新广告、新时代老药方啦。亲像这壮大丸啊，会当甲你养精生辉、安神补气，吼、哦，查甫查某拢会吃的。吼、哦，啊，这呢不是一般健康食品咯、哦，哦，这是准国法制的这个中药处方，七宝味染丹为主剂吼、哦。你早暗一粒多吃了20公分了，所以你个算起来那贵，一天开100块，起码青菜买一不能分都超过100块。啊，那个欠一撮啊钱，起来顾身体，有何不可？人哦，什么时阵都会慷慨呢？带去病院，和医生要开刀手术，较贵嘛开，借钱嘛借来开。啊，你那去大医院去和医生看，伊讲有咧，跟你讲，你去病院提药啊，买一包，佮送你几啊包，哈哈，几公分就几公分啦，固定的啦，无迄个讲佮加你加几啊包的啦。哦，这点朋友道理都会当了解。吃药啊，不是咧吃糖啊啦，吼、哦。哦，啊，你甲想讲，我这个种来话，我讲过30几年，有一定的效果。哦，啊，咱也无啥物花招。啊，那有就是清楚的朋友，啉着真刷嘴，啊，而且过气经过胃经，有浪费人情的，咱的胳膊地，哦，这细管的一压大管的有两压，哦，朋友爱提灯去泡。啊，过来就是点管理一定爱甲捡起来，吼、哦。各地区的指定药房，再去个指名就可以嘿。明正给你介绍的明正牌壮力丸、明正牌霸丁丸、养心丹、养膀胱，还有明正的叶黄素药房指名。感谢，谢谢哈。来，节目规章搁那个刷嘞。
4: 师傅啊，稍等下哦，师傅啊，等我一下啊。

0: 僵尸嘞！哎呀呀呀呀呀！你是谁嘞？为什么个动怪路嘞？
1: 青青啊，卖阿嘞啦！你知影我是飞龙啦，我飞龙精啦，我都成婚都要拜你做师傅，我这个模样好不？你看我安尼有成人无？我这个形安尼有成人无？嘿嘿嘿！
0: 咦，古锥古锥，
1: 哎，师傅是啥？
0: 诶，古锥啦，安尼听有无？好啦，显然你都真是有诚心啦，才敢哥哥甜啦。既然你甲伊这款的模样，得要拜我回乡，也显然你是用尽心机啦，表示你的诚意，回乡就收你啦。好，
2: 多谢师傅，多谢师傅，
0: 我来吧。好。你得到小仙男出家会稽山，心通道公大下游这边寒，修行飞灵洞道得五千年，拜在边境边宿命救五贤。
2: 多谢师父宿命，从今以后我的命做五贤。
0: 是五贤。
2: 师父，
0: 你非是人类来讲，但究竟有向善之心，所以贫僧收你为徒，希望你也当继续秉持，跟随贫僧身躯边好好修功练德。来吧，那边边有一班的师兄弟了，我带你我来介绍熟悉了。
2: 我遵命，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0: 输赢的个光，输这一功错一个小微信的过来，嘿，要输是个多一个错这个。
1: 有啊，那阿叻，无啊，果真输赢这是安怎？
0: 点点点点，两个输的呀，我顺道转个看一个清楚。你的目睭跟我的目睭是无同款，因为我这用户啊最细贵，所以我看得出来，师傅即马身躯边这个小和尚是一股妖精。
2: 哈、啊？妖精？原来师傅都有可能修妖精在做多的。这小和尚是谁啊？他是什么妖？
0: 这我都看不到，但是我知影，敢那有一股妖气，关系什么妖？这我五经都看无过。
2: 哎呀，安尼讲着你，较早学什么道法了？
0: 我唔是安尼讲啊。有诶妖精道行啦较深诶，有当时啊吼，也你敢若看会出伊诶妖气，看未着伊诶原形啊。
2: 哦，是安尼啊。咦，你们三个，我来，微信介绍恁熟悉咧。恁呢，叫这个师兄咧。伊啊，做五贤，五贤师兄咧，五金啊，你嘛赶快来叫师兄咧。
0: 好，参见师兄。
2: 各位边咧边咧，
1: 无路师傅啊，你安尼都唔对咧，我单娘认为安尼无公平啦。捡回师傅啊，你收五金师兄吼，你就叫阮叫师兄啦。啊，那论着金，我单娘个雷鸣是先拜你为师的，大事嘛有先来后到之别。啊，新来拢叫人师兄，啊，阮永远都做师弟。
2: 咦，妈你这个混蛋！你是八三？我为什跟你讲咧？迄道行根基的深浅的关系咧，所以恁唔免得了论迄个什么人先来拜我做师傅咧。叫恁叫师兄就叫师兄咧，在家甲出家都无共咧，佮教会咧开心哦，就甲恁伸嘴皮咧。
1: 好，好啦好啦，师傅啊，卖生气啦。安丹良参见五贤师兄。
0: 啊，免礼免礼免礼。
2: 哎呀，我雷鸣参见五贤师兄。
0: 好水好水。
2: 哎呦，师兄弟了，相亲相爱，互相帮忙。来嘞，我先带恁来吃好料的。地府老爷在等我，恁跟我行嘞。
0: 地主之命。
2: 打球。哎呀，师傅啊，你感冒了？我刚才流鼻水的感冒，嗨呀啦！非常灵光一动，心血来潮。当雷鸣当亮，恁两个认为我非常对恁如何呢？
0: 师傅，你台湾稳重如山，无论什么代志，上刀山路剑海，阮两人也万死不死啊！请师傅你讲讲，是什么代志才紧张呢？
1: 是啦是啦，师傅啊，是什么事啊？
2: 你两个，我回想这一拜来这个小淫妇白嘴哦，一来是抓妖的，二来因为这个小淫妇靠近天台关，我回想真久无等于故乡，知影我阿姑在咧思念我，回想在要等于探亲，但是我阿姑进前都已经叫我表兄王全以及老奴才王钦了出来在找我了，回想半路我给人点话叫人倒等于，因两个都唔肯倒等于。如今已经遇到危险，明天中午十二点进前了，那是恁两个人无赶去解救者，兄弟的性命就完了。恁两个，我跟你讲，你看我来，如此如此，进来。邪师讲，这一拜恁那不得了完成任务，救着我的表兄王全以及老奴才王钦者，那恁两个人都唔免阁倒转来见我。恁两个人咧，以后都嘛唔免叫我师傅了。从此切断师徒之情，此事重大了，唔通拖延，赶紧去吧。
1: 师傅啊，我该遵命去啊！
2: 当然言之，俗家之言，我回想早晚也是个了见。我真我善，对我回想入去地府老爷迄个所在，地府老爷约会嘛未使无去。先去拜会见地府老爷，再去拍算。

0: 兵当英雄，这功高大不对公分，有劲的发生什么的事件呢？一刻也不敢言停，临时来得及来救翁转两出步。咱今麦在来讲，在了中江附近的所在。的表兄王传以及老罗王钦一路吹无济公的行踪，
1: 嘿，公主啊，依我的看法，我是想讲安尼了，倒不如咱做那个天台观呐。要呢，虽然特别出门的时候，原来也有讲哦，讲咱若一天吹无，就一天卖转去；一年吹无，就一年卖转去。但那是你讲气味了，要安尼哦，李修言唔知是多位的，那天南地北个个吹，嘛是吹无。要究竟咱安尼吼出来已经几半年，我咧个想老员外啊，绝对也未放心了。公主，你是读册人，要古代人有一句话在咧讲：虎庙在不远游，游必有风。要不再讲哦，这个李修言哦，要比别人那那来吹都吹一丢了。该是有言都吹一丢，啊那无言哦，打破铁也嘛是吹无。一二枪是生是死的嘛唔知了。我呢就个看哦，天气一降一降一直冷落。我老老在是看你风寒之苦，但是啊，公主你那是一个温馨的人啊，在外口奔波，天寒地冻都唔好。尤其是哦，这个世事险杂，要像讲在萧山关哦，咱险险啊，性命就碰见呢。去吃官司，国王官贵也刚作衰了。我个想想啊，咱在外口咧流浪，在咧吹，遐老主人啊吼，在厝内面也必然会甲咱烦恼。我看吼，咱卖多去啊，等下甲讲吹无啊，也无那要吹无嘛，春天才佫开始出来吹。这寒天在窗下咧，外口咧流啊，是唔是啊咧？王钦言之有理，参照你所说，寒冬之际应该是归回故乡呢。那么就依照你的意见，咱先找一间客栈，明天坐水路船只，会当赶回天台关。哦，主人安尼好，来来，头前哦就有客栈。咱来客店遐住店遐，顺便吼、哦，甲问看讲啊，明仔早起啊，看有专家伫要开往到这个遐天台观地界无？遐顺便吼、哦，一张买只船票去。遐要坐船吼、哦，嘛爱抢数抢数啊！是，石狮脑水路船头坐，也省得绿路喷泼，比较嘛较紧。我阿、啊、你讲有理啦，来，咱找客店会当投降吼。后表面的所在一条人影鬼鬼祟祟啊，我进服啊，听你一路都在对这两个人去。嘿，那个少年的书生改姓是，我较早的王元贵厝内面在咧做奴才，那个公主少爷王传咯。那个老奴才改成王钦，啊那你好啊你好，想当起来我进服啊，原本伫你王家伫咧做奴才，也去予王元贵赶出来，我也无犯什么唔对咧，我甲内面的查某囡仔春桃两个人心甘情愿有意爱，伫茶房做迄款代志，安尼都未用哩，安尼都甲赶出来，什么意思啊？出手出现了，我永远都记在我的心肝底，看这个本事。王传少爷这一摆出国出来，伊也辛苦，银两可能提袂少。因这好爷人出门成本金银珠宝炸真济，看了包花当款款，势必的有低一寡。我对因入去客店来先甲了解看，讲因这一摆出来是做生意，也确定讲看因的包花内底面究竟有差不多偌济生意的这个银两。然后我才联络查准，准到江中就能解决单身。 你这个王阿安叔，你也点可能好个人，但今仔日你也惊二个，我会出来外口咧惊他。噶一旦被我王振豪拄到，我绝对报了七幺万。准备我来甲你了解一个虚实，接过来定下地位。如果那真是为阿拢总是金银珠宝炸在包袱，那这摊生意做落，听我食了几啊年。先煞甲你解决等杀尸体，等在工中一切事实。准备对后边入去客店，甲你探一个虚实。危险咯！王转两主播步步踏入到这个陷阱。这个过去王家被赶出的奴才王振豪，怀着仇恨之心在报复。精彩刺激，故事即将演变。
2: 剧情故事哪来是那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这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哈。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的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的，稍等的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王景亭下。洪湾的王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仔同款，但是上盖顶的。

0: FM 88.7。
1: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是有过吃一个身体臃肿跟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总难缓。个人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诶，低加烧诶，咱的病情百病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瓜勇敢的观点报，以及个人这颗心，个人功夫会如何清气上诶？咱的明镜白用心丹，啊，个人各同工诶。就是咱的明镜牌永同功，以及在咧个人智能类，咱的灵魂鸡汤和较骨流嘞。就是咱的明镜牌也不俗，啊，佮有科技新研究的产品稳定咱的血糖，就是咱的明镜牌糖好果，这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的节目，欢迎收听批评指教。节目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佮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起。

0: 小主人啊，当当当的吼，卡当的将食饭饱了后吼，就会当卡差休困。啊，明仔早起我再来江边的所在找看，船好济无？嘛爱枪术枪术啊，拄好有人有专家，也得要开路天台关哦。要安尼比较顺江而行啊。哎，是的，出门在外，一切困难。啊，总是想起来自己抓出来，数个月时间，又完赶快无在来找着表弟修言，内心也是感慨无限。这摆等于阿爹必然的命去，啊，未啦未啦，老爷嘛了解啊，一人家无用，这边找啊，无遐快就找着了。人海茫茫，参上海底的梦尖了。啊，准备。吃饱了后，一旦好好休息。
1: 是是是。
0: 小人进福参见少爷。
2: 啊？进福？哎呀，进福，你太在这个所在呢？
0: 是的，少爷，足久无看了。
2: 哎呀，进福，一别数年。想不到你走对这个所在而来，
0: 是真歹势，少爷你也会认为我真话都感觉真心满意足，我个人感觉足见笑。头拄只伫门口，我伫咧徘徊，也伫咧想讲，唔敢入来，甲主人你请安。哎呀，真好，我想起来。早当前你一时轰动错误来侮辱着我阿爹，但已经过去就过去，转眼之间也已经经过几啊年了。啊，如果你那是愿意，特别个倒转来阮王家，那这一摆我倒转来了后，会在阿爹面头前提起。相信讲已经几啊年了，我阿爹应该内心这个气啊已经消落去。毕竟你进福啊，是自细汉伴我大汉的师长。自从你离开阮王家，我嘛时常在思念你，心肝底在咧想讲，你被逐出王家，在外口面日子过了，唔知如何咧。这几年来，你是怎样过日呢？唉，公主啊，讲起来真见笑咧。被赶出王家了后，我真后悔。

0: 我嘛真希望讲会当好好啊做出一番的事业。意思，万事起头难，我嘛唔惊人笑，我对做苦工开始，就安尼那个在一只船顶来做着这个船工，了后来到这个做五工码头这方面的所在，也受过朋友的牵绳，也即嘛呢接落去救客，专门就是伫咧救一挂船客。也譬如讲，公主，你若得要往过着咱的故乡天台关，那只要经过我的介绍，都有船好坐，而且价钱会当真公道。啊，我是靠救这船客为生，伫咧抽啥个？哦，啊，总是比无头路较赢。那真好，你内心也免自卑啦。想袂到讲直接会当来拄着你，我真欢喜。来，做伙来用暗灯哥。
1: 多谢少爷，多谢少爷。阿金伯，哦，
2: 少奶奶，我系认得你哦。哟啊，啊你时阵啊吼，较无即马只大哭，哦，迄阵较散，也过烟斗，莫怪内底打跟阿拢会散哩。啊吼，当迄都过去都过去啊！我甲你讲哦，即摆吼，我起码吼就是奉老爷朱林陪伴少爷吼，吼、哦、出来外口在要找迄个李修缘啊，你有印象无？哦，
0: 咁是少爷的表兄弟啊，李修缘。
2: 哦，丢，就是咧，就是咧、啊。所以啊，就是为着要找伊啊。吼、哦、吼，安尼辛苦捧个蛋块块啦。啊，老爷惊讲话，阮钱早先借出门，在外未方便。吼、哦、吼。黄金珠宝安尼排排啊，辛苦安尼哦，炸差不多哦，一两万两的咧。嚯、哦，你都唔知啊，排只出门偌艰苦咧。啊，即摆吼，少爷就要转来啊，呀啊，等明年春天才阁出门啊。啊，阮都吼安生公买来只坐船啦。啊，当吼、哦、你伫只伫咧游客做船工，啊，敢有迄个熟悉船，就要开往着这个天台关呢？一无吼，就麻烦你一个。哦。哈哈哈哈阿金伯，少爷，您放心啦，这个代志就包括在我的身上吼、哦。我进房下来，马上出来发落啦。据我所知，可能是明仔载有一只船，但是迄只船呢，伊并无载人客。通常啊，伫这个码头啊，这个人客拢爱捡个人数够，船才有开啦。你若得要等个人数够，捡个够咧，船才开啊。可能是有当时啊，等着规半个月。所以讲，伫这个情形之下，规半个月才有船期啊，也不哩过咧，少爷。恁的调教都要等伊，这无问题了。我马上出来安排，绝对有船好恁坐。吼、哦，明仔载有一只货船，就是得要往天台关。迄无载人来讲，但是呢，迄船头家我来甲伊讲讲呢，可能性啊，啊价钱真公道啊，伊会破例特别来载少爷甲阿钦贝倒转一个。什么？啊那呢进货就麻烦你咯。
1: 哦，好，少爷唔好安尼讲，
0: 有在个在为少爷服务啊，是我进货的供应啊。啊，少爷，你甲金贝到这吼，小坐一下，等我一下。啊，我出来吼，十五分钟就倒转来，绝对有消息回报。吼、哦，我会甲恁安排也好，请了。
2: 呵呵呵，安尼看吼，公主啊，咱贵人选呢。啊，来这我在咧想讲咧，烦恼唔知有船好坐无好，遐拄啊好拄着这个风流仙，呵呵呵，这个真好啊。人拢叫姑啊福，姑啊福，哎，较早哦，呀，安尼都我无好囝，哎，伫咱王家内底面咯，呀，安尼查某一个乖乖一个啦，要唔只系互恁老爸甲唬出来，呵呵，哎，这代志吼，也规个王家上上下下拢总知啦，啊，想袂到讲安尼一百几啊年啦，哈、哦，啊，一日出来外口啊，啊，看一看啊，鸡精落皮上，啊，不哩过吼，呀、啊，这算讲我低温报本啦，细汉哦，风台就少爷啊，今麦看到要要，我来招呼吼，算讲未歹，无扣音了
0: 啊，是的，总之言之，人的本性拢是善良的，看如此的落魄，我也不忍心呢。这组回来，我找机会甲阿爹说明，那拄好都去和进福倒登来王家个，
2: 哈、哦，少爷你的人哦，都是这仁慈啊。也这素人尊重了，你对这下骹手人实在有够好啊！咱等伊的消息了。

正确。看到班子往转到王钦这抓出门，辛苦派一两万两。拄下个老狗阿钦啊，也家己都公公闹鬼啊，讲老爷叫因辛苦都带珠宝黄金出来咧找迄个李秀贤，恁无机会通倒转故乡啊呢？伊来报了些冤枉来，我会当发财啊！唔通怪我心雄手大手段残忍，我来找这个混海龙江城来做这段生意。这个江城做人是心雄手大，以钱为重，脑筋好谈，出手雄劲个准，也而且家己有一只船，往往总是将主人去载到江心中，杀人灭口，尸体等来饲鱼，做代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找混海龙江城上界石东来找江大哥，将这个线索提供给伊，有钱大家讲去谈。嗯，就我决定。

0: 你所讲的拢是真的吗？是的，大哥。一只王传是过去我做伊的书童做甲大汉，我叫因老爸赶出来，因家好家人，家财万贯。哈，迄厝内面的查囡仔奴才有够侪的，富家一方的大员为家了，干那这个囡仔尔个，所以一个出门啊，幸福银两早超过一两万两。尤其是迄老奴才头拄只，我甲伊拍招呼，有意无意就甲你讲出来，讲即抓出来，幸福干那地下银两地甲蛋块块样。所以讲，江大哥，这好康的倒手布，我专工来报江大哥做这摊生意。这些呢，这个、钱对半分，涨一半，最少嘛要五千两以上。咱听我看我开一段真长的日子去。有理，真好。不哩个阿福，今夜长梦多。你即马去客栈，甲王传两主报告。你也讲我即只船明仔载透早爱贴会，恐怕真早会开出。也所以，因后得要坐我的船，下暗都爱来。啊，江大哥，啊，你的意思是下暗都得要？对，就是下暗都爱下手，唔通拖。哦，啊，那你我了解，去。去个骗来准备，下暗头准备动手。代志做了后，尸体包包里，明仔载船开到江中，等落水底，干净利落。一而且速战速决，免得拖久来压长忙多。所以你即马去客栈，去骗王传两主簿来准备。江大哥安尼讲有道理，好啦，卖拖啦。拖久哦，有当时啊，代志会变卦。但是我进福也先讲咧，因为这个摊头是我报的，所以讲这摆我特别要求，得要甲江大哥你对半分啦。伊辛苦闹两万两，我分一万两。伊安尼，譬如讲，伊辛苦那是一万两，那么我分五千两。好、哦，希望江大哥你会没时间，你也答应我才对咧。当然我答应你。这摊头你报，你头甲你对半分是应该的。你先去将人骗来我的船底，啊，那你可以，请。你这个古阿福，你什么身份？你什么东西？怎么跟我对半分？老水，对。小等的人起来好好按来，也这个古阿虎应该安怎做你会当了解？老大爱放心，我江虎知影要安怎做。大爱，你免烦恼，这个代志由我负责就可以了。
1: 真好，发财了，发财！

0: 哦，今后经营怎样呢？
1: 少爷，啊，这个头家姓姜哦，姜老板啊，人有够好诶。哎，这个听到安尼那呢，伊这个讲伊这个遐船呢，明仔载可能真早都要开出。啊，今日讲呢，少爷恁两人呐，住咧这个客栈的所在啊，较无方便呢。啊，所以讲这个姜老板呢，叫我来带恁来。啊，来去因遐吼，伊遐歹所在吼，怎样？啊，少爷较委屈的，到因遐困。也透早天光都要出发的，也甲恁叫，啊，才入船，安尼比较吼，较袂定大个。少爷，唔知是不是愿意呢？来因遐住呢？
0: 哦，
1: 既然个是如此，那阮客栈这边就甲退房，会当对你来去姜老板迄个所在个打照个。
0: 哦，少爷，既然个愿意吼，那我带路，请两位对我行。

0: 哎呀，真娘啊！咱两个人拢总无休困，赶到这个做五工的所在，紧嘞，找看师傅啊，甲咱讲已经客店伫倒位啊。
1: 哦，串一个啦，卖遐赶啦。哦，有看呀，有看呀。伫个江边无外远啊，啊，遐写一间宝和客栈。
0: 哎呀，古钱无差错。啊，那恁师傅这一工甲咱交代，就是讲这间宝和客栈，伊个表兄叫做王全呢。如果拿住带来来滴。那伊个人客铺一定有登记，伊个人入来个内面，甲看人客铺啊。如果若有王全这号人物，看伊住咧几号房，咱就甲住咧隔壁房。伊若准备隔壁房好大，咱买当暗暗啊个监视，暗暗啊个保护。这是师傅这一讲特别交代讲，咱未使明个甲伊保护，爱暗暗甲伊保护。
1: 好啦好啦，我看咱卖啰嗦啦，赶紧入来客栈门看卖咧。

0: 咱好朋友啊，一般人吼、哦，拢知影讲食物件血糖就会升高啦，吼、哦。但是有真侪人安尼呢，明明我都无食什么，啊，都为什么血糖都会遮高？你若讲一般正常啊，食饭饱了后血糖较高，啊，这正常。但是如果你若规工血糖拢足高，啊，都无甲外拄个好。一般观念拢想讲，啊，都食糖食甜啊。实际上，并不是讲完全食甜的关系啦。日常咱伫咧食嘅物件，三餐饮食多多少少含有糖类啊。所以糖分高的朋友吼，都是日常三餐也好啦，平常时啊食四休也好啦吼，拢爱注意着伊内底面的这成分啦。如果长期性你吸收各种类型蔬菜、水果，也是讲啊，即个加工食品。所存在体内这糖分，搁再加上咱生产的胰岛素无够来去化解排出，那即个体内就会变成所谓的糖尿病啊，啊就是讲糖分高。所以，伫咧控制糖分的朋友，你若去上这个胃教课，胃教师会甲你讲，你物件会当食偌济，吼、哦，啥物款的物件会当食一个拳头无大，啊卖过量。总共一句就是讲，饮食家己爱控制。但是咱人真奇怪吼，这食物件要控制才会好势，无简单啦、啊。所以呢，靠药物来这个医治，甚至呢，有的医师会建议讲，啊，你都要注意多少。这种种治疗的方法是真多啦，吼。也药学界嘛不断地咧研究看讲，会当对草本植物内底面提炼什么款较好、较袂伤身体的成分出来。明前在节目中一直在给朋友推荐介绍咱的糖好果，明正牌糖好果，朋友你给吃看看吼，糖分较高的朋友，咱这内底面呢，甲一般所谓苦瓜生态无同款吼，咱内底面最主要就是用姜黄为主，啊，佮有草本植物来调整制炼，所以伊的效果是帮助你稳定糖分啦吼。长期性在吃处方签的朋友，这行的你也加来吃，真的啦，糖好过，顾好你的糖，咱这一盒1500块，各地区的指定药房拢有在咧经销，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给明正的0933570000的电话，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和你的糖分好照顾，顾好你的糖分。咱的糖好果药房这几个指名，明正牌糖好果，感谢节目再来个刷雷。
1: 哎呦，阿达惨了，雷鸣！咱入去问的结果讲什么呢？拄啊好走啊！
2: 哎呀，事不打巧啊，讲退房了，有一个进货个错了。呀，速度资金，这个进货也是带王全林两个人要去倒位啊！
1: 我袂太知，
2: 不如讲安尼啦，甲有人命好问吼、哦，就较简单解决啦。啊，因这边边咧走船的吼、哦，咱安尼码头甲问看卖咧，啊，问看讲这进货也是咧走倒一只船呢？呀，一定都有线索啊！
1: 哼哼，言之有理，
2: 那就甲探听看卖咧。

0: 真正感谢江老板，你这次会当还大便准哥。
1: 哦吼吼，洪公子唔通客套，要阮这炮船呢，总是应恁的方便呢。当日是无早，洪公子，恁呢入船舱休息休困。要明仔载恁做恁困了八毛斤哦，阮船开行也死到啊，到了天台关的码头，阮会甲你救去。啊，真是不忘感激，多谢江老板。另外进福，你敢无要甲我同齐倒转来就天台关吗？少爷，我进福啊吼，也就算讲要转去恁王家，啊嘛需要过一段日子，因为究竟我伫这个所在啊，哎有一挂事务要处理啊。啊，所以讲公主啊，恁先转去吼，啊，等下我这代志做一个段落了后，我进福啊，赶快啊，会去到天台关呐，啊，英灵村的所在。来拜访公主啊，事到这要求公主啊到帮忙，我再搁倒转来这个王家哥。哦，也那呢也是可以。那江老板，小人都依当老罗王钦入尊称休息咯。哦，公主，好好啊困，好好啊困哦，请了。江老板。你看，我咧个想这件代志也是由你下手，我真好下手，怎样？唔敢信？你敢是这要跟我对半分？你安怎样？唔敢下手？好，既然江大哥你敢安尼讲，但是江大哥你必须要啊，迄个未分享酒啊，这里。首先用这个蜜蜂香给搬入村庄，也让他们蒙蒙鼓鼓迷迷糊糊蒙蒙飘飘，初中期较不痛苦，用蜜蜂香给他们吹，让他们不敌人事，我才来动手。你真好啊，对我真巧，怎样用蜜蜂香杀人比较较无反抗？好，我被分享救你吧。

0: 用火锅一刀切的红酸能够过来比比混香油性酥皮混混点点得了混水
1: 小爷
0: 不谈见怪公我进火啊真的不行虽然过去对你的身躯变做主动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农家的人日头请人也虽然过生命了只能看你身躯小看出门扎一个一两万两我这善良人要拼到当时有这一两万两我可以离开到这个码头苦工的生活我会当来去找一个所在买一间厝娶一个水母哈哈哈哈做一个生意快快乐乐过一次云海龙江省江大哥叫我跟你动手那我就跟你动手人抬了后我银牛赶你走我连爱跟你分我都不会蜜蜂香油性发作崩转恁两主播在这个昏困的当中怎么你去都没痛苦我准备动手耶
2: 你
0: 江湖你
2: 太师兄弟洪官大哥一命令说你这款人不正经要给你解决等身所以你连想要得一两银你都免想真痛苦真疼、哦我好你没听老队台子完成了
3: 小弟做了真好这个进货的尸体你负责拖出来给处理掉
2: 老队也这两个人是不是要心说咔嚓
3: 小弟你有所不知咱听这个古阿福在咧讲，讲这个王传少爷啊，因老爸家财是几啊百万贯，伊啊在天台关是一代好家人，感觉价值辛苦所砸这一两万两。伊我的意思是讲，来留下着王传这两子伯，为做人质，甲绑票起来。了后才来逼这个王传写批信叫他的老爸最少交出300万两这样咱就不用在这个工中做海产要300万两对他们这好家人说起来也没什么这是咱最好的机会这样你了解吗
2: 老队古人你好厉害啊阿姨我准备出来处理掉这个不正经古阿福的尸体
3: 起爆
2: 是
3: 我这摊主力听我吃一世人300万两对人家的好家人讲起来是轻而易举尤其是这个王传是孤儿相信你王安叔听到你的后生在我的手头银牛一定会扛出来就对了真是好差事
0: 人心险江湖惊险在这个情形之下现世报无情无义的进火也来互相战杀之事咱这边在讲这边面的雷鸣跟单亮两个人找几枚一碗同款呢不知道讲王传两主播在哪一只船
4: 冰若要吃一个身体臃肿跟有力这就要吃冰正白种六丸要若要过好膀胱较有力的不要交易的明正的永鹏宫过这两个月就吃明正叶黄素过几区公路给他清洁上就吃咱明正的永心丹要若要过关这就会给你吃咱的关蝶宝 啊，若是这边火沸腾开，会当稳定呢。糖尿的朋友，这里就吃咱糖好果指定药房。我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丰原地区的朋友要购买，你会记得来咱中正路福伦药局。那在这个三民路的杏林药房毛咧卖，咱丰原市政的动态。当时地区的朋友，你来丰四路人生药局。大雅地区的朋友，你则来咱学府路福伦药局。新光乡的朋友来中山路的春安药房，潭子地区的朋友，你来中山路的爱心药局，后里敦仔口福美药房，后里安民药局，咱的指定药房即嘛拢有在做外送的服务啊。朋友未了解、未清楚，则拍电话互民政的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空空空的电话，民警的本人给你接电话，为你做服务，感谢你，谢谢。来，节目归站，各个刷来。
0: 你好，你好，本领啊，嗨呀！你会记得咱这边出外进前，师傅最讲讲一句话，讲万一咱两个人若无得救着伊的表兄王全。那喏，咱两个人以后都卖叫伊先呢，断绝师徒关系。
3: 卖讲断绝师徒关系啦，都、就是凭咱两个嘛，足无民主的。大靠妖，做探听又探听了，一探听的结果人拢讲进福啊吼，无固定船了。他这伤脑筋了，咱真正唔知伊是倒一只船去。
0: 啊，气死人，气死人！
3: 喂。两个师弟，卖烦恼，我来啊！
5: 哎呦！
0: 哎呀，当时是孙兄五贤呐，啊，五贤孙兄，你都跟师父济公做伙，安怎样对这来呀、
3: 啊？呵呵，两位，
0: 一到师父啊，来去哦，这个地府各个将应该闹咧，说无在了分心了。也因此啊，派我五贤啊来。师傅啊，知影讲恁两个啊，虽然有赶到这个做五工，但是要找无西北王船。今日恁两个找无船，救未着人啊，死到哦，性命丧失啊，就完咯。所以交代我五贤啊来斗卡手。
6: 哼哼，师兄啊，那你卡手要紧，呀，那转眼之间就到位咯。
0: 哎，师傅讲过，我道行跟恁无同啊。18000里，转眼之间我就可以到位，我哪会就像恁安尼用行呢？
6: 了解了解，要哪里需要五贤？照你这款的说法，你唔就知影讲王全，伊究竟是都一只船咯？
0: 当然知咯，来恁两个人讲话来，就是伫头前无外远遐一只。
6: 当真啊？
0: 是啊。这就是调虎离山，我来把那两颗海贼拿出来呀，你们两个人负责、哦、一人爱一个，将自苏北啊往转爱上到这个山间的小路呀，让他们主动把你精神了后可以顺山路挂回去，不能坐水路了。最近地安排啊，水路海贼出没哈，足济是兴船客商哦，拢伫这个江中洪抢，不但安尼呢，坐船就不安全呢，不是嘛？那船烧浪，
6: 师兄五神啊，照道理讲起来，船较未烧浪啊，是陆地马车较会烧浪啊。
0: 哎呀，恁都唔知，最近啊，当中啊，水军的正感冒都我系烧浪呢，小可控制无拄好就烧浪啊。何况讲咱这个行船客商是不是呢？所以讲啊，恁照我交代，这是师傅这一讲特别叮咛啊。都、就是买好因这个表兄故意人哦，知影讲啊，咱是敌人的人啊，所以呢，恁卖正式表明身份，把因两个救出来了，挨山间的小路，找一个地点，好因未分享的油气柜背起来，把酒杯金关咯，恁两个对后边个跟踪，安尼就对啊，后边暗暗个保护，未使现身啊。
6: 哦，安尼我了解啊，好啦。那么按照五贤师兄你的计划，啊，你一个人得要对付那两个海贼，敢有法度？
0: 哎，放心啦，我甲带起来陆地，
6: 还是水底，我五仙啊呢，要应付因的款呢，算讲啊，两世两世啦，恁出恁安啦，哦，
3: 好啦，安尼好了，五仙叔兄就交给兄叔了。

0: 搞死，死掉处理好。老大，你们烦恼，我代志已经办好些了。
1: 我为他细声呢，不是这些淡定，你那大声要冲啥？
0: 对，红卫队主任，你来给我讲个细声啊，我都感觉怪怪啊。
1: 平白亲娘弟啊，个性差这多，叫你个稳重的讲话都唔通遐大脑空。
0: 哎，关系性主任呢？
2: 喂，来地视察的报出来。
0: 老队，有人伫甲板顶悬伫咧干枪声，究竟是谁？
1: 出来甲看卖。
2: 唔当住。
0: 叫小贝给你我的尊敬，也搁跳落来个这个绿地，你究竟是倒一来路的？
1: 朋友，讲话吧，唔免伫遐奇神奇怪。你究竟是倒一角色？安怎样贝给你我的尊敬跟抢夺？我海阔天空，无任何倒一角色。专工都要来收拾人，因为恁罪恶贯满，劫抢行船客商太济了，真济无辜的性命死在着恁两兄弟的手头，恁两兄弟牺牲自首，也该是受报应之时呀、啊。我这个本事，这个朋友你讲话不只要夸口。还好你都唔捌我两人，我江湖人情分来两江城，
0: 要我跟你讲好，朋友，报你的名，怕死你嘛，才知你是谁。
1: 阿弥陀佛，兵精行不改名，族不改姓，法乎我贤。你这个暗暗之中，你看不清楚，我是非常人的打扮啊，还是恁吃了伤重咸，目睭去歹去不会？
3: 五仙，这边一日过去也无温温瓜葛，天父前来催麻烦。
1: 阿弥陀佛，贫僧已经讲过，我是替天行道。
3: 我哪里送你去西天
1: 呢？所在小五神这个对到人格还长，这边的雷鸣丹梁也过去尊称来这边了。
4: 进来进来，所有啊这个物件拢总爱看我接着，未使回无所回啊。
1: 哎呀，放心啦，我头拄只十几年已经拢总甲敲了，所有啊记得的物件拢总甲款款做一包了。现在他们两个人的阳光魂未不醒，未分享有效太强了，准备赶紧跟爱离开。
0: 是，
5: 听众朋友，中药学来地面有四大名医，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还有一个叫做李时珍。要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伫中医书来讲的话啊，一定爱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济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是伫1518年7月初3日出世。伊个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郎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了吼、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渊源。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拢总失败，考无条啊，只有倒转来 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也嘛因为伊个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甲认定，才招伊一宫啊，来掌管太医院，专门来甲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顾身体的药方，叫做七宝美人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给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辣丸。明正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美人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提名，这个处方拢总有了哦。啊，特经油枪拢会使提炼这七宝美人丹。啊，但是呢，制造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吃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了哦。讲这个故事给朋友听，就是给朋友知影，明正重辣丸就是七宝美人丹。本草纲目内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重辣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拢通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重辣丸七宝美人丹，感谢，谢谢，来。节目哥哥刷雷，
1: 起来起来，所有啊，这个物件拢总爱看我接到，未使回无所回啊！哎呀，放心啦，我头拄只十几年已经拢总甲超，所有啊，记得的物件拢总甲款款做一包了。今卖因两个人阳光分未不清，未分享油耗太强了，准备啊，赶紧甲爱离开，
6: 是。
1: 今天的所在小王神专。

多好啦。啊，看这个办事我五神啊，甲你这两个凡夫俗子都只高贵波真无面子，但目的已经达成了，家只来该是何恁遭受报应之时了。目睭白乌金，看我三昧真会发。

现在现在我五神又搁开杀戒了，头拄只就故意甲恁两个拖时间，互陈良雷鸣会当顺势啊，对顺村内底面来夺出着王传四辈两人。如今甲恁火化掉了，哈、啊，替天行道也算功德一桩。非是兵精的残忍，你江行以及着江火，在这个祖母岗啊，阳光伤害生灵，性命不守。五神之有都是如此的做法。师父这讲有交代，我任务完成了后，赶紧搁倒转伊的身躯边。目前师父人还搁伫这个知府郭国江的厝内底，伫咧饮酒。代志完成就好了，我倒转来师父的身躯边。

0: 英国主人将受报应的，这个世界的因果有的是一种来世报，有的一种是现世报。参像讲这两个海贼，也今日就现世报啊，也伫这世人都来结束掉伊的罪恶一生了。所以讲世间人啊，多做罪恶必自毙。这个代志总咧渐渐该按下啦，吼、哦。咱今日在咧讲这个雷鸣丹亮啊，将主掉王传两主崩哀咧。到了红山僻静之处，哦，算了，咱安尼吼，甲爱来囥在遮，呀，大约差不多这个未分量的有效时辰就要过啊。等下两个精神呢，咱包好甲囥在边啊，咱人哦，避哦远远，卖互伊看到咱。那你讲的师傅交代暗暗啊甲保护，师傅嘛实在有够奇怪，伊个规矩。叫咱陪伴伊转去，安尼就好嘛。伊也着讲叫咱暗暗啊，甲保护。嗯，我想未晓啊。
1: 哎呀，雷鸣啊，这你都唔知啦。那这一点我单量想会到。
0: 咱师父啊，伫俗家的时啊，伊苗做李修缘啦。啊，听讲因阿姑啊，那是啊，当地啊，一个书生、官位家好野人。啊，这算啊出自名门啦。呀，阿姑是唯一的亲戚哪呢？伊嘛当然真惊讲因阿姑啊，即头来知影讲伊甲咱这绿林的人在咧做朋友，也是讲因阿姑知影讲啊，咱师父啊济公来交陪这么济啊江湖的这个野汉，安尼啊对因这款啊也有门面的人哦，讲起来是一种的耻辱。
2: 哼，这都阶级的歧视啊，轻视咱，看咱无人都在平等，因做官官是咧怪嚣派啊。
0: 哦吼，雷鸣啊！咱这个时代未使提个民主时代比啦，啊！咱这是封建社会啊！
2: 好啦好啦，你的高水发上去啦，咱比哦远远啦，因两个差不多得要精神啦。阿妈妈甲保护，安尼就是啦。阿要安怎保护？
0: 嗯啊，对因啊，行咱就对啊，离哦远远啊，莫让伊发觉安尼就好啊。
2: 好啦，言之有理啦，比你啦。
3: 要修看一个哦，阿兰太，咱就困在船底下，太变走出来叫公主啊，这是要哪样？
2: 哎呀，这都奇，这都怪，感觉目睭闭未紧，规个人蒙蒙渺渺，头壳蒙蒙。啊，咋没？会记得讲困在船舱，突然之间一阵烟飘过来，规个人头壳起炸起来。就我的不幸人数，哎，我刚才咱的行李包裹要过得嘞，
3: 哎呦啊，哎呦，已经离开江边了，啊，这是发生什么事啊？
2: 哎呀，我嘛唔知呀，哎，来来来，把我给拍嘞，咱给离开出去。
3: 嘿嘿，小雅。我老伙也甲想哦，有奇怪，凡是啊，咱昨午去坐着迄只贼船咯，一下江湖岛上有一种什么什么碗糕香啊，讲哦，若若骗了哦，人会戆的，讲戆足久的，无咱敢会去骗着嘿？
2: 不管阿拉样，咱是昏昏迷迷当中，目睭白金都伫遮，风高野外，咱要怎知发生什么代志？啊，想未到讲，这个世间寸步难行。处处都是陷阱，过去在的故乡，以为一切拢总是遐尼纯真，唔知讲外口的人心这险恶。来，我看灵火，咱赶紧找路，一旦赶回天台关，
3: 我既是离处公主啊，对家来哟。

0: 尼好，安尼好。丹亮，跟你讲，叫你卖放药，你就看那袂啊。啊，当药放放啊，来到这三车路，失去着王权，因两个行踪呢，嘛唔知我对倒一条去。
1: 靠腰啊，你袂使怪我，无你是要叫我尿出来裤底哦。啊，恁查甫都方便一步哩，啊，都尿紧路边啊，都会当方便一个。
0: 哼，那么你想讲，伊是文心主人，应该走路真慢，头啊都走真慢啊，走得到这太。但是我哩都一条啊，等要安怎？等要安怎？
1: 吼吼，我吼甲药看咧。
0: 啥？用药的哦？
1: 药的。啊，无个接下来啊，要安怎？
0: 好啦好啦，枪术枪术啊，来，凡事一条嘛，不一定。
1: 一条安尼唔啥，我看无咱行正手一条啦。
0: 哦，行正手，好啦好啦，听你的意思啦。你大可爱吼，个人有功效，
1: 靠腰啊，行啦，卖提上啦。

0: 哎呦，我那唔对咧！啊，安那行山那深山咧，我看咱包行唔对路耶！
1: 啊，行唔对路嘛，无法度啊！啊，啊无唔着，佫行翻头。
0: 啊，只有就是如此。来来，佫赶紧行翻头，佫找路咧。惨啦惨啦惨啦，陈良啊！惊惊啊！又搁倒转来这原位，
1: 又安奈安尼？靠呀！啊，这个山它还这这趣味，说说不出来，咱两个说公山了。
0: 啊，系啊！人在讲山有八卦形，天下间的山内底面有一支山做八卦山，一只八卦山就是讲啊，伊啊迄个路字八卦同款，道道相通了。那无人指点哦，咱家大家四啊三四四四嘛是四未出哩。
1: 哇，这下死啊！啊，佫无人头好问啊！啊，这下咱两个煞全迷失到这支山，像你所讲的弯谷嘞，咱行对八卦山入来款嘞。
0: 紧嘞，紧嘞，紧嘞！我看哪行记号哪做，伊阿在内嘞，咱来凭家己咱做的记号就知影讲这条有行过。伊阿那无啊，这山好亲像有电视同款嘞。要紧找路了，无咱会枵死你个看嘞！
1: 哦，天啊，无代无事，咱行对这来，啊，还有够疲劳，赶紧来找看有出口无、哦。

0: 基本上的所在。张都灵一个兵情万能人也来到八卦山地区，
1: 苏阳，
0: 大家见到的八卦山地区，希望这次拜咱来来求见着伊，看李金林罗秀金土将，一旦跟咱到帮忙。
2: 是的，曾经苏德利所说，这个罗秀金土也辛苦，边有一卡乾坤的混混地，一卡乾坤混混地，那愿意跟咱到帮忙，何求这点不变？尤其是这个八卦山的局势，这个地理形图，我都感觉真趣味。师弟，你敢无感觉这有一个八卦奇门局势？这个山路每一条都相通了，一般凡夫俗子，那是踏入这个八卦山区，如果那无人穿路，这恐惊会迷失在这个山中，甚至饿死在此。眼前咱渡到这个道顶，坎里金人罗秀金渡崖，伊挑选这个地理形势不简单，不是一般人有这个起来个。
1: 是的是的，苏娘，不谈那呢了。目前咱渡到来对面，除了讲这个罗秀金辈分较悬，还有就是这个李哈林道顶，这是咱的叔公，以及着东方太岳老仙翁渡崖。这呢，伊用讲就是也咱三清内里面啊，辈分真悬的这修道人，唔忙这一处，伊会当出手到帮忙。
2: 言之有理，我在外远的路径呢，
1: 师兄就这么搞，这条路我甲越过就是了，
2: 哪里行嘛？
0: 兵清万丈都领两人来到八卦山区，对不对？邀请坎里金人罗秀金了。这两边呢，雷鸣单亮一万将分别是罗京在这个八卦山区的。雷鸣单亮是不是在拄着这两个修道人？
3: 这故事的演变哦，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了，所以逐天听这个叫浪场呢。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兵情总来源霸丁元杨承丹杨鹏光叶鹏硕。啊，各位咱的官职不，拢是咱指定有帮的秘书。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民警诶，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民警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你花香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香广播电台 FM 88.7。
1: 人就心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诶，你有冇地呀？
2: 系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好毒，金蜜酸呀，波多蜜白是保鲜一个甜一个胖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胖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鲜踏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混乱平定了后，天龙皇颁授着保中的鞭啊，结果中途被人偷梁转风偷瓦去，真变流落在被偷乡的小保心。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

0: 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凯伊拢会较慢啊，你吼，动作拢未足紧诶，
1: 对，
0: 未足溜咧
1: 啊。正常都讲过啊，就迄拖啊，对不？吼，急迫迫吼，对不？动作足紧诶吼，我无几年，你知不？哎啊，像迄乌龟吼，嘿，啊慢吞吞吼，嘿，迄活咧足久诶，
2: 对
1: 啊，
2: 活较久啦。
0: 剩钱
2: 就好
0: 了，我话，这嘛剩钱嘛办啦，哎，剩钱嘛办，
2: 哎，
0: 按规伊这种较慢吼，食物件嘛办啦，食物件嘛办吼，啊，我你讲，啊，若要讲到这个食物件吼，哇，这都大有学问啊呢。
2: 对哦，
0: 迄真的
2: 食重要
0: 嘞。有个外国，
1: 你个要食什么好料诶？
0: 我食什么好料？
2: 你食下饭的人，你问起你问你阿仔仔
0: 怎样食？那是好料是足侪人要食，真的。啊，就是讲吼，真正是讲，诶，话吼，一当食话。

0: 袂当食，好、嗯，啊，搁有的人，我今日上个重要是要甲咱这老的讲，咱这老的吼，弄安来走，欠，
1: 嗯，
0: 啊，迄物件唔通个浪费，
1: 嗯，
0: 吼、哦，唔通怕算，
1: 对，
0: 哦，唔会像恁少年哦，即摆一看到，好拼掉、嗯，哦，再拼掉、嗯，哦，啊，即摆
2: 再，
0: 是啊，啊，就是，我讲啊，就是有时阵买物件袂谨慎啊，所以你要看卖，唔叫迄，迄网络有诶哦，阿妈吼。去个查某囝因兜住，哇！安尼看个孙夭寿，安尼拢足讨债安尼哦，用到物件哦，拢安尼吼买东西也不眨眼呐吼，啊个安尼浪费物件嘛，安尼不眨眼。这阿妈讲，我安尼恁阿妈吼，我安尼欠甲要死，
1: 啊，欠当那多。
0: 哟，你安尼要讲一句吼，啊恁这少年啊安尼哦，吼安尼哦，物件拢无咧欠的啦。哎、嗯，对，无
1: 菜，
0: 啊，拢穿穿的一挂有诶，无诶，裤都跳跟个胶破空啊，
1: 嗯，
0: 哦，衫胶破空诶啦，
2: 流行啊，
0: 啊，流行哦，啊老，我讲啊老都看了袂惯死咧，
2: 破空个破，啊，破空个监督哦，迄落涉水歹，
0: 嘿，对对对，
2: 诶，即马流行啊，
0: 哎，对啦，啊，所以我讲哦。老的吼、哦，会看呢，感觉好啊！恁这少年那是在真美咯。啊，其实是讲的吼、哦，这少年你别讲的浪费吗？嘛唔是了，迄个像过期的都要砍掉啊！你，未使食。
1: 无，这观念爱迄落啦。当然，咱
0: 慢慢。恁今麦分两排哦，你少年排。
1: 无、嗯。
0: 啊、我老的，
1: 我买，
0: 我
1: 真
0: 是为了老的菜。
2: 我
0: 笑女
2: 排，
0: 开始
2: 我笑女排，我身较重啊。讲一句较迄落
0: 吼，
2: 物件啊到期啊，有个人的观念是讲到期啊，啊，就是高个以来过会当食。你虽然听起来无噪声，但是一讲的期限，伊内底有菌，你特别看。迄个菌像土豆，有个迄落关口医生做爱食土豆，以前有啊。做爱食土豆诶，迄土豆嘛，拢一定有青菜了，一定有汤，袂软去，才会食嘛。食会肝癌死，肝好医生，但是肝癌无记，迄肝癌一来都足困难。
0: 医生来死哦。
2: 伊肝科诶哦，肝胆肠胃科诶哦，主治医生哦，爱食土豆诶哦。土豆内底有一个叫啥黄曲毒素
0: 哦，
2: 迄里头千万万咱家己。皮都烫安怎？唔是土豆袂当食，
0: 唔是
2: 你家己无阿多。
1: 卖坑固，卖坑固，
0: 唔是
1: 坑固，伊得也生迄个黄曲毒素。
0: 那是真的，我老我甲恁讲，迄位的土豆坑固对无吼？会润去，啊润去无大劲，为人坑的有无？无迄个芳溃，会臭又爱味，迄都唔通好食。
2: 他是一定无食，但是伊在青耶。我嘛唔知安怎，
0: 晒哦，
2: 唔是啦，伊嘛食菜，
0: 好，
2: 迄胃的一点两粒，
0: 嘿，
2: 久来你就中毒啦，迄对肝气，迄对肝气都出毒的，
0: 哎，真正哦，这。土豆我嘛最爱食呢，啊哥，我跟你讲哦，你那像那面包哦，吐司有无吼，或者最爱抹的花生酱哦，
1: 嗯，
0: 爱烤，
2: 那反式脂肪，必种的对，
0: 哇，
2: 对肝出发，
0: 要求好食，啊我跟你讲哦。嘿，要求好食对吧？但是你有时阵你若用那个物件，都唔知影迄物件有青也无青。
2: 对。
0: 啊，你若无青食的都害啊！你若是肝较无好的人，你若食到这样，伊较有感觉。
2: 对。
0: 啊，若是个肝一个无感觉，那伊就讲，我见你个食一届，我个加食一届，个给你伤害的安尼。
2: 固来的。
0: 固来。
2: 固的青，爱特地独特
0: 的。嘿，对。
2: 迄种啊，咱在诶，胃的空气，像胃迄个外口诶。PM2.5 大工业区的工业染一种的，有
0: 没？
2: 吸入来的，迄嘛是对挂起呢。
0: 挂口罩拢一个未使，
2: 迄拢对。
0: 污水拢大嘞，一个不好。
2: 我你无多360度，伊用食用饮的，用吸的，迄所有的迄落毒素，拢走去咱肝，肝足可怜的，肝拢袂好，肝忝你知影，因为伊无神经根啊。
0: 后来，按那讲了这一条，啊，过来。讲来食物件，你亲像吼，那孙阿出吼，大家嘛最爱食
2: 对
0: 哦。啊，补阿出吼，大家嘛拢最爱食。
2: 对啊对啊，补阿嘛
0: 最爱食。啊，佮有菜龟啊，苦龟啊，
2: 对，
0: 吼，迄那当初的时候俗嘛，啊，佮好食。
2: 对，
0: 啊，所以迄补阿吼，诶，为人的煮补阿面。 吼、哦，啊个为煮迄个补
2: 啊，
0: 哎擦补啊，哎擦，
2: 啊为也去包水饺，
0: 哎就
2: 对，我嘛做介
0: 意，奇怪，你不要煮饭，你个也要讲这包水饺，
2: 我养家，我养家拍摄做搞起来啊啊，做搞讲诶，
0: 哎个个补啊，用排骨。老滚补啊汤
2: 哦，嘿嘛嘿嘛好食，嘿汤。
0: 啊，我你讲哦，今麦直接要来跟咱朋友讲，就是讲，你那是煮这些物件，吃这些物件吼，你也感觉哎补啊那滚吼，嘛真甜真好食呢。哎，不过你那有时阵哦，嘿为讲慢了，讲菜粿啦、苦粿啦、补啊啦吼，哎，嘿嘛有时呢煮起来讲，食会感觉反味苦苦。
2: 啊？
1: 嗯？
0: 哎。这
2: 之前，天然
0: 新鲜，不是靠，不是，迄个都有安尼啊，都有迄个阿妈吼，啊就想讲，哇，当即天煮落去啊哩，哦，我排骨，我遐排骨掺200几块落去啊了，哦，啊我听
2: 呢，都反味可可啊，
0: 啊都可可，啊无要紧啦，甲食啦，食，哦，所以我讲这天呢吼，老晒不倒疼。嗯、哦，啊那当然你都唔知道后摆要安怎，嘿，
2: 上解毒，
0: 哎、欸，真正
2: 啊，解毒是啊，
0: 这新闻有看呢，系啊，这新闻有报哦，
2: 哎，阿叻我知啊，有一届唔新闻冒出报讲一个阿妈包肉粽包包的人去，
0: 系，
2: 啊人去伊啊，迄落子孙回来，
0: 嗯，
2: 啊看到阿妈包的肉粽伫个冰箱
0: 内，唔要紧啊，姐，哎。
2: 所以这不是
1: 来回味起来啊，
2: 回味起来，最后的回味嘛。所以这才叫规个中毒，你知无？
1: 还唔知阿妈更牢固啊？
2: 那不然阿妈来得吃虾米啊？中毒也上加号啦。
1: 哎，
2: 阿妈有个人有去哦，有走哦，带你走对吧？阿姐人无代志，阿姨在问讲，阿你是吃虾米？伊讲伊平常时拢吃过关，
0: 嗯
1: 哦，
2: 所以
1: 有差有差，
2: 无中毒，
0: 所以有咧预防啊，
2: 百毒不侵
0: 啊，
2: 哎呀，毒素来得滴得戒掉啊，
0: 哎，就是我讲，我教阮
2: 咧，免食戒药啊，
0: 哎，我规定安尼话吼，
2: 对啊，
0: 出去吃海参吼，
2: 嗯
0: 哦，好海参安尼吃好吃啊，
2: 爱吃啊，
0: 啊对，啊你若准万一去吃到无青的有无，你个看差不多去吃遐吼，拢会老晒皮肤啊。
2: 对，
0: 天咧老晒皮肤，啊，那当然就会中毒啊。啊，阮有一届去就咧食，
2: 会急性诶。
0: 阮就是换了感官吼，那阮有几个，阮拢有过。
2: 哎，
0: 啊有过，人拢无要紧，迄无过诶吼，吼变数一种。
2: 哎，无过，
0: 真正咧，这些是足奇怪咧。
2: 无过，咱家己诶。身体有防毒机制啊，防毒软体啊，电脑都有啊，咱身体让人
1: 家
2: 来不？哎呀，防毒软体都对关。
0: 所以哦，直接爱给咱兵工，爱给咱
2: 防火墙，爱
0: 老老板咧爱讲吼。
2: 哎，
0: 咱那是迄物件咧食时阵，你干嘛？哎，有臭声啊哦，你唔通去食。哦，像阿孙阿汤，我真爱食，你知哦？啊，有时咱的资料较济吼。
2: 啊，冰个冰。
0: 啊，一靠腰，安内即马食起来，那有一点啊，无同无同味吼。
2: 你若隔顿食，都一定有
0: 食材啊，无一定啦。哎，但是都迄个味吼，我就弄熟啦，无通个食。
2: 啊，有也较
0: 咸，又有迄个味，
2: 系啊。
0: 哦，那我咧讲啊，那像迄阿嬷伊讲，你看补个煮落去，迄排骨我掺200几块伫伊头底啊，
2: 了。
0: 啊，我你甲看迄笋啊吼，我嘛是迄排骨嘛，我那更话侪了。
2: 鱼啊，以前我阿嬷有无？迄鱼啊，增加臭灰大有无？
0: 嗯，
2: 我就叫讲迄臭灰大唔通食，致癌物都管。
1: 嗯，
2: 迄毒素是咱无多摆。
0: 嗯，
2: 我阿嬷嘛照食，
0: 就爱胖啊。
2: 嘛照食。
0: 嘿，我讲迄鱼啊，你啊盐酥酥对无？你真真的对无？安尼偌好食咧！
2: 啊，问题是鱼啊，后稍微打迄拢是致癌物种，迄拢对身体做歹。啊，咱个爱防毒软体爱做好。
0: 嗯，
2: 哎，防火墙、防毒软体
1: 不赖。哎，叫阿公阿妈吼，我是做卖遐甜呐。
0: 啊，
1: 咱我是做吼，
2: 甜得无阿多。
1: 因为吼，我是在咱买冰箱吼，是为着吼要食清的物件，吼会当保鲜。唔是讲吼，要食迄个青粉、青菜，囤足久的物件，嘿，迄袂使啦。有诶物件吼，
2: 迄冰箱
1: 都已经吼食了三顿、四顿，或三工、五工，一个咧囤，一个咧食，迄拢袂使咧。
2: 阮兜诶冰箱安尼，啊来，阮兜冰箱五台，就阮母啊五台拢冰满。十年前冰诶物件，甲即卖嘛咧冰，嘛来咧冰箱，啊冰出得住。我讲你这几年前啊，伊当然嘛无了解。
1: 像种吼，人拢叫迄种肉吼，囥了三五年诶，迄种啊，人拢叫做迄僵尸肉。 对不？天哪是天哪是看见饭店那边吼，嘿强哥哦，啊，但是伫处理吃不紧哦。够
2: 有啥嘞？你啊，特地拍啥物菜有无？拍菜还是洗啥物？冰个内底有无？冰十年嘛退出来，拿咧配饭店。我讲你这几年来讲这老的老，这老菜煲啥？嘿，西瓜一下洗洗的，我哇，
0: 然后哎，我讲阿姐，我讲阿姐，这电话那连在久了，啊来，你稍等下，稍等下吼，无要甲你听。无要甲你听吼，
2: 那真正啊，家己食歹去，唔是讲人，人环境是一回事，你家己食歹去的嘛是占足大个部分
0: 啊。所以讲伫遮吼，啊，甲咱朋友讲吼，但会恁若准讲家己两个老阿弟厝了有哦，恁若要煮吼，都煮一顿食完，结果两顿都食完
2: 啦，嘿，
0: 吼阿麦哥都嘛一直疼，啊，你看话吼，嘛是煮糜。煮糜，你讲糜啊，讲糜，
2: 讲糜啊，
0: 哦，你那讲，
2: 我住彰化呀，
0: 我嘛彰化，你离离吗？
2: 哎，我离啊你，
0: 哎，我彰化，
2: 你彰化多位？彰化，
0: 彰化市，
2: 哦，
0: 啊，但是我较早住山顶的，我讲山顶哦，我是山顶的姑娘哎，
2: 山顶的公主啦，
0: 哦，
2: 山寨女王，一个山拢赢的啦，是到山顶一个山赢的，所以多些啊。
0: 哎丢嘞，你哎丢嘞，你哪在？干啥事啊？
2: 哎，你俩说话杂包诶，对，你就是山寨夫人。
0: 好，
2: 哎呀，说话你诶，你就是山寨女王。
0: 好，哎，
2: 刷定诶，
0: 一过跟他无安尼讲咧。
2: 哎，个刷领导
0: 诶，跟他在讲，哇，迄种反正迄山要走个头哦，足久诶啦。
2: 嗯
0: 你啊，虽然诶话较早啊，因那个地吼，就是诶什么西教背未过，我想啊，西教要哪背过，伊就死要哪背过，安尼啊。啊，大不了。
2: 哎，
0: 他是比喻讲啊，因那是足济安尼
2: 的，
0: 嘿嘿嘿，
2: 嘿啦，
0: 那
2: 我讲祖辈安喏，
0: 啊那我到公安那去哦，
2: 祖
0: 梅，吼，嘛赶快，那就是吃一顿，吃一顿的，
2: 卖个白杂的啦，哦，
0: 啊你都卖煮伤济。
2: 这
0: 你都两个哦，两个要吃，你都差不多十块嘛偌济安尼都好啊，
2: 哎。无迄个吼，现在的煮足做出来啊！
0: 我咧讲啊，你嘛食食，你若煮煮的，你感觉较济，啊无食吼，你
2: 阁
0: 真艰苦，对吧？啊硬蒸哦，哦，嘛是艰苦。
2: 煮袂啊，全部啊，搁在十年前生的物件退出来，
0: 哎，
2: 对冰箱退出来。哦，真正阮到处做事的，就是啊，我台妈妈妈就是应该是，
0: 啥物
2: 事？
0: 少年人你拢唔知迄老的艰苦，
2: 啥物拍啥物拢拍十年。
0: 是耶，我跟你讲哦，还有偌济偌好食的耶，
2: 爆出来哦，我当时生哦，那个十年前吧，
0: 哎，那生的，譬如讲咸冬瓜有无？咸冬瓜，哎，那你刚食的啥酸辣汤？
2: 哎，
0: 啥？嘿，那个啥物？哦，真好食，哦，偌咖味，偌咖脆的。
2: 你做，你生了久，为唔甘生高的高条来得过食。
0: 啊不，我用咩？有咩？有西瓜啊？吼，唔通，我讲哦，有西瓜绝对唔通去食。
2: 哎，你是生的西瓜要做做呢？
0: 哎，未使。
2: 啊，规个拢达高调，我头目睭要八块给阮阿妈啊，是啊，阮吼，我阿妈拢安尼啊。
0: 啊，所以只要你家好友咱的好朋友，咱到哪有黑有？有生菇啊，佮有发毛啊，嘿啊，拢好淡掉啊，
2: 唔通佮老。面包嘿，因会淡掉。啊，你啊讲生的嘿吼，好生一寡菇，因拢会正常。
1: 会生啊，哎，关掉了啊。
2: 我九岁人听个大汉，我拢叫是正常的啦，嘿啊
0: 吼。啊，所以但是即马直接讲讲，
2: 是啊，那个人肝变较济。
0: 哎，
2: 无形当中，你特地。
0: 那你家都爱好药的，咱一寡老的爱注意，嘿，唔通个欠，嘿食食。也拢叫咱的观众耻笑，
1: 是，
2: 观众有够可怜的，也袂话听，
0: 啊对，啊你到时阵了，啊那唔知哪呢，最近拢咧胃肚肚，啊食无啥会落呢，啊要吐呢，
2: 啊
0: 都想讲都这年老，敢有可能够有心，都唔是，啊唔过正正够有心就要讲诶，
2: 有心那做一寡代志，你无做。这瓜才钱，你哪会有信？对吧？
0: 哎呀，讲我真老听
2: 吼。一瓜故事，你唔知有信啊？重点是，那就代表你关注问题啊。啊，无到迄落正手边，中央家，再来迄落肋骨家，边个骨家，啊，闷闷啊疼，惨啊！
0: 要修啊！ 该无闽南听，代志大条呢？
2: 代志大条，就是迄个上到边啊，迄边啊，什么腰子，什么的，迄有问题。
0: 我代志大条。哎，
2: 你一定是发炎甲边啊，发炎起来。
0: 我用
2: 伊个肝无神经。
0: 我用胃拢成功吼，不要紧啦。反正吼，哼，即马个科学太发达嘞，
2: 即
0: 查嘞无好对哇。腰子来去换。啊，咱
2: 咱家挂，
0: 哎，咱家无通好换掉，来大陆换。
2: 哦，对。
0: 迄大陆咪就这一帮咯，拢会围攻我去讲你，少年人来挂油纸起来，挂官起来那样，有遮济，所以因就是有迄个门路行而去买。
2: 第一行爱钱啊，
0: 哎，对对对。
2: 第二行你介呀，因懵懵啦，有个人就换一个。本来无代志，
0: 哎，
2: 啊，过会当蒙菜
0: 诶。无，我即马是讲哦，为人诶心态吼，我那想讲，哎，迄不要紧啦，啊，无吼，就来去换零件来去换得
1: 啊，
0: 有钱就来换。啊，但是我即马要甲咱朋友讲，就讲，像有钱你去大陆要换迄哦，有足济哦，迄位讲干来换一个官哦，千四万啦，唔知安那物诶啦，千四万是因到有钱人去开呢。嘿，那是要挂我，我当坑要死啊！
2: 十四万我都无，千四万，
0: 千四万，结果吼，伊换换嘞吼，换不偌久，换了严到换那个酒去啊！你看，
2: 啊，不是一定换，
0: 没有没有没有，唔当想讲哦，嘿，换都拢无代志啊，唔是哦，
2: 哦，唔是，
0: 唔是唔是，
2: 太假！
0: 我那人呢，这波才开始呢，啊来，你稍等嘞，人给你听吼，我电话那就
2: 做。你排斥，
0: 嗯，
2: 排斥你都无代志，变无代志啊！
1: 一般器官移植吼，伊拢来配型嘞，
0: 哎，
1: 唔是讲吼，凊彩挂些。安迪的心胸，嘿，对噻，
2: 唔是啊，哎呀，
1: 对啊，哎呀，嘿，嘿，配啊，
2: 哎，
1: 你那是配，那是袂使啊，好，你得有反应哦，就变成讲，哎，这唔是你辛苦的物件，咱家己的辛苦哦，会去甲攻击啦，啊，对啊，会得反应吗？
0: 所以我讲啊，问题是足济，咱台湾的医生哦，就是含甲那边的医生交给人，那报告新闻拢补出来呢，要修，啊，你都是从中得利呀。我介绍者，我能赚偌济呀，对不对？啊，叫我去遐的时阵哦，
2: 所以带你看去遐啦。
0: 系啦，啊，大家也想讲，哦，啊，那来去遐哦，要来去买遐物件就足简单啦，
2: 对，
0: 有钱就好啊。那会知影钱开出去个无命，
2: 个无命，
0: 嘿，只有真济啊。
2: 啊，像迄个咱台湾有成功诶啊，伊有无？
0: 伊个关键。关键的
2: 严清标有
0: 无？
2: 伊也是因囝的，但是伊拢爱住，大概拢爱住每一个时段拢爱住一个抗排斥针。
0: 对啊，啊你也看嘛，伊哦，
2: 啊伊机能嘛无可能百分之百。
0: 伊始终换一点后的时阵，你有感觉嘛是有足济无方便的所在。
2: 对啊，嘛是诶，啊无百分之百，所以上重点的就是咱来稳中，咱的爸爸妈妈生下来的这户。
0: 啊，唔过哦，我讲，迄是伊算用料好哦，我冇熟悉吼，迄去换工，我那讲，我应该的孙挂好伊哦，家己的孙挂好伊，都算安尼讲，一个开三百几万呢，啊，结果嘛是无偌久吼，感染着，
2: 哇，
0: 迄三百不一万开了给开，个因孙嘛加听挂好伊，伊嘛是去啊，
2: 迄种大手术，为会感染，为会开车，
0: 哦，所以讲了这，
2: 你排假你。无多个话，你无管无多话，
0: 嘿，这是要安那去注意
2: 所以咱家己原装的支付要过好啦，
1: 家己的上好用啦。
2: 你原装的支付，因为咱有一个迄个观念，和大家管会再生，你管存25%的细胞，你也会当大家好好啊保养，一滴个发出来。
0: 好来，咱来迄个听一个歌嘞，再个倒转来吼。

0: 人家精彩，头像的每一顶小金牌。头一名要来吃凤凰公司的董事长兼贵都大学的老教授老凤赛先生请。
1: 手捧茶杯讲好话，新娘美貌又贤惠，洞房花烛春风吹，两人的家庭搭配。
0: 我来去车来山新书牛头伯啊车。
2: 嘿嘿嘿，猪蹄猪蹄真好吃，新娘福气都好命，天暗战场都爱拼，大炮不敌才会赢。
0: 我再刷落去，车山顶的乌狗兄，四乌名大富，乌白龟先生请。
3: 猪蹄蹄啊有黄金，放香鸡有原因，新娘新郎若无小心，这杯猪蹄

0: 饮酒啊，落人翘头啊！啊，我今日要安尼俩，过来我都不要
1: 啊。哎，饮酒
0: 哈，哎，饮酒
1: 上上肝，
0: 哎，
1: 你无都无饮，为着结饼经济。
0: 哎，对了，哎，做生意，哎，对对对，
1: 做多订单拢饮出来啊。
0: 哎，今天呢，哎，做这人安尼讲呢，
1: 无订单，
0: 哈，
1: 无饮无订单，
0: 系啊，
1: 无饮来靠身体啊，
0: 哎
1: 呀，靠，系啊，啊，你就爱去病啊，
0: 很
1: 多啊，
0: 系啊，
1: 所以咱有个人吼。哦，那啉咩咖啡哇？明仔载体啦，什么保利达，什么啤酒啵？
0: 嗯嗯，
1: 点明仔载体啦，今日来变。
0: 嗯，
1: 这种也嘛唔对。
0: 嗯，
1: 啊，你明仔载体啦，唔知用什么来换？
0: 嗯，
1: 还叫个预知嘛？
0: 嗯，
1: 嘿，你先去照嘛。
0: 嗯，
1: 照下海呀。
0: 嗯，
1: 对吧？哈。
2: 对。
1: 所以咱重点的就是讲哦，你要啉酒诶，你也知影讲你有 A B C D 型肝炎，一定有这种诶，肝拢一定有歹去啊。
0: 嗯。
1: 一定有各种伫遐，
0: 嗯，
1: 啊是讲你有家族家有迄个肝，迄个肝癌的迄个有无哈？啊是你细汉，
0: 嗯，
1: 你细汉不出个黄疸无，像咱都有，
0: 嗯，
1: 这种的肝拢较歹，
0: 嗯，
1: 啊，佫有一项，你胆固醇，因为胆固醇30%是靠咱食食，70%是靠咱家己身躯生成的，
0: 嘿，
1: 迄种肝生成的，
0: 嗯，
1: 啊，你头先我讲的酒精嘛，
0: 嗯，
1: 肝爱解毒嘛，
0: 嘿，
1: 你知影肝解毒解偌济毒无？1000种的毒，
0: 1000种，
1: 这种的是咱人工 AI 做得出来，
0: 哦，
1: 所以咱几乎够重要，
0: 对
1: 吗？啊，肝癌当做什么代志？500种的代志，
0: 嗯，
1: 500种，咱身躯细胞甲做一种，
0: 嘿，
1: 肠仔多嘛做一种，消化嘛代谢做一种，
0: 嗯，
1: 肝做500种，
0: 哇，真辛苦，
1: 做辛苦的，所以无肝你袂活，你无肺，
0: 嘿，
1: 啊，你肺内底肺糖、肺脂，还是讲？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油脂会带得歹。我得再解释一下，因为咱家里来物件碳水化合物糖，迄拢是咱身体细胞一定爱有的能量。
0: 嗯，
1: 可是咱食伤侪饭、面、糖啊，
0: 哦，
1: 食伤侪，咱的肝脏是安怎会足巧的哦？伊带咱分解，你家里来物件，你爱分解嘛？你因为对肠仔多、对肺都送你爱肝的嘛？肝会开始做分配。资源分配嘛，
0: 个
1: 资源回收嘛，一开始分配了，发现讲糖出去，啊，有机素也得叫，有机素会开迄个细胞的门，让糖入去做迄个做燃料，结果糖伤多，肝就做翘的，肝就叫咱欠的欠的多，巴肚，所以你巴肚糖啊有够多啊，有吧？
0: 多起啊，
1: 也变油。
0: 脂肪肝，
1: 伊会变脂肪先，
2: 然后先推伫巴肚，巴肚吞无够啊，
1: 大腿，马鞍
2: 肉也是，拢
1: 对，
2: 吞完啦
1: 吼，伊
2: 就吞去肝遐，
1: 佮伤多，佮伤多来讲，你佮食足，你佮食遐饭啦，哦，馒头啦、面啦、
0: 鸡
1: 嘛是啦，迄种啊无得有含糖饮料啦，伤多，伊无多甜吗？之后安怎？变虾米三酸甘油脂，对。油类的气，对肺油气啊，所以你肺，
0: 哎呦，走肺更气呢？
1: 你无阿多，你无阿多欠啊，啊，都是对肺更气啊，三酸甘油脂，哎，你咩，都是安尼来啊，三酸甘油脂有一个缺点呢，夜心急的多呢，因肝有够可怜的，
0: 肝脏，肝是的哦，我拢安尼无甲你照顾，
1: 夜肝是三酸甘油脂是一路鼻的差的肝的什么细胞来的，都是那个。鼻癌啦，鼻癌癌，伊个细胞内底差三酸甘油脂，差轻就是轻度脂肪肝，差中啊就是中度脂肪肝，哦，或者重度脂啊就是差，伊个细胞差的是鼻癌，
2: 那是中度哦，中度过来哦，的纤维化，
1: 外公，
2: 嗯，
1: 纤维化是不可逆，不可逆，变肝硬化，
0: 哈，
1: 伊就是肝癌的候选人，
0: 嗯，
1: 还有虾米脂肪肝有无？
0: 袂低肝哦，嘿，
1: 迄
0: 人年纪人较无爱呢，
1: 嘿嘿，啊，无就一扑一扑，嘿有无？
0: 嘿，
1: 生烂迄种诶，有无？
0: 嘿
1: 嘛是就是鼻癌，
0: 迄人嘛无爱，
1: 嘿，迄人嘛无爱对无？爱混嘛，
0: 混啊，混混，对对，
1: 爱混混啊，啊，内底肝就是爱，你看肝好，就是 黄芽啊黄芽，黄芽啊黄芽，因为咯，所有的心脏打出去的血啊，四分之二甲肝遐，
0: 伊安尼讲对，所以我伊买了鸡肝吼，鸭肝、鹅肝吼，哎，伊咧头家讲，你都要经济卡黄黄的济，哦，原来是安尼，哦，
1: 所以甲黄芽代表一肝健康，
2: 是无、哦？
1: 你迄来细胞内底，你更无好迄个三酸甘油脂去擦在遐，你擦掉的你都肥未够吧？营养未够嘛？营养未够，这就未出虾米，好的胆固醇，
2: 是，
1: 那你胆固醇。在我们内底是修好，咱身躯重重点的一个原料，迄工厂伫咧肝的啦，还是肝不是干呐解毒哦？啊，伊胆固醇要出去，因为胆固醇是油，咱内底咱血管是水，所以要坐一台车。一台车叫白蛋白，哦、你无一台车胆固醇嘛出未去，所以一台车爱坐白蛋白，啊车伤多啊，他咧呀，本来的车伤少，你胆固醇就伤多，因为内底有油，所以你车会塞车，你道路无顺失，你道路有足侪垃圾米啊，嘿，有油有糖嘛，都塞无路啊嘛，好、哦，所以你也要等来的车，就做迄落。低密度胆固醇，你都爱打迄个不好的胆固醇，迄种料的迄种废料爱载的嘛，载的来到。嘛是乖，
2: 嘛是乖，所以
1: 乖，我还没讲，还乖，我够可怜的，我都乖。
2: 我做这些代志，
1: 我拢会老白晒的。嘛是乖，啊，我阿姨都制作出去啊，阿你无一个，佮帮伊倒停者哦，就叫等下来，倒处理，
0: 嘿，无法度，
1: 无法度，哎，嘛是爱乖，所以你即马讲好的胆固醇要等来对无？你啊垃圾吧，你乖拢一定有太多三酸甘油脂，你细胞拢一定有破空啊。就问的瓜是不要那个制作好的大大库存，
0: 无法哩。
1: 等来个等你做回收，
0: 无法哩。
1: 啊，你继续，不是干那安尼哦，继续食糖，
0: 哎，搁个伤害，
1: 糖类都变油，
0: 哎，
1: 都对你搁个伤害。
0: 伊就存嘞吼，存嘞拢六个阿妹啊吼，惊未过啊。
1: 所以你六个阿妹就是安那，伊就是一直叫什么？伊叫油脂素，伊就一直叫油脂素，你进来开门，进来开门，但你细胞的门开起来，我糖伤多呀。有机素怎过劳？有机怎派去？你知无？就是安尼，你也有肝胆肠胃科想要那瓜蝶小明。
0: 啊，那肝胆相照就是安尼哦。
1: 啊，油伤多，啊，你是干那食糖，食迄落蛋，迄落碳水化合物，干那食油啊，炸鸡下面有哦，好，肝胆肠胃科嘛。伊就是会当制作胆汁，吼，瓜蝶第二项属于制作胆汁，其他咱的食起来油。打迄个乳化，
0: 哎，啊，哎，胆汁就是咧消化起来啦。
1: 你这做胆汁去胆囊，胆囊佫出来，伊把咱的油打废掉，啊，再对咱肠仔都放出来，
0: 对，
1: 对不？结果油伤多，油伤多，
0: 排袂赴，
1: 大肠佫歹去。我来讲，嘿吼，嘿有也像黄疸，你知个意思啊？你知无？嘿，就是胆汁你制作袂出来，你胆汁制作袂出来，红胆素杂病走去到位，你放尿的时阵会变地色的，不是泡哦，不是红的哦，会变淡茶色。
0: 所以有人讲肝若无好的人放尿就会像个地米色个，
1: 地米色，目睭会安怎？嘿，就是
0: 红。
1: 不是干那，它不是因为你黄疸是大的问题，是因为你肝派去呀，你大小说派。
0: 哦，啊，这种可能的哦。
1: 啊，你派去，你的迄个胆红素无变黄的，你的目睭里变黄的。
0: 哦。所以肝那无好，讲目睭看起黄。哦，就是安尼哦。啊，
1: 你啊肝无好，因为伊白蛋白哈，你炸胆固醇一台车有无？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就是在炸胆固醇回来。啊，咱是咪食油？马爱炸几个油罐车，要坐出去嘛？但迄个肝马要伊坐出去嘛？迄油啊，伤多有无？伊坐甲中啊，变歹的胆固醇。伊会换车哦，换车。我来讲哦，你啊，这你讲讲肝，我来讲一篇啦。讲肝有重点，
0: 我来讲哦。
1: 会油伤多。
0: 你这人来做老师哈，健康教育哈，这学生啊，大家拢未读
1: 书。老师讲的你也困去，
0: 没
1: 啊？我从执行长讲的，你也都现在都想袂听。
0: 就是我跟你讲，你有心来去做。
1: 对，所以你也退肝，干嘛你也都读？愈尴尬，那来退官老目屎，你知道吗？啊，真可怜呐！啊，伊做好会出去，你也无可以再回来。伊甲中啊，提伤久，伊就变歹。
0: 系啊，
1: 可怜。
0: 系，
1: 糖啊， 唔小心，肠啊变油，我嘛无损失。
0: 啊，无啊多。
1: 啊，你油脂叫你油脂油脂手出来咧，
0: 啊不听使唤，
1: 油脂手就要派。叫大出来咧倒三缸，肝胆相照嘛。大想煞无去。好，来，过来，一项。你唔怕未记啊？讲那头先讲你食咧无清诶，去毒素，空气诶吧。
0: 佮侬对下去啊？
1: 你知影？但咱肝会当改做五百种代志，肝会当改一千种的毒。
0: 好，
1: 你看乱，
0: 你看伊乱跳不乱？
1: 防毒软体是上个防几行呢？防几千啊？你看伊乱跳，所以咱肝一定爱顾。肝袂叫，伊袂当妈叫。有糖的孩子，什么有糖吃嘛？
0: 有烤了差，知道
1: 无？伊就是袂烤袂差，但是。
0: 伊都是点点啊，
1: 这无代表讲你无需要保护伊哦。这真正爱改这个观念哦。你啊，胆固醇伤高的，血油伤多，糖分伤多，要去洗油脂的，就多抹的。你啊，伊都油脂所派去的，去洗油脂的派洗。你就是对肝来啊。我母啊，以前同我问啊，我是啊，那我胆固醇啊，都拢食菜，那胆固醇才高。我讲母啊，你就是肝啦。因为阮母啊有一届桥都歹去削掉，削掉弄到肝，伊家己唔知，啊都是袂疼，过来查一直发烧，发烧来卡查一直虾米，一直拢追症，哎一直要找病所，阮今找一个，阮今找一个，安怎医安怎医，今咩拢总安怎医哦，迄落发烧就是袂一直压起，结果我查话病，一直抽白蛋白，白蛋白就是我头先讲的呢，肝制造胆固醇的时阵，爱去台车，一台车去载迄个胆好的胆固醇。
0: 啊，一台无来，
1: 哇，唔是，一台无来，佫袂打车。一台车你也无出去了，一台车佫兼带咱内底，迄个组织的垃圾水，你莫袂记的，咱内底有垃圾。垃圾糖分、垃圾油、垃圾水、垃圾毒，多嘛？伊会带咱内底垃圾水，它吸吸掉。你无去大车的时阵，第二袂当互胆固醇稳定嘛？第二，你过来，你规身躯的水有无？伫个脚，伫个脚头骨的，伫个面的，你都
0: 增加水，
1: 灌水，增加你脚头骨袂弯，增加你一直咧走便所，因为伊会吸水。
0: 哦，这张本书跟肝毛关系呢？
1: 这肝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后来有一个人说，中医是这样说，这时间的关系，简单说，中医是这样说，是怎样我们肝不好，胆固醇在压不下来，胆固醇如果比较高，吃药的胆固醇药有够毒的，你不敢吃，你希望靠自己，但是你靠外靠只能30%，运动吃那个吃较轻的，30%，自己占70%，你自己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肝的好，肝的好，所以咱那
0: 代谢才会好啦。
1: 胆固醇较歹的，咱的就是咱油的较侪，对不？是安怎按紧啊紧，运路较会慢按，行路较袂顺。
0: 心主骨，肝主筋，
1: 对，所以筋路就是对中医来讲，筋路是肝的管的，
0: 对，
1: 骨是油脂的管的，所以筋都啊歹，含肝嘛无肝嘛有关系。
0: 啊，当然咯。
1: 啊，肝开窍于啥物？
0: 哎，骨、目睭。
1: 哎，开窍于眼。所以你吃足多叶黄素，不是讲我讲叶黄素。
0: 系啊，话讲啊，食迄拢无效啊。
1: 那是你心脏的主要部门啊。甲咱的分布啦。总公司无收税，总公司咧了钱。你子公司也赚钱，我就
0: 做修理。总公司已经要划停业吧啦。
1: 我就修理。哎，咱的迄个电池啊，电池咧无电啊。你看电视也看，我都无可能无相信。咱厝的应该是讲咱厝的电箱啦。咱的迄
0: 个关，
1: 咱的关那个咱厝的迄个电箱啊。电箱啊，照相去，像怕电无电来讲。咱厝的所有的什么冷气啦、闹啦，就咱即马讲话，什么爱通电的，拢无可能会当用。
0: 啊，都未通啊。
1: 对，所以你定爱找方式。一般人都煮干虾，还用煮干蒸，你第一本嘛做名啦。用个低的干，低的干，干唔是唔好，以形补形。但是干蒸是一般你咧保养的。你若讲真正要做，甲讲咱的壁癌。 病癌不是讲啊，你时啊过了哦，病癌都无去无啊，病癌咪个生出来。
0: 无，伊都无根本的处理啊。
1: 对哦，哎，都啊，有个人要处理，都爱规个规个病拢爱。顶起
0: 嘞！哎，对对对，啊，但是话唔是啊，我就想讲表面该用用水水的，
1: 啊，这个嘿，佮无偌久，一两个月佮压起来，
0: 对对，
1: 所以迄唔是治标，唔是本，你要心定来做治疗，咱得爱啥物，怎啊讲爱对对对对，对对换掉，
0: 嗯，
1: 顶空，
0: 唔
1: 免规个规个迄个整面墙，
0: 嗯，
1: 规个壁拢要空掉，唔免，
0: 嗯，
1: 咱起码就是安尼，
0: 嗯，
1: 咱讲爱当在先，
0: 嗯。
1: 细胞只是卡着啥物，三酸甘油脂嘛，细、
0: 嗯、
1: 胞有必然嘛，必然的艺术嘛，
0: 嗯，
1: 咱用一个三道萃取，
0: 嗯，
1: 迄叫做啥物？
0: 哎，
1: 葵花籽大家拢知道嘛，
0: 嘿，
1: 葵花籽为的是有重金属的哦，
2: 嗯，
1: 咱是伫个美国有机栽培，
0: 嗯，
1: 有机栽培葵花籽内底有一个重点的，
0: 嗯
1: ，PC，
0: 嗯，
1: 伊叫做 PC， 本来是卵磷脂，
0: 嗯，
1: 伊它萃取了变做活性胆碱，
0: 嗯，
1: 一个 PC， 简单来讲。
0: 嗯、
1: 这个 PC 它就是针对我们的肝，我们的临床实验是肝纤维化是不可逆的，
0: 嗯嗯嗯，
1: 它的临床试验，它的美国的专利、
0: 嗯、
1: 美国的专利是功效专利，不是这型的专利、哦
0: 嗯嗯嗯、
1: 它功效专利是针对我们的肝的纤维化、
0: 嗯、
1: 还有肝一定定期的功能、
0: 嗯嗯、
1: 再度恢复、
0: 嗯、
1: 它的原理是什么？
0: 嗯，
1: 对咱的细胞新陈代谢新呢。
0: 哦，
1: 你知无？是补充哦，
0: 一
1: 般是补充哦。这美国的进户的专利局对1994年有准、嗯、有合可咱这个新婚、
0: 嗯、
1: PC 这个新婚，
0: 嗯，
1: 也合可功效专利证号叫做5284835。
0: 嗯，
1: 5284835。
0: 嗯，
1: 这个专利制造你也当超开哈。
0: 哎，
1: 这专利制造就是讲。恢复你内底细胞，
0: 那、嗯、
1: 不是用挂的，
0: 唔
1: 是用注射，
0: 不
1: 一样，用剂啊，心灵治疗。
0: 哦，所以看呢，天天你怎讲这挂哦，哎呦，那个绝对不起耶，哎呦，唔知你做干呢哦。
1: 那
0: 今
1: 天你下当强强联手，那卖对不起，就咱对不起，咱是以前唔知，
0: 啊，
1: 咱啦知影这个知识了，咱就知影讲挂其实是生命之源，
0: 还
1: 是血路之源。肝肝呐，藏好血，你肝内底拢是红个红个，有无？
0: 嗯，
1: 肝藏的是好的血，所以咱来对肝来做排泄。
0: 伊
1: 内底，但是你要解毒的，解毒的，因为细胞爱换，那嘛是够内底，那嘛爱做一个什么防毒软体嘛？爱做防毒软体，
0: 伊
1: 内底掺一个 DL 氨氨酸，
0: 嗯，
1: 听无袂要紧，
0: 嗯，
1: 一般防毒软体来，那一般咧掠蚊啊，拢用喷蚊啊水，啊，你也要较紧的，爱用什么烟雾弹嘛？
2: 哦，真是哎，
1: 水烟嘛，
2: 水烟都会当掐掉
1: 哎，水烟啊，哎，哦，平顶下卡，
0: 还拢死了呀？
2: 对，啊，人嘛袂使跌来对。
1: 不是平面的哦，唔是干那涂骹哦，是360度有无？伊这都是 DL 氨氨酸，吼，歹势，伊这名我较歹记吼，
0: 嗯，
1: 伊就是那个防毒烟雾弹，
0: 好，
1: 各位啊，
0: 喂，
1: 一粒。会当和你24点吃什么？排毒不清
0: 哦，
1: 该药啊啦，
0: 嘿嘿，
1: 该药啊啦
0: 啊，所以哦，
1: 该药啊，
0: 所以我讲哦，足济迄话讲啊，爱趁钱啦吼，啊，就为着要赚点多啦，啊，就无多爱去啉酒诶，
1: 吼，
0: 啊，个话吼，家己都拢贪睏，都拢安尼熬夜啊，对无吼？
1: 对对
0: 对。个要个啉酒哦，诶，对肝脏是伤害足大哦，
1: 伤害大啦。
0: 嗯嗯。
1: 啊，过来就是讲，啊，咱要防毒，啊，咱要在迄个避感用个好，咱个地基嘛好，
0: 伊
1: 无受补。
0: 哎，
1: 虚无受补嘛，虚无受补嘛。
0: 哎、嗯，对。
1: 所以咱那用什么？
0: 嗯，
1: 咱那用咱的一个肌醇。
0: 嗯。
1: 啊，跟咱的肝精。
0: 嗯。
1: 把咱的基础拍好。
0: 嗯。
1: 基础拍好，咱的壁补会用。
0: 嗯。
1: 啊，咱个特别。
0: 嗯。
1: 用什么防弹？
0: 嗯。
1: 吼、哦，防弹。所以你啊，什么百毒不侵呐、啊？
0: 嗯。
1: 有炸弹来炸袂着咱。
0: 嗯。
1: 安尼，咱食什么拢会卡什么？
0: 嗯。
1: 较安心。
0: 对。
1: 哦，
0: 嗯，
1: 对，
0: 安尼听一个歌咧吼，听一个歌更加安心咧安尼啦吼。后来0800005431。

0: 草莓人加工啊，真正加工皮薄条，到尾啊草莓啊死翘翘。啊、嗯，所以讲哦，咱这个观众爱个照顾，爱个保护，爱个疼惜，哦，所以讲到这吼，咱感觉讲对观众是足对不住的，所以今麦爱来维护伊，爱来个照顾伊，安那保护伊咧。
1: 啊，你也较亚些咧，无带想要吐的，将物件未吸收的，吼，困未饱的，无精神，然后昏昏闹顿顿，哦，再来家己肝无好的，全部
2: 去检查拢红字的，
1: 啊，你有肝硬化，一定有肝病 ，A、B、C、D 这种的有无吼？啊，无就是你不饮个爱饮酒的，
0: 嗯，
1: 哦，饮酒的爱应酬的囝，哦，囝孙啊。嗯、哦，还、啊、是讲吼、哦，你有纤维化迄种诶，
0: 嗯，
1: 啊，平常时你食物件，你啊甜诶啦、糖诶啦、油诶，你无就最爱食这個、有无？胆固胆固醇咧伤高，血糖伤高诶，食这肝固好，即个物件即个药啊，唔免食几啊粒，
0: 吼，
1: 唔免食几啊粒，你可能特地倒会好。
0: 嗯、
1: 啊，今日就是讲，因为 PC 之类迄落。
2: 美国进口的，
1: 美国进口的，啊，美国专利的功效，伊是功效专利，针对咱肝的纤维化、硬化的功能，吼，拢会当做帮助。啊，咱一盒是六十粒，一缸是够一粒，
2: 有两种物件，
1: 两种物件，
2: 吼，
1: 两种物件，那个做一个疗法。
0: 所以这公司嘛是我那真贴心的，
1: 啊，大粒，
0: 我你一盖卖，你开遐济啊，那个
1: 吼，卖开遐济，伊是一加一强强联手，啊，大粒的哦，伊是叫益泰软胶囊。哦，是两球啊，1800mg。
0: 嗯，
1: 好啊，另外一粒是，另外一粒是咧，带你做啥物？做甜的。
0: 嗯，
1: 哦，和你自由基也当拍开的。
0: 嗯，
1: 伊这是一粒是1650毫克，拢大粒的哦。
0: 嗯，
1: 哦，一缸一粒，咱一盒是30天的疗程。
2: 嗯，
1: 哦，3天，和你感觉精气神有效果。
0: 嗯，
1: 哦，7天，你会感觉讲刮花开始。
0: 嗯，
1: 会感觉面开面卡。红光赤字，食物件较会吸收。
0: 吼，
1: 啊，咱一盒60粒，市价就是不离价3600，美国进口的。那美国开普达克，大英阿白的，FDA 有认证的，伊在美国、加州是 CGMP 药厂做的。吼，60粒，3600。
0: 好啦，来啦，安尼啦，偌济要好
2: 多
0: 啦，
2: 偌济。
1: 一组，咱买一组是两盒的组合。两盒做下，
0: 啊，两盒就3000啦。
1: 两盒3600，你只盒送
2: 我。好，安尼，怎样？我拢要偷阿妹。
0: 哈
2: 哈哈！哈哈！公公，
0: 够
2: 几只？够几只啊？啊，对啊，一盒无够，够几只啦？
0: 安尼，
1: 三盒3600啦。哎呐，为着恁，今日为着那，阮系列吼，这个 PC 干那一间俩，
0: 干
1: 那阮独家的。
0: 就是在恁屋里独家，唔知要改恁偷。
1: 一只是3600的成本。
0: 好啦，
1: 我给你30的名字。
0: 好啦，大做诶，大做诶，
1: 就是六盒啊。
2: 六六大顺就吉利耶，
0: 对啊，就安尼哦，空白空空空，
2: 老鼠神力一。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妹，隔壁卖饼阿水最近啊出车祸呢。
5: 哈，阿姨人敢有安怎？
4: 就一支脚的骨头断去啊，弄到伊的迄个人，今嘛搁找无啦。唔知影吼，被甲谁偷一条？
5: 吼、哦，像这款跳丝多走，无法都找到跳丝汽车的情形，延期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金吗？
4: 对吼、哦，我赶紧打电话甲阿水讲。
6: 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若是对方跳速逃走，依照规定会用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金。特别保险基金已经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三物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物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保险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2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府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言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
9: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老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我猜我猜，你就提两大桌就对了，两大桌啦吼。好 ，OK OK， 哇，这样定位哦，定位正经真侪，咱这边哦，哎，朋友问题，甲咱家己的问题，拢总。
1: 其实咱也卖别记啊，讲官会收王。
0: 嘿。
1: 咱辛苦嘛是会受发扬。
0: 哎，官会收王。
1: 官会哦，你今嘛根本。感觉火气较大有无？火气较大，你暗时也较歹困诶。因为你就会影响着嘛。较歹困诶，迄就是你官会收翁。伊这吼内底就是 PC 内底，毋是来带你救命咧。伊带你降官会。
0: 好。
1: 官好就自然官会就好啊。啊，过来咱内底吼，其实咱胃诶吼，胃诶人就是安尼，你爱应酬啊，啉酒啦。他说他一教员来讲，伊家己无咧啉啦，是因囝咧啉啦，伊咧替伊烦恼啦。
0: 好。
1: 啊，你之前。啉酒有酒瓶，你知无？嘿，啉酒有人有酒，过来有酒瓶，就是因为你肝内底一定受伤啊。啊，你啊真正要改，想要改歪有酒瓶，你都爱啥物？啊，拄到迄个酒入来，有毒的时阵都戒掉。你拄到
0: 戒掉啦。
1: 你拄到有派去的时阵，都得修理掉，得淡掉。对咱肝来讲，你才无损伤。咱上重点是讲肝会当再生。我头先有讲，25%的肝，跟那25%的肌灵，伊也阁会当发出来。代表讲，这肝对咱来人体来讲是最重点，因为。咱人就是这巧，吼，上重要的物件会当互你再生，吼，像迄细胞肝就袂个再生啊。啊，肝是啊只重点，因为肝会当带咱体内做500几种的代志，1000多种的毒素会当带你解剖，带你解剖。所以咱都要把握这25%，会当再生逆转的机会。那所有人拢会当逆转，你其他我唔敢讲啦，其他我唔敢讲，但是肝的问题，你惊你接通电话卡了，什么问题拢？当代你做解决，
0: 像头都安尼慢慢的烦恼引进，
1: 对哦，
0: 对咯，这伊就讲，安尼这一斤船啊，所以伊头都讲一斤船啊。
1: 那以前官兵是咱个人的国兵，是安那讲，那以前有乙型肝炎，无药啊，过来有药啊，今嘛有药啊，
2: 输疫苗啊，
0: 哎，真正
1: 乙型肝炎、A 型肝炎，
0: 这有影较早吼，你要较早问那细汉小弟哦，那时候也差不多5岁，4、5岁
1: 哈，
0: 伊有肝炎么？哎，肝炎么？咱你过细汉囡仔未晓啊，啊，我就拢含盖做伙，我加5岁啊，所以伊拢顶我咧坐啊，啊，结果我煞原来去有感染着，
1: 对，
0: 两个家底拢去大医院，
1: 对，
0: 哎。啊，我感觉讲哦，这个跟那奇怪，这肝不好过来受传染嘛。
1: 对啊，是病毒性的。
0: 然后那时候又会发烧，会发烧
1: 啊。
0: 所以讲你那卡数有安尼鬼人哦，你后背肝拢一定爱卡
1: 住。你有 B 型肝炎、C 型肝炎、A 型肝炎，我嘛是拜
0: 五。啊，我是 A、B、C， 我拢无咧。
1: 啊，你也有这种诶，肝不受伤过，爱注意哦。你肝癌的，肝受伤过，你也。对，就什么肝癌是人的一
0: 几率
1: 多哦，
0: 几率较
1: 多哦。啊，即马就是讲吼，咱若阿未介遐时，阿未纤维化的时阵，好，阮这个专利 PC 的专利是会当代你的纤维化肝硬化，会代你纠正啊，变柔嫩的哦。
0: 没，这爱好咱
1: 的哦，
0: 爱好咱的朋友先知啊。
1: 对，
0: 这肝炎呐，也阶层也变难弄。好，你那是讲。无差别对不？你的肌肉拢会管，啊，你会管的时候，你人会添慢性，困未好势，
1: 困
0: 未
1: 好
0: 势，会安尼哦吼。啊，你到尾啊，都咱的一餐像你头拄啊一挂的，啊，那些哪拢处理无好，糖分三昧啊，迄有哦吼，迄个处理无好的遐啊，伊到尾伊就变成安那脂肪肝，
1: 脂肪肝，
0: 脂肪肝有大，
2: 有免到遐。有的人先开始是脂肪肝，
0: 哎，脂肪肝，那种收牵连的啦，啊，所以伊都是有中度的、高度的，啊，脂肪肝了时阵过来吼，你肝都纤维化，纤维化，啊，你纤维化，你佫无差别吼，过来就甲你硬起来呀，
1: 变
0: 硬
1: 诶，
0: 硬诶，人拢无爱，啊，你无爱，含你辛苦嘛无爱，
1: 对啊，
0: 对
1: 啊，啊，有个人就是突然间来啊，猛爆性
0: 啊，对，
1: 猛爆性肝炎那种。

0: 啊，有的人是火气较大，较懒死，睏袂好，
1: 豆豆来哦，豆豆出来，
0: 对，常常巴肚肚肚的，
1: 啊，对，
0: 你有家属个一定有这种的肝病的数的，细汉一定巴着过什么丙型肝炎的，巴肚肚肚这拢是对肝来的，吼，拢是边啊的神经根受伤啊，
1: 啊，佮开口臭，
0: 嘿，开嘴开臭，嘴大嘴口嘴臭，哎，再起来头拢晕晕，
1: 哎，困袂饱啦，
0: 困袂好势，哎呀，吼，这拢是肝，你无讲肝好是安怎？人较困会好势，吼，因为伊都会带咱的神经根遐有无？会所有的神经会送到遐，所以你较困会好势。你要困眠好，你肝都爱好，肝都爱好。迄老祖先拢有讲，酒要好，肝嘛爱好。
2: 是。
1: 无想啊，那伊讲食中药，那要食白酒肝入肝肾的治疗，
0: 都是安尼啊。肝要好，肝嘛爱好。
1: 系啊。
0: 比如心
1: 主骨、肝主筋，
0: 嘿，筋的斑癌是安怎？筋的斑癌就是因为你胆固醇伤高，因为好的胆固醇，
1: 就是讲爱去用哑铃有无？顶壳壳，
0: 顶壳壳，哎，就是因为你肝
1: 系啊，
0: 斑
1: 癌，
0: 斑癌患
1: 者，对，
0: 嘿，就是啊，贵肝开始你肝在 Q，
1: 所以筋瓦会，安尼啦，
0: 啊，对肝开始，是安怎？诶，落菌的病就是因为咱的肝会制造好的胆固醇，因为咱70%拢甲肝做出来，胆固醇是咱身躯爱修复的原料，会当的荷尔蒙，好细胞膜，拢爱修复的原料。啊，咱即马肝啊受伤的时阵，伊制造袂出来，制造袂出来，咱内底肝肝爱处理啥？
1: 啊、来来，这是小等的，这个电话拢出
0: 足多。肝爱处理讲伤多，咱食入来会糖，碳水化合物，糖类，伊都爱分解，分解去倒位，分解去咱细胞遐做啥物，做能量。剩咧就变油，因为咱拢食伤多糖啊啦，伤多迄落面啦、饭啦，这种碳水化合物嘛，吼、啊，一剩咧就变油，先欠的你巴肚汤啊，所以首先你看你巴肚汤啊一定油。你肝一定不好，油欠多啊，就会欠你肝来
1: 底。你若有脂肪肝啊，你不都拢比人较大
0: 啊？你就会欠你肝来底。过来又欠你心脏，心肝油包肝包油不啥不听过嘛吼？欠你心脏来底，所以你要心肝油、肝包油等下油诶来。肝先解决，肝先解决，男生跟油脂拢差在肝来的。你油吼，你糖变油，会当出去。
1: 嘿嘛是爱对肝处理。
0: 但是你肝会糖伤多，就变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伊就差在肝的细胞来的。伊在你肠胃就对啦。所以你肝有七泡七泡，肝会变色。肝无血咯，肝变乌色的，
1: 变所以伊烟血无啊都通啊，
0: 啊就是拢油得爆掉了呀，
1: 都爆掉了，哎，袂当
0: 离离啊，无都无干个呀，对不？都袂当运作啊，对不？哈，啊你就变啥物？鼻癌，就那跟咱厝的
1: 鼻癌，
0: 鼻癌同款，咱即个 PC 的专利，美国的专利，全球独家，研究20年，专利的功效，专利的迄落号码，甲大家报告一下，5284835，美国专利的号码一个功效专利，咱针对咱肝脏的细胞新定，甲你换新的，是活化，活化你插一下鼻干，但咪遐你无换新的，你鼻干袂好，唔是干那是啊个，
1: 所以你都那是有这问题吼，你这拢经个参考这里啦，
0: 纤维化会当改善，你的肝硬化会当带你做解决，啊你的什么，你内底的脂肪肝，会当带你三酸甘油脂来办起来，那个鼻干来办起来，办起来了后，咱用什么，咱用 DL 氨。一路蛋氨酸，内底唔是一对一的一路解毒丸哦，是一对一千，
1: 好一对一千哦，
0: 解毒烟雾弹，你知道吗？因为咱家肝就是要解一千种的毒啦，用金属的毒啦，加过期的啦，黄曲毒素啦，啊，佮有空污的啦，啊，佮来来再佮有农药的啦，咱是年拢爱食一罐农药的量，你知无？
1: 吼，迄无个排毒掉，我要拜哦。
0: 你要叫香白，叫心中白，叫细胞白，啊，是你家己，
1: 你无来家己做做。
0: 嘿，我来讲，拢爱靠肝来排，敢那肝，伊足有够可怜的。不过肝哦，咱人体设计是厉害的哦。肝无神经根，伊无神经根，但是伊25%都会当做工课。啊，你即马一感觉讲， 透早起来嘴拢会臭。我来讲吼，25%会当做工课，咱必须爱你买手工，伊也够咧做工课哦。咱必须爱打毒素，咱必须爱打咱的胆固醇，上好的胆固醇爱100%出，咱身体才袂受伤哦。唔过你剩25%的时阵，你也出。透早起来吹的打水的潮水的苦的时候，你可能干哪？你可能人一天要扫100粒倒出去，你可能干哪扫20粒尔？啊，你不是存80粒的倒在你的身躯顶吗？一天80粒，
1: 一加留一挂，
0: 一天800粒，
1: 留较侪的时阵，你就100天啊，
0: 几啊100粒，你无中毒，你家己无个无安怎，你的身躯会好，我唔相信。所以你唔好讲咱的肝子马个会当运作。但是你会痛，安尼无唔对。咱今日啊听到，你就要改变你的观念。咱讲咱卖健康，不是靠食食，咱要靠科技啊，靠咱家己的观念。即通电话卡入去，咱若保护咱的肝，100%，你今日的投资不后悔。因为你未来的健康，今日一通电话帮你传好好。算好好，你会感觉你胆固醇变低啊？你爱同我讲，你爱打电话来说说呢？
1: 预防较好咧治疗啦。
0: 你会感觉你的糖分较好控制，你爱同我说说。
1: 对，
0: 因为你肝好，你糖分咧控制，你啊油脂素即马啊，你注油脂素的可能啊，以后就是爱说油脂。
1: 所以有足济吼，你若总讲去咧看新陈代谢。科的
0: 来，
1: 一看有几那个成分呢？
0: 肝胆肠胃科，是安怎肝是咧上头前来，各位来，肝胆肠胃科，新陈代谢科就是肝胆肠胃科嘛，是安怎肝上头前？伊肝就是因所有的消化道的主管
1: 啦。哎啦，对了，
0: 啊，伊无神经根啦，伊袂听啦，啊，伊袂听，唔是代表你无应该来照顾。
1: 啊，你若老一直无插伊的时阵，伊到尾就罢工啊啦。
0: 我来讲吼。把工来讲，伊25%过会当做，但是无代表讲伊做会做了好。所以你先嘛，
1: 哦，电话先听，你听袂起。哎，你好，哎来。
2: 哎，我本来住到路边哈，
1: 无。好，你稍等，好，稍等。哦，来，哦，这电话安尼哦，较济啦，我
0: 听。对，起码是难得。定定干嘛会虚无力？因气性咧无够，吼，温度蛮硬，胆固醇咧降袂落，无想要食胆固醇的药啊，
1: 糖分降袂落，
0: 油脂阁减要歹去啊，吼，因为你肝啊肝胆相照，啊你大本食都挂掉啊，你看阁无好，你惨啊，因为大真正挂掉，你肝无好，你油排袂出去，无你肥的油。都好你中风，哎，我直接唔是啦，你只要咪只破处，因为咱家己唔知，咱即马知啊，知啊，肝才辛苦着，你都爱为着你家己，
1: 所以就只话
0: 听一个，系
1: 啊，
0: 听一个啦，
1: 话就只讲啊，目睭呢拢食袂好，嘿嘛是肝
0: 会开窍于目，嘿，啊肝主筋，心主骨，吼啊，人讲中医咧讲。肝脏、肝藏血，咱心中排出来好的血上索四分之一，看偌济，一分做四分咯，四分之一甲咱来肝，所以你讲肝有重点无？无血咱袂活，咱无肝，你嘛袂活。
1: 来，等我听袂起。
3: 你
1: 买 PC 肝？
3: 嘿，
1: 买 PC 肝咯？嘿，
3: 对。
1: 哦。肝有红绿的，啊，佮有迄个脂肪肝的，吼，啊有甚物 C 肝、B 肝、甚物碗高肝啊，你个食？
3: 来检查啦。
1: 哎呀，对，你食食过去个检查。
3: 感觉食得袂歹啦。
1: 我反正有红绿的，你食食过去个检查就对啊啦。我一大家食，大家学落的。哎呀，就安尼吼，啊来，你稍等下，稍等下，咩落直接甲你讲嘿，啊来，甲抄一个，写一个哦，抄一个，写一个。0800-5432-08000-54321，所以咱这里心肝宝贝，真正爱甲保护者，爱甲照顾者，伊替咱做代志，做真济啦，
0: 做真济，所以
1: 他多这里讲， 惊甲多困甲多安尼啦，迄是迄话就是啊，伤忝。
0: 伤
1: 虚
0: 啦。
1: 嘿，肝的问题，伤忝。
0: 伤忝。
4: 哎、欸，肝都无法度休困，你哪有法度休困？
0: 啊，有的是伤过困未起，迄嘛是。嘿，嘿，肝伤涩，肝会伤旺。嘿，所以咱即马，咱即马唔是讲。肝有好无好，你家己身躯拢知。你有要照顾伊，你无要照顾伊，伊袂听，无代表你无应该照顾伊。伊也只定啊重点。你啊，啥物肺痨病的啦，伊话咧食袂利的啦。牺牲咱底即种的，困袂饱嘛，困袂起的，家己明知啊。你再来食，一工会当家己做解决。啊，今日就是咱的介绍讲了袂啥。有订答啦，做订答不是无啥订答，是做订答的啦。那只要是卖三千，那只要是六十粒，每天过一粒拢大粒装的哦。伊是软基外哦，液态软胶囊，凯普达克美国。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上厉害就是伊的液态软胶囊。伊一只是1800公克，足大粒的，但是伊是足足量的，足量就是有效果的。伊这一粒听好人的瓜虾，当注册虾，等一下。瓜虾十虾，我刚刚在讲，伊是十倍浓缩。啊，今日就是一盒六十粒，咱每天过一粒。安尼会当食30天。安尼3600，你三盒就是要1800。
1: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1: 买 PC 哈
4: ，PC 哈，
1: 要食瓜啦，瓜。
6: 不过不是我要食的。
1: 什么食？
6: 我奶奶打要食的。
1: 哦，
4: 奶奶打。
6: 哦。超啊！我今个破一个。
1: 恁奶奶都幸福哦，死啊我死哦。
6: 对啊对啊，所以国外幸福都是在
1: 国。人家话讲死老狗，死老狗啊，多食呢啊！啊，你这。
6: 到迄个又去呢。
1: 啊，又去哦。哦，伊个讲爱个过恁奶奶打嘞。
6: 对啊，哎，打上两大惊
1: 哦。哎，恁大恁奶奶打听到一定会安尼哦，足欢喜哦，不？
6: 没啥好在，那也啥好在。
1: 没啥好在哦。
6: 当然啦，我都在，哪知道我靠在哪？
1: 好安尼。我没上台好啦好啦来来来我叫人给你抄一下齁来给抄一下抄一下哦欸你给看看这这样呢齁有够高追的了没有阿拉大家呢
0: 摇钱树嗯你在丢
1: 嘿啦嘿啦
0: 当爹我告招总
1: 嘿
0: 嘿咱都爱好有体力
4: 是
0: 喔定来过来当做功课
1: 嘿你这你哪要讲啊我讲齁安就是有一张摇钱树
0: 你不知
1: 道够好事
0: 啊对啊我那都是
1: 有的钱就落过来
0: 我那都是我摇钱树我现在好有你猜出来大家爱出来倒倒探井倒探井不像说有有没下来传对啦啊今晚就是哦今晚就是人说哦要告安也安在外面都要喝酒啦喝酒啦有时候都较晚睡你也较晚睡呢11点之前没睡呢肝在修复的时间那你就是错过那个时间啦今晚的人很少11点之前都在睡
1: 啊真的
0: 11点要清明啦
1: 11
0: 点到1点那是肝嘿肝筋嘛肝肝筋在走的时阵在休困的时阵啊你也无一阵迄阵在清明咯无一阵的时阵你就逐天都爱补逐天都爱补啊无你内底伊个细胞就开始咧凋亡在凋亡伊内底细胞唔是在你用补的是在你换新的对啦换新的迄个概念是安怎呢你若剩25%伊还佫会当叮当作用的时阵伊会当互你25%伫个一礼拜之内变50%生新的出来变较大地迄地变较大地变较粗变较硬过来迄地内底脂肪肝来你去除了后内底纤维化变菜瓜布的肝来你去除了后你的肝的肺咯会当过来冲血冲血会放胆固醇
1: 你安尼就少年啦咧
0: 嘿这时候你就无胆固醇的问题
1: 无油
0: 分的问题
1: 系啊
0: 油分的问题因为咱肝就是内底咱食入来糖分油分啊加咱的迄个毒素但你做啥物分解排解跟什么帮你做安排所以在安排的时候你的胆固醇的稳定首先你吃进来的糖分你的稳定你的救到什么你的油脂先救你的油脂第二项你胆固醇稳定又第三项你的油啦有三酸甘油脂的稳定你的救你的什么肺咯你会救你的袂中风那胃的肺都较定的内底较热的较油的你会救你的肺咯第三项你会救你的肺咯内底糖分你会感觉糖分较袂较 歹控制，会当乖乖家家，会较平稳。是安那讲？伊肝咧替你扛啊，伊咧肝的内底，伊的内底会欠啥物肝糖啊？伊会叫你的肌肉，叫你的细胞吸收糖分啊。所以你的肝底的血路的糖分袂遐济。所以是安那肝好，咱人的迄落糖尿病会欠一半。去一半，你若真正肝好，你袂得着糖尿病。你肝好，你无胆固醇收肝的问题。你但是以前大家拢唔知。咱今日听到这个知识，这不是无救，不是无解，是你愿不愿意卡这通电话，但你特地这通电话开始得救回来，得救回来。
1: 啊，所以不是啦，有的人啊唔知啦。哎，这么听呢，伊就知讲啦，啊来过咱的身体啊。
0: 肝是无神经根，所以伊袂疼。你发炎的时阵，你唔知道，你刚才感觉嘴会臭，嘴会打，嘴会苦。啊，搁有一项，
1: 吊脚筋，
0: 来吊脚筋嘛会。搁一项，咱即马食药啊，是药一几分钟哈，三分钟。
1: 啊，对，真的啦，啊无食又搁袂使哩。
0: 三分钟，你知影？无类固醇的比有类固醇的更加伤肝，你敢未知？你归去食类固醇的，无类固醇的更加伤肝。啊，胃的是啥物药啊？做伤肝的，止疼药啊，消炎消。
4: 对，止疼消炎。
0: 七步嘛做伤肝。
1: 就迄胃人讲酸痛大的贴布哈，哎，迄嘛是对下去。
0: 嘿，迄嘛是拢对肝下去。所以你有食药啊？还是讲你食食较乱食啊？食伤油伤糖伤多啊，无就哎一定爱食。饭再饱，食空嘛再感觉好食啊！来，今日你都是对肝过好，你食油分、糖分，加你的垃圾把毒素，你
1: 来哦，稍等你哦，嘿，稍等你，稍等你，
0: 过来。听讲有迄啰毒素，
1: 这定位定位，
0: 毒素多，你皮肤都会痒，歹，细粒啊，嘿，你的气色会较歹。啊，有的讲你啊讲哦，肝较歹的，放尿较黄的，这种的嘛是。这种也是，
1: 那若放尿坑的，那都已经太严重了。
0: 那这嘛是买一盒送一盒，你搁叫我搁送一盒，3600，一盒是60粒的，两几万，1800mg 大粒的哦，无量有效的哦。美国进口的，美国开普达克 CGMP 的药厂直接制造的 FDA 老鹰啊、白鸟啊、白乌林种的，这全世界无第二间，这国际迄落药厂品牌做的，带你挂保证，吼，伊有啊多带你消除咱肝内底有菜瓜布的内化，直接细胞换新的，伊这是功效专利，所以你即马看到的是世界第一级的，好上乖级的，咱今日大组的我有咩分到？头家卡名叫你大组的卖卖，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的啊，应该卖7000里，俗家有够俗的啊，全世界上俗的啊，够俗千里。
1: 好啦，卖要挨落去，来，咱的好朋友电话再进卡，0800-5433-1，0800-5433-1，0800-5433-1。

0: 好啦好啦，我知我知，好，好，你搁提两组啊，搁提两组啦吼，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哎，要爱迄个 PC 关药啊吼，
2: 对对对对，
0: 好，哎，你
2: 上一组好过啊，
0: 上一组，你是吃不了，
2: 我最平常，但是卡不高，
0: 系，
2: 啊你啊只只只看下讲。那这样看人那改善啊！
0: 哎、欸，我你讲，你肝火大吼，你就绝对吼，歹脾气、高兴的，啊，佫算火大，你也困袂去。
1: 嘿，
0: 啊，你这食食吼，你就感觉迄度无轻松啊，你食着物件迄度无感官啊啦。
2: 哦，对
0: 啊。哎呀、
2: 啊，啊，人介绍讲爱食这佫袂歹，
0: 安尼
2: 改善食好。
0: 啊，人有食过，甲你介绍啊。
2: 加上一罐，我咧边啊，我隔壁的啦。
0: 每一罐呢？嘿、啊，我无咧卖一罐的呢。
2: 啊喏，爱人讲食食鸡肝好困呢。
0: 啊，我无咧卖一罐呢，一罐呢较贵呢。一罐，哎呀，你讲咪是小组啊，是要大组呀？
2: 一组，大组
0: 吼。哦，
2: 好，
0: 好啦，无我想讲啦，一罐，阮一罐无蛮好，较贵哦。
2: 一
0: 大组吼，好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来来，甲抄一个下一个，甲抄一个下一个，这人介绍的啦，人介绍的啦，我介绍了，哎，都袂歹安尼啦吼，蒙食。真的蒙古
3: 好物件就是唔惊你来比较，唔惊你来吃，你来吃你好
1: 料，
3: 好
1: 人吃，你就做公平。唔、嗯、
3: 是唔是，咱公正是咱的复方，
1: 上基本的物件，
3: 基本的你搬去注射啦，你来对拢做保养，拢用公正。公正是咱内底其中一个配方，好、哦，咱内底有十一种十一合一，上重点是有一个叫 PC， 这个 PC 对于咱的葵花籽内底。萃取的一种的迄啰胆碱，好、
1: 嗯
3: 哦，这个胆碱有专利的证书，伫个美国叫做功效专利。有效果的都是对咱内底针对咱内底迄肝细胞哦，心脏的做治疗，哈、哦，包含你的什么菜龟宝诶，
0: 嗨，你好来，哇，这电话足侪，
3: 啊来
0: ，Hello， 有听到无？
4: 诶，派
0: 生
4: 吼，我是要
0: 请
4: 问你一个问题。
0: 好、哦、来，你要问我还是要问？
4: 要问你，
0: 执行长。
4: 问你啊。
0: 哦，你安尼假客气呢？要问安那？
4: 不，因为我昨昏甲你叫迄个何进去啊。
0: 嘿，好，来，稍等，来，改讲吼，
3: 嘿，
0: 嘿啦。安尼较熟悉啦，无只安尼，
3: 因为咱在讲的病变，咱今日咧介绍的是咱的 PC 的肝清，啊内底吼，咱针对咱的肝硬化、纤维化这种的吼，咱有迄个美国的功效证书，
0: 哈，
3: 啊美国的功效证书对咱来讲吼，咱内底。肝功能啊，肝功能的所有的迄落营养的吸收甲分解，啊是讲你毒素的排解吼，咱另外阁有参加 DL 蛋氨酸，毒素的排解咱是会当把咱的所有的功能活化，把咱所有的毒素都排出来，
0: 嗯，
3: 所以你也对你的营养的吸收。那咱的迄啰调解，吼，例如说咱的迄啰糖分，吼，糖分，哦，你即马的迄啰血糖伤多，咱的油脂伤多，油脂就是三酸甘油脂，血路的嘛，啊，佮包含咱的虾米，咱的迄啰胆固醇，吼，啊，佮另外一种，就是讲咱的一般咱的个人呐，七个人拢接。诶，十个人有七个人拢有虾米？脂肪肝、
0: 国病。
3: 嘿，啊，过来国病就是肝病。啊，你别袂记哦，咱的癌症当中排名三名来拢是肝癌哦。
0: 嗯，
3: 吼，因为肝是无神经菌呢，但是肝对咱来讲，伊做五百种诶抗体，是咱一般咱人工无多去。控制，嘿，咱 AI 更加厉害嘛，无阿多替肝来做这个机能，伊对咱身体机能有五百项，伊也做五百项的工课，啊，改几百种的毒，伊改一千种的毒，所以咱今日爱强化伊的功能，因为咱肝25%过会当做工课，咱人会当活，但是你会感觉较忝，火气较大，肝火较旺，啊，过来咱的迄个指数较歹，吼，啊，咱肝无神经菌。啊！你是安那要知影你肝是无好诶？第二，你也细汉捌着过 A 型、B 型肝炎、C 型肝炎，迄个病毒性的肝毒。
1: 嗯，
3: 这种诶，你的肝一定有损伤啊！你一定输诶起跑点啊！你绝对爱保养，
0: 必然较注意咧。
3: 嘿，一定爱保养。第二项，你也去捌抽过血诶，
1: 看
3: GOT GPT 是对讲咱厝诶咧起厝诶工人走出去，它毋是代表讲咱厝诶。 都会派去，更唔知道。啊，所以你要知伊都会派去，瓜都会派去，发生什么代志，你要去做超音波，吼，爱做较搁较定工一种诶。
1: 瓜有红字诶，你得要特别注意啊、
3: 哦。那就是发炎指数，嘿，所以。
1: 啊，那是无红字啊吼，慢慢收欢喜。咱搁有一项，就是紫红瓜。紫红瓜一般，你去验血，验血是无的哦。
3: 对，
1: 你爱叫做超音波才知影讲，哦，原来有紫红瓜。但是咱今麦在有七八个，拢有紫红瓜。
3: 但是你真你无去验血，无去做超音波来讲，你的巴肚汤啊，吼、嗯，要为八九十健康常维持嘛。嗯、我定在讲诶，巴肚汤啊，你顶油。
5: 喂喂喂
0: ，Hello，
5: 嘿，我呗，
0: 来，隔听者，你看这定位怎样，不要多安尼哦，哎呀，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也要保养啦，预防较好的治疗，
3: 哦，
0: 不是拢甲恁讲预防较好的治疗，
3: 保养搁伫预防头前，
0: 嘿，
3: 所以那是预防保养兼治疗。
0: 头拄你那时用钱，咱红紫线怎么甲你讲来着？啊，你又知影讲啦，咱家己爱去预防，啊，个预防哦，拢。较好啦，预防较好咧治疗，正经啦。所以你呢，特殊工你拢有伫咧储农药诶，像他不爱讲哦，伊讲伊拢咧储农药诶，
3: 对，
0: 伫储诶咧抓农
3: 药，
0: 抓农
1: 药啥啦？做，
0: 不是，
1: 你拢无法度啦。
0: 那种水果啦，吼，种青菜啦，吼，诶，拢有咧储农药诶。好，你若像咱那个家己拢爱做预防鼻。一定要做红鼻吼，啊，家己呐拢不是拢日夜颠倒的这样吼，
3: 困眠不久，
0: 对，而且工作的关系啊，哎呀，无啊多，这里嘛是原来拢家己爱去注意。
3: 啊，有也是迄落做夜班的啦，
0: 哦，
3: 像我那遐 seven 有一个做夜班的迄落老囡呐啦，伊嘛是啊，伊嘛常常干嘛吹臭臭啊，哎，我嘛提这有只啊，
0: 瓜味多，
3: 咱拢是爱做工课，哦，你啊早时间无对，咱的迄落身体机能都会歹去。都会歹去，所以我提最后只啊，伊讲哦，原来这退光会才好哦，我伊咧，逐天精神拢袂歹哦，即马气血嘛变作好诶，所以咱啊，
0: 所以你诶心肝宝贝呐，够好势吼，你诶身体几足好诶，精神啥，逐项拢几足好诶。
3: 干妈讲困袂饱，困袂起，因为肝也好，咱人生是采血诶，肝无好，咱含采血诶都无
0: 啊，
3: 都无哈，所以咱啊讲困袂饱诶，然后登机啊，公交诶，啊，这你一定爱保养。你一定想到你的肝
0: 哎呀，所以咱今麦检测的这个价值一定要把握。
3: 啊，这个价值就咱一盒是六十粒的哦，哦，一家是一加一，哦，强强联手的，啊，等级哇1800，你讲是大粒的，哦，大粒你会当打，你也无要用吞的，你啊打迄落挤出来，挤出来你买当配牛奶安尼吃，哦，质量不好，啊，过来一盒是六十粒，那是卖3000粒，今日是3盒3000粒，每一盒送一盒，佮送一盒。哦，佮送一盒无？啊，即马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啊，7000粒，六盒嘛，啊7000粒，
0: 直接都甲
3: 接
0: 拍掉啊，
3: 直接1200块，好块吼，钱类诶吼，咱诶运量直接互你省1200块，即敢若即个机会，
0: 所以爱办无？即马摕着，即马摕着是拢趁着安尼啦吼。
3: 其实即个冠军，我毋是定定来，美国原装进口毋是咱台湾代理咧做。到底做出来？美国完中就啊，美国的 CGMP 满 GMP 哦，你是 CGMP 的国际药厂，有处方签就写阿巴丁，我嘛免在你讲伤多。一般咱的肝胆肠胃科医生看到这，还是讲伫个美国的因咧加州的病院，肝胆肠胃科医生就开这给伊。所以你也要好，肝要好，唔免去换肝，唔免去做肝虾。你要饮酒诶，常常暗公交诶，常常吹夜操诶，常常感觉疲累咧，困未好，来一工一点。
0: 好，来电话机卡0800000
6: 我数321。
0: OK， 你好，要来关药吼。
7: 嘿，
0: 咩？
1: 嘿
0: ，PC， 嘿，对。
7: 迄个 PC 杆。
0: 嘿，对。哦，这古鲁古鲁行啊，古鲁行啊，嘿，一支内面都足侪行的肝精啦吼，啊个什么吼，
1: 足侪。嘿，肝的成分哦，这内底拢有啊。
0: 对啊。
1: 嘿。
7: 我主要嘛是足歹困的啦。
1: 嘿。
7: 哦，啊，这困眠一礼拜吼，都规个拢害了了。
1: 嘿。
7: 是啊，大人拢未使。
0: 不是害了了，你是做害溜溜啦。
1: 害溜溜。
0: 嘿啊，害溜溜啦，安尼啦，对哇。
7: 即马就是人介绍讲这种诶吼。
0: 你较早有啉酒无？老实讲， 加减啦。哦，你甲看咩？我讲诶，较早那种为人啉酒，啉酒了的时阵吼，伊这個、对这個酒精，吼、哦、酒精对这肝嘛是一种伤害。
1: 嘿。
0: 啊，所以人诶，即卖人为人啊，要去啉酒的人啊，但是拢会晓吼，甲趁能量啊，再出去。你甘知？
1: 嗯。
0: 会晓要顾身体，你较早也未晓要顾啊，你哎，我也无也毋捌我你，对无？无法度，
7: 系
0: 啊，今物知影啦。
7: 今物讲容易疲劳，啊，个迄个困袂好
0: 啊。系啊系啊，迄都一定会安尼连带关系啦，对不？啊，你若阁无甲注意吼，你阁看，迄肝发炎，发炎了的时阵吼，哦，都问题就来安尼。
1: 嗯。
0: 啊，脂肪的细胞吼，伤过侪无法度排出来啊，哦，甲尾都塌掉咧啊，代谢歹啊。啊，到尾你甲看，迄肝为人就粗啊，粗过来就硬啊咧，对不？会惊无？
7: 会
0: 哦。会哦，讲我你惊。
1: 嗯。
7: 安尼，迄个先加一撮啊。
0: 好啦，你稍等了，嘿，稍等，来来，甲听嘴，甲听嘴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1: 你好，
4: 阿姐，恁的声真满意。
0: 哦，
4: 就听到了，就听到了。
0: 听到哈。
4: 麻烦你搁搞加两组来。
0: 两组。
4: 那个 PC 杆。
0: 哈，对对对。所以我咧讲的，你原来有惊的吼。
1: 嘿。
0: 肝啦，顾无好吼，肝炎，肝过来吼，无插袂过来，肝硬化。
4: 嗯。我你的领先就惨嘛。
0: 啊，惨嘛惨嘛。
1: 得害了。
0: 真的。
1: 嘿。
4: 哎，
0: 好好好，来你稍等了，嘿，稍等，这边能做，这边能做，哈，所以也要被过啦，也要过，
3: 哎，很左手，
0: 没得喊，
3: 咱过就无多讲咧，
0: 有，咱你好，比如恁今日提拢有，今日提拢有，恁就是三千六千，哦，三千六。我不要讲你的
3: 话，我只要是卖三千，
0: 三千啦，
3: 大家朋友
0: 是啦，六千
3: 啊，那你也无要，迄个我讲吼，你也讲，家己感觉讲，感觉嘻嘻啦，困未好的啦，我特地讲者，你只要有肝，就爱保养。
0: 哎，肝大家冇肝，
3: 因为今日的保养是有红啊，
0: 是好甲歹尔。
3: 明仔载的治疗是开钱啦，
0: 啊对啦，
3: 你知无？治疗拢爱开足侪钱，
0: 系啦，
3: 啊为的迄个开钱是救袂转来的，
0: 预防保养哦，拢一个好的啦。
3: 我老爸啊，食遮侪药啊啦，你啊食贿赂药啊，足伤肝哦。食遮侪药啊，你是讲还是食迄个抗生素嘿有无？食感冒药啊，迄种足伤肝，医生拢会开一条啥物肝经给伊。哈，啊，今日咱是肝经的升级版，咱是 PC， 咱是美国专利的，
0: 农
3: 药专利的，
0: 唔
3: 是来你做保养，是来你救回来。心顶活化细胞治疗，所以这无食。你就不要多救你的肝。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比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哦 ，PC 肝，
0: 嗨 ，PC 肝，好来
1: ，PC 哈，
0: 好，
7: 我要 PC 肝，
1: 哎，乖乖，
7: 我肝无好啦，
1: 好，
7: 疲劳，
1: 好，
7: 所以说我要，
0: 你心肝无好啦，
1: 心肝无好，
0: 心肝败，
7: 保，要保养，
0: 还有
7: 不用，
0: 爱不用，
7: 不用啦，心肝很宝贝，
0: 哦，心肝很宝贝哦，
1: 是
0: 啊，心肝宝贝啊，
7: 我先订那个一组，一大组，
0: 一大组哈，来来来来，一大组，一大组哈，哎，对，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对啦，你安尼食吼，就像迄落迄个妈祖安尼护念，甲你打咧安尼啦。拢，咱的朋友就是安尼讲啊。啊来，嗨，稍等咧，稍等咧吼。啊来，你也看卖，咱的朋友就是安尼讲，哎，无啦，无要过你过。
1: 对啦，嘿，鱼腥难得，较搞干掉。嘿，哦，人家钓虾，你就钓虾，到来你就钓有无？你有想着讲，伊虽然咱歌袂好听，但是咱歌帮咱做的代志，那帮咱做的代志，包含你的迄个免疫系统，都来去提升。你是爱对照顾鱼，等于在照顾人。
0: 所以像头对咱朋友讲，
1: 特别去干掉。
0: 嘿呀，你讲哦，哎，我生哦，
1: 人家扫你就扫，人家感冒你就感冒，啊，你也感冒佫兼发烧。
0: 那头对咱朋友讲，哎，亚迪六块，迄位那肝无好的人啊，你看伊拢安尼。垂头丧气啊！
1: 对
0: 啊，什么精神拢无好，
1: 无精神。
0: 哎，伊咧甲讲，我著甲回想者，哎，跟
1: 那
0: 有影哦。
1: 是安尼，啊，过来吼，你啊，咱讲官会，官会，啥物官会王，就是你内底腌呐，发腌的物件收王。咱退官会时阵，就来退个腌。嘿，你个腌嘛退掉，你就较袂去破病。你个免疫力就较会提升。
0: 你心肝宝贝呐，过好势，你面色嘛好，安尼就对啊啦。真正就是安尼，遮尔简。真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
1: 而且还是六十粒的哦，嘿，伊不是三十粒，是六十粒，
0: 嘿，卖给我讲哈，
1: 各加几粒，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哦，阿姨你好，嘿，喂，哎我。来啦，甲听者，甲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个人的相关宝贝，预防较好的治疗，所以你出去要吃什么物件，有时真歹讲。对哇，
1: 做派控制，但是也脆口。
0: 虽然变啦，脆口，
1: 那脆口就是口服。
0: 你少年人爱讲脆口嘞，
1: 口服也是一种服。咱食啥物拢卖紧张，我卖有负担，咱就是简单趁能力。嘿，那一加一，咱是一个了点。好，肝的那个细胞会当活化，卖有啥物菜龟宝，卖有啥物硬化，发炎的问题。所以咱就食物件会当可以做解决，把伊做。
0: 解决，你到停啦！啊，我跟你讲哦，正经的啦，那是讲哦，要讲这个介绍，讲这食这心肝宝贝对吧？哎，我正讲，我本来我对这足无信心的，因为我感觉讲啊，当嘿啊嘿多难呐，啊都去看医生对不？啊，我看做这嘛是不好，安尼啦吼。
1: 医生冇开挂药啊？
0: 不是，其实我跟你讲，我家己冇止痈瓜，我家己冇止痈瓜吼，啊，所以止痈瓜的。懒懒神神呐、啊，哦，所以讲我咧讲我呐，懒懒神神唔是我笨多吼，儿子你也知吼，哎，我的手机哦，
1: 你都要谈能力吧。
2: 我想做你迄正常，你迄指数吼，拢是红利呢。
0: 啊，这
2: 你就是安尼食，
0: 哎，这最正经的，降落哦，
2: 所以
0: 真正降落。
2: 咱这吼去三个月，反正三个月去验血。
0: 哎，对对对，哎，你想到你要吃这哦，先去腌着嘞，腌着再来吃。哦，你再来讲啊，也先够别的位，哎，
1: 这样，受理水水水，
2: 不来劲，有差别
0: 嘞，吃这里吼。先验验的，啊，这个吃了再过去检查。
2: 啊，过来，有一种的是，亲像我，哎，我是迄吼，我拢无红利哦，哦，足水的对吧？但是去检查的时阵吼，嘿。超音波是叫
1: 中度脂肪。
2: 哦对，哎，你这瓜有较肥哦，哎，当做鹅肝呐。
1: 哎，鹅肝就是安尼，
2: 中度，哎，一根中度啊，是看小跨步说你一个党多啊嘞，党多的严重啊嘞。
0: 你以为散嘞哦，小姐散散
1: 啊，我就是安尼啊，
0: 你冇有吗？
1: 我散散嘞，我冇瓜，
0: 鸡红瓜，
2: 黑波鸡啊，冇唔知啊嘞，但是吼，哎，鸡红瓜。还有啊，我就去问医生，我这边安怎？无啊，无药啊，当好食啊，哎，运动啦，哎，控制饮食啦，
0: 哎呀，哎，无要运动的啦，不可能，
1: 我嘛爱做运动，
2: 我爱做认真的啦，不是简单运动的噻，啊，无多啊，我得这。
0: 你有乖乖
2: 吃，所以
0: 就是
2: 安尼，
0: 我
2: 才
0: 信心
2: 够。一刚吃一盖，我吃超半年，啊，过去讲，哎，真正有人来哦，
1: 有
2: 人来哦，
1: 哎呀，我
2: 中
0: 你
2: 要
0: 想要做鹅肝无啊多，
1: 他无顶级，他无遐悬，又多无遐济啊。
2: 但是这脂肪瓜就无遐紧
1: 啦，
2: 因为已经卡伫瓜面顶的迄脂肪。
1: 我来讲哦。差一坎，对中度甲轻度的
3: 差一坎，咱即马讲这，大家拢有咧听咧，电话真咧无问题
1: 啊。迄健康，健康差几啊百趴呢？你知无？所以咱人就是安尼，你也知啊，你也知啊，地穴咱肝足艰苦的，咱肝袂叫艰苦，啊，咱家己知啊，伊爱做足侪工课的，啊，你也讲要救家己，爱先救啥？先救肝，
3: 对
1: 啦，对一粒无效果，对一粒互你无效果，
3: 0800543321空八空空空魔术三 D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要爱 PC 哦
4: PC
3: 干哎 PC 干对、
4: 我的情侣吼跟我讲过一点去抓吼
3: 哎
4: 朋友是我们家有好笑吼
3: 哎
4: 我安下朋友今晚都来都吼
3: 哎
4: 来被抓好假
3: 哎一关可能不好哦 所以有去验无验那个 GOT GPT 无
4: 即嘛吼，阿在后验嘛，伊足红个啦，愈来愈红。
3: 爱验爱验，唔通安尼空空。
4: 啊，我朋友讲伊有去验，阿食进去做，食了吼，焦足多。
3: 哦，嘿，行大大家学落啦，正经啦，大家学落。
4: 啊，都拄啊呛死，拄啊甲我报啊，我头来背进去做。
3: 有有有。对对，你就经常吃，会使两粒半包，够两粒吼，素食噶，我无骗，吼、来，你稍等下嘿，我叫人甲你抄一个嘿，来，甲抄一个，抄一个，下一个。
4: 哎，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4: 哎，我要订那个 PC 杆，
3: 哎，好，
4: 哎，啊，订那个两大啊，
3: 两大组，两大组，哎，啊，你刚有去吃吃，有去个做检查不？
4: 哦，我是肾功睡眠较不好哈、
3: 哦，
4: 啊，暗时拢就是边来边去拢困未起嘛，
3: 嗯、
4: 不我吃这，我吃了感觉讲吼，暗时拢继续好困的安尼哈，睡眠嘛拢。一次到天光啊，所以感觉讲真好啊，呢啦，所以讲我即马就是要继续搁食呢。
2: 嘿，
4: 啊可以两组好运无？
3: 两组，好 ，OK OK，
4: 好，
3: 好，你稍等落去。
2: 好，
3: 来两组，两组吼，来0800543321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比一。
3: 嗨，你好。
5: 哎、欸，你好，我嘛要两组。
3: 你要两组，来来来，这晚要两组了哈。0800543321，咱大概拢甲节目准备结束的时阵哦，咱好比都这么挂呢
2: 啦。挂房车，
3: 哎、欸，不要紧啦。
1: 买房车有挂着，他也无。
3: 有啦。
1: 这个优惠贵，就是一压三千啦。
3: 嘿啊。
1: 下面一压上几压，再上几压。
3: 所以今天才有位呢，今天才有位呢，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吼。空八空空空。
2: 三比一，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6: 你好，
3: 嘿，
6: 我麻烦你给我加一撮那个
3: 关油啊，
6: 哎，对对，
3: 加关，好，来来来来，这边爱啊，哈，要爱个听，哈，0800543321，所以。啊，今天这机会，
1: 对，哪位人是无爱运动？
3: 哈、
1: 哦，你也无运动多嘞，一点钟就那个食两包粉的那个毒素在个身躯的，
3: 哦，
1: 所以咱官都要帮咱做这个解毒，无爱运动的嘛是吼，毒素无都排解的。啊，你也讲食这咯，你的肝的那个排解。解毒的会活化，就咱身体解药啊，啊你无毒，你规身躯都少嘞，规身躯的细胞都年轻，
3: 嘿，
7: 嘿，啊，我嘛是。困不好，啊，昨天呢，歹困。
3: 啊，你是看人讲困不好，你嘛对人困不好哦。
7: 嘛，
3: 啊，我是无钱才困不好呢。啊，你是安那困不好？
2: 哎、
7: 更年期好拢安尼啊。
3: 哎，安尼哦。
7: 是。
3: 啊，这样真正有影真害。
2: 真害。
3: 系啊。
2: 嗯。
3: 啊，有去验嘛无？有去验嘛无？上届好去验者，再过来吃哦。哦，你才知影讲这有效啊，无效。
7: 绝对有效，
3: 绝对有效哟！
2: 哦
3: 哦，安尼你也挂，
2: 就有信心呢。
3: 哎呀、啊，
2: 嗯，
3: 好啦好，
2: 好，
3: 阿舅妈别个低哟。
7: 哎，麻烦你又搞假，
3: 搞假吼！
7: 哎、
3: 哦，来来，你稍等稍等咯、哦、嘿。
7: 好，
3: 来加操者，加操者，这安尼吼有信心啦。
2: 嗯，
3: 哎、
2: 嗯，
1: 食了食了吼，
2: 结果就知啦。
1: 哎、嗯，然后有迄个有效果，
3: 嗯，嗯
1: 啊、你个报人家，
3: 嗯，
1: 做好代志。
3: 哎呀、啊，
1: 哎呀、啊，我这
3: 样子，我讲我喊几人去做，
1: 哎。嘿，一人喊一组，啊！你给我嘛
3: 无
1: 啊？
3: 无无
1: 无，你即马时间过，要给我嘛无
3: 啊？来来来，阿来，嗨，你好 ，Hello，
8: 我要煮小煮的，
3: 啊，你小煮的啊，没有？ 阿峰啊，阿峰啊，要小组的啦吼，好来来，这拢有电话，安尼就好啊，安尼好啊嘿。好，
5: 喂喂，
3: 好，安尼有听到吗？有听到啊啦，
5: 哇 ，OK OK，
3: 下起来啦吼。来来，啊，这都免搁听哩吼。后来感谢我，安尼做我那里的客嘛。
8: 阿姨你好
3: ，Hello。
2: Hello, hello.
3: 啊，来来来，紧个听者，紧个听者，你讲嘛？大家拢加咩节目结束的时阵吼，啊，就来电话就
1: 坐。
3: 不要紧，啊，你电话侬继续个利用，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9: 嗨，
3: 你
9: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拢加听者嘞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来，感谢咱的洪执行长。
1: 感谢大家。啊，来困眠无好诶，啊，困无够眠诶，吼，啊，有迄个应酬诶，啉酒诶，我一定指数无够水诶，哦，你特地要叫你。
3: 生意严严诶，才食。
1: 诶，咱来靠保养，会当带咱的肝活起来。啊，人生就是彩色。
3: 好，是。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在收听，最好就恁哦，来电话。继续利用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感谢您的收听。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唔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贯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停留的记忆。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寺多，人文鼎盛。古早叫半山的彰化，是白毛族半山社所住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竹楼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当地地官拆七条围城，而这座城的范围都是伫咧古名望了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半山街一带，也就是今麦彰化市区。
5: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良元、花桥、冰波的宏管、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吉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站、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000-0599。总共十号，拼凑家己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伫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支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599。电话拍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挂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另外，接入通、新闻机、神经条，听电话当讲就好，也无我只来上声。我来报新闻。好，你煮这是什么早顿？做翁的吃不落，有够生气啊！一生气，迄灶卡菜刀夹咧，就对因某颔棍装较流泪呢。太一个是安尼，灰晒晒。台南市新化80多岁苏老阿伯，4月13号早起5点，伫咧厝内灶卡和太太围着。早顿的问题来起冲突，这时情绪失控，竟然直接为边啊菜刀压起来，为太太颔棍甲抬落去，抬甲流血流滴。阿阿某伫咧灶卡大细声冤家，同款住伫咧遮第二后生大惊一条，赶紧走过来看，看到阿母规身躯全血，颔棍那咧血滴滴爆出来，赶紧来报警察叫救护车。好佳哉，会赴送到病院抢回一条命。根据了解，姓苏十波人和太太甲弟弟后生住伫咧台南新怀旧厝内底，其他家己大拢出国工作。姓苏十波人一直拢有大男人主义，卡袂着对大声骂太太，甚至会甲因某塞嘴皮。这边因为早顿的问题。差一点点啊，闹出人命。生化分局将姓苏老大人带回门花，用杀人罪依上法办。台南地检署侦办，确定老大人犯嫌明确，最后用杀人未遂提起公诉。

参啊参啊，未记得炸这公务大楼大白的钥匙啊，不要紧，我来去阮港起头的厝边，甲市电铃叫伊帮我开门。啊好啊，你竟然唔捌我，唔知我是谁，无爱帮我开门，好，都受气诶！转走去人家的门口，为人的雨伞提来大工点火烧。哎呦，奇怪，哪有这种人呢？这是新北市中和38岁姓黄女子，和姓王后人人，拢是民德路一栋公务大楼，同款住伫咧二楼的住户。有一遍，姓女子未记得早公务大楼的锁匙，市旗头厝边的电铃，想要请对方帮伊开大门。但姓王后人人唔知讲，哎呦，啊你是谁？你的声我唔捌听过啊。所以不爱帮伊开门，姓女子因此怀恨在心。六月六号暗时啊九点，姓女子提一支袋子，将姓王夫人人放伫咧门口的雨伞点火甲烧，着火了后，佮泼水将火拍花。姓王夫人人出门买物件，等来时看到雨伞有去互火烧过痕迹，涂骹佮有水，马上打电话报警察。警察来到归，除了采集证据，同时调大楼监视器，一间一间去查访。公寓的厝边，姓黄的女子应门的时阵，家己心虚，手有搁有小雨伞，这种臭塑胶杯。环境都甲讲，说明案件的严重性。姓女子则承认讲，雨伞是一点火烧的。警察将姓黄女子带回派出所，专案用公共危险罪、毁损罪依法发办。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99。继续来听歌，南北日本歌，南方的红红桥。

一件对动的车祸，讲动的比强动的讲话较大声，一直讲对方唔对。高雄市新林区五月二五号早起九点半，发生着一件伫咧大路中央小派事件。八德一路和中孝一路的路口，一台 BMW 的轿车唔知啥物原因，直接为头前当地骑向前的那台机车，对玻璃钢击落，弄一个摩托车甲人拢摔伫涂骹受伤。新兴分局就讲，今年35岁，姓赵男子开一台轿车，无保持安全距离，将头前骑摩托车29岁姓洪男子弄倒在地。谁知影车祸发生了后，姓赵男子并无理性解决问题，也无马上报警察叫救护车，拢无。落车了后，一直大声指责对方，讲对方唔对，啊！你车是安怎骑啊？骑遮紧，安尼滑来滑去是安那？一个过路人经过，实在是看袂落去啊！人骑伫咧头前，你对后壁讲指落，即马佫比人较大声。46岁姓潘男子，看到开车迄个人一直推卸责任，佮大声指责对方袂晓骑车，吼，真正看袂落啦！骑出来讲公道话，要求姓赵男子爱认真，想袂到姓赵查甫人见笑当受气，换过来大声骂这个姓潘男子，就安尼起冲突，最后伫咧大路上大拍出手。警察赶来教会，姓赵男子情绪非常激动，继续失控，环境只好将人压制在地，带回派出所调查。后来双方渐渐定情，拢讲无爱提告。

进广告。各位，今仔是要割目睭，目睭白好金，要看海平花桥冰雹地方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甲转目睭塞高，目睭起起，板仔飞来飞去，抓袂着。周春风花桥冰雹地方丸。咱这罐目睭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俊宏，花桥冰雹地方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花桥斑中丸，药剂功能不好，桥200，棒桥臭桥险。好吃多高桥一面起来放几个变桥定定变数走肥虎爪闪出来高桥腰是金的紧吃花桥斑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浸腰毒的指数较高紧吃花桥斑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不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痛不力吃花桥斑中丸，帮助了后又会生，你一顿加隔20粒，2-3顿好利滴。好，咱讲总面有动头，周俊宏花桥斑中丸，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管大拿中山路路桥头长亭卡新大东药局，中埔后庄高雄路尾顶达东会对面。注意药局，嘉义县太保市后潭大楼边啊，后潭药局，最上乡晋级到马祖庙船对面水河东药局，闽乡头桥市场全联街北大顺药局，保新街站公园边太和药局，每次订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听了有效用的电话爱赶紧拍，给家己一个机会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咧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己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我来报新闻，屏东县内埔乡屏东科技大学附近受比较大，这所在常常发生车祸，所以后来警察局伫咧遮倒一支测速的摄像机，日前60多岁姓潘男子被摄到超速，收到一张1400块的罚单，好、哦、有够生气啦！日前经过遮的时阵，转过路边摕一粒石头啊，好、哦、对这个摄像机哦，一直讲一直喊，一声闹刑事责任，我会赔偿修理摄像机的钱。这种测速的摄像机一机都不少钱哦。根据了解，60岁姓潘男子骑机车经过内埔乡受比路段，这个路段限速只有40公里，但伊骑了伤过紧，收到一张超速1400块的罚单。6月5号骑脚踏车经过的时阵，拄拄啊好，佮看到迄支测速的摄像机。这时阵，佮正拄好有警察的巡逻车经过，伊是安尼看一个心公火刀，愈想是愈生气。佮看到路边有一粒石头，好，伊就行过，石头提起来，对这摄像机呢，直直佮啃，直直佮讲。警察就讲，摄像机外口边呢，防弹玻璃当场破裂。去年7月份，才新拆测速摄像机，干那一支成本都要165万块。虽然内面的主机无歹去，但外口边的防弹玻璃维修费用，干那一块玻璃都要15000块。后续会依法来对讨这笔修理费用。事后，西坡男子到安水平的时阵，一直真懊恼。讲真后悔安尼做。小比路段是屏东科技大学学生含附近民众通行必经之道。根据统计，去年伫咧这个路段发生156件交通事故，大多数拢是机车。后来才会设备这支测速的摄像机。今年累计至今摄到交通违规高达2219件，干那顶个月5月份就摄552件。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桂金发葡萄牙船。

咱的身体有一座肌肉，叫做骨盆底肌。这个肌肉也是伤过重，也是伤过板硬，拢可能造成高跷、老跷加骨盆这个部位的疼。骨盆就是咱腹肚的脚边、脚床头这个骨头。骨盆底肌就伫咧咱棒球甲大便中央者，这个肌肉。骨盆顶面这个肌肉，这部分难度哦，查甫查甫拢有。真侪人当作骨盆底肌的问题，可能会发生伫咧有新的妈妈，还是生产过后的妇女身上。随着年岁增加，难度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高跷、紧跷。老叫排便困难，甚至这个骨盆会疼，造成性生活品质不好。咱会当适当来训练这个骨盆底肌，会当改善这个问题。但不是所有的人拢适合一直来做凯格尔运动，因为骨盆底肌伤过硬、伤过硬，拢会出状况。伤过硬无力的，这都爱训练，让伊有力。但伤过板硬呢，都要适当的放松。骨盆底肌是一部分，伫咧骨盆底肌的肌肉和结缔组织，都参像吊床同款，来支持顶面的膀胱、肠胛、子宫、阴道、甲跌破线等等的器官，协助控制小便、大便甲性生活的功能。伤过硬、伤过暴力、伤过硬，拢会出现。紧叫、高叫，还是加烧的时阵伤过大下，笑了伤过大声，还是运动出来的时阵怎闹叫，毛可能造成大便困难，还是失禁。骨盆者会疼，还是有物件推过迄种感觉，性生活未舒适。有新的妈妈，自然生产的妇女朋友，今年纪的女性，老大人伤过大块的人。长期便秘、慢性咳嗽，还是常常搬动的人，跌破线手术后的男性，勿接受骨盆腔手术的人，这拢是高风险群。就算是正少年的女性，也有可能因为长期姿势不良，腹肚、腰、核心肌群不力，压力伤过大来出状况。骨盆底肌的训练甲放松。那适合女性、男性同款，嘛真有好处。对着女性来讲，规律的训练会当改善尿失禁、阴道无舒适、性生活品质甲更年期的竞争。啊，那对男性来讲，会当帮助改善尿失禁以及跌破线手术后排尿的问题，甚至帮助部分的性功能强化这组肌肉。会当提升血液循环，帮助骨盆腔附近器官正常的功能。骨盆底肌训练的方式就是凯格尔运动。咱当地紧叫、紧叫，还是撇边放屁收缩的肌肉出来者，就是骨盆底肌。正确的做法会当请教福建科的医师，咱而且用讲的讲较袂清楚。一部分的患者不是骨盆底肌伤过暴力，是长期过度紧张板硬，这时就要做适当的放松。骨盆底肌的训练并不是一天两天就有效果，要长时间的堆积。你若是停起来一段时间无继续练，肌肉力量会渐渐退化，渐渐规身躯的肌肉同款，你若不加用，伊就会退步，用尽。会退透过正确运动维持健康的体重体下边便秘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都会当维持骨盆底肌的功能来减少尿失禁和腹内器官退化的风险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纯白潭草叶魂香丝魂

0: 进广告。哦，这阵啊，那香港安尼啦，迄号颔管肩胛头这附近啊咧，哦，硬咚咚，要弯吼，过痛，我那袂过啊，拢爱规个身躯安尼做伙弯过，人真无爽快。阿东阿东，你过去感觉安尼，迄颔管强要被弯足酸个，足艰苦个呢？有啊，那我进一阵啊，有当时啊，拢会安尼。一段时间就会安尼，人我有一项法宝哦。特别我若感觉怪怪的时阵，还是讲迄阵啊，暗时啊较暗困，我就会开始食。这样法宝就是大通一号，是我之前听电台播音中去听到的。讲吼，血路循环不好，阿妈滚眼会酸，正歹发。周俊宏报的大通一号，讲会当清血球。通血路，两端血管，血路会通，血路循环好，阿妈赶紧按会算正歹法，自然就会好去。你嘛都爱赶紧买来吃啦，但我吼特别吼，拢食这好去的呢。各位，你若是有骨血啊，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路，两端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会听讲骨血啊，食好去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赶紧按一声，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碟，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老较好啊，较快活，食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赶紧按正歹发，中风的前兆，赶紧甲治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伤过高，血流血油重。血路循环不好的疤，大通一号加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疤，疤比酸痛较麻烦，我那个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的疤，赶紧甲治好。血路血油重，甲高血压那不甲处理的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一号中风无裂痕，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过，我那是清血球、通血路，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疤，血路加袂过，食大通一号，才袂疤。中风过，我来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惨啊！膀胱压较要紧呢，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硬。今夜中风，那血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打福建，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大哥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食，饭前饭后拢会杀的，食几克过就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个钱唔开，连工开大条的，才你反弹。
1: 我食你大通一号啦，
0: 大通一号，阿你改善什么无？
1: 我两个阿咧阿妈阿妈滚吼，拢阿咧阿咧未无啥话答定定吼。
0: 阿妈滚紧个个无啥话。
1: 食啦吼，真好啦。
0: 食大通一号，阿姐妈有较好话，有较灵阿袂？
1: 对啊，未要
0: 紧。拢未个个啊啦吼。
1: 阿妈个敢若有时会听咧，拄拄两个兄吼会听，我真来环境有去过吼，阿听你讲，我买来食吼，也差不多一个月哦。
0: 吃一个月，即马阿妈赶紧吃拢，吃舒服啊！
1: 吃舒服啦，即马真好啦，我唔得讲家己，家己可以用者哦。
0: 感谢感谢，阿妈赶紧按一生正歹法，讲吃大通一号，改善有够侪好去啊啦！周俊宏大通一号，卡波你运动，血路白通，太来吃正好。老大人有诶白行，我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对吃。吃饭后配杯茶吧，吃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个吧，真正赞的。厝内大大细细做伙吃， 普卡金十波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普卡金，无大波子乌车金花，迄就是细条花金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管较无弹性诶，有哪较矮？有只大通一号都袂乌车金花，大通一号青血球通血道冷乱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咱的听众高血压吃好起有够多，咱这不是直接甲你降低血压，是叫你血清、血筋袂伤重，血管有弹性会软 Q， 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大通以后，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会通。较大颗过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滚筋硬会酸。阿妈滚正歹发，血流血油重，下巴伊只紧紧啊！大龙背来只，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得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割白酒，白酒白毫金、白块瓶、花椒、冰包。地方丸，高雄的白酒杯，赶紧买来吃。老白酒，加根加风，看物件灰灰，白酒丰富，白酒大石皮头，大家转白酒西哥，白酒起起，白鸭飞来飞去，抓不着。酒樽红，花桥冰包地方丸，咱一罐白酒药啊，900粒，正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白酒杯金杯大只，酒樽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樽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半夜精神困不起，一直到天光，云南天王波心丹要紧食。走路爬起爬楼梯疲惫喘，留下叮当一下就会喘，心脏喘，尤其这个大心肺喘，云南天王补心丹赶紧买来吃。心肝头8-10，心脏乌白跳，皮肤菜心率不整，云南天王补心丹要改善的一定要照3顿吃，1顿10粒。心脏无力，失血清不管，他个记忆不好，无头神，血压上过低，他家会讲，他家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补心丹，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加好，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会伫咧线上才可以。节目做完了后，会阁继续接电话，接一点钟久。有要找加好的，拢会当做你甲拍来。继续安排，杨哲乱乱不舍。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产品听了合用的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全国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第二上班，今日我有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来攀保险。
2: 啊，表哥，刚好就来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只会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来了行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日子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都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就准方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安全播节目收到，就准方花桥班长馆，花桥兵部地方馆，云南天王保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咳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庄正凯问金瓜

现场电话0800-055-055-088-9，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滴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55-088-9，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轻调，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对着点计不办，伫咧 Google 地图顶边个评价。但是写的不是事实，法庭有可能会用加重诽谤罪判拘禁30天。哦，台南市一个姓卓男子和一间卖纸肉店头家后生双方有纠纷，姓卓男子不满对方伫咧外口边四处攻击啉酒开车的歹话，足生气。去年九月份，姓卓男子登记一个名叫做太子殿下 YT 的账号，锁定头家经营的青山沙龙亭抓肉店，伫咧对方 Google 的评论区散布恶质的评价，讲抓肉店内底边鸟翅有够多，加抓有够多，企图用不实的文字来贬损店家的名声。涉事男子伫咧顶面留言的所在，讲领导鸟翅真济，够蛇，看到小强伫咧涂骹，店员甲讲拢唔处理，顶顶不实的内容。店家发现了后，感觉名声受损，受到恶意的攻击，马上向台南市玉井分局报案。检察官侦办的时，姓卓男子心情反省，讲是因为对方对外公开伊啉酒开车的记录真不满，才走去这间店的网页来留言。检察官看到网络上的截图，认定姓卓男子犯着加重诽谤罪，依法申请简易判决。法官心知，姓卓男子因为私人的恩怨，随意来牵连着无相关的业者，在公开网络平台来发表无证无据攻击性的评论，欠缺理性，实际损害着店家合法经营的名声。欢迎最后用刑法散布文字诽谤罪，判姓卓男子拘役30天，会当依科罚金。

台南市玉姐爱文山雅上出名，这个金门市的季节又过来到爱文山雅三期开始啊。每一年这个时阵，伫咧玉姐青果市场，人是安尼叉叉叉，大拢走来遮买山雅、食山雅饼。但是玉姐市区道路较少，会当停车的所在有限。老家的时阵，停车费会当讲是一微难求，是大家游客当真头疼的代志。为着要大家顺利来到玉姐公所专门搬点停车的主管，有将近600的停车费，并提出上改善交通疏导办法，请大家注意玉姐公所的消息。每一年山雅生产期，玉姐市区拢给塞车。玉姐区公所今年整合到学校、大堂公司和公有停车位，要来让游客更多所在通好停车。假日时啊，特别开放玉姐国小、玉姐工商，让民众会当开伫内底停车。当大家离开青果市场的时阵，会当按照现场的指示牌，为现正街48巷的方向，会当大大减少塞车的时间。每一年的热天，来到玉姐吃山药饼、买山药的人有够多，大家都来吃咱台南上佳好吃的山药哦。

真侪父母伫咧家里结婚还是买厝的时阵，会伫咧金钱上帮助家里，但若是家里之间摕到的金额无变多，常常引起到日后遗产分配纠纷。有一个爸爸伫咧大囝结婚的时阵，捌予大囝300万块，后来爸爸过往以后，留下300万块的遗产。这时阵，第二后生敢有啥物款的权利会当来主张？咱台湾的法律追求实际上的公平，台湾民法设有这种特种政务的制度，也就是民法第1173条内底有规定，这种特种赠与。但是家庭因为结婚、婚期还是应结来受赠。伫咧法律上，应该当作应继分的提早付预付，需要归扣并结遗产的计算。为一个案例来讲，大囝结婚的时阵，摕到爸爸和伊的300万，这300万买加入遗产计算，因为应该比继承的遗产总计是800万，唔是最后剩来300万，归扣了后剩来。遗产300万将会转属由着第二后生来继承，来维护继承人之间实际上的公平。再生政府和家里的竟然也来当作遗产分配，而且不管几年前发生的代志哦，主要有这三方面：结婚的时阵赠与的，婚期还是分家的时阵赠与的，啊，则是应结受赠。并不是单纯的政务行为，是遗产提早付。

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吃薰的薰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美国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至少化痰，氧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酒准红带通清咳散，闹娇娇怪怪好产生特别干掉啊！尤其是熊熊打喉打咳咳，赶紧买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不停，少痰少不痰，打少顶少得少，屁股穿少，带通清咳散，低少专门科。为做做都在困的时阵，然后打打咳咳，扎一个少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直咧嗽，嗽加强，鼻鼻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鼻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嗽，身着顶风咳咳嗽，身体虚弱，鼻嗽嗽不出来，暗棍白掉咧，嗽无声，嗽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波，更加深的痰全部给清出来，拢总给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情歌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若无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卡来甲干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家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卡，烧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烈烧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烈烧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周俊宏的烧油啊，大通清咳散。咱家己关指定药房，铺主开元路慈溪路路口自行药局。中正路天空标边雕形药局，德吉亚中山路德吉亚北三管药局，内埔派出所带对面保健药局，德吉亚市场内德胜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做阿爸的出门跋筊，等来到厝竟然来顶地查甫孙，将查甫孙那边念甲乌青结花，结果阿妈去予新妇告，爱惊法庭。屏东县一个姓罗的阿爸对着读国小的查甫孙家暴，法庭有协法保护令，后来出门跋筊等来了后，开始念查甫孙那边。检察官用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加起诉，但被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决无罪定谳。根据了解，被告罗阿爸和后生新妇以及这个读国小的查甫孙都也做伙。2023年年底对着查甫孙家暴，因爱妈妈申请保护令，屏东县地方法院协法暂时保护令。不得对被害人实施身体、精神上的骚扰、控制、胁迫，还是其他不法侵害行为，也不当有骚扰行为。2024年3月20日，被告在屏东县九如乡徛家，用手捏查甫孙的鬓、手骨，造成乌青伤害。妈妈报警察，姓罗阿爸被控违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以上地检署侦查起诉。连法院法官开庭调查以后，认为查甫孙前后所讲的供述不同款，伊的伤势有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判决安排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要求改判有罪。高雄高分院调查，关心人事用法并无唔对的所在，判决。拔回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唐飞欠保的情

为着咱的心血管健康，早起九点之前有一部分的食物尽量卖食。心脏病学专家博拉吉博士讲，透早起床了后的几点钟内，心脏上界活动，这时阵身体当归休困的状况，切换到启动的模式。心脏病发作死亡的病例，伫个早起明显增加。以下是专家坚持讲，透早九点之前要尽量避免的五种习惯。第一项就是含糖的咖啡，大杯调味的拿铁，啉落去等于是还未食早顿之前，就已经吃到30至50公克的糖，血糖会快速增加，长期下来造成代谢压力，有可能一点钟后腹肚又过枵啊。第二项就是鸡卵糕、糕仔饼，早顿空腹食这些食物，可颂、丹麦酥、松饼，这拢是精致淀粉，加上内边的饱和脂肪，膳食纤维少，蛋白质少，造成血糖波动大，血糖快速增加，然后再佫快速降低，这么激烈的波动，不是心脏一透早就爱来承受的。第三项就是加工肉品，培根、烟肠、火腿，这伫咧真济早顿内底当骨。这种加工肉品通常有含量正高的钠、饱和脂肪，佮有含硝酸盐等等的防腐剂、化学添加物。久久啊，食一遍对身体无影响，按过那是逐天长期来食，恐惊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发作的机会。第四项就是能量饮料，内边通常有大量的咖啡因、糖分和其他的兴奋剂，对着心血管系统负担正大，一部分的人可能会心律不整，尤其是透早拄起床，身体还未完全精神振振。第五项就是起床了后什么物件都不要吃，真侪人透早起床了后，就赶紧要换衫、穿衫，然后要去上班工作。过程当中，有可能空腹来啉咖啡，空腹来食药啊，拢靠家己。这时阵，肾上腺素伫咧紧，来到早起十点，神经系统已经过度兴奋，血糖卖激烈来波动，年岁愈来愈多，身体对情绪波动的耐受力都会渐渐降低，要养成良好的起床习惯，参照起床的时阵，要马上补充水分，摄取全面的营养，开几分钟啊，放松身心，帮助身体系统正常启动运作。建议早顿尽量简单，蛋白质、膳食纤维、水分，参照鸡蛋配水果，搭配着莓果、核桃、优格。燕麦尽量避免咖啡因，让身体一天开始的信号会当愈来愈好。

情感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89。买指定药房赶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无加号。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89。继续来听歌，广播员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真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乔秀家的小命名。

0: 进广告。小香小香，啊，你最近人看起来继续春风的呢？你之前不是有休一阵，啊，现在又开始上班做工课了。对啊，那都是身体不爽快啦，啊，这阵啊继续舒适的。小香，啊，你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啊，就之前脚头不达，脚头退化，唔拿呢哦，哦，连那几座花拢浮起来，痛噶，连拉后都直直痛，啊，非得规身躯拢不爽快啦，连那暗时啊嘛做歹困，啊，定定会想变咧多力，啊咧喘气一下，讲话讲到一半都安尼嗽一声，才有法度继续讲。那你看，我今嘛拢好好呢，讲嘛好运气啦。阮查甫囝公司抽奖，讲去抽台，抽到一台收音机，摕倒来互我听。我呢准啊准，互我去准到周俊宏的产品，讲今已经卖三四十年啊，而且人伫咧见证都有效果，我就甲买来试看卖。我食这个周俊宏的花椒板凉丸，食一阵啊，哎呦，脚头骨退化好亲像，有较好较改善咯。脚头较有力，较好行路，我就继续甲食。食到即马，你看我行路是毋是真舒适？花椒板凉丸，我食有效，啊，迄阵啊拄啊好，气喘浮起来，痛甲真厉害，迄几个喙吼，吼拢伫咧痛。我就甲买大通酵素来泡，泡来食，哎嘛，叫我食好去呢。后来我阁听到主持人有讲到，这心脏性的喘息。讲的镜头含瓜，迄当阵拢差不多呢。我嘛甲买来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专门食心脏性的喘息。我真有耐心甲食。你看我即马含你讲话讲遮济话，拢袂安尼喘，拢无需要讲安尼大开，啊喘一下，嗽一下，拢袂啊，真正有够赞。而且吼、哦，迄暗时啊，拢加真好困呢。云南天龙补心丹真正足好用的啦，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爱足久的才困得去，有的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去，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的品质正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饱眠，身体才会用，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高紧张、高大兄，要困熊熊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惊到搞超凡。跟着云南天王补心丹，吃好你心心安宁，未乌白想，拢会道道改善。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要喘未过，正艰苦，定定安尼大心气喘，可能你我那会惊。跟着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浅，行路爬阶爬楼梯，皮皮喘，你话叮当一下都会喘，心脏喘，真侪拢一惯着知。老大人有连讲话都会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
1: 做见证。
0: 你食咱啥物产品？
1: 我做拿喉疼吼，我著甲你。吃那个做驾驶啊，
0: 大通驾驶。
1: 嘿，迄阵那幺哥恁的头家的主持的呀、
0: 啊，周俊宏。
1: 吃，爱吃两，吃三阿多好啊！你知啊，听着那有听听到他们家做饭拢未报物件，吃三阿多好。
0: 吃三阿多
1: 好，我本来想讲不爱吃，要搁换吃，要搁尾也想想，搁买一盒搁保养家吃，啊，贵啊都拢唔捌吃，都拢唔捌听。
0: 我呢，大姐给你恭喜呢。
1: 哦、
0: 我无咧，那后听听甲连你种个做花拢咧听。
1: 对，我讲啊无，听恁咧讲个，恁个头家咧讲个驾驶个啊，我怎啊买来食？啊食食个吼，就好去啊，不要搁买一盒，食第四盒啊，食掉就无食。啊，我拢甲恁食个斑娘丸啦，我就脚两脚拢有手术过嘛。
0: 啊，食斑娘
1: 丸食了，嘛有影再食啊几盒啦，有影食一二十盒吧。
0: 啊，即马
1: 啊吼，即马脚是有较好啊啦。
0: 即马脚有较
1: 好。啊，好真少，即马拢食保养的呢。
0: 即马拢食保养的呢吼。
1: 诶，
0: 啊，即马脚唔着较有力，啊，较袂安尼。
1: 较袂酸痛。
0: 较袂酸痛啦吼。
1: 哎呀，啊，较有力啦，啊，无拢哦， 行路啦，行一阵啦，都爱坐啊了。啊，去运动咧，行坐都爱坐啊。
0: 脚头无得咧，咱搬娘话，当时爱食较坐惯，才会知啦。
1: 哦，食迄个手术啊，过迄条啊，过安尼拖了较慢食。啊
0: 安尼啊！啊，即卖唔得，行路拢食素食呀。
1: 诶、欸，食素食
0: 啊，拢是安尼，恭喜恭喜。
1: 拢真好势啊！呀，都拢会做工课呀，咩？诶，我即摆个登记，个去来买个
0: 天龙保心丹。
1: 天龙保心丹来食。保心丹啊，食无几工都
0: 袂
1: 歹啊，都较袂少。
0: 较袂少。
1: 啊，干那嘛人那阵啊，加正安尼跳撩人安尼撩。
0: 哦，安尼嘛对你帮助真济呢吼。
1: 嘿嘿，帮助真济袂歹。
0: 大姐安尼
1: 叫。我感觉迄驾驶上好啦，安尼我食拿喉吼，食迄拿喉疼啊，含牙花拢袂补物件，啊食就好去啊。
0: 诶，真赞啊！诶，恭喜你哦。食大通驾驶，食较做好多。讲这个叫做花铺症会疼。食较好奇哦，冇食花桥板娘丸，讲手术后较会酸痛，脚头有无力。食花桥板娘丸，讲即马真好行路，又可会使开始做工课啊。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改善伊个心脏性的喘息。常常他家听较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然后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他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大下巴。阿是会丢，云南天龙保心丹要紧食。卡扎饼高峰会艰苦，心脏紧过，食云南天龙保心丹紧紧啊！咱即罐个高细胞主治效能，写个平平会化痰多。真侪人倒来被困，开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食拢有效。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息，老大人较济。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而且少，痰较侪。云南天龙保心丹一定爱照三顿食，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089。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的初段的讲读。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刚好推荐介绍的产品，听了合用的，一定要有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则是伫个顾机会。个人一世人幸福，个一个家庭圆满，个今日世界安心放心，个人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逐工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电话赶紧拍互通，08000555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官、花桥、冰包。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盒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了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工作时间就继续收听家好，为大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 30cc 的灵芝精加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下去喝，这样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淮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各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等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会。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稀微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天宝公司的产品多跟两行也有大关的，两行就是好正丸跟高脑丸，吃酸痛的跟好睡的这两行。哦，你就拿那个要的大关的，就跟这两行有大关的啊，剩的都没有啦。哦，剩的都没有。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那咧，天宝好正丸甲天宝高脑丸这两项有大关的，剩的拢总无大关的，全部拢包装，拢一轮两千多，干那少爷啊千二尔吼。啊，当然迄个益生菌清白，云南白二三啊五，胃药啊一千，啊，强心丸气散千二，反正产品足侪种啊。哦，啊，咱的好朋友吼，反正有点数的，就好正丸、高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都丸五种。我咧，就这几行尔。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哎，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广东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宝庇平安的宝，天宝家己又好，是天宝才家己关。不是天保，咱卖官安排官去做来。对，我有一个代志要讲。昨有一个听众朋友买阮的产品点点落声哪响，点落声哪响。啊，这个落声哪响哦，我刚才落声哪响写写，我也无未记写，未记写什么人点歌无写到。哦，你等下你有听到我咧讲，敲一个电话来一下。喂，你好。
1: 门将，
0: 嗨，
1: 来我跟你叫一下。
0: 好来，爱上。
1: 呀，那放着搞油啊。
0: 嘿，搞了用两丸。
1: 嗯。
0: 嘿，阿、啊、你要几罐？
1: 罐油。
0: 一罐油，什么大名？
1: 刘世文啊。
0: 姓啥？
1: 张啊。
0: 姓张。
1: 对啦。
0: 张世文。
1: 哎，叫贵人仔。
0: 哦，好啦，好安尼啊。
1: 啊。
0: 对啦，好，好有夹过
1: 我。我来到。
0: 明仔载拜五行，拜六看会到未啦？
1: 安尼等下，我我甲你郑州歌郑州江都的歌，
0: 江都的歌今仔报未到，还明仔载？
1: 问。
0: 好。
1: 好。
0: 明仔载吼，江都的歌，你江都的歌，你要听几点？
1: 我拢听个煞。
0: 听个煞。
1: 嗯。
0: 好。安尼十点开始听就对啦，十点到十二点拢有听啦吼。好好，安尼问下在，随着我排下啦吼，随着我排时间啦吼。好，安尼好啊，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了声卡。这个好比你若唔捌字吼，我的可爱包装设计无相像。哦，你想迄、那个？好正丸的壳啊，都是蓝色的；啊，高脑丸的壳啊，都是浅蓝色的。哦，啊，你那是目睭药啊，都是青色的；啊，五年阶段丸，较淡蓝色的。哦，壳啊色地拢无同款啦。啊，恁的好朋友吼、哦，你都那是拍开，你若唔知影的话，话人唔捌你的嘛。哎，看你那下无打电话来问看买什么色水，哎就对了。落下哪样吼、哦？看上店的麻烦你打一个电话来甲我讲一下。我未记写名去你啊，买产品点歌未记写名去你吼。歹、哦、势啊，来安排歌叫做《虎头鼻之卵》呢。这个虎头鼻之卵，受难者啊。啊，这个林女士叫咱公司甲天宝资源大官人甲天宝养龙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虎头鼻之卵》。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咱这个苏女士，咱梅桃姐啊，吼，非常的感谢。啊，头多啊，这个应该是咱老公啊，吼，应该是吧？打电话来甲你感谢一下哈。啊，我来袂记你写着，足歹势。甘波姐啊。啊！打击诈骗。那么，这个通缉犯走路走14档，强掠到。这个通缉犯姓施，叫做施义忠，杀人、毒品、机会交易的罪名。14档前的法院啊，判决确定进行走路，迁逃出境。在金三角甘波街定价的所在活动，结果在诈骗集团专门找那个业务员，四个月前甘波街骚动诈骗机房叫人抓到，收容在当地移民局。那么这个高人啊，伊吼透过真济关系啊，疏通想要脱身，无想要回来台湾。想袂到啊！甘波姐无要回转，无要回出去啊！直接同我牵上转来台湾，伊同我回，讲哈！啊，我卡着钱，结果上转来台湾，这代志是安尼吼。这个高人啊，在2003年当中啊，在新北市罗州一间一个酒家。啊，食饭，酒家就是有坐台的小姐，啊，饭桌啊，啊，结果食饭够七啊杯酒，啊，因为这间酒家有两个无同款的台班呢，啊，这个无同款的台班，带无同款的小姐，啊，坐同台，结果这两个小姐无同款的台班，无同款的台班拢弯起来。那么一边啊，啊，这个代班，这个查某的或者阿露啊，叫来48岁姓施的，也就是这个走路去甘波街这个江啊。那么叫江啊，带真侪少年啊来到现场啊，将着来捧场的姓张的人客，当场啊，单将着这个姓张的人客给扑死的。这个社长的人家叫扑家会塞塞啊，走路结果叫这群少年人家念顿了，我都要给他讲死。最后啊，这站的案件，这个将啊，都要走路去甘波街。虽然啊，他走路去甘波街，但是他通缉的案件确定判16年4个月了嘛，就确定了。那么他走路去甘波街，就去予新北的地检署甲发布通缉，准令啊，啊去予人抓到，抓到了后，这个高人啊，伫甘波街内底关也无算，倒来台湾16年4个月，有哪同款来关？所以吼、哦，菜塘吃菜，菜卡死啊，身恶到头，总有报，唔是无报，时机未到啦。安尼抓到，回来阁爱关一个16年4个月。另外，甲讲到食毒开车，啊，引起到全台湾大家人啊，起毛起车歹，即个食毒开车吼、哦，弄死人诶，都侪。那么，即个台中诶检警来检查食毒开车即个事件，查到姓桃、姓陈、姓周、姓信等些人食毒开车。那么这群人精神了后，当个医生发班啊，检察官希望法官来收啊，法官全部四个人拢裁定收啊。其实敢收啊，顿是好的。我讲实在啊，食毒收啊，顿是上好的结局啦。我跟你讲实的，我讲我咱两个比如做参考，为什么食毒收啊是上好的结局？第一， 伊袂阁再去接触毒品的机会，因为已经收啊，收啊这段时间两月日，或者是阁延长收啊两个月，安尼这段时间就会当免费伫内底把伊的毒瘾戒掉。虽然足艰苦，但是伊会当戒起来，这是第一样好处啊。第二样好处，伊袂阁再食毒开车，食毒开车有两种危险，一种就是弄死别人，甲别人弄着伤。一种就是家己弄死，家己弄着伤，哦，哦，你就算无什么代志，闪过，你的毒瘾嘛是低的，所以，收啊，对这食毒的人是一个上介好的归宿了，绝对有好无歹，所以哦，收啊伫内底啊，是足安全、足舒适的代志，除了你袂当捌着毒品，甲失去自由以外，其他对你拢是有好无歹啊，所以哦。如果若是法官，其实我若是今日说啊，迄、那个我今日若是迄个法务部啦吼，我就直接，我就直接当修法。从今以后，只要若食毒开车，拢免考虑，抓到无论敲倒摆，无论开车，只要若食毒的，拢收啊，清一色，一律拢收啊。法官嘛免裁定啊，就直接收啊。你个收啊起来哦，对你食毒的人是一个足大足大诶帮助啦，上好诶归宿，加分诶啦。上届起码领导诶，领导出诶人，当安心這個人，即人毋知影当时诶叫龙死，还是食毒假死，还是龙死别人，免提心吊胆。至少即人伫收啊过程当中，有两个月引导诶人是放心诶。啊，若个因长收啊四个月话，安尼引导人更加放心，四个月就当个毒瘾戒掉啦。这有好无歹啊，吼、哦！所以收啊，对人来讲上介好，吼、哦。所以我唔知影讲进前迄个法官到底受着意外呢，还是充分着无做加刑，是安那开个裁定无收押啦，啊，尾啊个重新裁定有收押，吼、哦。伫这个高速公路啊，发生着一台小货车载起的是泵机，什么叫是泵机？就是门窗点啊，迄内底有装镜啊，啊外口面有一块海绵。啊个车包啊！哎、欸，你茫小看迄个是泵机黑，一块吼门层迄个是泵机黑啊，黑门层点啊，迄高级的一块做甲二三十万的够侪呢。伊镜啊做甲外 Q 外嫩啊，独立筒倒落去，会当按照人体工学啊，人哦身躯安尼倒一个所在听会到，倒一个所在听袂到，设计家。讲一领棉床啊，二三十万，甚至啊五六十万的嘛有呢。哦，顶管什么细胶啦、乳胶啦、什么骨头胶啦，哦，哎呀、啊，足舒适的。那么这块棉床垫啊，吼、哦，伫高速公路顶完修的车把无二段拨落来，结果后壁有连续七台车闪灭护栏搞过，造成着人七台车受损啊。这台小货车的司机今年27岁，爱负责给我们赔了。哦，啊，一个开红灯，喂，你好，
1: 喂，文哥啦，
0: 哎、欸，是，
1: 你啊，不管那个过哪来啊，
0: 过哪玩大过来好唔好？
1: 大过来，叫我拢要大过来啦。
0: 好好，啊，你做
1: 拜六来哦，
0: 拜六，
1: 好个啦，
0: 拜六对啦，拜六，
1: 哎，好好，
0: 哦，啊，你做什么大名啊？大名嘞？
1: 我
0: 卡
1: 名
0: 林无
1: 啦，
0: 哦，
1: 你
0: 这样都未认识啥呢？加老
1: 林，
0: 一
1: 家人
0: 一人的卡，对啦，
1: 对啦，感恩阿姐，好啦，阿姐，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伫高速公路顶管物件那是白无色吼，白无好，拔落来，会当上轻，罚3000以上，18000以下罚金啦。啊，来造成着人。重伤还是死亡，会当吊扣，或者是吊销你的驾照。所以物件把握好哈，唔通造成家己的困扰哈。25255，大家卖电话，我关起0600卡。咱卖特这啊，卖特这啊，叫咱公司加填报好资源，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落声那响，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东港中正路东华药局，各位填报何正元林太太。啊，伫咧罗德中明药局，各位填报何正元、填报郭哪元王大哥，拢做来听一首《锣声哪响》。

0: 功课。
1: 啊，放粮啊！
2: 我煮这个红红嘛哦，这煮对不对？
1: 嘿嘿。
2: 啊，我看拢无，我拢放个拢白人生的。
1: 啊，清气淡淡就上好个呀、啊。
2: 安尼哦。
1: 迄就是药师的过滤功能好啊。
2: 我是讲，
1: 啊，放起来清气淡淡啊。
2: 啊，白人生就出色啊。
1: 安尼就上好个呀、
2: 啊。啊，我是讲我这阵敢那吃个水果食就好个。
1: 啊！你的水打水果，你就吃甜不五年该多完啦。
2: 啊，我买了个吃呢。
1: 啊！你水打水果，你甜不五年该多完，你吃了安怎？
2: 啊！吃了当吃，买个。
1: 不啦，你安那吃？
2: 啊！我来吃八粒吧。
1: 一届啊。哎呀。啊！一天吃几摆？
2: 吃三摆啊。
1: 哎呀，那就对啊！你吃几罐呢？
2: 我等罐呢。
1: 哦，那不会啦。
2: 啊，不会哦。
1: 啊，不会啊，快啦。
2: 啊，那吃一个烤啊，吃一
1: 个。水打水果，水炒黑吼，百来会多。
2: 啊！你唔知
1: 啊？啊！伊个八来火要甲下甲离啊，哎，有一段时间呐。
2: 啊！我咧是唔敢转哦，像这天安尼落卡寒寒卡吼。
1: 哎。
2: 我想规身躯寒啊寒，流汗，唔讲流汗尔咧，等下去叫我爸开始开始寒。
1: 火气大啦，伊八来火大，身体较虚啦。啊！迄个啥脾较湿啦。所以哦，你的身体当中有真侪毛病，啊，你有食阮其他的别行产品，像欧舒缓的啊。
2: 有啊，我咧食。
1: 哎，欧舒缓的你食了安那？
2: 啊，我食了袂歹啊。
1: 嘿，什么性头咧食？
2: 我咧煮菜咧食，我食备用的菜
1: 咧
2: 食。
1: 嘿，啊，你东西什么性头咧食？你都
2: 是骨头啊，
1: 骨头酸甜。
2: 我也袂酸啊，我咧那个
1: 吃啊，吃了。你较早酸甜了，拢起码拢食好呀，就对了。
2: 哎呀，啊，都拢个食备用啊。
1: 哦哦哦。
2: 哎呀哎呀。
1: 啊，全部过了完嘞！
2: 过了完，我嘛是在吃啊。
1: 嘿，啊，什么吃了呐？
2: 啊，吃了袂歹啊。
1: 嘿，什么性头在吃东西？
2: 我咪头来讲啊。
1: 嘿，头来讲。
2: 系啊。
1: 啊，你着吃我的全部过了完，什么吃了
2: 啊？系啊系啊。
1: 哦，啊，你这全部应该做完哦，你着吃这个两罐尔，啊，不两罐还袂吃了对不对？
2: 嘿。
1: 遐个也袂咧啦。吃两三罐，来豆豆啊，吃豆豆好。
2: 完了。
1: 水打水果水炒，迄百来火。
2: 哎呦。
1: 你要你就较够有迄种头壳戆个方面的影响。
2: 我做老倌，安尼，阮家讲阿母，你袂正常呢。
1: 我咧讲，
2: 你老倌老倌。
1: 你若下，你买一罐甜不用心丸，等于试看卖啊，食看卖啊。
2: 好。
1: 是哦，你会变冷寒的，迄个变冷寒，迄个心肺不就有哪有关系啦？
2: 安尼哦。
1: 哦。
2: 好好好。试
0: 看。食阮的甜不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啊，吃天宝果脑丸，两味拢吃个效果真好。啊，那是咱的酸痛神经络病，要来个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天宝好正丸，你个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硬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啊，叫摔断去，骨浆骨浆出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配合着天宝好正酒做伙来甲服用。八十粒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就会使啉。啊，无啉酒，该用炖的，即个炖炖四十粒，爱食啥你甲炖啥。啊，那是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把血也未关，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妄频，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天宝果脑丸，暗下未困是天宝果脑丸，天宝用两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要放无放，紧紧紧放就输啦。 卡寒关水水井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那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加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哦荷兰人啊会当精神好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劈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身要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夜生活后也够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做大暝班的朋友啊，暗时无通困的，啊暗时晏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克啊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啊一届减免2克，完成的3500。25250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06声卡，登未你的网，登未你的网。中华路伊太太伫咱鲁龙路，鲁龙路611号加油局，各位天宝好村员大官人，天宝过那员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甲咱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天边有叫各位天宝好村员，天宝清伊并无完。林女士，做来听一首《长袂离的梦》，感谢，谢谢。

0: 来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台中有一个某人跳倒摆上台74线快速道路，快速道路一般有倒摆袂使骑，动机会使。快速道路会当骑动机去哩吼。那么这台倒摆伊毋是动机啊，骑上高速公路了后，爱动机有分哦。要安排当机甲安排当机安排当机甲咱骑上高速公路哦。那么这个高人啊，骑迄个一般的奥多麦骑上快速道路哦。我坦白我头头讲唔对，唔是高速公路，是快速道路。那么将着这个快速道路动作引导位安尼，赶快正手转倒手看安尼，啊，结果无去警察抓到，去有过路人录影录到。这台案件警方已经调查到这台倒摆车牌号码，要追究这个人的责任。叫小高好，骑一般倒摆骑上快速道路。另外那个讲到连续来骗死到一家伙啊，五口嫂，这个胜利的团长啊，这个胜利的团长叫我们判11年，实在伤轻。这个人好轻呢。伊一开始啊，甲这个被害者骗其中一个，这件代志一开始是姓王的引导的大汉左囝，去予因的美容师改介绍，看这个姓李的查某团长，这个叫做李慧文，这个心胸手辣，心肝恶落多，要死75，要在台风兼落雨。啊！死了狗啊，腿部心肝无，心肝有够残忍，足恶气的。这个姓王的大汉左囝，甲李慧文熟悉了后，这个、李慧文甲讲伊吼，投资团购会当，逐个月拢固定有10%的收入的。道理啊，投资100万，都10万人去摕，逐月记得哦。投资100万，摕10万哦。结果这个姓王的查某的一开始投资1万尔，后来伊拢固定有摕到10%的利润。你敢知10%利润安来？伊可以招别人来投资，伊摕别人的钱来贴合这个因家的投资的人。一定要固定投资偌济哦，逐月记得哦。啊，这个姓李的查某将人的钱起来开王八蛋的，拢总无去投资啦，拢无。结果最后伊的利息发袂出来啊！啊，发袂出来的时阵，这个姓王的因兜的人就讲啊，都发袂出来，我无爱去参加。这个查某偌恶心呢，传一挂啊老伙老弟的相片啦，挂妹的相片啦，啊来甲伊恐吓。来个吓惊，讲哦，恁有够残忍的啦！我都已经咧攀袂过，你搁要害我有死啦！啊，好因到王家即口走吼，啊，你心肝来产生惊吓，啊，搁来讲哦，讲你若是要继续投资吼，迄、那个违约金啊，你来赔足济。最后，甲王家即口走骗走924万，啊，924万因。钱拢用骗你啊！啊，这个查某哥一直甲抢啊！拢如果你若是无要摕钱，去出来继续投资，要甲你罚金啊，要甲你迄落违约金啊，但你都无钱啊，八个尾啊！即卖啊，最后王家一口走，总共5个人单做一届啊，自杀死。心胸手辣，这个姓李的查某人，强判刑11冬。这个用收啊，收啊了后啊，时间到6月14日就到期啊，搁再判延长收啊2个月，这个一直该收啊啦，收啊该关出来为止啊，这实在有够恶极嘞啦，吃冬吃天呢，吃塑胶吃卤面，这真正有够恶极嘞，恶极就对啦。我爱今仔有够高位都拄到迄个色王的因兜去搞走安尼啦，啊我嘛唔想无，伊拢会去骗一寡高位的，拢有法度人啊红。嘿啦，今仔拄到一个较青面的去见面，就叠交去，还别叫无啊？靠，啥物互伊有机会去继续骗呢？这个台中第5分局一个姓的民警啊， 还有一个姓郭的朋友牵涉到诈骗的案件，伊啥个知呢？这个姓郭的朋友吼，伊家己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姓的员警讲：“哎、欸，老爷，你替我查看卖啊，看我是不是有红通缉了？”安尼啊，叫这个姓的员警出自好心，替伊的朋友查，结果一个查落去无啊，无强通缉的。这个姓的员警发现讲，啊，甲既然姓郭有牵涉到这个案件，惊去用通缉，伊就开始咧甲查四个人等的朋友啊，因为伊哦，过去这个姓的警员啊，捌借钱和姓郭伊的这个姓郭啊有钱入去姓郭口袋，那么伊咧烦恼，烦恼讲这个姓郭是毋是会将着伊的口袋甲用来做诈骗的口袋？即卖烦恼伊个口罩变成诈骗的口罩，同我家己入去警察的系统内底调查，即个姓郭、姓苏、姓陈、姓曾的因家的口罩，啊，甲因的车籍资料，即阵的案件后来叫我发现着，发现着就甲即个老呢的警员甲叫来啊，甲问讲啊，你啥人甲伊去人查这资料？叫老呢就讲啊，啊，讲我就一个朋友啊，啊，姓郭。牵涉的诈欺案件，敢问讲伊去用通缉无啊？啊，我一个查落去，无通缉啊，但是我知影伊是诈骗的诶，一个诈欺案呐。啊，我的钱有咧该出入吗？啊，我够出入着伊的这个身躯边的朋友的口罩啊，所以我会烦恼讲，因这些人有那牵涉的诈骗，我唔只会烦恼，我拢要去查下钱啊。结果，这个案件去互因内底面咧。毒杀左改医生法办呢？医生法办了，法官认为讲，伊嘛唔是什么歹，做什么歹代志，是惊讲伊的口罩去有人用来做诈骗的，所以感觉讲啊，这个人都有后悔唔好，啊伊也无做什么歹代志啊，啊而且伊这讲一句话歹听的，嘛是等于在查案呐，哦，单将伊判刑，该判缓起诉一档，只有公库800000块。伊无做什么歹代志啦，伊只是惊讲伊家己去用牵涉着安尼，拄啊无甲起诉啦，吼、哦、反起诉。另外，甲讲着去互查某的剥削啊，啊甲伊申诉，讲伊吼有甲即个查某的剥削消磨，这发生伫家人吼。即、哦這个家人市的警察局传出着即场成交了案件，前某一个分局李科里的组长。这组长算主管了呢，吼、哦，迄、那个一组的组长了。那么这个一组的组长，甲因内底面查某的部属共烂的，因为食酒，啊食酒了后，当我甲这查某部属烂的，啊了后，当我甲这组囡仔成交了。即阵案件，这个查某的部属向着伊的长官啊，下来申诉，后来这个。李科里的组长，这个警官，去予人啊，依照着用宽赦来成交了剥削，确定，都要甲记过一摆，调离着唔是即款的职务啊。啊，这代志看起来，刚刚前头到这过一段落就结束啊，结果无，这个查某的剥削，佮再多伫网络平台顶管讲吼，因内底面的顶管站的主管，这样代志拢改定处理了。什么叫零处理的？就是、有代志啊，改工拜托伊改处理，结果人家主管拢无改处理啊。啊，就是安尼吼，变变成讲，伊太其他哩这代志拖很久拢无处理啊。啊，结果吼，一个了解起来，因为迄个段时间伊有薪请假，哦，有请假，唔是有薪啦，就是有代志请假啦，所以因公司这一段一直无改处理，来管因得处理家吼、哦。这是迄个发生伫个家人啊。啊！这警官在头脑面内底面的查某剥削的事件，2500000，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要先卡，头一边过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买唔着。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哦，你算三十九岁吃素食吃到这嘛就对了。
2: 身体吃是拢甲是拢烂面
1: 吼。
2: 我阁唔捌食饱吼。即嘛食你这吼、
1: 哦。天不好正完。
2: 吼、哦，哎、欸，食个蛋真好。
1: 啊你吼、
2: 哦。哎、欸、呀，目睭药已经吃三罐了吼。
1: 好、
2: 哦。第二罐就知道
1: 啊。啊你吼、哦。
2: 足甜咩？
1: 啊你吼、哦。
2: 我是目睭是安怎了吼？
1: 是
2: 今年咱妈呀，太阳气我发炎。
1: 好啊你。
2: 一个月哈，
1: 好好好。
2: 啊，发现一个月好，说一步，啊，我才听你的广告哈。我昨天真甲你叫来吃哈。
1: 哦。
2: 吃三罐啦，啊，差足济。
1: 啊，你啊。
2: 啊，今仔个机会都四罐啦。
1: 啊，你啊。
2: 嗯，啊，反正原来吃几罐我比较顺啊。
1: 啊，你哦。
2: 没。
1: 啊你
2: 吃真济啊。
1: 啊，你哦。
2: 嘿。
1: 哦，啊，好正完啊，吃了起码脚骨拢较用啊吼。
2: 脚骨拢用吼。
1: 对。
2: 啊，手骨嘛用吼。
1: 对。
2: 啊，迄身躯一世界拢安尼出去，无人知影我身体歹。
1: 安尼哦。
2: 嗯，大家看了嘛，讲，哦，是啊，像你即马前后你食啥，我食这个啊。啊，我无安尼甲讲啊。
1: 安尼，啊，你原底是拢有水晶食填补用量丸的对啦。
2: 嘿，以前唔知是安怎吼。
1: 哦哦。
2: 一卡气就拢有水，啊，即马拢无啊。
1: 好安尼啊。
2: 系啊。
1: 哦，啊，即马离拢离水消尽啊，就对啦。
2: 系啊，啊，我卡吼。
1: 哦
2: 就对了，真有力啦！因为我有滴食钙，
1: 好安尼啊，
2: 嘿，钙王食早暗。
1: 啊，你起码算食，我呢又要食，啊，起码身体食用啦。
2: 哦，真好诶，
1: 安尼吼，
2: 啊，感谢你，
1: 好，
2: 而且爱请你，
1: 好啊，谢谢啊，我吼，你的天波用量我爱食啊，
2: 好，你再帮我食，
1: 好，
2: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像我呢，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的盲目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咧老老，目睭同我黏着白白金。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相的影。啊，行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天宝清怡明目丸。咱人的眼底受损吼，两种原因呢，一种就是目睭的营养素无够，一种就是用眼过度了，使用过头。哦，你长期吼安尼紧啦，啊，如手机啊啦，拍电脑啦，哦啊，目睭吼安尼一直不断一直退化。啊，这个目睭退化的现象，咱这款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回来吃，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哦，咱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网啊、清白来降低黄斑部病变，了咱目睭会当清金明，吃天宝清怡明目丸。
3: 喂，
0: 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你好啊！
0: 嘿，
3: 你问吉啊？
0: 嘿，对。
3: 啊，个啦，卡拢无人接。
0: 嘿啦，我咧，个做事无袂当接电话，嘿啦。
3: 啊，真足细声的咧。
0: 对，什么代志啊？啦，
3: 我要甲你叫药啊。
0: 好啦，你讲嘿是。
3: 啊。
0: 嘿啦，你要什么药啊？
3: 足细声，听无啥有力。
0: 要叫什么药啊啦？你要叫什么药啊？
3: 啊。
0: 要叫啥？你要叫啥？
3: 也
0: 有到了，你要叫什么药啊啦？
3: 我听无哩。喂。
0: 你要啥？
3: 哎，你好，阿姨要叫药啊，
0: 你要叫啥？你要叫啥？你敢问看？你要叫啥？
3: 叫什么药啊啦？哦，叫一罐
0: 目睭
3: 药啊啦。
0: 好，目睭药啊，下下个来
3: 嘞。目睭药啊啦。
0: 好，目睭药，伊叫什么名？
3: 两罐
0: 湖
3: 南白药。
0: 两罐湖南白药嘿。
3: 啊，一罐有药啊。
0: 一罐有药啊嘿。阿、啊、哥来，
3: 安来
0: 好啊！唔好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3: 曾春梅。
0: 哦，曾春梅好。
3: 嘿。
0: 好啊。
3: 阿姨姓林，冇嫁过
0: 呀。我知，哎、哦欸，这个名我知。哦。
3: 好。
0: 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是。
4: 你家是？
0: 哎、欸，我问
4: 你
0: 个。
4: 你电话听。
0: 我问过啦，嘿，是。
4: 啊。
0: 我问过。
4: 最近的广告那是。
0: 哟，对，嘿，对。
4: 这阵伫电台咧讲个恁，
0: 对
4: 呀，
0: 哟，
4: 啊，你讲，你药什么药？你连我听？
0: 无啦，卖讲什么药？你连我听？你唔来看你什么镜头？要食什么药啊？
4: 我都是这个桥倒摆，加些食小水小小断掉，啊，买当骨 三十年前当时啊，即马拢夹起来在听。
0: 好、哦、啊，夹起来听你夹天宝好正完啊！
4: 啊，
0: 夹天宝好正完。
4: 好正完，哎、欸，夹好了。
0: 哎、欸，天宝好正完，全部咧过筋络、过筋骨咧，治疗生只神经络病啊。
4: 啊，啊，迄个，因为胃目睭，迄落个。
0: 无、啦，迄无过目睭啦，迄个啦过药只棍尔，迄无咧过目睭诶，目睭另外目睭诶药啊无共款。
4: 过目睭诶。
0: 无啦，过目睭诶另外过目睭诶药啊，迄个过筋骨尔，过筋骨。有过筋骨哈。
4: 你是伫搭啊伫搭位啊？伫电话去声噶无？
0: 有，阮台南哈，台南。
4: 啊，伫台南。
0: 啊，即下我来讲，我苏德阿甲你讲哈，我即摆咧讲过时间。
4: 啊，我了啊啊。
0: 咱的天宝公司甲咱介绍的产品吼，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捏正卡手的吧。天宝过脑丸，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的天宝养龙丸。啊，搞了闪了了失禁，天宝养龙丸，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酵素，前面一粒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哦，你那是过来刚爱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诶。天宝益生菌，哦，这个一罐1800块，啊，内底面有30包，啊，你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工，经过你的苦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啊，英雄，我今日后咱的节目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的首好听的歌曲，首歌曲叫做《深夜伴孤灯》，叶小姐。在嘉义市啊，大成药局，各位天宝好正丸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深夜伴孤灯》，多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江华保险了。有江华关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华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糖葡萄、金蜜山呀、波多蜜饭，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鲜的水果甲稻米，洗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鲜要一片的中意。当年林松文伫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鲜踏着铁棒，拄着渔民奋力的抵抗。归乱平定了后，天龙皇颁授着保中的鞭啊，结果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瓦去。尽便流落在鼻头乡的小保险，
6: 玻璃敲铃器打卡的景点，坐肉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个听众朋友吼，我若甲你讲，我等下甲卡好你，就是我的广告已经时间到啊。迄广告限时间呢，未使讲过头去。我若甲你讲，稍等下我才靠你，就是我的广告时间已经到啊。我所以话，听众朋友，你的耳孔有较重一丝啦，啊，听较未解清楚。只要我来把你的电话挂断，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记起来。我稍等的广告刷，我就会卡好你哦。这间呢，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一般，那是迄、那个我咧广告的时间，我是无咧接电话。啊，因为头拄啊，迄个阿嬷卡来，我知影要叫药啊，所以我甲接起来。阿嬷听未太清楚，啊，所以吼、哦，迄、那个阿嬷的朋友在旁边啊，该听，啊，就简单讲就足清楚啊，吼、哦，多谢大家人对文杰来听惜，暗时的节目较歹经营，真侪人暗时啊拢听半夜就困去啊，啊，所以暗时啊迄个节目吼、哦，打电话来叫产品的朋友呢，较无遐尼济。啊，所以我伫遮甲咱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是早困的朋友，你要甲文杰来捧场支持鼓励听说，你会当利用 我听过的时间，或者是我报新闻的时间卡来，我会跟你接电话哈。啊，但是你要等我把新闻讲我刷，你不是随卡来，我就会当随接，因为暗时啊，刚刚我咧，刚刚我伫家咧做服务呢，哦，这人干好比做一个报告。明仔载拜五受到方面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包含着澎湖、金门、马祖、毛地这么阵雨，各地气温差了23至25度啊，你当时的高温北部甲宜兰差不多24度，迄个时候。迄、那个落雨了后啊，啊水气重，这个气温的部分哦，各地气温23至25度，啊，你当时啊，北部甲宜兰。

各地嘛持续的落雨，有落雨吼，已经开始有人在 complain 啊，讲拢落未停。其实哦，即个咧讲落未停的朋友，我甲恁分析互恁听。即卖水库南部地区的水库拢差不多伫咧三成水呢，注意听哦。落降这间的雨，水库的水头三成水了，所以雨唔通停。落差不多，雨迄个水库的水有到五成以上啊！啊，所以已经开始有人咧烦啦，咧砸啊，是啊，我落雨落干咧，但是你唔知影讲是足济人五万雨水来的。你要拿这些人，伊咧等即阵雨水等偌久？系用咱家己的水来咧压农作物，含雨水压农作物，迄是差偌济呢？哦，所以好朋友，迄、那个雨水压农作物，含迄、那个咱家己用水压农作物，迄成本差都济啊！所以这些人，那么希望讲雨水会加减落，但是卖落伤久，落到尾就崩山走石啊！你、哦、吼好，所以跟好友报告，一直落爱落到后礼拜二，雨较会停啦！吼、哦，这样跟好友做一个报告。那么咱们水库的进水率已经重新回到20%，你也看，我头下头下跟恁讲呢。讲迄落雨的雨水，一点点啊雨，对水库来讲是真正是敢若亲像咧止水打尔尔啦。哦，这个漳文水库连日来安尼一直落雨、哦，一直落雨。漳文水库到目前哦，卡20%的这个水尔，20%呢？你甲想看卖啊？迄阵啊，无落雨一段时间，剩89%，迄是偌危险呢。所以啦，假设若无阁继续落落去，即个水库剩两升水呢，恁拢袂烦恼。等下恁来挂水去恁楼顶的时候，恁就目屎啦，我无骗你哦。那么，即个漳文水库已经啊，啊南化水库也有啦哦，南化水库、漳文水库即拢有进水。那么漳文水库吼，已经差不多剩，已经来到20%吧。迄是位数变两位数，迄是吼，迄是偌济人伫咧所在咧，安尼，迄欢喜的心情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漳文水库的水啊，安尼维持是20%以上呢，这算足无简单的吼。啊，乌山头水库38%，南化水库迄、那个62.7%，哦，这拢是迄、那个有加减进水啊，也是算对咱来讲是有帮助的，唔通讲我啊，啊，迄个河安尼落未停，迄唔通停啊，一个停落去啊。我跟你讲，雨一个停落去，你唔难要等时间来啊。水库的落雨小块有一个量，我就可能哎内底拢无水，迄个但是都无咧无头壳都无咧烧啊！哦，来安排好只挂机了，咱来直播这个倒转啊，咱来现场头一摆，过尾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买唔到。啊，若无三气啊，听闻过来直播都听下。阿要甲阮家来捧场支持鼓励听收的，哦，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啊，咱的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25255000，等咱的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中山北路行七百，迄、那个民权路五线红阿伯，来到着咱的大东路二段175号段啊，各地对面大家有叫各位填报永良丸，填报轻易。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
在咖喱菜市里面清华街安逸的叫各位填补好政员立省，做来听这首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报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这南部的进水量较少，啊北部的进水量较济吼。这个台中地区德基水库啊。第四月初抽水量剩55%啊，就开始有人在烦恼啊。那么到昨为止，德基水库的进水量已经达到95%。安尼吼，那像喺中部地区落雨落安尼就有够啊吼，95%，迄个还差不多啊，就会使停，不要紧。但问题南部地区无够啊。无地区，迄个20%、50%、60%，即拢头壳戆戆啊！所以哦，这啊，中部地区会使停不要紧啊，来南部地区，你上个起码买个鸡卵几工啊，和迄个雨水啊，啊落入去水库内底，安尼唔叫效果哈、嗯。另外那个讲到这个美军秘密的行动突破红色线，火上上一趟的原油啊，这吼、哦，美国总统川普讲，伊伫个六月初十就已经暗中协助一趟的原油通过霍姆兹海峡。那么在这件代志进行，伊拢为着要报复美国甲以色列的打击，已经实质封锁这条重要的航线。那么当然啦、啊，美国那是真正有心啊、哦，要来通过霍姆兹海峡去载资源，其实无什么足大的困难呐、啊。哦，伊若讲今仔日的载军舰。去载，啊！若要结，可能迄个伊朗得爱小夸趁一个金鸟诶，大家看伊白甲唔尔吼。比如讲，我今仔日我要载即个原油诶，即个油船，我四个人等拢有着正干保护，你搞我诶皮条，对吧？啊，即、這个物件来看哪做呢？最主要是安尼啦。重点是，因希望会当伊朗卖个制作核核能武器，啊卖制作核能武器了后，大家人就会当平安和平了。为着世界和平，所以必须要叫阻止伊朗未使搁再制作核能武器。另外那个讲到加人港江西的所在发生着。迄、那个毒气外泄，加人讲江西有即个化学物质叫做氯磺酸，即、這个氯磺酸台湾话叫做化骨水，即、這个化骨水伊伫个血管内底面外泄出来啊，吼、哦，迄偌恐怖呢？迄化骨水叫外泄出来，迄物件啦叫用着拢硬硬啊，碳坑啊。结果即、這个加人港诶警总队啊，发现了后随时封锁现场啊，管制着人员的进出，请求行政与毒化灾害应变中心来协助处理。好，你家在无人员的伤亡，即、這个码头已经停止作业了。另外来个讲到这个查甫人伫外口偷食，啊太太发现了后啊，要求要爱100万的赔偿。这对男女查甫的叫做阿强啊，阿强因太太叫做阿香，阿强甲阿香两个人啊，啊是翁阿某，结果阿强伫外口。唔知去倒搭熟悉一个做警戒师傅，这个左边啊，甲强两个人偷食，这个美容师或者艳香女， 这个印象如伊含这个阿强两个人偷吃，阿雄啊知影，这个阿雄啊，大雄就欢迎提出告诉。伫提出告诉时阵，这个印象如甲阿强两个人拢正无啦，无偷吃。但是这个阿雄啊提出证据，这个阿雄啊讲哦，因两个人伫网络顶面提出着因交往一年的纪念片啦。这个片啦吼是定做的，顶管有写四字叫做交往周年庆，交往周年庆庆祝因两个人交往一冬。那么这个阿强咧讲，讲阮这块肥啊的盘是我甲阮某离婚了后，才有这块肥啊的盘。但是这个阿胖啊，伊讲哦，阿雄啊，阿雄讲哦，这个片啊，伊破出来的机啊，是阮两个阿伯离婚进行的，所以这阵的案件因为这个片啊，所以闹啊，所以用抓到。法官啊，裁决这个阿强甲这个印象如两个人共同爱赔偿，赔偿到这个阿雄啊、阿胖啊，爱赔20万呢。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约先卡，歹势啊！头拄仔迄个电话，我是要甲即个新闻讲哦，你后较要来接你的电话，结果你的电话已经挂断啊！麻烦你若是有要讲啥，卡电话阁定卡一下吼。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0，25255000。其实哦，头只判20万，已经足轻啊！偷吃啦，就是讲翁某伫婚姻的过程中，翁婿伫外口偷吃，这吼判20万，足轻的啦。喂，你好。
1: 嗯。
0: 嘿，你好，嘿，我问过，嘿是。
1: 我要跟你做梦的，因为食大便的啊。
0: 诶，益生菌。
1: 原来是，安怎？伊是在云南还是？
0: 无啦，无啦，果冻啊。
1: 哦，那果冻嘅，
0: 诶，做成果冻。
1: 哎，哎，矿哦，香香嘛，所以。
0: 未啦，未啦，嘿，甘甜甘甜啊。
1: 哦，好食啊。诶，
0: 足好食诶。
1: 哎，
0: 非常之好食。
1: 诶，
0: 一克啊，千百块。
1: 千百块。
0: 诶，啊，来对面30条。
1: 30条，啊，食几条都用嘅。
0: 一天食2条，食早起加中昼。
1: 我唔系安尼啦，八十几万，你即摆呢吼，那从殡仪隔离，啊即摆那帮路一帮吼，遐等下遐门道遐晒过晒，那个尿袂晒，啊那无帮都无帮，都只能讲无帮。
0: 嘿，
1: 啊没帮啊，做安尼那像你先讲安尼咯。
0: 嘿，做歹帮诶。
1: 嗯。
0: 好啊，你得买迄个益生菌那个价格
1: 啊。
0: 嘿，对。
1: 安尼咯。
0: 嗯。一克啊，1800块呢，买顿食看买就知，食两三工就知影。
1: 啊，都是顺序啊。
0: 对，两三工就知影。
1: 安尼哦。
0: 嘿，两三工
1: 就顺序。哎，食一克啊，
0: 就好啊。无啦，你来两三工就已经有感觉啊！你来食了，食了有效果出来，你来安尼，迄个食甲一克啊，食了那个顺序放，你就一工甲食一条就好啊。
1: 哦。
0: 嗯。
1: 啊，你讲几条？
0: 一克啊，30条啊。
1: 30条了。
0: 嗯。
1: 哦。
0: 1800块，
1: 嗯，
0: 有看卖啊！你来考虑看卖啊！你来别想阿讲啊，啊，那边阿他去讲啊。
1: 嗯，我困个你，
0: 没啦，你考虑看卖啊，阿姐。
1: 有啦，
0: 有。
1: 我跟你做数，我这样跟你讲。
0: 好啦，有你考虑看卖啊，哈。先来改判20万的赔偿呢？我讲我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啦，哈，因为。这对阿妈婆因本来就感情不好啊，就准备要离婚啊。啊，因为因这两个阿妈婆感情不好，不是因为伊在外口交妻啦，佮感情不好，是因为本来感情就不好啊。2012年结婚，到现在结婚10多年啊，啊，感情愈来愈歹。来，我讲咱的好朋友，讲我咱的好朋友做参考吼。一对翁仔某啊，爱两个结婚，太太外骨力呢。 足勤俭，啊来底面宽加数十数十大大细样的代志啊，拢由着一手包办。有人甲因翁婿问讲，恁这个太太安尼，这人啊骨力，啊甲厝里宽加这样好势，大大细样代志拢甲用加数十，你讲我你娶这个无安呐？这个做翁婿甲讲哦，这个太太我并无满意。大家人拢惊着我，哎呦！啊，你的太太对你真好，啊，当代想改用家属时，啊，无伊袂使，安尼是安那，是安那，你家也无满意。来听一下哈，这个代志的发生，拢是咧吹啊，拢是去吹啊。一开始，因这个太太全部的代志拢做甲足舒适的，做甲足好势。噶啦，为着泡一个牛奶，迄太太讲话偌咸呢？你臭鱼人伊啦！无听囡仔咧哀呢？你要泡一个牛奶哦，囡仔食呢啦？你无看人家做甲要死啊呢？这第一行，第一届，过来，因人快莫添甲要害，带这两个囡仔。出去老老七头头甲等来，因某等来甲讲，哦，啊原来今仔日带出去呢，啊我当作这两个囡仔拍伊呢，啊你也怎样带囡仔出去哦？啊哦你伫恁兜，佮敢若敢若无有敢若无诶，有你敢若无你诶，有做阿念，无做阿念。这个红菜单放死哪体，代志出来代志大大小小，只要人因某无讲，伊就无做。感情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因某敢若亲像讲，伊做甲要死要活，因人拢无咧插伊。其实，敢是查甫人无想要甲斗相共，是因某咧讲话太险咧，所以死里去吹。那如果今日做太太，伊咧讲话太多，卖认为讲，哼，敢若亲像吼，都人拢爱挂，无挂袂使，安尼，这个代志就袂成熟啊。来做太太做三个哈，像这个代志，足简单的一句话，啊，麻烦一个，迄、那个囡仔咧好，你甲泡一个牛奶哦，食一个。好啊，一句歹啊，一句，何必你讲啊，歹听要怎啊呢？你若带出去佚佗，回来，甲恁翁好了，吼，感谢呢。安尼好，以后甲囡仔带出去佚佗，会当啊，我安心啊，款内底。你看我恁翁听着，起码是是毋足够。好啊，一句歹啊，一句讲话歹，咧正口倒下后塌。安尼阿公阿婆感情较会好。我讲过啊，即对阿公阿婆感情已经咧无好啊，因翁够机会人去外围发展啊。因两阿公阿婆若感情做好做稳来。爱甲要死要我爱啊死来活去，那有可能有发展的机会。所以哦，不管安怎样，翁阿婆两个人共同生活伫这个环境内底，互相之间讲话拢爱较客气的，较有礼貌的。卖讲其他翁阿婆，人甲人之间嘛同款啊。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互相尊重来尊重去，看没有？你我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麦卡，掏钱，空了新卡，安排挂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好未？咱玉心姐啊，来到好未未了路口，端花又叫各位填报杨良元，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叫，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素兰小姐要出嫁。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你食我的田埔火腿丸，食啊足好哦。
2: 哦，有够好。
1: 啊，你原地，你原地食喏。
2: 今晚拢会当食啦，创啥？本来吼拢无多。
1: 好。
2: 今晚好用的。哦，
1: 最后，啊，这碗鸡啥拢有法度啊？吼，
2: 有啊，吼，本人吼都无度，创啥拢无度。
1: 啊，惊未惊？
2: 惊，即马拢做好个呀。
1: 好安尼啊，啊，你我你讲吼，啊，你食田埔火腿丸大罐的食五罐啊？遐。
2: 五罐食未了，食四，食第五罐了，只剩半罐尔。
1: 好，啊，你我你讲吼。
2: 嘿。
1: 你那六罐吼，六罐就会当24点换一罐2000块以外啦。
2: 好
1: 安尼啊，去哦，安尼。
2: 啊，去我干完
1: 呀。嘿，你去铺主干完就好，吼。
2: 好安尼啊，好，
1: 谢谢啊，啊，食好搞到小报哈。
2: 我倒过来去给你买。
1: 安尼吼。
2: 嘿，我倒过来去给你买呢。
1: 好啦，谢谢啦。
2: 哦，谢谢啦，哈哈。哦，你好，有啊。
3: 我未困着啊！
2: 我本来拢未困。
3: 啊，拢食阿妹了。
2: 跟着多跟着你阿玲妈头一摆咧讲家着，啊，我是幸运吼，我有咧甲叫这种迄落，人请我甲叫这种板面鱼啊吼。
3: 哦。
2: 啊，我甲问幸运讲有啊，有咧卖，我还有邻居弟也要来挂一罐来卖，我
3: 想。全部过来玩。
2: 嘿。
3: 啊，你原本拢食阿妹了。
2: 我食只老阿妹了，较贵呢，今晚要提足给我，还袂食。
3: 啊，你今晚敢有在食？无
2: 啊，唔会食。
3: 今麦食天宝果那丸子，都系拢会困起来
2: 哦。
3: 哦，安尼较好，安尼暗面了吼，会当甲断掉上好。
2: 对啊。
3: 哟，安尼食较少好。
2: 是啊，无你食。
3: 安尼哦，好好。
2: 我做好用啦。
3: 安尼哦，啊，你到底要甲保养的哈？
2: 有啊。
3: 哦。
2: 我一罐特别贵
3: 哩哦，
2: 我
3: 滴
2: 我
3: 国叫诶。安尼哦，对，啊，咱哦，这个身体都爱过几岁啊，阿生？
2: 哇。
3: 诶。
2: 哇，70了。
3: 70哦，安尼啊。
0: 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再来买天宝果脑丸转来吃，上适合的。因为咱脑血那大吼，爱着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压力大，超烦，啊血压高，这吼拢会造成着头壳疼。过几摆弄掉、哭掉、讲掉，这个故乡老爸母，起码拢会造成头壳疼。这里来买天宝果脑丸转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哦。尤其你那是迄款健康的，那晃晃叫、叽叽叫的，这天宝果脑丸来吃就好诶。火锅、火炉、火锅、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劳重啊，过劳循环未通透。啊，田埔果脑丸有活血作用，也能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的关节，田埔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眩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田埔果脑丸。啊，那是咱的田埔火腿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烂、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髓生袂起来。啊，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时咧酸痛。有哩，咱朋友三楼的骨质疏松，经年期的骨质疏松，不时在咧酸痛。吃天宝火腿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参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你那是一款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料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药剂的功能歹，药剂房啊过滤的功能出问题，放料袂顺时，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呢？天宝清怡冰膜丸，这款专门来给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 目睭蒙雾，双下点擦行正红上听答案。目睭西个老老，目睭单粘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老，目睭流掉人生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灯个老白油，清着风个老白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清。天宝清一边无完，内底面啊用着石地红菊花、枸杞、白竹、红枫、石骨明、山鸡巴等，遮个汗液拢有明目个功效啦。也当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比如你的目睭会当清金明，叫天宝清与明目丸。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爱情香车路》。爱情香车路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客家信中有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吴女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大来三号哟，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过脑完啊！咱个林太太，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情香车路》。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大寮一台小货车啊，家己弄到了冰车，结果啊，咱要给他切毒以拒绝。这人代志会使你拒绝切，你食酒酒切拒绝无要紧哦，食毒袂当让你拒绝，你卖讲啊。伊个酒清吼无食酒，但食毒袂当让你拒绝食毒的切切切啊，卖讲啊，一声就好势啦。那么一坐七次了后，这个小火车的司机吃毒，所以将伊叫公共危险罪来个依上发班呢。那假设验尿了是真正吃毒，这个代志要大呀，一定收啊！吃毒开车讨赔偿，所以哦，民警知影讲吃毒开车未使有代志，我看。无事卖我白病啊！吼，这个走私60袋海洛因装来台湾，时间经过25年，超过追溯权。这个啊，姓詹，或者国仔啊，这个国仔啊，招到一个台湾籍的查甫人，姓张，或者张吉妹，甲姓黄，或者黄和好的。这个国仔啊，甲张吉妹、黄和好的。三个人为泰国走私60袋、23公斤的海洛因装呢来台湾，结果这个张吉妹甲黄和好两个人用杀人，吼，后来判偌久无重要啊，伊就已经抓到啊。但是这个国仔啊，因为是香港籍的，伊代志憋了，随时倒转去香港抓无到嘛，抓无到转去香港，就生活伫香港，因为香港人啊。啊！结果伊转去香港、台湾，安那查都查无这个人啊，找无国仔啊！结果经过25天后，已经超过追溯期，这个姓詹的国仔还阁未抓到，所以检察官判决免诉。嘿嘿，啊，无免啦！哦，检察官就起诉啊，嘛起诉了的，得伊就走路25天啊，免诉哦。嘉义市啊，警察第一分局侦查队线号分队长，甲电动警有密切的往来。这个电动警有密切的往来，这个线号的分队长代志要足大呀，哦。那么因为这阵的案件有牵涉到，因那边扩大零检的时阵呢，也是有大小的案件，因来甲通知嘛。这个姓何的分队长，去予顶面站的人查到这件事件了后，随时开始了个调查、检调，拘提到这个姓何的分队长，甲姓陈的电动警的业者，总共8人到案了。结果，姓何的分队长啊，啊甲姓陈的业者2人嫌疑重大的啊。这阵的案件，这个姓何的分队长甲姓陈的业者2人供述啊。其他的6个目前啊，还一个咧啊，团伙当中啊，哦，那一个咧巡查当中，有4人无报请回，有2人，一个姓林的30000交保，一个姓破的80000交保，哈、哦、哈，啊姓何甲姓陈的这2人收啊。另外咧，甲讲到这个。住楼啊，厝吼住真悬，这代志是安尼吼。这个贩毒集团呐，啊，做一间大楼的21楼做因的卖毒的据点，就是讲哦，因伫个大楼的21楼内底底下包装毒品，把毒品摕来的毒品包装啊，包装做细包装啊。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新北市市警刑警大队啊，啊配合着全国同步断源缉毒的专案，断源就是断绝毒品的来源呐，啊缉毒就是抓毒品，断源这个缉毒的专案，连日来全力查缉，结果查到一个姓何，这何正芬呢， 这个何庆芬伊伫一栋大楼二十一楼底下做毒品的分赃场，所以批了小组入去到现场，啊，也穿个穿防弹衣门站入去，入去了后，甲叫遮全部人拢袂当进来，敲着六点一公斤呢，送死分弹的原料粉末，赃款四十八万呢，啊个大批的分赃工具。宋西魂团已经做好了哦，四十八万粒。你看，高窟外要收军呢，伊阿未装好的有六点一公斤呢，装好的有四十八万粒的宋西魂团。你也想看卖啊？一粒那上俗的卖一千啊，四十八万粒，你来看我这钱，哈。那么这些东西全部都总卖出来，包含着这些毒品的粉末卖出来超过一亿了。这个姓何的何庆芬去检察官抓到了征询以后，将他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给起诉，法官裁定这个姓何的收押禁见，那身躯顶的毒品惊死人，上亿呢，看到恐怖。0525-0525-0525，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心的卡头前控了先卡。头一边过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买唔到。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我是有那有几作歹啦。
0: 嘿。
1: 头是食，头四点九啦。
0: 四点九，
1: 四点九有咩需要指甲啦？
0: 哦，我严重话就对了。
1: 哦，啊，三个月前我有去约叫食电影药啊，冇啊，听着你介绍迄个好迄个营养丸呐，
0: 填补营养丸，
1: 有填补营养丸呐。即下你咧讲过，我就看两罐，两罐加两罐呐。
0: 好好好，
1: 加两罐食食呀吼。啊，我今日我喺三个月检查就卖啦。
0: 好好好，
1: 我今日检查。我反正我家乡无想讲会真遐紧啦，反正你我讲出来，你阿爸我好欢喜啦。
0: 嘿嘿嘿，
1: 我今日抽血检查出来都二点四尔。
0: 二点四哦。
1: 二点四四到四点到三个月后，食恁两罐啊，甲还个我只食是食迄个便宜药啊，几味的啦。
0: 好好好。
1: 一点尔，拢伊拢打食一点尔啦，我食拢吸胖，打食食恁的。用两碗噶，从中到时用时食三顿了，对啊，吃三顿了，
0: 就是。哦，填补用两碗，
1: 我食一粒啦。啊，医生是，我拢简单甲你讲讲，开用唔能个啦，啊，即嘛，医生讲教食是得注意啦。
0: 哦。
1: 讲教唔能食伤咸啦。
0: 好好好。
1: 食伤油啦。
0: 对。
1: 啊，生菜来烫过哦，烫哦滚过哦，食食讲伊咧，伊咧营养师卡讲做啥物分起来啦，我袂晓讲个，对。
0: 好。
1: 我听营养师我甲食你药啊，我足感谢你阿弟妈啦。
0: 没啦，恁这药啊，
1: 我都好起来检查着，欢喜起来就甲你检，甲你甲你谢谢起来啦。
0: 老师，
1: 我有这个听众，老听众，我经营下会来讲哦。
0: 对，
1: 这怎么几人买来吃啦？
0: 你敢做见证呀？
2: 对，我妈妈啦，我
0: 妈妈
2: 好，因为我妈妈吃，哎，有吃好不？吃差足多，因为我大概呢，转去也因为糖尿病了，所以。
0: 是啊，我呢，填补雍容丸吃个效果真好了。啊，这填补雍容丸哦，专门咧顾咱的腰肌神加膀胱啊。啊，你等下放尿未顺呢，吃咱的填补雍容丸就好。喂，你好。
3: 喂，你好，是问者
0: 啊？对。我要叫你
3: 啊，我唔
0: 要甲
3: 你叫。
0: 哦，啊，你唔要叫，你唔要叫，你今日要叫啥？你要叫啥物？
3: 我叫
0: 迄他个
3: 耳
0: 光。过两晚你要做管还是管？
3: 无事管就得啦。
0: 好好。
3: 啊，
0: 我讲你有做什么大名？我等下广告刷下，你打电话问主持来，你有做什么大名？
3: 我做
0: 林
3: 哪
0: 里
3: 的？
0: 林妈的。嗯。哦好，啊我讲，我等下广告刷打电话给你啊，哦。好好，谢谢。那个天保永良丸，你得来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搬搬该停停啊！迄、那个卫生到便所尿就出出来，放尿放那个滴出来。哦，迄、那个搓尿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吃天保永良丸。啊，迄、那个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放过来便的天保永良丸。那个天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袂管，吃天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阿头壳戆顽皮呢，阿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困袂好势，困袂舒适的，吃天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好顺丸啊，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哦，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的骨种骨种碎，生无起来，囡仔时势生长的生长痛，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天保好顺丸。啊，那是咱的天保养心丸呐，胸坎安然八百，心肝老十十，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我咱这个记礼拜记得检体，啊，最后搞明忙忙当忙西忙我忙二当二西搞多二天保养心丸。天保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过臭，身躯白青条，生头花尾臭头烂耳。天保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咧未止嘴大。天保年解毒丸，来，我听下歌叫做《冷冷鸳鸯被》。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情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里敢那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动的所在。这里百多年前，永靖第一大姓陈姓家族，是为广东渡海来台客家祖先。经过几啊摆和本地葫芦人相拍冤家了后，集中伫咧江淮永靖甲博新，为着和葫芦人和平相处，永靖客家人主动葫芦化，慢慢啊放弃因的母语，因为自细汉就讲葫芦话，有真侪人大汉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原来是客家人。在咧生活上、语言上，永靖已经彻底闽南化了。可能就是因为安尼，永靖发展出真独特的永靖腔，有永的尾音，拢发成 n。外地人都时常有永靖人来讲话，永靖其他边连连点点，听起来虽然有淡薄啊无关系，确实是充满着永靖在地味的特色。全台湾的水果仔，三良是第一的永靖，一直是农业研发的重要据点。日据时代，台湾唯一的农业的市场也设立了永靖。有一句永靖的歌谣的讲：“种老花，烧全省，槟榔树拿银票。”永靖人靠着老花来致富，农会存款的金额也卖管大概就全江华第一。历史学家林兴都到永靖做调查的时阵，伊把俄罗永靖是台湾。
1: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2: 我做谁都下了。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运，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聊，收听又着望你虔诚的含万金啊，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感恩啊，
1: 谢谢啦。
0: 这个今仔日啦，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一个啦哈，人生啊，我常咧讲人啊，咱台湾啊。虽然是这个也做啥，这个也做真医学真一款的啦吼，但是啊，你会记得要去，较早拢无看到的这个毛病，台湾已经嘛是同款一项一列出来了吼。来，我先来讲一个这个啦吼，日本脑炎啦，跟这个互相寒呐。这上面叫做互相寒，就是伤寒，就是感冒的嘛，吼、哦，感冒的病啦，啊，这互啊，伊这算互的啦，互相伤寒啦，这到底什么病，咱嘛唔知啦，吼、哦，但是，这就是讲已经伫咱台湾即卖阁有啊啦，吼、哦，台湾阁有啊，后、哦、来，这是国内啊，伊这报纸新闻以后详细，吼、哦，咱爱知影的啦，吼、哦，就是讲国内咱台湾岛内啊，接连出现着这个日本脑炎、甲互相寒本土的病例哦。新冠的疫情嘛，连续三礼拜一来咧起来啊，哦，连续三礼拜哦，哦，一直咧关起来啦吼、哦。所以啊，这个疾管署咧提醒，热天诶，这个多种传染病好，迄个开始的季节。民众除了爱注意蚊啊，所以出去唔好尽量卖去有蚊啊叮到啦。
1: 嗯啊，尽量。啊，不过伊为了给你叮，你敢有法度？
0: 啊，就是讲咱身躯爱，咦，咱迄阵拢教人提迄香料、香包、迄个材料、迄单唔来对啊。
1: 系，
0: 无是爱甲你爱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去
1: 叮。不过伊出去咁用诶，
0: 有啦，你都用短咧。一张单唔系对，迄中医师开予我，我找看，我再过来甲恁只爸母啊讲，就是去中药房听听咧，啊南南做诶，啊地带咱诶沙袋有无？
1: 像咱那个桂林茶啊，
0: 对，咱出门榨一个茶啊，吼水水啊。我较早咱嘛拢用我的孙啊，要带去人公园啊佚佗无吼？
1: 啊，咱
0: 唔通俭。较短哦，较大包咧喎，啊较透网啊吼，用蛇啊网啊较短咧，吼迄个香味，迄个味会出来。网啊网啊唔，咱你家咧生有无吼？网啊唔敢挖来黑啦。
1: 无啦，想无就去买了，也只有包包来
0: 看。无啦，我感觉嘛是爱用安尼啦，啊咱就无。迄个单我
1: 即摆，
0: 我找哪会对啊？我来
1: 叫小姐找看
0: 卖，找看卖，即两间啊找。我正节目个中间正来甲咱只爸母啊讲，真正做好用啦吼。啊，所以即个疾管署啊，你公布啦吼。即、這个咱台湾头第一个日本脑炎确定病例是伫个嘉义县民雄乡60几岁诶，即个女性。防疫医生啊，迄、那个黄碧涵，你表示啦吼。个案，这个人无去国外旅游哦，嘿，这个就日本脑炎这个女性啊，吼、哦，无去旅游，

0: 常时活动啊，番禺就是恁兜厝边啊，啊，徛家因为伊徛家拄啊挖地挖啦吼。灌溉，咱产庄了知恁啊，大产庄有无吼？破产啦吼，啊，灌溉狗啊啦，饲猪场啦，伊个因大边啊都遮，啊，是人饲粉鸟啊的啦，饲鸡场啦，这拢高风险，高风险的啊，爱足注意哦嘿。
1: 这样的所在。
0: 人应该较少，应该较少，因为我来讲，迄有咧传农业啊。我来讲，我即摆是安那甲你讲呢，来你注意听。咱台南甲即个啊，做对甲高雄南部是毋较早登革热作者，啊，加一个乡镇，即摆做区啦，加一区，毋捌出过登革热，你敢知对一区？
1: 恁遐东山、啊。
0: 东山区。
1: 农药抓济吧。
0: 啊，是啊，东山区无，因为农药啊抓重。哦，遐拢种水果。
1: 哎，你讲，真啊假？
0: 农药，哎，捌你讲过，农药啊抓重。
1: 安尼哦。
0: 哎，蚊啊较袂款，啊，阮遐，我囡仔时，阵遐蚊啊拢足大只。
1: 诶，红叶
0: 整开，帮个帮个
1: 弄做
0: 大
1: 只，唔过较好拍，拍会着。
0: 伊款诶较袂，拢是一款细细只诶，嘿，哦，啊，这着日本脑炎这个女性啊，因为伊六月诶时阵就已经出现着这个头壳痛，啊，会扁白会吐啊，尾啊发烧，意识不清，才送去病，几乎昏迷，送去病院才确诊对日本脑炎啊，即卖搁伫个加护病房啊。你甲看卖啊，这要注意啊，
1: 要注意啊。
0: 所以啊，伊这伊你讲吼，咱人啊要出门啊，拢爱规身躯爱顾好势啦。啊，这拢这我来讲吼。
1: 啊，是帮啊，要哪定你拢，咱拢无感觉个。
0: 这我来讲，这那伊你讲就是拢安怎，拢是帮啊定掉个。
1: 团练咩？
0: 嘿，团练咩啊？
1: 伊即马变一个阿强，迄空过来。来定力有传染着啊！
0: 加一个阿个水啦，果然你只爱水啦。哦、
1: 水嘛会传染啊？
0: 没有、哦，你啊，做我来讲，像伊你讲的这个互伤寒啊，互伤寒是经由受污染的食物，还是掠咱咧啉水传播的这个肠啊道的传染病呢？互伤寒啊，会发烧，巴肚会痛，啊会闹腮，啊食袂落，规身躯人会作酸。哦，所以伊咱哩呼吁咱遮长辈时代，虽然咱台湾卫生观念已经足悬啊，哦，要出门要遮个茶啊，上好是煮过，上好是煮过啊，唔好滴啊，咱哩食物件水果就无多啦，吼、哦、啊无其他个物件拢爱煮好食啦，吼爱足注意个，哦，即卖咱台湾已经出现即落个啊，哦。
1: 什么毛病？不幸红。
0: 对啦，对啦，无多啦。后来，啊，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关系着女性朋友。我看一下时间嘞，因为用这样物件哦，已经过了年啊，哦，拢掠无这些物件啦。啊，因为迄阵我甲你讲哦，这个教授啊，真坚持这个物件绝对啊，咱台湾嘞。因为我来讲，我也捌听过同款这个物件。即马外口足济人咧买，伊坦白甲我讲，伊讲当然外口人咧安怎会做，伊唔知啦。伊就是一定爱咱台湾本土的啦。啊，伊知，因为伊捌青草啊，捌
1: 六七十年啊。
0: 伊讲哦，
1: 那要
0: 用这个物件，越南入来一年入来满满是啦，伊无爱啦，一定要用台湾的。所以已经，我会记得两三年唔捌伫咱节目中出现啦。
1: 好、哦、啊，今仔日，
0: 今仔日吼。您来听好详细来，我即马甲咱这爸母啊讲吼，鳞癌，哦，上险呀，对中啦，是安那我其实鳞癌这个我真罕的，这嘛是医生讲的啦吼，迄、哦那个报纸新闻写的吼、哦，啊我是安那罕的，你讲其实你甲看每一工。每一个月，你只要你看报纸的人拢知影，后壁迄篇医疗常识拢会逐渐写到鳞癌，代表鳞癌伫咱台湾的发生率足悬的悬啦，哦，发生率足悬的悬。啊，伊即摆医生拢是讲要甲你精准，甲你看，讲是毋是
1: 有啦吼？有转移
0: 伫边啊？对，有去转移着来。恁即摆注意听好嘿。哦，这即卖，这我早就拢知影这个情形啊。因为鳞癌呐，掉了后，足惊去转移去对去， 专于对这个淋巴，淋巴结。咱人身躯喏淋巴结，你听无？淋巴结要从哪？
1: 要
2: 下咱体内一寡
1: 水分毒素
0: 遐啊。来，啊伊这啊，这个因为吼、哦。这个作者，咱啊，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对这个，阮是我跟你讲，我讲的这个，你拢会使去问医生，看阿峰对这个有专业无啦吼。我来讲，一般淋巴咱乳癌啊，咱女性朋友啦得乳癌，淋那去转，他啊去转移掉去淋巴结对不？伊安怎会把淋巴结切掉？
1: 伊即个是，
0: 伊开刀的时阵，伊甲你验，
1: 伊会甲你用一点出来，甲你验，
0: 甲你验看卖啊，水开的时阵水验嘛，对不？
1: 伊看脱，
0: 伊看有脱过无？啊，然后脱了淋巴结，伊的淋巴结甲你切掉。哦，啊，拢切，拢是伫迄堆，拢伫手里。
1: 过人卡，
0: 过人卡遐。啊，即摆若退起了后吼，淋巴结若叫退起了后，你若袂用。袂用去啊，做啥？
1: 淋巴无注意啊！
0: 无注意啊！淋巴呐，无去按摩，无去做啊！
1: 无一推啊！
0: 爱推呐！
1: 无推呐！
0: 爱去推吼！啊无，
1: 到时
0: 你的手会怎啊积水哦？加
1: 大象，啊
0: 一支手啊！你甲看迄位无袂用的哦，袂用去甲推呐！一支手增加那大象的迄个啥啊？做大象手啦！
1: 嗯
0: 哦，所以你会记哩吼、哦，会记哩。你吼、哦，你会记吼、哦，你若有这个问题，人我甲你甲这医生写的吼、哦，伊讲你都已经淋巴结切掉啊嘛，
1: 嗯，
0: 你的手爱压过你的头，压过你的头，啊，让迄个水滴到，让这个水流倒来就对啦，
1: 对啊，
0: 哦，你水流倒来，
1: 你的手的动作是你的后束更加悬，
0: 对，
1: 啊，迄、那个水伊会往下水，
0: 啊，你呐。
1: 伊会流落去过人卡了，伊会靠你的过人卡一部，也够一挂迄个部分的迄个淋巴，靠迄淋巴给你排迄个水。
0: 对，吼、哦、啊你为人是，你去你那袂样用的，你去病院吼。
1: 有复健科。
0: 有复健科，啊你甲讲，伊会甲你教你安怎排。教你安怎？
1: 无啦，去复健科，伊家也甲你用，
0: 会甲你用啦，
1: 甲你用，啊，你甲你看，啊，等下你甲佫对迄个动作，
0: 对迄个动作，对你的你的手也做，哦，对做，安尼咱只长辈时代，你知吼？
1: 但是这个这种淋巴用，这种有一个禁忌，就是讲你用个淋巴用起来迄手吼，你啊水肿，淋巴水肿。你迄就无适合泡汤哈、
0: 啊，无适合泡汤哦，泡澡哦，
1: 欸、
0: 哦你莫泡澡，
1: 你要去泡澡，你辛苦泡，这个手就关关，卖去泡澡。
0: 啊，过来一点，咱这长辈时代，你拢爱注意听哦。一般啦吼，你的淋巴结啦提掉啦，咱若要检查身体啦，你去手的血上好卖抽啦，
1: 因为无多排毒啊，
0: 嘿，伊无排毒。你听好无？所以那边那支手的血含这支手的血是无有另外无同啦吼、哦。咱、啊、这你要注意哦嘿。啊，有医生是讲无要紧，但是大部分的医生拢讲卖啦，尽量这支。你譬如讲你那正病的乳诶淋巴
1: 结来，我跟你讲，你家己会当去先去试吧。
0: 对啦。
1: 哦，你是比如讲，你一届用这边，啊一届用这边，啊你试去验起来指数，看有同无？差不多
0: 间
1: 隔是，没什么差别。
0: 但是我来讲哦，嘿，真济这个包括着这个一般的医生为含牛血压都不爱给你量一抽啦。
1: 哦，
0: 拢会较未准啦，拢会较未准吼。所以你拢爱会记你这点啊。你若有乳房吼，着迄个淋，你有淋巴，你有开刀，啊开刀的中间又，你
1: 敢问
0: 医生？
1: 为
0: 医生袂甲你讲哦，为医生会甲你讲啊，淋巴结我甲你摕几粒起来，吼啊你家己都要注意啊，你的手就是袂排毒啊。你听无？你家己爱去，你反正你为医生嘛拢袂讲较济啦，拢单到你出，单到你的手肿起来啊，肿甲那米糊啊，伊才甲你讲啊，你这爱安怎推拿啦，甲迄个水体提掉，
1: 对不？叫你去复健科做啦。
0: 系啦系啦，叫你去复健科做啦。
1: 医生奇怪，这种重要看看，伊拢袂甲你交代。
0: 拢袂甲你讲，
1: 好
0: 啊。所以你若淋巴结，你若乳癌，啊，你淋巴结有提掉。 你的手啊一定要去一间病院。
1: 无啦，唔免一定啊，可是讲你啦有水肿，
0: 你嘛是爱去病院
1: 啊。你有水肿，该来处理啦。
0: 系啦系啦，
1: 人无啊，
0: 人未病啦，
1: 系啦，未讲
0: 较病啦。
1: 我阿妈我听讲啊，有人讲十年后搞水肿，
0: 这样发生起来啦，
1: 系
0: 啦，所以爱注意啊。
1: 这
0: 医生就是你讲你脑乳癌吼，一定爱注意。有去开刀过，有摕到淋巴结，拢爱注意啦，
1: 吼。要注意嘿啦，
0: 吼、哦，爱注意
1: 吼。这是。你的手比较紧，较大颗，安尼你就好去找医生去问一下
0: 结果啊。是安那安呢？
1: 啊，医生就甲你转去妇产科去推拿。
0: 推拿嘿，对。有。吼、哦，安尼知无？
1: 免惊，免紧张啦。
0: 嘿，免惊啦，迄是袂安怎啦？
1: 你个推拿尔，啊，你等下等下用用时间，你啊身躯洗好，暗时啊你睏。啊！你有抹一下较油的物件，家己的手揪关关，啊，家己刷推，家己安尼往下推，你将迄水拢推落来，甲过人卡了，甲雷用啊靠过人卡遐一挂遐淋巴，甲你倒排遐。
0: 哦，对，安尼听好无？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尤雅所唱的《索罗河畔》呐。哦，这袂晓讲，
1: 袂晓讲。

0: 教授啊，
1: 哎，
0: 哦，听讲即卖含学校对你邀请你啊，对不？
1: 你无用啦，就来咧叫，
0: 咩？
1: 讲叫我也应该是挂这个草本的
0: 吼。对对对，
1: 啊，就因为即卖是挂大学吼，
0: 嗯，
1: 学生啊，老师啊。加一挂这个教授嘛，无咧教这个青草草本啦。
0: 唔是讲，唔是讲无咧教，伊都唔捌。
1: 对啦，就讲伊都无咧学车，无咧读车。
2: 即马啊，过一阵嘛，过钱
0: 啊，
2: 等
0: 钱。等钱啊，即马所以政府伊来咧烦恼讲这到尾也无会，你知无？哦，因为唔是青草啊，都好呢，啊会用干呢。来，啊今仔教授来啊吼，你拄啊，后来你讲，
1: 我来讲吼。
0: 嗯。
1: 台湾目前的中风啊，诶，几率足悬。
0: 哦，足悬。
1: 你都为一顿饭无肉无鱼吃袂落啊！
0: 对对，
1: 哈、哦！啊，青菜贵子减价啦！
0: 对，
1: 啊，为个吼饮料若无甜，伊个无爱啉。
0: 对，
1: 啊，叫啉白滚水啊！白滚水就啉袂落哩，
0: 无滋无味啊！
2: 白食无味啊！
1: 系啊，
0: 啊，辛苦伊也唔食
1: 啊！对啊，啊，水拢啉足少，迄话讲属实呢，一日啊。你无一罐矿泉水咧？
0: 哎，我
1: 讲，足甜咧，足甜咧，
0: 唔过较甜嘅物件都食落。
1: 哦，那甜的肯，哎，一杯个过一杯
2: 哦，像这样尤其热天搞，哎，饮料甜的吼，哈，
1: 你看所有杯生意最好
2: 卖。对啊，对啊，你要看一
0: 杯三杯
2: 啦，你要看一斤过一斤
0: 的贵。今仔教授来哦，啊，拄啊咧，我咧甲你讲，这含大学都拢咧找，要去做课教教，迄个课助教授啊，一个月拢二三十万。哇，今仔来啊吼，拜托。甲只长辈时代讲一个真上流、上界严重的毛病，中风甲暗时歹困呢。
1: 我咧讲吼，阿峰啊，人啊中风就无自尊啦呢。
0: 对对对，
1: 诶，无中风唔知中风嘅痛苦呢。诶，嘴歪，目睭错，目睭掉管，甲手安尼害安尼害牙乖啊，啊，为我多人行车轮椅呢。
0: 对，
1: 剩偌济啊，人生变乌白啦，讲事实啦，人健康啦吼。人生就彩色的啦，啊那中风吼、哦，剩十一五下吼、哦，还袂欢喜啦，我无骗你啦，人生爱有够长长多，啊卖轻欠人吼、哦，啊身体个够健康，安尼活得活有意义的咧，来，那真正讲预防中风的啦吼，吃米多，
0: 好吃米多，
1: 你家兄伯伯啊多，
0: 兄伯伯啊，
1: 好去青草店买啊，或者金枝薄荷啊，
0: 哦金枝薄荷，
1: 金枝薄荷吼。你家一百个买五两牛啊吼，啊无啦，一抓几个买一包一包一包个包嘛，包一包一包。
0: 啊，等下遐宝宝啊。
1: 对啊，啊个人个乌糖吼，你家啉吼，好，你即世人要中风困难呐。
0: 哦。
1: 你钓着中风找来找你哦，实在是真正困难呐。
0: 看到你在什么边啊？
1: 真的啦，啊啦，真正都钓着啊啦，已经都中风啊吼。你个兄弟高技术啦，
0: 哦，
1: 兄弟高技术啦，
0: 有中风的人兄弟
1: ，比较容易点啦，
0: 哦，
1: 譬如讲啦，啊，三罐矿泉水，
0: 你兄弟存一罐，
1: 啊，你兄弟存一罐，
0: 哎，
1: 啊，你若变讲你都要食平常时保养，
0: 哎，
1: 会克会落的，无有中风的，你都三罐跟兄弟两罐，
0: 哦，安尼知哦，
1: 吼，啊，那是讲我都要都已经中风啊，要。买个第二次的中风，比如安尼慢慢的恢复起来，你就三罐跟乡村一罐。
0: 哦，安尼知哦。
1: 哦，啊南瓜乌糖啊。
0: 哦，南瓜乌糖。
1: 哦，记哦。啊，那热天时啊，要补补啊，吼啊，出来拢
0: 大些人拢会使啉，
1: 会使啉，吼，就好啊。
0: 过来，
1: 好，
0: 教授啊，
1: 系，
0: 歹困的人真是济，
1: 哇，
0: 五六百万人来。
1: 我你讲哦，未困一日，再来就爱困了，一家十八都脑心
0: 脑心。对。
1: 我你讲哦。困未起三米啦，
0: 也
1: 别下一个，
0: 也别个下一个，
1: 真正爱困的话，食规世人黑啦，有想要甲盖一个啦，暗时翻来翻去啦，时间讲一点嘛在，两点嘛在吼，就想讲，好、哦、啊，这眠也不足，你妈在困天光吼，万病拢来啦，无精打采，含开车嘛危险。
0: 对对，
1: 我你讲，第一米哈，我做牙根草，
0: 哦牙根草，
1: 系三六啊，
0: 三六，
1: 第二米全面草，
0: 哎，
1: 第三米半枝莲，
0: 哦半枝莲，
1: 拢。我那个半斤两五两啦，
0: 五两半斤两五两，
1: 哎、哦、哎，啊，迄、那个大罐的矿泉水吼，
0: 哎、
1: 哦，咱那保特瓶
0: 有，一千嘞，一千四四
1: 啊，百后千嘞嘛吼，后千二，一罐加乡村差不多啊半罐加头，
0: 哦，
1: 啊你安尼一工做两百个啉，用早唔啉啦，吼、哦。啊，乌糖那是输啦，都袂歹啉啦。
0: 啊，卖是刷糖啦，
1: 哎，卖卖。
2: 啊，清明草要几两？
1: 清明草，唔当五两。
0: 好，那五两加一个三两的啊，好
1: 啦。
0: 好，安尼，即个爸母也听有吼。
1: 困未起的哦，
0: 困未起的啊，
1: 安尼个
2: 爷爷妈妈。困未起啊，哈。
1: 就 专门咧对暗时啊好落面咧，
0: 哦，
1: 就好用啊。
0: 因为这未来吼、哦、是大学医学院啊内底教授的教授啊，爱听有啊，老师的老师啊，即咱今仔特别拜托伊讲这两味吼，哦，咱这长辈是大听啊，啊，咱今仔教授来啊，因为伊。顶几工卡电话我啦吼，讲这个土壤即卖即批收的无啊啦，哦拢无啊啦，
1: 迄条八两的啦，十两我无咧收，上少十二两，以上的。
2: 不，你上细买袂使一收啊，无阿伯要大大户迄条，对。
0: 最主要
1: 搞无烂啦，
0: 无烂
2: 啦，无烂啦，哦哦。
1: 那个锤要做土壤啊，今后咱无咧用啦，
0: 啦，
1: 啊而且我无咧收，越南个一年
0: 的
1: 进口迄我无咧收啦，
0: 对。
1: 我那里来卖话，阿洪都去我遐看，上少拢十二呢，十二里，我到了收，十二
0: 的，无咧收，无咧收就叫
1: 退等呀。对，我讲，哎、欸、喂，你甲看一个海产店哦，
0: 对，
1: 掠一个海产较细只，
0: 较细只啊，你
1: 啦，迄咪高人嘛无，迄龙虾无，细个只，迄海产店甲买买咧吼。过来个放生，
0: 对，有人啊，对，
1: 报赚每天你个看，
0: 报赚你看，
1: 还得无吧你
0: 咧？对啦，还是爱过大啦，
1: 系啦。
0: 啊，咱这嘛同款啦，教授因就是讲，你廿岁买来，你都无力啊，无力啊，买长都无效，
1: 对啦，对不？咱是重效果，
0: 对哇。所以无怪讲吼，有一寡听众朋友啊，拢讲啊。啊，我嘛同款有买啦吼，啊，但是离电视买的吼，啊，奇怪咧，这下面的差足济。我甲讲一般，你若食到土壤，细买也无要紧哦，为是用铲哦咧食的呀。你敢有食到土壤？
1: 我咧讲吼，
0: 哎，
1: 足济吼，咱讲啊，迄个荷兰鸡肉边啊，
0: 对啦对啦，
1: 啊，荷兰的鸡肉边咧蛮有啦，
0: 哦，
1: 我咧讲哦，足济外行的啦。哎、啊，就拄着咱，伊就安心啊，安心啊，吃你，买就给你，买冤枉钱买了掉你。
0: 对，
1: 哦，咱是买药如买跌啦。我做这个行业做五十几年啊，
0: 对，
1: 我是爱留一个名声啦。哦，好嘢，咱无啦，欠欠啊，用吃饭咱会得过啦。哦，这代不好嘛，唔毛咱后代对不？
0: 拄啊，教授讲迄句吼，五十几年啊，就是买一个名声呀，名声哪歹啊，今仔大黑啊，大黑啊。未来，但每一间有几落间医学有内底有医学院的大学来咧找，要去遐做教学生，讲这个青草安怎用，你就知讲人个名声好还歹。今仔日名声歹，下好人来去问你嘛无爱。哦，
1: 啊，我要改车大哥大叔讲吼，即嘛足济吼，
0: 嗯，
1: 拢提早出来注文呢，注文安怎你敢知啊吼？即、我无甲你讲，你都唔知呢。拢来甲我买。叫我浸几样的
0: 哦，那就较早你到你浸嘛。
1: 对，我拢浸几样的哦，浸的大红的吼、哦，后十班的，后二十的，后三十班的，
0: 几
1: 样大红的哦。
0: 我知我知。
1: 人中药在个浸，吼、哦，啊浸面拢毛疼的，迄内行的吃
0: 啊。啊，我
1: 讲。一寡企业家，
0: 哎，
1: 一寡这个银行的经理啦，一寡当处长作者，伊知讲这个物件吃的吼。一家老卡袂，中风袂少
0: 哩，
1: 骨头酸痛无咱的问题。迄内行啊咧吃，啊你讲普通人，你讲叫一人浸二三十万的开袂
0: 了啦。我来讲哦，
1: 甘愿我来讲哦，我来讲哦，迄甘愿哦，袂行下来开刀哦。
0: 哎，
1: 系啊，啊自费哦，啊自费的普通酸哦，住个住十外期啊，过卡拢卡头啊拢翻顶的。
0: 哦，
1: 翻顶呢？真的呢？
0: 我即卖讲一个足实在，我一个朋友啊。这只要几十亿的身价啊！啊，你听到我的节目讲我咧卖这个物件，啊，我从啊教授来啊，去啦吼，人甲买一样。伊只讲安怎呢？伊食规世人的土壤啊，较卖都拢像迄大古堡安尼，买整间安尼遐大买啊样。啊，你只拢无啥物感觉是啊？那咱会特别话问讲啊，教授你这是中药坑作蛋哦？伊讲唔是，无十二两以上，你食落根本无力，你食要创啥？你骨较浸较有哦，中药下较淡嘛无哦。那我这朋友食较浸啊呢，身体养健康，七十多呢，做董事长，逐工都安尼拼安尼壮哦。所以讲，这教授你讲这句上实在啦哦。
1: 这真正拢大行咧浸的啦。
0: 对，
1: 你讲伊来听讲二十万哦，多透气啦哦。伊唔知讲生命宝贵，无价之宝呢。生命是有钱无当买来呢，健康用钱嘛换未来呢，健康是人保养来呢。
0: 当然啦、
1: 啊，如果我今天破病，我带糖尿病来，我 五千万给你，我糖尿病好，无法度啦，
0: 无法度啦。你自家讲吼，医生啊，我存十亿啦，啊，我即马即糖分啦，搞药，我十亿拢给你。
1: 医生，
0: 医生刚刚害头呀啦。
1: 我你讲吼，亲友已结病，亲病无有医啦。你平常时无要甲保养，无要甲顾吼，等你甲落去带些命落吼，你甲顾起来吼，困难。这是实在。平常时个保养，甲一台轿车咧。你平常有那个啪啦个啪啦，不管是咪叮当当，你都唔敢啪啦哦。有段时间咧，要个啪未紧，
0: 对啦。
1: 我较怕嘛，吞
0: 口会吃嘛无啊，
1: 对不？就讲迄个原因嘛，就是讲平常时咧保养爱有那个顾，咱食老未个乖啊，未个死卡个，未结论你安有记得无？啊，以前唔得话都有保养严，
0: 保养安尼严，
1: 对。所以讲，咱咧少年话要平时，阿个无安尼欠长内多啦，啊变价啦。我要做事啦，会做欠呢？
0: 对，
1: 我拢欠咩囝啦？要厝啦，要大啦，要一间地，一间地，啥都个买一间啦。
2: 我欠我少年时阵，阿伯阿姐老吼，我讲要食迄个杀食大，阿大杀去第二，第二杀去第三啦。
1: 目屎飞袂，
2: 杀来杀去，
1: 飞袂，
2: 是啊，
1: 是啦。阿华，你讲得真正，这是
2: 啊，所以讲，家己也是身体够用，辛苦啊，扛一寡钱，会当自由运用，
1: 较重要。正讲的啦，你有钱无健康嘛不好呢？
2: 对啊。
1: 系啊，杀轮你啊，可能给你吃饭，塞个手啊开啊，得拍个头，哇，你就真正人生可怜，
0: 可怜啊！
1: 你惊你？
2: 我足济看拢足济拢，外头啊，一人杀一个，规堆拢伫遐伫开工，啊，老伙仔来藏伫边啊呢？
1: 对啦，我两三百号来杀袂你咧，
2: 我紧走啊！
1: 对啊，虽然大哥大叔哈，你真正来筋络变骨头酸啦，风湿关节，
0: 对，
1: 你食真正好个啦，我甲你讲啦，天然的啦，为了不爱注射你，
0: 对，
1: 啊为了不爱食西药，
0: 对，
1: 啊红我来讲句良心的话，你听啦，一般在你手骨疼也好啦，
0: 对，
1: 给你开刀吃不好了，疼哟，骨头疼哟，往啥里吃？消炎的止疼，
0: 止疼安尼啊，
1: 都真正有影，这无咧我白讲的啦。
0: 啊，吃到尾也西药治啊，
1: 啊，都吃到尾人气气，
0: 对，
1: 都拢无元气的，
0: 系啊，
1: 啊，而且人医生一般也靠良心的哦。用抗生素好你吃吼，就讲啊你这那有迄啰较严重个吃无就买哦，唔茫逐天吃哦，你一半下个也有良心咩哦？啊，未甲你交代呢？都棺材你要自己吃三百，冇无咧管你。
0: 大部分医生咯叫止疼啦，抗发炎啦，抗生素。
1: 啊，都拢吃三行嘢咧，啊，无啥物通听，无啦。
0: 无啊啦，
1: 所以平常时咱天然的，天然的哦，是补的，
0: 对
1: 哦，这土壤上好，从古早时代啦。全世界，我跟你讲，全世界哦，这不是我白讲的哦，媒体报纸你该看，台湾的土壤
0: 是
1: 全世界排第一的，
0: 排第一的，对，
1: 天下第一的。你吃台湾土壤来吃就对了哈，你元气好，有体力，有精神，有营养，哦，玻璃骨腔，和你袂酸、袂抽、袂痛、袂麻，吃个老家人卖家乖卖坐轮椅，你去死人了。都记得啦，这是良心话啦。你甲看，迄较早冤鬼哦，冤鬼咱听了。
0: 较早
1: 好野人啦，
0: 好野人啦。
1: 你计数见哦，都浸起咱土壤诶，迄是足贵诶贵咧。普通伊较早诶人，我都食土壤，迄也毋是冤鬼，
0: 无可能。
1: 你食诶对，迄个皇帝官做足大，到我都食土壤。
0: 对啦，较早人咸鱼罔食，不可能。
1: 够咸鱼人食着足好，我食个咸鱼。你甲看浸。好上左镜呢？
0: 对了，
1: 好镜在遮啊，左镜在前山，没有左镜遮，你敢看？你看我好啊！这叫尊过法者啦，你真重要了，够赞你啦！
0: 对，
1: 你个遮足好啦，一人吼，你若要搞我进，啊，提早搞我联络哦，看要进二十万呢，三十万呢，我拢给你准备好边，进好啊，当时你开来去，你要提前出门哦。我跟你讲，你来看我的浸土壤，上少拢12两，12个啦，
0: 18啦，
1: 18哦，
0: 以上的啦，
1: 金花哟，你拿外行的判判单，给你浸床你蛮在，
0: 肯定唔捌，
1: 但是这土壤我跟你讲，葫芦头，一个头就叫葫芦，
0: 那葫芦嘞，
1: 还得买 NG 的买哟 ，NG 买，
0: 一个买那 NG，
1: 买 NG 的是，你的床都无啊。穿都无啊！穿型你看到怪怪啊！
0: 哦，
1: 哎呦，所以咱大哥大嫂，你若真正身体要用， 一个老尾面包金骨，查甫查某不管，较袂老化，啊头毛较袂要落，啊头毛较乌闪闪，
0: 没
1: 有，啊要体力好，讲话淡定咧，要有力，较无感冒，要免疫力较好咧，行路要是不是？少年家安尼，何里安尼？健步如云啦，健步如飞安尼，
0: 系
1: 啦，真正有咧变变叫啦，而且。这讨论个只对查甫人有那足好呢？
0: 足好，这当然啦、
1: 啊哦，真正赞嘞！
0: 无人咧娶大伯说伊是要食啥？
1: 唔、啊，真讨论哦！
0: 真讨论个，
1: 迄一个高雄红山娶四个某，娶四个啦，三加一啦，拢困座位呢，困干铺哦，就咧做兵啊安尼呢，困干铺咧，哎呀、啊，哪怕要困车面就回拢个自己个，就咧做兵啊呢，跳几摆，真正嘞，娶死。娶四个太太啦，食啥？你来看好，迄担土粮啊，那这大项呢，拢要食土粮呢。嘿哦，嚼用嚼健康，用从退休等，用来倒退休你就得啊。
0: 对了，
1: 查人啦，水面白金，哦，漂亮头毛大波，你该看这太太退休，我爸我话会啦，
0: 听
1: 见喽？
0: 来。
1: 就好诶，感谢，
0: 感谢。以上是咱黄教授为咱所做的健康常识。

0: 来，吴俊怀老师所唱的《秋风入人心》，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这已经可能两三年无做啊，
1: 啊
0: 是安那无做，因为真正抓无啦，抓无，咱台湾的真正无啦，啊拢细尾，啊我都甲伊讲过，教授足坚持。因为伊捌过六十年啊，无十二两以上的是无路用啦。啊，进口的，我咧讲进口的满满是，但是拢叫做啥？拢叫做串，迄无效，迄无效嘛。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你若袂爱紧哦，又爱紧吼，因为这来这边头两三年后头第一遍，佮提出来吼、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广告吼，这个你若要正土龙精就对啦。除了甲黄教授买以外，你要买着真正十二六以上的土龙，那是无可能的。
2: 干啦，找我，找我有名。
0: 天啦，我定来去食落串啦吼。过来，土下早教授你讲就讲今年收价几卖啊？无啊
2: ，我讲啊，真正现在大个都是，甲恁家大个都是报告一下吼。这批的土壤吼，今年吼，最后这批啦吼。
0: 哎，最后这批。
2: 当时那个有土壤，这土壤，当时我唔敢甲挂保险。
0: 哦，对。
2: 啊，所以这个是咱这个机会，要甲恁讲，嘛讲吃好啊，要过来买啦，买无回，
0: 对，
2: 买无回啦，吼、哦，啊甲恁抱歉一下。所以这批是最后的，
0: 最后的。
2: 哦，恁若真正咧生得手脚目无力的，骨质退化。吃什么的钙片那免吃啦，吃几百罐人家给他卡电的给他讲讲，黄教授我的钙片哦，吃几百罐的检查，拢全部感觉到呢，嘛照常生抽麻痹呢，检查嘛是拍空啦。我跟你讲，吃土壤你该吃，吃吃土壤哦，不利的玻璃的钙质，和你卡头我有力，骨头会顶哦，你讲磕着跋倒磕一下，还等于哦，所以你的手会麻会酸。会抽会疼，手也袂惯嘞，颔骨嘞紧袂歪嘞，脚床头酸甲嘞，第四巴第五巴嘞，哀叫啊嘞，就袂袂久啦，要袂久嘛爬袂起嘞，很可怜嘞，迄位骨盆错要爬哦，爱翻嘞，
0: 无翻，爬袂起
2: 来，啊你脚无力哩嘞，脚头我退化啦，骨轮骨巴拢无力哩啊啦，软骨啊拢退化啦，正土壤你做哩个吃，台湾的哦，甲你保证正台湾的哦。你甲黄教授买，唔免甲买落去，买就穿，甲你挂保证。你甲别人买，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啦。你找我黄教授就叫我啦。
0: 啊、对啦，
2: 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啦，哦，用较无力啦，用起气实啦，查甫人爱都爱王爷唔怕牌啦，所有人目睭生涩，头毛安尼，叫那个就没料去
0: 啊。那就臭嘞。
2: 对啦，面巴咧摇摇啦，安尼未筋骨未更生啦，元气是皮肤安尼摇摇的，拜托大哥大嫂。这大叔小姐，你做你个家，要让你清楚活泼，让你那少年家，让你的红色安那咋那看那爱你，真正的
0: 来教授啊，
2: 嗨，
0: 这最后一批啦，
2: 哦，
0: 啊你讲要起价，啊我都来改，咱就甲教授拜托了卖啦，等后批看安怎再过来讲啦，哦最后一批，哦这是未使起啦，
2: 我来讲哦，欸、你讲卖起你还冇讲安尼吼，事实。我安尼啦，一句话就好啦。
0: 好啦，
2: 你就参我个性，我不爱啰嗦啦。这大个大嫂吼，拢长期甲恁捧场啦吼。
0: 对，
2: 其他啦，我安尼招，
0: 哎啦，
2: 请客啦，
0: 请客啦吼。
2: 系啦，请客啦。
0: 啊，两盒就三千二。
2: 三千二啦。
0: 哦，啊，三千二，我跟你讲吼，三千二，咱今仔就是贵州嘛，啊，贵州一定爱搁较特别优惠嘛，哦，
2: 优惠。
0: 要啦，咱进前都两盒两千五嘛。
2: 对啊，
0: 还两盒两千五，
2: 我你咧，你是不是讲三千二？两盒这个
0: 要讲优惠两千五，
2: 我来照顾这个。
0: 对，
2: 我即马涨得起呢。
0: 无要紧啊，最后一批，
1: 最后一批，
0: 一批了，
1: 烧个烧
0: 一罐的来，阿来吼，
1: 去后边去，你家去吸收啦。
0: 系啦，那阿兰姐吼，我来讲吼，你爱送啊。咱无咧上当店上位啊，对不？
2: 我知你不说啦。
0: 哎、欸，来，
2: 我咧讲上一 K 啊啦。
0: 无啦，哦，你电话都上两 K 啊，你即马上一 K 啊。
2: 啊，无出普通价呢？啊，
0: 无啦，电话都上两 K 啊。
2: 土壤嘛起价呢？
0: 好，我知啦。
1: 叫顶界安尼啦，上
0: 两
1: K 啊。
0: 上管啦，
2: 要搁叫古代安尼哦。
0: 要，
2: 来。我管汤啊，
0: 真的。不，哦，你电话上两 K 啊，你这教授你实在。
2: 啊咧，我有咧送仙本啊，啊去给你啊，无咧无咧无咧，
3: 我啊后悔后悔，
2: 替我想一下，
3: 后悔咱将来拍算
1: 啊，哎
3: 啦，
1: 哦
3: 好不好？
2: 啊好啦
3: 好啦，
2: 就赔啦哈，感谢大哥大嫂说多谢啦，买两盒啦，2500，国家送两盒好
3: 啦，这教授送两盒无去，啊阮公司啊，赶快个送一盒，一盒30粒嘛，买两盒。
2: 上山
3: 意味你2500块，
2: 哦，这难得的机会啊！
3: 难得，今仔去土龙镇最后一天哦。今年阿公伊教授今年无啊，拢无啊吼，有诶份拢来吃。来，咱今仔去啦，买两罐，买两盒，上山意味你2500块。你注意听下，你若要买大组诶人，五盒2500嘛，十盒啊，十盒拄好5000块。
2: 对，
3: 哦，5000块啊，教授。咱阁叫伊开歹势啦，那你讲伊拢爱收12两，以上的土量，过来外口当拢起价啊吼。咱后壁，会记了这大组的啊，十盒5000，阁加送两盒，
2: 两盒咧，公司的，恁公司的啦。
3: 哦，阮头先交代，这咱家己
2: 开。我阁送我的，拜托啦。
3: 起价来，好来送两盒，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要紧卡啊！
2: 我
3: 0800-318-009，你电话要紧卡啊！你若无卡，我跟你讲，到时你讲啊，今日翁啊，食了未歹，要过来，无当体啊！
2: 阿翁啊，你讲未记个交代，50桌，
3: 50桌，
2: 超过无啊？
3: 50桌，嘿，
2: 只配剩50桌尔吼！
3: 哇，啊，电话拢满线，电话拢满线，后来剩最后一届哦，
2: 50桌。
3: 啊，即卖来要等甲当时有唔知啦，啊后边教授佮你讲哦，要佮起价，我咧讲哦，有可能啦，因为即卖大行起啦，真正大行起啦，无多啊，哦，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竞价，哦，拢满线，这秒杀产品实在真正。
2: 今仔日若无卡电话，你后悔都太可怜你啦。
3: 你后边啊，要无即个介绍，然后买啦，
2: 对，我话你讲，这熟悉的，熟悉的，
3: 好啦，所以讲有需要电话竞价，0800-318-009，0800-318-009，我跟你讲，这你若未晓买，我多啊！你看这电话响响叫，因为我跟你讲哦，今仔日啦，
2: 刚完线，完线，秒杀，
3: 就是你讲，即摆伊有可能较无用，因为即摆真侪大学内底有医学院，拢咧邀请伊去啊，讲这个天然的物件，是啊，那土壤有啊多对咱人。才有帮助，伊唔捌啊，伊家仔伊唔知讲当作老麻呀，对不对？伊唔知土壤对身体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唔是刚好苗，要安那配这物件来萃取，这拢爱去仪器噶。
2: 咱这浓缩的哦，
3: 浓缩的，
2: 咱这是浓缩的哦。
3: 啊，即卖来个好个听哦，你以后要听到这你无人听啦，我无骗你。电话紧卡，最后来我来讲，来卖较紧的哦嘿，卖较紧哦嘿。我先甲咱这爸母阿讲吼，我已经当两三年无卖这个物件。啊，你注意听，这因为这土壤足贵的贵，我这不是川啊哦嘿，这教授内行的卖乌白人。哦，我这内底一盒内底是30粒，较严重的人早暗2粒2粒，啊无等于拢一粒就好啊，一粒就好啊。哦，啊我跟你讲，买两盒。上三盒五盒则优惠你2500块，你也使去问看下。土壤你那用浸的就对了，用浸的杂人会唔敢吃啊，对不对？用浸浸的会杂人唔敢吃啊。吼啊，熬腰酸背疼的人，你绝对爱食这组物件。啊，这啊，等于拢每一人都会接近，吼，每一人都会接近。细组的就是买两盒上三盒包的，多五盒优惠你2500块。大组的。十盒5000的，阮公司阁加送两盒，多12盒，又你50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3: 记咯，你若提无到，我来讲后边要阁让几年，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哦。哦，这边真正是让
1: 哦，
3: 这边让有够久，唔捌广告啊。哦，啊，这正土量啊，正土量，来0800-318-009，每只内底30粒保养的，一天上济食2粒多，安尼你听无？卖超过，啊你也讲啊，我足酸痛，啊骨咧硬咧爬袂起来，你正甲食早暗2粒2粒无诶，早暗2粒2粒，好来 四组诶，就是买两盒送三盒，这边也无甲你起价哦，我拢无甲你起价。后来五盒四组诶，五盒就是四组诶吼，啊那大组诶就是十盒五千，搁加送两盒，你收着拄好十二盒诶土龙精十二盒。优惠你话者五千块，你要对买才优惠的啦。买电话机啊，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
3: 啊，这里呐，我来讲这里呐，未晓买无多啊。第一点，教授本人感谢，这俩字话我诶拢教授咧收。我来讲啦，想说买拢甲拍倒等于伊无爱收。哦，伊绝对唔是为了物件，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9。
3: 来，我来讲，这退等的吼，接到互你接到顺的，免惊去接到穿啊！来，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哦，啊，这你若未晓买，我无多啊！哦啊，我先甲你讲个啊，这边卖完。要搁甲等下当时，才搁有推出，我唔敢甲你挂保证。哦，这第一点，伊阿讲我这我已经让三年无卖，我不是来告诉我告诉我啊，这久无卖啊，你敢买款嘞？伊讲都无卖咱来黑啦。啊，你呐，伊嘛你讲啊，进口伊无爱做啊，全世界公认土壤上好就是台湾的啦，哦，台湾的啦，哦啊嘿，人你也来。无十二两以上，你要哪去？要哪去浓缩啊？对不对？啊，要迄个细尾要浓缩，人食了无感无觉啦，这叫骂啦，规一忙啦。哦，已经歇两三年，无来咱家广告这物件，所以咱家爸母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加更加卡，这有够优惠啊！那这个介绍有够优惠啊！我跟你讲，伊本来原本要一定坚持要起价，才要卖，我甲讲无啊！哦，起价卖，哦这。两三年无买啊，你来就要共起价啊，有影啦！你若听你讲，弹落去啦，哦，弹落去，我拄啊一批来，哦，一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有听到是你的福气，哦，你的福气，国内无人比佫较内行的啦，迄啥物，迄一买掠来，迄咱人掠来卖咱啦，咱拖起来咱也唔知这啥物物件嚟啦，哦，一人一掠来就知讲啊，这买是真诶假啊？哦，这很多拢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哦啊，这我来讲吼，退等于吼，你都伊这拢现做，我看卖咧啊。哦，咱这爸母啊，为是讲这唔知爱会当去偌久。我跟你讲吼，
1: 二零二八年嘞，
3: 拢当啊现做个啊吼，因为这拢完全，这自我开始做了停，伊唔是停起来，开始拢无广告，甲即卖过来年啊，哦啊头底边咱搁甲退掉哈，所以我希望讲咱这把握大家提好掉，你都熬腰酸背疼的啦，迄、那个脚头无力的啦，哦，这皮肤会粗的啦。你甲食这都无唔对啊啦！那阮下家，阮厝边啊，一日讲吼，伊一年啊，拢浸骨啦买，吼拢浸骨啦买，伊拢人因人阿婆拢留来，拢敢啉酒啦。
1: 啊，这个太麻烦啦！
3: 啊，伊讲足麻烦的啦，
1: 啊、
3: 你都爱去拆遐、那個，拆遐
1: 这。啊，这样子啊，佮浸是讲刚刚水刚刚食拢爱浸
3: 一阵啊，浸一阵嘛，只好好嘞。
1: 后来，
3: 刷咱这爸母啊，
1: 拢用爱较
3: 紧，对，袂较紧的哦，袂较紧的哈，因为我阿你讲吼。我这来这量广告刷这用本呢，吼、哦、本着啊，我就随提来做广告啊，啊，互咱这爸母啊，大家拢食会着，用会着。我跟你讲，退转去吼，你若较严重，就讲啊，都较早月来做无好势，啊，就较迄、那个未生骨长，未生骨长啊，你就较早暗拢较食几粒，拢两粒两粒。好、哦、你也感觉讲啊，我都也还好，好、哦，我都来甲保养得，你就早暗一粒一粒得，安尼知无吼、哦？来啊，你若买电话机来，今下考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等于十波人来吃，嘛未歹，女性朋友更加爱吃。
0: 咱这妈妈，你更加爱这啊！你做甲要死啊，拼甲要死啊，拼甲这个年岁啊，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会给你真的规身躯好卡健勇健，好卡好好好卡就拢勇健。啊，过一个咱人较一个好生命嘞，哦，唔免定定咧叫囡仔载你去病院出出入入，迄款嘞拢无啊。来，买电话压开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真啊，别买无啊多啊啦，哦，咱讲实在，因为啊，即卖老卡你接未起，啊，你那卡起叫养一时候嘿，叫养一时
1: 候。我老让旁外
0: 给你，我老让旁外给你倒接，好、啊，你会记，这等于吼，这你接本来对咱每一个人都拢做好个，咱较早两三年前推出的时阵，人客。即个反应就做好啊！吼，咱即个把握，大家即个反应做好啊！所以你今仔你有听到，算你福气。来，空八空空三。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是这个梦中的情话，迄、那个阿杜甲江辉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遐个好嘿，即届那无爱等足久哦。哦，阿姐，我跟你讲吼，
1: 目前现不到，即届咧个经差几年。
0: 来，咱这个东区吼，东区咱用门姐啊，你卡电话起来啊，给接起。你即马卡住啊，即马乱碰吼，即马靠乱碰。好来，
1: 阿咱
0: 接无掉，接起伊都无，我伊都可能挂一关的。好来，咱这把我买电话起来，更加卡好去，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你要对食正土粮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真侪拢是串啦，
1: 哦，
0: 真串，
1: 是，
0: 哦，啊，我跟你讲，啊，过来第二点，足侪拢印尼的，越南进口入来。哦，足济啦！
1: 你要找笋咧，
0: 真真正正
1: 台湾种，
0: 够够够
1: 野生诶，
0: 够要野生要够十二牛以上咧，有够少
1: 只。
0: 好、哦、来啊，所以我跟你讲吼，今仔拄好这机会啊，我嘛已经阿峰这个物件，
1: 可能让三年以上有啊，
0: 三年以上有哦、嗯，有哦，凡事有哦、嗯，啊，就拢迄阵来教授来讲啊，因为我讲啦，人伊八九十岁啊啦，伊无爱做了歹名声的工课啦。哦、所以我咧甲讲，啊，你敢无要去做？伊讲有，那要穿的足济，哦，要穿的足济，哦啊，那要正这个土壤足少，啊，那要用进口的伊无爱。啊，那个因为伊讲我做遮济年啊，就较早除了啊，即卖用生物科技以外，较早拢爱人来甲买拢贵红的，拢浸酒的。你用迄进口的较浸的，恁袂人随灾啦，恁袂人随灾啦，迄有感觉无感觉？人拢随知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这算方便啊！你都招人，话人讲啊，我若无爱招人，你会使甲拔掉无要紧。
1: 对啦。
0: 啊，其实这款的拢无要紧啊啦。这鸟人起码拢用塑丝的咧做较济啦，
1: 哦、啊，这无错啦，这错的吧？
0: 这错啊，土壤本身就错的啊，
1: 对啊，对
0: 啊，这是浓缩的，哦，浓缩的，啊，
1: 袂
0: 爱紧，哦，袂爱紧，
1: 咱的地皮就好啊。
0: 对啦，啊，我来讲啦，这几年我家己拢嘛无人啊吃啦。因为真正无物件啦，
1: 对啊，
0: 哦，真正无物件啦。
1: 这段时间，哎，这几年，这段时间嘛，真侪人开一直问，
0: 你连问啊都无物件，
1: 啊个无物件，
0: 哦，啊，教授就讲，若无顺的，伊不爱做啊，无伊抓到的，无人抓到，像遐大尾伊无做啊，吼、哦，所以你若袂电话举起，紧个卡哈，哦，啊，我话你讲，这后话一定会起价啦，谁来起价？因为即卖大行拢起价嘛，
1: 啊物件都愈来愈少，
0: 啊物件愈来愈少嘛，啊钱来遐少，这唔是讲人掠，伊来掠，要掠这金人啦，为难免掠这啦，哦这爱离海高，海水加咱这个都正水。

0: 急解遐有无？你土佬唔加呢？迄咱叫咱去掠，伫咱的头前，咱嘛唔捌，这是啥？过来都唔是安尼掠的都有，对无？啊掠当然一定爱挖，死的佫袂使。
1: 哦，
0: 一
1: 定爱挖。
0: 我咧，我来讲，你咧唔敢掠啦。
1: 对啊。
0: 哎呀。我来讲，即卖过来就是安怎？我问教授讲，啊，就一世界污染遐重，对无？免闹遐侪物件，对唔？啊，伊这个咱谈。迄、那个啥，台北以上过迄边，依然
1: 即个
0: 东北角这个拢无哦，迄个所在无哦，就是遐个所在无，拢离即个，拢离云林大溪这方面啦，
1: 海口
0: 县哈，云林大溪这方面啦，啊无就屏东迄方面，这样有啦，迄个出水口这样有啦，无你无当掠这啦，好啦，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哦，嘿，不要紧，空八空空三。18009，哦，因为我来讲，这你要爱，你要爱，你要摕到这个物件机会足少的少啦，哦，啊，等于保养就是一工，啊，才两粒多，哦，你也讲啊，我年岁都济，较早都做甲要死啊，啊，带一寡酸痛，我来讲，你就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安尼再不来，0800 3189哈，电话金额卡吼，啊你若转头甲讲，迄个物件无啊，你正要过来讨，真正无了物件，你甲看我几年无做啊，吼、哦、我几年无卖啊，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江志芳甲张秀清所唱的《芳水》。

0: 来，张秀清加江志峰所唱的香水，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2: 这教授吼，加想要赶紧走，你知无？哦，加想要赶紧走啦，我叫伊袂使走，哦，佮等一下，因为吼，伊惊我佮佮讨租数啦，啊，其实有可能佮无够啦。他拄啊加20组，但即马剩又搁剩个位数位啊！来啊，教授啊，啊是毋是爱甲即个爸母啊补充一下？
3: 我咧讲吼，即个野生的土龙精吼，正土龙就是葫芦头，
2: 胭脂尾，
3: 啊！你今仔辛苦赚来老看钱，咱买药是买得，未使违背我家己的良心，饮起来好，我足快乐。酸臭疼麻痹，互你食无效，我良心家己苛责。所以咱要食，爱食天然的上好。全世界公认，所谓世界的土壤是咱台湾野生的土壤。
2: 对对，
3: 这个公认的，这世界大家嘛知道哦。你个食，第一点袂副作用，这不是西药讲你食长期的哦，对身体个肝个、腰子个、胃这拢袂，这拢袂哈，这纯天然的。所以咱这亲爱敬爱大哥大嫂。就你油啊，安尼买足济，食有水无干，食个清心就抓，无爱买啊！
2: 我买，
3: 来，我跟你讲，你相信黄教授的做人，我买物件，和你食的绝对袂副作用，哦。所以咱叫酸、会抽、麻、疼、神经疼、退化性的关节炎，你做你家食，袂久袂硬，倘若按骨按动讲他个疼，人是心胆底。少年做了过头，因为无够食歹，较早哦，囡仔那生五六个、六七个啊，
2: 哦，
3: 骨质拢退化，
2: 拢退化，
3: 这拢食愈老愈旧啦，哎，都旧会做翘骨类咯。
2: 对，
3: 今年啊，大哥大嫂，你有用不？你无爱翘骨无？台湾的野生的土龙就你个吃，就你个吃，吼、哦，天真不会，查甫人个吃，跟你讲，咱台湾的首富70多个生三个啦。查甫人重症，查人袂使欠血，查某袂使欠血，野生土龙个食也补血，补你元气，食这靠免疫力，甲袂感冒，人有体力，寒天到脚底手底袂冰冷，食一个值嘞。少年都咧做安尼病，吼、哦，身体甲无要甲过用吼，甲要病病后翘袂就唔值啦啦，吼、哦，对不？身体甲过用，人生。都彩色的啦，
2: 人
3: 讲安尼虚心难得，出门都要夹拐啊啦，未爬楼梯啦，未对人游览佚佗啊，无法度啊，人生就变乌白。钱是生活之物啦，生无大了，回去的话也无差半行等于。顾健康，人是这个亏在赚价的呢啊，亏那等于什么拢无半行。顾健康，阿阿婆互相小照顾，太太个家养颜美容，一笑脸。皮肤水嘛，较会拉头毛啊！哦，脚底手底袂冰冷啦，有体力哦。啊，查甫人个食有力，精神百倍。你看你也吃我野生个土壤哦，你寒物件、咸物件，你行路好，给我栽嘞呢。较免行食路牙乖啊啦，坐个四脚架坐轮椅啦，得去请费用啦，一个买开3万啦，
2: 哎呦，
3: 对不对？啊，你买野生个土壤来个食。啊！那五啊个优待你2500，买两啊送3五啊呢，只那单存500，那阿红才买到有哦。这是特别的节目哦，特别的优待哦，特别哦，特价搁兼特价啦。
2: 哎啦，哦，无你无当要加优惠啊。
3: 无你未安尼真正，今仔日吼为着阿红都安尼硬下咪瞧，啊阿红对我太好诶，啊就是感情的问题啊，无叫袂出个介绍，我拍死都无可能啦。
2: 哦，
3: 恭喜啊！无可能没做介绍，
2: 哦，
3: 那是讲我家己制作，啊，家己来其他阿公家卖啦，再等卖出来介绍。你要搁经大盘小盘，要卖你安尼，无可能个代志啦。所以今仔日甲你只乡亲大哥大嫂说多谢，会记啊。那严重的生疼较严重的，食应早3粒，啊，都已经改善啦，改2粒土够啊，哈。感谢，努力，谢谢，祝您平安、健康、甲快乐啊！
0: 以上健康常识。
4: 经济一年啦，哦，前面就是难分难离的关口，想着最后的出棚，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 今日为国争取着光荣，平安倒转来，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到啊！

0: 来，老歌由美甲郭大成所唱的，也做中红的港口啦吼。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紧嘞，咱过来甲广告一下吼。
2: 咱这中辈时段吼，有需要电话金卡的。进电话金卡，这拢满线滴嘞吼，拢满线滴。
3: 电话报一个啦。
2: 好来，0800318009，0800318009，这电话真正
3: 满线
2: 啦，满线啦。
3: 哦，我今天新的人客啦，
2: 哦，有够侪。
3: 这新的好朋友，新的大哥大嫂，好，拢新客哦。你今天买就出运啦，福气高，耳屯高，鼻节满啦。
2: 哎，对，
3: 没有。如买
2: 的哈，咱这个物件哦，真正拢正的啦。
3: 对，因为违背中心的工课，咱无咧做啦。哦，唔忙请手牵惊，唔是倒手要亲手劈，不义的资财咱无爱啦。哦，安心啦，今天特别的哦，亚香的屠龙精啊，是啦，请了。
2: 2300，今天优惠2500块，
3: 优待2500块，
2: 啊，佫加送你3。
3: 没有送山破嘞，
2: 破嘞啊！这真正无人吹啊，
3: 怕地面土啊！哦，你生抽听麻痹，风湿关节炎，坐骨神经痛，你洗身躯来骨内要地，就佫爬你起来，换脚头换高，爬你起来，爬楼梯安尼酸酸啊，哀哀叫，手也袂悬啦，药啊食足济啦，注射啦，西药食到带胃病啦，哦，咱菠萝食，食个清心救抓，食个。不爱你啊，不爱你啊啦！我跟你讲，
2: 吃咱这款，吃这就对啊，
3: 对啊啦，
2: 系哦。
3: 你啊，蹲高福气高，你病济莫出，那拄着贵人啦。亚仙的屠龙精甲结对啦，那即马现在听哦，吃个上本的不要紧啦，为着咱家己买好啦。应战甲结三粒对啦，三粒啦，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啦。哦，你啊吃西药啊，饭后吃后啊，无你胃会错哦。咱这是亚仙。亚仙的屠龙精哦，
2: 哎对，
3: 葫芦头、胭脂味哦，
2: 哎，
3: 这样你今仔银余钱、老官钱、艰苦赚来钱，未使和你买唔对，未使你吃不好，安尼阮良心可折啦，放拜心啦，银余钱、老官钱啦，买落啦，亚仙的屠龙精，买等我某食，某买等我翁食。生抽听麻痹，阿个无食，老老卖夹四家鸡，卖夹乖啊，免请费用，平价免用差工，杀去公园直接打粮，啊你就可怜啊！那结论你用杀去请费用哦，你存偌济啦？存偌济啦？无好啦！生来无早半行，等于那空空啦，够用啦，亏咧赚几多年啦，亏那等于哦。我哋讲四家赔滴滴啦，剩3亿、5亿、10亿哦，
2: 拢无效啦，
3: 拢无效，无诈半仙等于啦。王永庆有诈半仙等于无？啊，有无啦？张龙花，张龙花啊，迄个诈半仙等于长龙啊。哦，迄看偌大间饭店的飞机，船啊，看偌济啦，钱看偌济啦，有诈半等于无？无啦，佮我黄教授巧的哦，嘛无诈半仙，你看我巧用哦。你也看到我后边敢剩50，我70外啦，后边剩50啦，后边好看到哦，我走路安尼健步如飞啦，嘿啦，我咧走吼无输少人家呢，
2: 对，
3: 食啥？我亚仙的屠龙食8年啦，食甲讲哇赞，今仔日来贡献社会啦，买药如买药啦，身体也袂好甲抱来啦，迄、那个查甫人安尼勇气气息啦，勇无力啦，你看咱台湾的首富。修复啊！
2: 啊，大家拢早上啦，
3: 上咧免我讲，你嘛在台湾上好起来啦。啊，七十来个娶，个生三个啦，什么食老咧未熟，40外查甫人长得大啦，60出长背骨啦，70外长得骨啦，个照用啦，哦，阿、啊、人太太个高啦，做人阿咧气咧高，所以人气其实面色歹啦，面前光卡底手底阿咧
2: 冰冷啦，
3: 对啦，手底恁记记个啦。啊，那无怨气啦！少年都安尼贪地、贪打、贪做啦，啊，未来做了歹啦，吼、哦，啊，个目凝水啦，营养个补充不够啦，一个年岁有啊，哇，系啊，规身躯安尼利利落落啦，哦，
2: 对，
3: 这你甲报啦，野生的土壤，你甲买定我无食，无你起咧高衰的人好食，怨气好，面色好，会继续少年的嘛，较袂得头毛啦，头毛较袂翻白啦。 走路嘛咧载载载啊，连咧叫人咧平啊，都徛袂住呢。嘿，叫人咧叫人在换刀啊换衣啊呢。
2: 对
3: 哦，这里个只野生的驼龙，葫芦头胭脂尾正野生的驼龙，
2: 进来哦嘿，
3: 钓卡就较好呀。来，特别感谢，谢谢，买两啊，送三啊，
2: 对，
3: 两千五，
2: 大组的买十啊，大组的五千块十啊，佮加送两啊。哦，佮加上两个0800-318-009，0800-318-009，
3: 卡手较好哟。
2: 哎，电话警察吼，来，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咱来听歌。

0: 哎，本随我甲五色电所唱的，叫做用心来交配。好，来，咱这系长辈时代，买电话夹起金甲卡，好，这真正袂害你。哦，这真正足好的物件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其实这哈、哦，女性朋友来这是足好的啦。哦，尤其是做妈妈家呀、啊。
1: 你唔敢啉烧酒，人够一种福气。
0: 对，尤其做妈妈家，吼、哦，较早的人回来拢做不好事。脚尾手尾连鸡鸡，老腰酸背疼，下来骨尾背，下来就背未起来
1: 呀。唔敢啉烧酒的人，
0: 我来讲，
1: 这人吼，这是一种福气啦。
0: 对啊，伊咧，嘿，不要紧咯，不要紧咯吼。
1: 人大家咧进这家，食到身体用夹夹，啊，你唔敢啉酒的人无在了家。
0: 好，我来讲吼，这真正，这真正正咱黄教授真心感谢的物件，这个物件对来讲啊。算小花代志啊啦，但是最主要爱掠着顺的啦，哦，这款人一定爱顺的啦，哦啊，一般的人起来人，你也该讲喘啊，伊听无啦，哦，我含买啥，嘿含麻伊都唔捌的，佮讲着喘啊，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啊，这我来讲，这边人咧要过偌久，这个我都提出来做广告，我唔知道，但是你今仔你有听到，真正的福气。好、哦、啊，你甲食看卖咧。哦，你甲食看，这真正气血。你我问过教授啊，因为已经走啊吼，伊无爱，伊唔敢住遮啦，伊惊我更加讨租数啦。你听无？我来讲，伊你讲吼。这那无够迄个，无够大买就对啦，无够咧扭数，气也无够啦，吼气也无够啦，迄咱你只无啥个感觉啦。啊，即卖咱因为我来讲，像你讲的要收，伊啊人掠着拢嘛提起啊，你交伊，伊甲看看咧，都拢细，拢细买都无效，我拢细买都无效，迄个看咧是当做啥？做来其他海产店有啊吼，
1: 红
0: 做红做。差来
1: 吃，
0: 差三杯来吃尔。你赚的都未做，未进酒是进来嘛不好，啊嘛未啥呢？嘛像这咱做这个生物科技的，你要内容嘛想细买。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这退等于啊，退等于这内行人，敢听到就知讲这个物件好物件，吼、哦、啊今仔日啦，这真正足优惠的啊，吼、哦、足优惠啊。你较早你若要食到这是困难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是安那困难。我来讲，这真正好嘢人，较早真正好嘢人才食得起啦。加一尾啊，加一尾浸起来拢要几十万的啦。我无骗你，一尾浸起来拢要上十万以上啦。哦，啊你若较大红的吼，为人浸两尾三尾，迄浸起来真正我无骗你，拢二三十万。我会去较早。卡早我嘛有朋友有掠来叫我进，迄三十年前啊，一买哦，一买挂遐中药进起来涨爱六万啦。即阵啊，只要爱我来讲，即阵啊，我无别个讲，即卖涨啦，无上十万以上免进啦。哦，真正免进啦。所以咱只个长辈时代买电话也个更加卡。这是每一样拢总会使食的物件。哦，除非讲你有禁忌，讲啊，我都食素食的人，吼、哦、啊，这款的菜我都未食一，安尼我都不会讲，无你真正爱食啦。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买电话金额卡嘿，电话金额卡，因为教授已经要走啊吼，啊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咱就是即个租所用掉，啊咧准拄啊好来，啊即每一个人拢会使食，尤其妈妈真正爱食，吼、哦，因为我是安那讲，妈妈拢爱食呢，因为阿峰较早带阮山区，我拢知影讲，较早的人真正艰苦，哦就教授嘛咧讲啊。 较早你像阮母啊，阮就七个兄弟姊妹啊，阮住伫阮的头前许生十几个啦，迄身体变来好。啊，较早的人唔是讲啊生完好啊，啊，逐工你食烧酒鸡啦，食麻油鸡啦，食较歹咧，迄是好野人冤家才食得起。你老嘛无几工，落来家己去洗衫，透糖啊安尼，啊，落去担水咧。阮较早，阮囡仔时阵要食水，都还阁用担的呢，迄、是无自来水呢。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吼。啊，你若袂，你爱紧落去。啊，你若讲这边推出了后，吼、哦，你买无到，后边你阁想要爱，歹势、我无一定有物件来卖你。我都甲你讲，我这已经三年我唔捌广告啊。真正三年我唔捌讲过啊！哦，啊这边是顶刚来，我咧甲讲，伊讲无介济哦，有收一寡十二年以上的无介济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啊！这退等于吼，我阿咧讲。咱做咱的四大人家，爸爸买菜吃，妈妈买菜吃，新妇你做回来买菜吃，哦，咱的仔仔若身体较歹，你买菜好吃，听完补气上好的物件，哦，老腰酸背疼，气力高衰，拢会使吃哈、啊。来，咱来欣赏客店啊所唱的无闲的要出价来。

0: 来，无闲的要出价哈，客店啊，所唱的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因为我讲这电话绝对严未刷啦，因为这接过新朋友唔捌接过电话入起来啦，好啊，我甲你讲下。咱这叫做土龙精，吼、哦、土龙精。咱这阿爸顶头给你写野生的土龙精，吼、哦、野生的土龙精。我来讲吼，这有人咧讲，足济人咧问阿爸这边再无送，无再送啦。这阮是真正订咧，你袂要你的啦。我来讲，
1: 这有起价，
0: 这有起价，阮起一出啦。阮讲无要紧，吼、哦，所以阮。上来讲啊，这边卖送物件，因为毕竟那有当找赞助的物件来送你，都无要紧，即阵啊拢无哦。啊，这我跟你讲，这我无找送你任何物件，啊，你会记哩，后边绝对是起价。后回佫推出要一年两年，要佫推出我唔知，哦，要佫一年啊两年，再佫推出我唔知，因为我这边浪三年嘛，哦，浪三年我再佫。这样去提出来做广告，哦，
1: 是的，够物件，够
0: 有物件。啊，我来讲，我这吼含顶回你进前两三年前搞买，拢同款的配方，但是我这升级版，我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啥，甲基，硫基基甲烷，就是咱咧讲的 MSM 里个内底，吼、哦，拢佮你添加上好物件里个内底。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你若买电话寄起金卡卡，咱的土龙精一盒内底三十粒，哦，一盒内底三十粒，因为价一盒是1600，两盒3200，我以为你2500块，买两盒，黄教授送两盒互你，安尼就四盒啊。后来，我甲阿华，佮加，阮两个用业绩佮争取一盒来送你，安尼几盒，拄啊买两盒送三盒，安尼拄啊五盒，拄啊五盒。优惠你2500块，大家都买得起，大家都保养得起。来，啊，你也要爱大做嘞，五盒2500，十盒是咪多5000？
1: 对，
0: 十盒5000，我公司阁加送两盒玻璃，多十二盒，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因为这成本高啦，这就开始就拢30粒的啊啦。哦，我咧甲教授讲，阿咱用60，伊讲60粒起来，你看爱偌济，迄为人买，为人开袂落啦。哦，啊，用这安尼就好啦。哦，啊，这正野生类做的啦。哦，啊，你做良心，等于你都较严重诶，真正都爱夹四家鸡啊，爱坐大轮椅，你就是早暗三粒安甲食，啊那保养的就是一粒就好，啊你就拢有够力啦。好来，啊咱今仔日啦，我先甲你讲了嘿，这退转去这边卖完，当时也卖完，我甲你讲上要卖过超过2天是足困难啦。哦，啊那卖完就爱去等一年，爱等两年我唔知，到时来我咧甲问，我那收就较早有啊，啊那无够。
1: 哦，那个是的情形啦。
0: 对，量也无够，量也无，伊嘛无在去动这个物件，所以咱也买电话机个卡号的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我来讲啦，这个物件真正较早爱原味，基本上才有这啦。我都甲你讲，凊彩一买进来，拢几十万以上啊，进几位啦。哦，进酒的拢几十万以上啦，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金卡啦。哦，拄好这个机会来，0800-318-0099，
1: 0800-318-0099。
0: 注意听好嘿，十波人啦，加这个吼，加啉酒的，加配米酒。甲配米酒啊，两三粒甲配米酒，你甲食看卖啊咧。
1: 即查某人敢啉酒诶
0: 嘛？卖使配啊，嘿。哦，伊另外讲，其实这个物件配米酒是真正做好物件。
1: 对，暗时啊啦，暗时无要出门，
0: 无要出门这块，啊无咱是无鼓励啉烧酒啦。
1: 对。好、哦、
0: 来，买电话金卡哈，电话金卡卡来，啊以上广告哈，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啊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大家拢提好着，哦，大家拢提好着，因为我相信啊，这个。 伊咱拄啊教授你讲这个毛病，大家都拢总有啦。较早人都做甲要死啊，透济人有你做啦，无你顾身体啦。
1: 其实吼，伊即卖来讲，你若无迄讲，若无讲迄落，咱个顾身体。
0: 系啦，啊，顾身体你就一早唔一粒一粒倒啊，
1: 省加足省的啊哈。
0: 哦，啊，你若讲啊，较早就做甲要死啊，拼甲要死啊，无安尼做都无法度，哦，无安尼无做都无人吃，较早人真正拼甲要死啊啦，真正你像阮较早，嘿，你看这老的，你做你真正你真正是我较早的人他呢。阮爸因较早拢爱火炭，话恁等你烧火炭，迄也无路啊！火炭咪像你咧想的讲用细卡人啊，用迄大卡人啊有无？啊做火炭人啊，迄一边一担拢百几斤呢，即卖少年叫担百几斤哦，你都规矩叫卖食饭就好啊，你都规迄套在调对不？来啊，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哈、哦、来，啊那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因为我来讲，到时你那做刷，那广告刷无啊，你跟我讲你要爱我嘛，无多体，因为这人教授嘛，坦白跟恁讲，要提这物件无好提啦，哦，要即卖最后一摆，遐大买的物件无人提遐大买啦，那买遐大买啦，他互咱做啦，那阿咧细买。做起来都无效，对唔对？是要食饱的，对唔对？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这好这作老的歌，这啊做像文英所唱的哈，啊做啥物？啊做醉心乱啦，好来。
2: 主角文英担任第二女主角，电影在1968年3月初九演出，电影的插曲《醉心乱》。

0: 来，文英所唱的《醉心恋》，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加个金额卡哈。哦，我跟你讲，这你若提不到，你真正你真正后悔，我无骗你的。啊，后边要阁推出，唔在当时。哦，最主要这个物件少啦，这唔是讲像青草啊，讲来用种的种啊，有得啊，对不？这唔是啊，这阁无法度饲。我初栽这个物件，阁未饲进，唔是像讲啊，无来来饲一饲细细尾啊，买就像个麻呢，细尾买来饲。哦，大尾这个无法度，这一定爱野生诶，哦，一定爱野生诶。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金卡卡，哦，电话金卡卡，等于绝对互你未后悔啦。我阿你讲啦，你做呐不是卡头乌，你艰苦诶，不是腰苦咧爬未起来，下咧爬未起来。行路脚无力，因为你气血无够的，你都早暗拢两粒两粒安尼甲食，吼、哦！啊，你也讲啊，我都无安怎，我就是惊讲日后脚会出问题，对，出问题，吼、哦！你都早暗，你都安尼一粒一粒甲保养咧，都甲顾咧，甲听咧，都啊，咱人气血哪甲听好啊？我阿你讲，你身体变哪歹，你身体讲的无歹，拢袂啦。哦，所以咱人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啊，是啊，那这个物件，我都跟你讲过。那老一辈的听到就知，较早善良人要咱食这食会起，这要下我多食，拢嘛冤过几辈人咧食，拢嘛好野人咧食。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这个优惠的价格，哦，优惠的价格，电话起来，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我甲你强调，你免惊食着穿哈，你最放心嘛。哦，这绝对无你用迄个假、假物件来，你卖你啦。哦，迄内行的佫用迄个穿，你互你食，都互笑死，对无？来，买电话警察，0800-318-009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人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经营在播马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咪咪，健康顺心大赚钱，感谢。今天你有欢喜无？不管欢喜无欢喜，我嘛是会有欢喜的一天，有无欢喜的一天哦。欢喜无欢喜，我紧困袂起，咱就听咱的节目。好，开始在空中陪伴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今仔日开始，我准备一个啊节目，叫做《甲天公照答》啊，所以咱的今仔日的节目有一段，就是要带你来去倒，来去宜兰的代理，来去甲天公照答。这是今天你的节目内容，第一家先跟你做分享，所以呢，对着跟天公照答有兴趣的，还是讲你捌去过宜兰大理，去遐天公庙跟天公照答的，邀请你做伙来听今天你的节目哦。节目的一开始，邀请你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命中注定》。咱命中拢注定有一粒答，敢有人会无答的？有啦，这个答有的人吼会挂掉的吼，迄就无答。暗哥。身躯无大，够影响。虽然对讲啊，咱的身体无真大影响，按过对着解毒哦，咱就无法度讲像别人安尼正常来解毒。所以你的背痛会较济，你身躯酸酸痛痛会比人较济哦。所以这大有大无大，未去影响到生命，按过加减会去影响到健康。第一次跟你做分享，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命中注定》，由着王世贤演导的所带来的。

人讲哦，乐土的的，哎、欸，是乐土的什么三分命吼？其实乐土命运的已经天注定，今仔日好命歹命，都拢已经乐土时拢已经注好好啊。也唔过也当透过着你的努力，也靠你的智慧，有可能的这个命运的无同哦，吼，你的努力。你的智慧也還有你的习惯非常的重要。有人讲啊，我非常的努力啊，啊，我嘛非常的巧啊，那是你家己在讲的哦。这个社会不是讲你讲的就做尊生哦，这个社会不是讲啊，我囝足牛的，我囝足厉害的，安尼的恁囝真牛，恁囝真厉害，这不是安尼做尊生的对不？是不是？你这句话是不是讲哈？阮隔壁拢嘛讲因囝真牛，啊，其实因囝都安那安那，你是不是安尼在想诶？不唔对啊，像我嘛是啊，有时我会甲我讲啊，我真努力啊，是安那，我搁安呢，我安尼有啥无好诶？上无诶，我有一个稳定的工课当家，上无我有一个我欢喜的工课来做，安尼嘛真好。虽然我无像别人赚足侪钱，虽然我无像别人。爱买啥就会当来买啥，要唔过我感觉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就应该爱足满足啊。命就是安尼无同款，有的人会抢开始啊，我就是这款命，我得来接受。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我只要把我家己顾好欢喜，剩的反正我的能力无甲遐，我就做我能力会够的代志就好啊。有的人的习惯抢开始，有的人无同款哦。天生就是干大事诶！哎，伊会知影讲，过来伊要做虾米啊？譬如讲，像凯奇这个年会啊，有人知影讲，伊要安那去做生意，哦，伊要安那去行销，行销台语我袂晓讲，

真啊，咱国语咧台语咧讲的吼，要安那去卖这项物件？即卖社会咧变啊，这项物件要安那来包装啊？要安那来包装？也是讲啊，要安那来卖？一卖出去哇，怎啊大卖？也是讲开一间店，要安那去包装这间店？啊，这个店要吸引什么款的人客？哦，譬如讲这间店要吸引，就是啊，少年呢啊，这个查囡啊来这吃鸡卵糕的，伊都要甲这间店安那装潢，安那来设计。人就是要做大代志，要做头家，要来赚钱的吼。头家伊咧决定真济代志的，像我的头壳都无法度来决定，我的头壳敢若会当互命尔吼。啊，在里面，家家己的工课做好。有个人的头壳比开始也个安那，咱袂当讲伊简单，伊是讲足容易满足的。哦，咱袂当蛮讲讲难无好，咱讲足容易来满足的。譬如讲，今仔日我食一碗卤肉饭，我感觉无欢喜。啊，毋过有个人毋是哦，我今仔日伊闹一碗卤肉饭食，伊就真欢喜啊。伊免配汤，甚至边啊这个免钱的菜头龙啊，伊嘛免食，伊嘛无要紧。我就无讲啊，闹免钱的菜头龙啊，我有偌济，我就硬偌济；有偌济，我就硬偌济，减死嘛无要紧。对款，你大家人无同款。啊，像伊若做工课，咱讲即马薪水啊，譬如讲开钱的薪水3万块，我就感觉足欢喜啊。哦，3万块就是欢喜啊。啊，来讲另外一个人伊就感觉我闹2万块，伊就真欢喜啊。伊的人生就是要安尼尔。啊，毋过伊就是要做这2万块的工课哦，假伊就不爱做啊，因为伊做无努力来，伊无法度做，伊会直接甲头家讲，我真正无法度，头家搁安那教，伊嘛无法度。哦，伊嘛无法度，伊就是做2万块的工课，佮加伊就无法度啊。一加讲加班做同款的工课，安尼才有法度的吼。冇即款的人，所以你看，平平三种人，一种就是咧趁钱的，做生意的，啊，伊安那去设计，要去做大代志的，人就是钱加钱落去做。啊，像我咧，我就是食头路的。啊，有人咧，伊就是加班趁钱的。无同款哦，无同款的人，你要讲伊有效无效，咱袂当安尼来讲，这是命甲个性来造成的。有个人的命，伊就是坐咧就趁钱，真正有这款的吼、哦。我甲你分享一个，以前啊，我咧做咧上班的时阵哦，伫公司咧上班的时阵，下骹有八个咧甲我做助理的小妹妹哦，下骹有八个要做助理的小妹妹。经过着，我已经回来几年啊，4年啊吼。经过着这4、5年的改变，人小妹妹差不多拢嫁翁啊，20多岁啊嘛，即马拢已经嫁翁啊，生囝。有诶，伊着靠家己趁钱，譬如讲啊，伊去有诶人拄啊好结婚进前，伊着去买一间厝，买完厝了后，人个厝起价啊，哦，迄间厝卖掉，2、3年的时间。赚1-2百万，这有的靠家己赚钱，啊，有的咧，还搁咧上班赚钱，啊，有的咧，我甲你分享一个吼，真真正正，人讲吼，唔免生了偌水，拄啊生了高水得人疼，你嘛免外高，你只要嫁一个好阿姆，比你开一间公司较厉害。我来甲你分享一个，阮这个小妹妹，伊嫁了真正有好，好到我唔知影要安怎讲。比开一间公司搁较好，开公司你可能会有赚有料，对无吼？做生意是安尼，这个小妹妹真真正正的，伊生了够有水无？有高水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而且吼安尼肉吼，唔是肉啦，这个面吼圆圆个小块肉吧，啊定定就是安尼笑啊笑个足高水的，伊无瘦的小块肉吧安尼，标准的好媳妇的体格啊个面哦，啊个笑头笑面啊个。有巧无？其实伊无巧吼，无巧，唔是讲真巧，啊，唔过就是笑头笑面，啊，生了就是圆圆肉肉呢，足高水的，嘛唔是歹哦，真正小块高水个小块水，啊，无大颗，啊嘛无散哦，啊人嫁到一个真好的翁，这个翁有偌好咧？第一，伊是厝内底高囝；第二哦吼，因家咧开公司的。而且因家的公司是企业，就是集团的对啊啦，后卖土地，后卖厝，后开餐厅，足济足济。啊，伊嫁这个翁，因翁加一个条件尔，因翁讲你来嫁我吼，我非常的欢喜。我就是一个条件，第一，
你卖叫妈妈带孙啊，安尼就好啊，吼、哦！你就是卖叫妈妈带孙啊，大行拢好。哎、欸，这那有什么事？就是卖给家生的囡啊，和大家来带。就是刚才这个条件呢，伊妈妈无爱带孙啊，伊妈妈较爱去管理公司，较爱去做工课。啊，不过人伊妈妈有讲哦，吼，你卖和我带孙啊，恁大家名下两间公司赚的钱，逐个月拢给你。好阮孙啊，哦，恁看你要安那用，看你要去请人，还是安那，拢互恁用就对啊啦。所以，逐个月差不多有8万块，伊会当家己伫咧厝内用，嘛会当互因囝用。逐个月因大家都会8万块就对啊，哦，代票8万块，逐个月哦吼，啊厝啦，住伫咧30多楼的公寓哦，而且是真好的公寓，我有去。真有够好诶！逐个月8万块哦，安尼伊用，因囝用，伫厝诶，因翁有时啊，阁会一寡塞车互伊。毋那安尼尔，三大节哦，过年、中秋，哎呀，阁有一节是虾米节啦？我袂记得，伊讲三大节吼、哦，过年、中秋啊，一生日，过年、中秋甲一生日，因大家因为毋免叫因大家带孙啊吼，因大家过年、中秋、生日。拢个包十几万，敢那15万的红包哦吼，15万的红包哦，因大家个包15万的红包给伊哦，三大节拢15万哦，所以等于一年够45万另外来提，哇！你啊看呢，比上班的赚个较济，比上班的赚个较济啦。我有心生无？有啊，这都是一人一款命嘛，这都是伊的命嘛。啊，不过伊提这个钱干乌白开。伊拢无，伊全部家欠起来。伊含一袋奥多麦，伊都无买。有时啊买衫哦，伊嘛袂去买贵，伊就是买俗的安尼。啊，伊嘛袂像别人讲啊，我有一寡钱，我得家家己用作贵妇。我有一寡钱，我就是要来买好车，要来买好衫，要来买名牌，啊，要来让知影讲我即马有钱啊。伊毋是，伊全部的钱拢欠起来，而且伊已经过3年啊嘛，伊家遐钱欠起来。个买一栋厝，买一栋厝，真正用囡仔，用咧囡仔，该用伊就用，吼、哦，嘛无该伊囡仔用个讲虾米啦，贵族学校，还是讲要食好用好，无，伊囡仔伊就是安尼饲，阿嘛饲无零，阿嘛无买虾米另外的物件，拢甲一般的人饲囡仔是同款的，啊，伊咧用买物件啦，含一台奥多麦，伊就无买，因翁有车出门哦吼。伊毋是坐捷运，伊就坐公车，啊无就是互伊人载。伊含奥多麦，伊嘛无买，三十岁哦，含奥多麦伊就无买。遐个钱，伊就拢是欠起来，甲因囝买厝。遐个钱全部拢欠起来，甲因囝买厝。伊已经买两栋厝啊吼，啊就安尼贷款安尼立，已经买两栋厝啊。有时啊，爱周转嘛吼，因翁个公司有可能爱周转，人伊嘛甲遐。钱摕予银行去周转，伊嘛无因为家己有一寡钱，伫遐甲家己装甲一只那花鸡咧，啊，我就是要变有钱人，人有钱人就是安那享受的，我特别来安那享受，伊毋是，伊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真真正正是一个天家的好媳妇，伊无因为讲因家本来无好个，因家毋是足好个的吼，就是像咱咧普通的家庭。因当嘛咧做生意，啊，毋过真普通，无讲足好个。啊，伊无因为讲一时啊有遮尔啊侪钱，伊怎迷失伊家己拢无，伊就是甲遮钱轻轻俭俭俭起，嘛无互家己讲用较好个物件，还是讲去甲家己用真济名牌啦，用较好个物件，互人知影讲伊好个啊。无，当然你厝大了袂歹，这是因大家大官互伊个。好，因甲因囝住咧遐，村咧伊就是拢去买厝，而且即马厝人伊会晓去买吼，买迄细细间啊，啊起价起真济嘿，一时啊就趁一个钱倒来，一时啊趁一个钱倒来，有够厉害个啦！人伊即马拢唔免趁，就伫咧厝诶，营营甲囡仔顾好，厝家款好，伊有遮济钱，伊讲请使用人，请阿姨，伊拢无，家己一个安尼咧做，真正有够巧诶，而且。娶媳妇的真正爱娶这款媳妇，有够好诶！哦，有够好诶！所以我以前嘛做过伊的主管，我嘛感觉讲，
我家己非常有荣幸啦吼，有这款这尼啊，真正是真好的一个女性。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要比拼。即马这个时代，大家人拢讲哦，啊要家家己用个好钱嘞，要甲人出去下发到比拼，人伊唔是，真正的钱是怎样呢？慢慢藏起来的，你讲是唔是哦？第一只甲你分享一个，有时啊，讲要娶新妇。爱看面相无？我感觉真正嘛爱看呢哦，真正爱看者，就安尼哦，小看圆圆灰灰安尼笑头笑面的吼，嗯，有影敢那几啊好吼，看起来有影袂歹吼，哦，因大家足听伊的呢，真正有够听伊的。伊讲虽然阮有钱，暗过伊无家家己，真做敢那足有钱安尼，但是为着要甲别人讲，伊嫁着一个好嫁人，伊拢唔是，等到一个替引导的人。赚过啊侪钱，欠过啊侪钱。你讲哦，因大家大官，我砍个钱给伊用嘞。你讲是不是？所以有时啊，大家大官的问题，不是拢大家无好，并不是。有时啊，新妇，你嘛是爱讲你家己的行为，你家己的习惯，你家己的态度，会影响到大家要对你有好，也是无好。你讲是不是？唔好定定要去甲天公照打，就是要来行业这个大家。大家虽然。爱对新妇好，啊！不过新妇，你有感官付出这个心对大家好无？你有感官安尼用心无？人是互相的嘛？你讲是不是吼？最近我看一个新闻，因为这个妈妈啊，因爸爸妈妈吼厝的无钱嘛，啊，甲这个厝卖掉一间，要家己来去看医生吼。因囝甲新妇听到无欢喜。摕刀啊，甲因爸爸妈妈安尼一直咚咚咚，咚个重伤呢。无钱啊，甲你摕钱来看医生，摕无大劲。我卖我家己辛辛苦苦一世人赚来的厝，要来看医生，你阁用这个刀啊，甲阮两个咚个重伤。伊讲因为这个厝无过户人，而且我阁家己卖掉去看医生，凭什么？人大家拢嘛是父母的厝，爱老囝儿是谁？你凭什么甲卖掉，家己去看医生？唉，人爸爸款啦吼，真正爸爸款，所以你家己爱甲家己顾好，唔好已经艰苦啊，含要卖家己的厝，还佫爱互动，你含反击的能力都无啊！真正家己爱甲家己顾好，人爸爸款，我唔敢讲咱大家拄到的拢会是好人，啊唔过咱爱有能力，通啊保护家己，有能力。他对家己好，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都叫我讲的那个小妹妹吼，虽然辛苦穿的拢不是名牌，用的拢不是真好，出门无这个上好的轿车来坐，也唔过伊的心内底，伊是足富裕的，很富裕的一个人，很幸福的一个人。阿姨嘛，唔免惊讲，过来伊家也大家大官会有任何的问题。因大家大哥，因慢慢惊讲后摆也无人饲，安尼毋是真好。家己甲家己做好，互相卖贪卖比拼，只要甲家己做好过好，才是上重要的。一比拼，有时啊，你的贪念，也佮有一比拼，你的这个啊、想要讲想要爱，明明这毋是你的，啊，毋过你着想要爱安尼，你会做出真济。无好的代志出来，譬如讲，迄厝的唔是你的，恁爸爸妈妈的，因为你要爱，伊都已经袂去啊，你得去伤害伊，这拢无好的吼，这拢无好的，家己做好，过好上重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今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爱到底分来得。

欢迎等下来来直播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56，陪伴你的是我凯奇，无唔对哦，干那一个鸟，唔好电话个卡去别人因兜哦，甲你拜托拜托。啊，再来个卡来讲哦，啊，都拢找无你啊，电话拢卡无人接，哪有可能啊？阮那几啊线电话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对不？阮同事遮侪呢，哪有可能无人接？好，行，咱做伙行，行来去宜兰草岭代理天公庙，宜兰草岭代理天公庙庆婚宫，相信足侪人，足侪人拢知影。伫嘉庆二年的时阵，有着漳州人吴德明带着天公的神像入去了咱台湾草岭哦，所以伫遐开始有咱的天公庙，伫遐有咱的天公庙吼。咱的庆婚宫主要就是拜在咱玉皇大帝，也个天上圣庙，庙有足侪足珍贵的古文物咯。新桥、香炉、拜匾、玉石，哎，这个玉啊，这也够吼，真济这个雕刻的艺术品，非常非常的有价值。这个天公庙就伫个草岭山，面对着这个太平洋，哇，这海天一色的这个风景，非常非常的水，而且啊。去这天公庙吼，可以当看到这个孤山岛，有这个南洋八景的大理观潮，非常非常的水哦吼。在民国1960年10月，有这个重建哦，佮拓宽，而且即马佫有真侪人去遐咧佚佗，去遐咧看风景。庆云宫的玉皇大帝，人讲个叫做。乌面天公，因为这个神像吼，捌伫个这个1992年2月7号，下仔啊，捌互偷摕去，去当时的警察局台北分局的这个瑞丰分局，伫个这个鼻头角改载回来哦，伫个鼻头角，捌往安尼，因为伤兴吼，互偷摕去哦，去警察去改摕回来的吼，啊，佮拜这个大天公啊，骑麒麟的大天公，佮有骑白马的二天公，佮有骑青狮的三天公，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嘞，有闲会当来遐行行看看，非常好，看一下海，心情嘛真好啊！你讲是毋是？佮来讲到吼，这间庙上有名的就叫做甲天公照大哦。照大唔是讲加照一粒尔哦，会当照两粒。哎呦，凯奇啊，你的大有两粒哟，无啦，我大嘛一粒尔。而且我的大非常的细粒，比你个个细粒，我的大细个粒啊尔。现在有这个提供照大嘞，以前啊，这个草林古道，每个台北依然拢爱行这个草林古道。就这人得捡这个石头、鹅卵石来这间庙才过会。哇！我爱摕着这个石头来庙过会，叫做甲天公照大，安尼得当保庇我行这条路来台北的时阵平安顺时哦，平安顺时。啊，个咧一直用、一直用，行行行，流传到今嘛，开始有这个文大，也个有武大。哦，文大也够不大。随风在农历的2月23日，有这个娘妈祖拜天公，所以底下非常非常的闹热了吼。正月初九的天公生，有足侪人拢会去遐拜拜，听讲去天公照大是非常非常的兴哦。一般吼一天一天哦，都几啊万人去遐咧拜拜，所以咱啊正月初九。啊，天公生要来遐拜拜，甲天公照大，也是要来祈求啊，互你平安顺事，互你发大财。哎，给你哎呀那，爱提早去。我刚才当安尼讲尔，啊，无要安那讲对无？我刚才提早去，注意着安全。停车位才1200个尔，啊，那讲几万个，搭车都无得停啊。啊，搁爱行真远，啊，那卡无方便嘞，哇，当着行一个免退腿啊，行一个卡拢袂。袂停袂动啊！吼，唔是惊退腿，有人讲开始啊，我的脚已经袂退腿啊，我的腿若加行两步啊，就已经是袂停袂动啊。脚哦，得顾好顾用，才有法度做
真济代志。搁等来，都只要讲到借文大，借武大，借文大是啥？要互你好智慧咧，哦，借文大。啊，那借武大咧，就是咱要趁钱事业。文大就是帝王身边呀，哦，上界啊厉害的，拢来跟帝王讲哦，要安那做，要安那做，这个军师，这就是文大。啊，那武大咧，就是帝王身边的武将。哦，帝王以前哦，若要出征的时阵，一定爱祭天，爱拜拜啦，吼、哦，爱甲这个上天来祈求，爱得到文神、武神伫边啊相助，所以信徒就向着这个啊玉皇大帝来借文大甲武大来相助咱的智慧，一个事业，求着天公指派文神、武神会当来。在咱身躯边，甲咱好心帮助着咱求学，也是讲考试，会当有智慧，会当有信心。不比信徒伫咧工课这个武大吼，不比信徒伫咧工课头顶有贵人相助哦，会当讲愈做愈好。啊，咧企业的经营咧，会当无往不利，风度大定。所以这个文大武大非常的好哦吼，会当来借一个。以前啊，在咱的民间的习俗，红孩子出生第三天，第一本的西洋区，在这个面汤啊里底，都要放一粒圆圆的石头来做蛋。石头吼、哦，爱先提，唔是凊彩个放落就好哦。先啊，开始的蛋才细粒。以前有可能，阮的爸爸妈妈有同款搞做蛋，啊，唔过伊就是欠一步啦，多一步，听好哦。即卖恁老囡仔讲要去做蛋吼、哦，会记。这个石头提来要做蛋，不是提来放来洗就好啊。这个石头爱提去天公庙哦，天公庙插香的遐哦，天公庙插香的遐，伫去遐爱来甲天公讲，这个石头是要来捡登来给那囡仔叫什么啊？叫什么名啊？住咧倒，要来给伊做蛋，爱求的求完了过路过天公路了后，安尼才有。才有这个好果啦，不是捡一粒石头来洗洗，就是讲做大做大，不是爱捡来了去天公庙，向着天公啊来讲啊，这粒石头要吃做大的，讲完禀报完了后，爱个过会了后，安尼才有效哦吼，安尼才有效。啊，这个天公大会当放咧洗完了后，放咧这个囡仔面床边。会当保护伊身体健康、平安大汉，因为文大武大、文神武神拢在边啊嘛吼，会当帮助伊。都叫我讲啊吼，这个借大由来就是以前要行这个草林古道，依然要行到台北，这个路非常的危险，所以真侪人会先捡一粒石头，会去遐洗衫淋了，放咧身躯边的，就表示讲哇，咱要来去台北打拼。听讲什么好康的拢伫遐，这粒石头，咱无钱无关紧，无咱炸一粒石头，这是咧甲咱护身的，这个玉皇大帝啊，这个来咧甲咱保护，所以无要紧。有这粒石头，万事 OK。以前的人就是安尼，来去台北打拼，创造着一片天，一个未来，炸了一粒石头，就安尼，吼、哦，就安尼，伫台北功成名就。当来去宜兰哦，功成名就当来去宜兰。真正以前真侪人是因为有这粒石头，个天公照大，去台北打拼，赚真侪钱，当来伫只行官呢。因为有这粒石头大吼、哦，来只行官呢。所以若有兴趣，咱一当来去这个大理天公庙来遐看一下海嘞，遐的这个地理是非常的好的，地理若好嘞，磁场就好。运若无好，咱嘛会当来遐改一下运嘞，行行看看嘞，而且照真大嘛是袂歹啊，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清朝光绪年间创建天公庙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时间，定定尊神为阿弥天公，神威显现，文明遐尼的大力天公，现时供奉伫凌霄宝殿。凌霄宝殿从古老上设立托塔天王、二龙神两尊神像来镇庙。
1: 今麦在来介绍咱的大理庆丰宫。
0: 本殿奉祀天上圣庙，并拜祀观音大师以及九天玄女。两边斗龛奉祀文昌帝君，虎边右龛奉祀武财神。圣庙殿内有千里眼顺风耳为护法神尊，本殿当时奉祀光明顶、文昌顶、财神顶、元神顶。圣母殿斗边为太岁殿，供奉60甲子太岁，以及陈尼太岁圣君，以及安奉太岁殿。凌霄宝殿二楼玉皇殿，历年来感受天公神威护佑的众多成功人士，以及庆丰宫全体信众。
1: 就这有名的，包括着这个总统拢去阿咧拜拜哦。
0: 6.3大朝官的纯金玉皇上帝，
1: 也个纯金的玉皇上帝，正金嘛去做的哦吼，专台上大诶，会当去阿看卖阿咧。
0: 雕刻高贵金龙，栩栩如生，气势非凡，威震全国，到超领庆丰宫。大理天公庙必定参拜敬天公，来向天公照大，照文大增加智慧，照武大助力事业，求得金财运。
2: 再看宜兰头城，有一种流传200多年向天公借胆的习俗。早年草岭古道很难走，所以旅客要到台北之前，都会在天公庙里求一块石头来壮胆，保佑一路平安。而现在庙方则是推出了文胆跟武胆，希望小朋友头脑聪明，身体强壮。
3: 儿子文胆以助弟子，
1: 希望小朋友就是在念说文，要来救文大跟武大。
4: 天公念出祭文，希望天公能够允许他们领一块石头来壮胆。
5: 不奇怪，哇耶！
4: 瓦杯直出圣杯，小朋友们排队从庙方人员的手上领出一块琥珀色的透明石头。原来这就是可以增加智慧的文胆，但是活泼好动的小男生可不这么想。
6: 有没有听过个天公救大？
7: 有，开智慧，开窍。
6: 你要想求什么胆？
7: 武胆。
6: 为什么？
7: 就体育继续进步啊，可以那个，可以向体育发展，好让体育变得更棒。
4: 石胆跟平安符一样，得绕过香炉3圈，才能得到老天爷的加持。相传200多年前，往来草岭古道的商旅，都会到庙里借胆保平安。演变至今，成为家长给小孩子做胆的习俗。文胆求智慧，武胆壮身体。
8: 以前在过这台北的时候，拢爱经过这草岭，走法都靠台北城嘞。啊，天公庙都在草岭卡，啊都要过拢爱天公庙吼，啊来拜拜，啊拜拜吼，拢捡一下石头卡硬的吼，啊去路安尼过一下安尼吼，啊跟你讲地得地啊，啊就咱再来顺利来过这个草岭高度，啊大家拢平安顺利啊。
4: 有趣的民间习俗，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象征着开拓未来的勇气。民视新闻黄富义。
9: 看到在宜兰的大理天公庙举办了一场向天公借胆的传统仪式，就吸引好多小朋友都来拔杯，他们希望下学期的成绩。
1: 就这小朋友吼，拢会去遐咧拔杯，就大当然做生意的同款嘛是拔杯就大吼，做生意嘛是拔杯就大，所以咱若有需要，咱会当。来去遐行行咧，来遐看纯金的天公，来遐照一下胆哦，文胆武胆拢照上来， 做生意开智慧，不是说上班就不用智慧了，上班少人很多，智慧也是需要的哦。你说是不是家里的相处也是需要智慧的呀、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132345古早人会去捡石头来天公路洗洗的，这个流传来有这个石大的习俗，有缘咱们会当来试看看，来流传一下。讲到流传，我就想到要这首歌要来送给你，古井夜咪咪。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132345。

你有发觉无？最近你常常想要找椅子坐，找壁平嘞，不是因为忝，是因为徛伤久，你脚会酸，腰会动袂掉。你走路开始会看涂骹，不是惊讲你会跌倒呢，是惊讲那跌倒哇，打了真麻烦啊啦。你会想讲，当是老啊啦，其实这不是老，这是咧退化。你嘛不是讲你无想要叮当，你是会疼哦。以前咱看到钱，敢哭嘞，就随起来捡起来。今麦看到钱，就爱看讲边啊，有啥物物件通花嘞，才紧哭嘞呢？有无？是不是安尼？过来，你豆豆啊行。今麦不是因为你脚无听话呢，是因为你的疼，啊，是因为你的酸，唔那酸个疼，你的关节佮感觉定定空空，哦，无法度甲你退掉嘞。啊，你那愈无用嘞。一退化了，买入紧。啊，那你若讲哦，啊，我袂当互伊无用，你即马酸痛，你硬甲行咧，夭寿，伊磨损了，买入紧。到底是要安那咧？你只好先改补。啊，你要补倒，补肉，补骨，补关节，补骨伤，到底要补倒一项才对？哇！啊，你我爱开偌济钱？其实你会当选择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二型胶原蛋白，也够有姜黄诶。一步的层次是完全拢无同款诶。哦，有诶腰酸背痛，啊，有诶咧是肩痛，啊，有诶是无力，也够有惊离失势。有时啊，拢要等到爸爸妈妈跋倒啊，因爱开始甲伊照顾诶时阵，才想着讲啊，我若早知，甲阮爸爸妈妈抱，唔好等甲伊真正跋倒啊，爱住院啊，哇！我的时间拢和爸爸妈妈拖掉咧，时阵才来想讲要安那。你乃当提早甲爸爸妈妈报好，爸爸妈妈会当家己去菜市遐买菜，唔免行路一直滑冰，嘛唔免安尼定定爱找椅仔坐，唔免定定爱你扛去医生馆。你会当用一寡钱换爸爸妈妈的健康，嘛会当和你家己的生活较安心、较安稳，啊唔免安尼遭撞。酸痛伊毋是感冒，伊是慢慢啊退化，你爱慢慢啊家己疼扎起来。趁即马要犹太，你会当先买一组，互家己试看卖，有效也是无效。买一组，我得敢甲你保证是有效果的。不过开始特别建议一边是扎两组，因为你若真正想要改善，你一工家己食两罐，这效果唔那好呢，也个效果更加也个较紧哦。啊，过来有人讲哦，开始我。现在在补退化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在补也不能补一天两天的，我想要改进补好，我要一边买三组，这样你是最巧的。因为过年以后我们的葡萄糖胺两箱我们就要恢复原价5000块，因为外口人24罐就卖3000块啊，哦，外口24罐就卖3000块啊，咱是60罐卖3000块，佮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所以你要一定爱起价，后摆是爱买9000块，叫送一盒粉工，一盒胶原蛋白。你即马提到的介绍是比阮批发去予别人的也佫较俗，因为你有奖品。你看你提到迄箱啊吼，其实是阮的批发的箱啊，你知无？正常人哦，正常家庭唔是买这个批发做的呢。阮是用批发的介绍，批发的箱啊，直接乎你，是阮药厂叫法度直接做甲这款的介绍。所以今仔日你若要试用，爱趁犹太金巴3000块一组，紧炸转去哦。你若要紧交效果，我建议啦，我上建议就是上无你买两组转去，你一组试看卖，食出信心。第二组你会当改，好好啊来改改善，食出着效果。第三组慢慢改，食口会长筋无。哦，所以上无你爱炸两组倒转去，过年以后你6000块，干那会当买一组尔。哦，所以你今仔日6000块买两组，也阁会当摕到2盒的胶原蛋白，摕到2盒的粉工哦。所以你等于买6000块，你得阁有加3000块的奖品伫遐，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后边开始阁卖葡萄糖胺，得无3000这个犹太组合吧？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这边摕两组倒转去。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

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歌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哎呀、哦啊，咱空中
1: 啊，有块天平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特别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挂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今麦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这个吼，这个环境，咱来用有效的物件，好的物件，哦，实实在在的物件，哦，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去甲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来坑落这里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哎，这是做公正。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黑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好，但是咧。咱咧做这个行业，
1: 是
0: 哦，透过着这个媒体，
1: 是
0: 哦，咱会使把好的产品，
1: 哦，
0: 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的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讲吼，唔难拢使用会着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会起。
0: 啊、是，
1: 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哦，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该坑来滴你的物件头顶，真的是不简单呢。
0: 是，
1: 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足侪人拢会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痛，
0: 是，
1: 体态也无好，
0: 是，
1: 会去做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
1: 玻尿酸，
0: 对，玻尿酸，
1: 为了体态去做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伊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哦、
0: 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哦，
0: 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是、哦、
0: 所以讲你助力起你的这个关节来底的时阵啊，好、哦、也帮助你的骨伤，
1: 骨伤，
0: 哦，好你生骨伤、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好、
1: 哦、
0: 你的骨，
1: 好
0: 你
1: 骨伤割不脆，迄款嘞，
0: 好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好、哦，
0: 所以讲的时阵，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哦，其实吼、哦嗯、用假的，
1: 用假的。
0: 用喝的很多，大家应该都知道，可乐、可沙蜜、葡萄糖胺，对，
1: 我、哦、说葡萄糖胺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嘿，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我讲啊，葡萄糖哦，哦，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痛，不是，
1: 你买葡萄糖来吃，
0: 葡萄糖胺，就刚刚讲，咱咧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胺？
0: 来，葡萄糖胺哦，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给咱生骨伤，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哦，给咱的
1: 关节背起来，
0: 对，秘书给咱的关节沾油。
1: 哦，
0: 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好、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一
0: 块，嘿，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
1: 哎，
0: 用旧旧的啦，新的吼、哦、做好旧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旧的，
1: 还是讲，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个旧来安尼，
0: 啊做歹旧的嘛，啊新的时候吼、哦、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旧者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来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哦，香槟的迄个膏吧。内底有黄油，
1: 黄油
0: 有润滑嘛？
1: 哦，
0: 好、
1: 哦，
0: 有润滑嘛？
1: 油会骨骨，它
0: 对对对对对对、哦。啊，包括就讲咱的扁锁的门，
1: 扁
0: 锁的门，你发现讲，嘿门因为扁锁比较有水气嘛，
1: 它吸、啊，
0: 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哦
1: 嗯，
0: 门的那个门栓呐、啊，好、
1: 哦，弄
0: 会小刮新鲜。
1: 哦，
0: 所以你这门一开，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无小心较大来的哈，
1: 砰
0: 一一声，安怎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啊嘛！
1: 以前的插头不弄
0: 呀。啊对啊，派去变啊，叫人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咧，伊啊咧机关的机关的时候呢，你见咧吼，迄个沾车油啊，那个
1: 车砂，
0: 车砂吼，润滑油或什么油，你是要给它滴一下。这门咧关都无声。
1: 改神。
0: 阿妈被派去啊，来。

0: 记一个咧，嘴气，咱人的嘴气，白阿不好咱的，上好。
1: 当然咯、
0: 哦，你的嘴气也歹去，啊歹去，你都爱去倒加嘴气，
1: 对啊，爱倒加嘴气。
0: 嗯，
1: 哇，我就惊，
0: 扳嘴气都拉康，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哦，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边喏，啊拉康。
1: 整个踢下落，
0: 哎、欸，拉康，啊来整一个踢啊，顶下都倒一个假嘴去落去。
1: 哎呦，我感受
0: 到。你也感觉讲，迄假嘴去倒了吼，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假嘴去倒了，你感觉咳咳，会感觉怪怪。有当时敢那食着伤冰，好敢那会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嗯。所以讲吼、哦，这个嘴去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同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吼，嘛不阿都跟新的同款。
1: 我唔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来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就是你家你嘅关节沾油，
1: 等下问安尼，
0: 对，
1: 哦，你家个沾只油咧，伊就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不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嘅关节，嘛是用葡萄糖胺，你家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就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市面上足侪，
1: 对啊，
0: 哦，市面上足侪，有一种大罐诶。
1: 用那塑胶管
0: 那针诶，大管诶，好、哦、做扭叉火，哦，好
1: 做。基本上还电视咧，
0: 电视底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管诶，啊个靠一个杯啊哩。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有足侪人吼、喔，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管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啥物人买有你诶？
1: 惊！
0: 惊你是谁买有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怕这个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惊你是谁？较小个时阵，较买来有效率哦。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怕这个时阵吼、哦，较买有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
1: 啊，那对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怕这个时候。俗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安尼？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的。对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五十岁以上的人。刚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哦，较袂骨溜啊，比较不润滑了，开始起起壳壳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就是你欠不上。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不上，
0: 就是骨上的黏度无够。如果你都无够补充，你的关节内底湿湿，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都袂哭袂惊，都爱夹乖啊，啊来都爱夹四卡，啊来坐轮椅，啊来上尾多咧眠床，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
1: 嘿，
0: 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症，
0: 都无法度开，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吼。
1: 所以讲，惊咧，
0: 嘿，啊来大罐的吼，嘿，一罐吼。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杆啊，迄种扭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有影，伊拢掺一个杯互你啉咧。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对对对。
0: 啊，1000cc 吼、哦，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个杯啊。
1: 哎，都手倒袂准啊，
0: 倒袂准，倒袂准。
1: 哦。
0: 倒袂准。
1: 有影。
0: 啊，底下倒甲车破冰。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哦，这个杯啊，咱啉完以后吼、哦，有的人袂洗，就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冰。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载都提出来啉。
1: 我给表达呢。
0: 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就过会了，对不？
0: 嘿，
1: 一讲个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嘿，派气啊！
0: 啊，再来吼、哦，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有？
0: 吼、
1: 哦，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拍开以后，
1: 嘿，
0: 空气走入去，细菌都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哦嗯，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爱空白来啉，一定要空腹，哦、一定要空腹。
1: 啊、keep 收
0: 对，所以讲的时候，你看哦，寒天的时候呢，
1: 做
0: 冰箱提一罐出来，啊倒一杯，安尼做冰的，啊来啉，就算讲你的关节好起啊，你的胃肠嘛歹起啊，是不是安尼？
1: 嘿，那冻会掉啦。
0: 所以讲，伊爱冰，卫生都较无好。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啊来都歹倒。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放咧桌顶，两工三工收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啊，欠啦，买蛋掉啦，嘛是做甲啉，结果逐工拢闹晒，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啦。

0: 对，
1: 你无变卖晒。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哦，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哦、的这个行销组、行销总监，包括有请吼啊，所有人拢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吼，
1: 这就好的物件，
0: 我要做30罐，
1: 30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会使啉一个月。咱要做30罐一箱，一罐50cc， 30罐等于1500cc，
1: 无唔对，
0: 哎，等于1500cc， 安尼有15罐装诶，咱嘛有30罐装诶，好、哦，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50cc，
1: 一罐，
0: 哎，一缸啉一罐多多还好，而且也不用冰，啊，慢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干
1: 啊。啊，玻璃干那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给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的，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豆干吃薄饼的。
1: 而且吃的无，对，这健康的，这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影咱的成本吼、哦？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的。伊讲，人用塑胶干啊，你用玻璃干啊，咱用一支塑胶干啊，你爱用30支玻璃干啊，你干那玻璃干啊，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玻璃干啊，就人一支塑胶干啊钱啊呢！
0: 啊来哦，人哦，标啊，标签啊，
1: 是，
0: 吼、哦，打一盖就好啊，你爱打30盖，
1: 不对，
0: 人锁挂瓶盖，
1: 一盖得
0: 锁一次就好，你要锁30次，
1: 对 对，
0: 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啊、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1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30次。
1: 啊这嘛是够要工钱。
0: 都要工钱啊。
1: 啊那你做人反对
0: 啊。那你成本足高呢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哦、大家拢点咪。我讲吼、哦、恁今仔想要买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哦、人是还没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您的爸爸妈妈，您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
0: 在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摕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摕出来，摕一个细细的杯啊，底下倒甲车把
1: 冰，个冰，
0: 滴甲龟头卡，
1: 系啊，
0: 安尼啉，您敢看会到？您想看卖就好啊。咱今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咪？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
1: 用心呢，
0: 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怕婆啊，大家安怎讲呢？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甲车破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恁的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呢？
0: 来底来底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嫩骨素。
1: 够嫩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够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哦，这个加3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底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什么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
0: 很
1: 重要。你如
0: 果去吃一罐姜黄粉，比输吃一粒两粒的
1: 卡
0: 布西路的这个金门讲的这个姜黄素、
1: 哦，
0: 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关在你化验的时候，你免去吃这个消炎的，
1: 嘿，
0: 哦，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可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好、哦，
1: 骨型，
0: 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软骨手嘛，赶快、
1: 哦。
0: 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讲啊，有人不爱吞，有人不爱泡，哦，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你拢爱啉咱这個。套炸起层，哦，洗嘴、洗面、洗后以后，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我等下你讲哦，看包装， 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别家啦。
0: 你敢知有足济囝哩是谁吼？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
1: 是
0: 哦，指定要买这個。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吼，我阮爸爸妈妈食。
1: 对。
0: 阮爸爸妈妈讲要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哦，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干那恁有咧
0: 买？啊，我嘿对，啊我解说我听以后，因囝哩是谁讲啊？啊。您真正吼做良心诶，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我考虑着种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诶时阵，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那你卖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直播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哦。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等我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足奇怪，你拢无报定位吼，那你那好朋友吼，拢知影定位，
0: 拢知
1: 卡里拜，阿妈那嘛阿未讲介绍吼，一些消费者吼，唔惊你物件贵，唔惊你物件贵哦，惊你物件不好哦。
0: 爱好
1: 啊，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阮一箱，好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吼，50cc。咱一箱吼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吼，拢是10箱10箱。所以我家己即卖都在吃，对，因为我即卖在保养。
0: 嗯，
1: 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不顺
0: 啊。是啊。
1: 等到不顺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
0: 对。
1: 好、哦，迄、那个时阵来吃，一定吼、哦、有帮助。但是迄个时阵你都唔吃，我跟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是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就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哦，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那个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老实咧，迄骨想较济。
1: 啊，和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吼，会溜咧，
0: 是，
1: 吼啊。背款背给
0: 拢蛮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在做起来出来都会扛过，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比较扛
1: 过。对，
0: 这年好的物件，
1: 一收2000，
0: 爱什么？
1: 啊，赶快来上去啊！免问路，我娘把你送到厝啊！
0: 我娘送到厝，
1: 对对对对。
0: 啊，我家个有帅哥送到厝，
1: 对对。
0: 哎，我唔接收，
1: 你唔接收，
0: 我操！你今麦很啉嘞，
1: 我啉几嘴啊？嗯，
0: 你嘴当很啉嘞，啊，够好啉哦。
1: 哎呀，
0: 有我多买一瓶嘞，
1: 我老水暖嘛。
0: 我呢，我买什么亏耶？
1: 小块安尼生生哦，小块门下味哦，
0: 哇，
1: 哦，做好啉咩？
0: 哎，我嘛见亏些，
1: 都胖都好啉。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吹了怎么老怪啊呢？这这么好的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咪起啦。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的，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加葡萄糖啊，尔一个掺软骨素，
1: 对，
0: 搁掺胶原蛋白，
1: 对，
0: 搁掺姜黄素，唔是姜黄素，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小出来，
1: 所以讲。
0: 那麻芽味已经拢传来啊！我要进来啉，今仔老登记，我跟你讲，两箱两大箱哦，以前的四箱，即卖两大箱，以前四箱60罐5000块，即卖两大箱同款是六十罐，要卖你偌济3000块，因为今仔日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佮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两盒两大箱60罐。3000块，两个月份30罐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稍等呢。哎，我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哦，什么粉？搁要搁追加，搁要上一项上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上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搁要上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两个月份3000块，搁上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搁上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唔是无赚钱，这算了钱诶，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偌济，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直接就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那现金降价尔，咱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常常头晕目暗的，咱若常常讲胃做做咧艰苦的，咱若常常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透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那下骹身常常挂挂上上诶，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诶，搁来咱皮肤的水分拿大诶，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就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咯，外口市价这一盒有诶上贵卖甲1500块，当然阮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敢若精品都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待2000块，一个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2箱3000，2箱60罐3000，也阁要送2000块的分工一盒，另外再阁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0495123456，0495123456。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咱的现场。今麦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哦。开始去讲一遍，今仔日的犹太的活动，今仔日犹太活动就是原本爱卖两大箱5000块的。今仔日叠加两大箱3000块，阮头家讲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的，搁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这姐姐、这大哥大姐收听着开始的节目，好开始有机会继续叠加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地当如来如好。哦，这社会地当愈来愈好。葡萄糖胺有啥物嘅好处？开始甲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嘞，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也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今啊，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回来，大家拢爱出国都爱去买葡萄糖胺，厝诶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炎的风险，可以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可以说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现在很多人都在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都很多人在使用葡萄糖胺，因为你如果没顾敢缩这个腰带，腰也是会酸，你如果没顾卡咧，走路脚嘛是极怪极怪，你真正腰酸脚痛，要起落干那坐椅啊，便所都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第一边床倒咧要爬起来，真正要爬都爬未起来，要挨都挨未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尔：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跟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跟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跟胶原蛋白来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咱若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给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阮一罐玻璃罐啊，互你啉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互你啉一个月，互你啉两个月，同款嘛是2-3千块一罐哦，啉一个月2-3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啉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呢，即安尼倒细菌会较济。第四，即、這个用塑胶罐啊底有即个塑化剂，塑化剂啉久。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罐啊底咧，用玻璃罐啊底咧，而且佫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佮啉两罐，一工佮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到这个发炎，还袂互你遐尼啊酸，还袂互你遐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紧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现在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唔啦，现金降价，搁要送你奖品，奖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没有你听起来，没有你会当送礼送的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0-9-25-1。2-3-4-5，即马我品质都要过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刚刚阮伫遮咧起笑尔，所以电话爱紧卡。

都叫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跟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道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跟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有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有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在一个月内底，等于是讲哦，四礼拜内底，咱有固定时间来吃这个葡萄糖胺软骨素跟这个姜黄素，一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和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让你较艰苦，袂让你较痛，袂让你较症。啊，尤其这个关节嘞，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让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可以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不让你那么艰苦就对了。啊，这个骨头对不对？咱这个骨头啊，如果要哭、要走、要扭，那个痛可以来改善，不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如果吃两个月了后，咱这走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嘞，啊咧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闹好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滑袂起哩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意外意外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咱的葡萄糖胺都会使，特工恁，特工来保养，特工恁，特工健康。特工恁，特工，你的脚手愈来愈勇，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介绍是爱2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做数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卡价的嘞，送一盒的粉工，价值2000块的粉工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搞多。也有放药穿穿挂挂的这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卖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仔日赶快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佮送你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控诉九25123459，控诉九25123459，把握机会。

有的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嘞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诶这嘞，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嘞，这得爱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随好，有可能无？会使啊，随袂听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随袂听。哦，随得来再见啦！过来你听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爱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互咱这个身体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渐渐来给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给你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互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即马咱咧做这个小食，也是即马也够咧做生理的，即马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甲你家己听好，逐天。爱甲你家己听好，要无等一个时间到，形容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甲伊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个十斤的，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卖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的骨头跟那叉同款，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看你一边的跌倒，未看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折掉安尼全部。伊若讲吼，回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回去都爱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啊，永远都未当起啊，还是跌倒都爱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啊。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送一盒诶，这个粉工粉哦，搁要送一盒，特别送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咱要食。要吃就吃最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吃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又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那八礼拜吃了走路就会当较大步啊，疼痛就会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佮愈侪，愈行，佮愈久，愈来愈缩腰吼，愈来愈缩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补搞得好啊！就甲咱咧这个解放户同款，就侪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虾米病，医生嘛唔知我虾米病，啊手在咧搓，虾米在咧按呐？我解放户食食奈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拄啊解放户内底足侪款的营养素，拄啊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诶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底下咧掉咧底下咧埋那水的无去啊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把你营养素不好搞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给伊磨损一直咧给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啊伊就退化去啊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营养素家补充互伊有够，补充互伊无够，先互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改听起来。第一，会当改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排害真大，是安怎讲？食这个镇代药啊，食久会爱去洗肾，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呐、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
痛苦来给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痛对咱身体有排害的药啊，先给他停起来，莫吃，让咱先莫遐尼啊艰苦。消炎止痛的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莫吃，再来就是给咱磨损的这关节，给咱这损害的这骨头，渐渐渐渐给他疼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咱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块。今仔日今仔明电话靠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块，原价5000的只要3000块，也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新做的粉光粉，然后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佮有这个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的5分钟就有效果。佮来，咱来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的。同款5分钟内底，绝对就要你感觉有效果。搁咧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法国进口的罗塞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搁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搁有要来增加着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咱的葡萄糖胺锐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1000块，今仔日同款用送的，所以现金降价2000，原价5000的，今嘛只要3000块，佮另外送你3000块的奖品，电话卡个前十名就有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咱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这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和你唔免因为酸痛爱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唔免和你去食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唔免，还是食这个抗生素，也是食这个消炎止痛，拢去伤到咱的腰子，伤到咱的胃，唔免，咱只要逐天补充到咱这个骨骼三面，内底有软骨素，内底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够有啥物胶原蛋白？那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尔今仔日咱个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的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是安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来讲头型目暗的弯曲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两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着机会，电话金卡，0492513456，何里买个软卡，何里买个开大钱，何里去注射，唔免，听好你卡手的力，何里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2513456。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生轮回转，人在世间受苦难，世态炎凉人情淡，人心不足人为贪，天有感谢观良难，可叹啊可叹。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档总会单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方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偏有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为了应用着去年文雅铁幕场生产的鸡卵检验组粪扑尼又不残留，彰化县政府要求着农业处以及动物防疫所启动着专管两鸡场粪扑尼全面采样检测专案，采科学检测甲风险控管原则，全力提升着两品安全。最后的食品安全也要顾着彰化县两品产业。首先在去年在1月20号马上启动着第一阶段作业，以过其曾经去用检验出动物用的药品残留的两鸡场为优先对象，第15场两鸡场无检出了后，所来持续全面检测着两鸡场，采用工作与相关人员前往着两鸡场采集鸡卵、牛毛、饲料甲饮水等等检体，在今年5月20号完成着管下来专属两鸡场采样，总计是854场，检验结果出炉，全部拢无检出着粪扑尼在。又请业者共同配合动物用药规定，确保的民众使用安全加消费信心。为了迎接的中华孔子庙建庙390年，将在马仔下埔的中华孔子庙盛大举办了2026中华西瓜节暨中华孔子庙建庙390年纪念活动。中华孔子庙不仅是重要文化资产，更承载着中华300年历史记忆甲人文精神。今年西瓜节，以着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用下的西瓜艺术、古籍、教育、生活美学甲数位科技活动，包括讲西瓜吟唱、音乐甲舞蹈演出，引领着文化走入去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本次上届大的重点，就是马仔开始甲6月30号下载着中华孔子庙以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系统 App， 以完成着弄观活动，得当对外的精美和。类可爱动物造型插手巾以及张毅散策文青厚背包。雷建波国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即日起到6月14号，伫彰化市区当日进行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工网工程，伫中山路二段、中正路二段、中正路一段重要市区道路进行着施工，相关机程彰化时间进行调整，部分路段实施着车道分流以及缩减，有路人会当多加留意着施工路段，注意用路安全，造成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第一，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用户接管工程第二标，在中山路二段921号、中山路二段945号进行推进作业，在三福街131号、阳明街146号、中正路一段48号进行着用户接管。第二，彰化市污水下水道系统第二期工线以及

永和接工工程第三标，在中正路二段、孔孟路、东安街、中华路、光华路进行着推进作业。端午假节要到啊，台中市中西区清洁队为了推广着资源回收，并且改善着室内空气品质，马在伫个台中市西区第五期啊，举办着资源回收对换活动。即个活动将回收的咖啡豆、麻袋啊，搁制成着环保端午捧袋啊，装着中药材所散发的草本香气，并且依着回收食材甲容器打造再生盆栽。民众只要带着十五个会打的电池，对当。现场对话到底换香袋啊，保平安，领食材顾健康，以实际行动支持着资源回收甲环境保护。端午佳节要到啊吼，天气嘛偷偷变热，嘛提起着民众落实着顺道清路，定期清除着积水容器，并且好好分类甲清运垃圾，避免成为着病原吧鸟鼠啊以及其他病原生物滋生的场所。端午假节要到，为了守护着市民饮食安全，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持续启动着端午节食品安全专案，针对着肉粽制作业者、贩售场所以及网络平台进行了全面查核。甲今年五月底，总共稽查88间业者，抽验端午节应景食品以及原料177件，并且查核93件产品标识，结果全数符合着规定，为市民端午假节。因是安全把关，和平常安心享用的应景美食。此外，是安住嘛将对着新鲜卖场、传统市场、烘焙食品行以及杂货商店等等贩售场所加强查核，抽检着即食粽、冷冻粽、鸡粽以及黑皮油肠粽。猪肉、咸两仁、糯米、豆油加调味酱等等端午节应景食品甲原料，总共161件。检验项目包括防腐剂、冰剂、漂白剂、乙型受体素、苏丹色素、重金属甲甜味剂等等，并且查核产品标识81件，结果全数符合规定。台中市政府环保局清洁队督训队员金善元连日14号伫台中市立宏源科体育场举办，因为天候不佳，环保局宣布延期办理，延期了立即将依干将规定另行公告，并且依着干线通知着应科人。环保局来表示，延期了后的金善立即将赶紧公告，应科人一旦留意着环保局官网以及督训队员报名网站发布上新公告。环保局来指示啦，可能的天候状况以及测量安全因素将精算日期延期，造成着应可能不便，并且谅解。如果有相关的疑问，会当卡着环保局联络窗口，电话是0422-89111，转群机66649。因为今日受到方面甲西南气流的影响，全台各地持续出现着雨雾甲强降雨情形，可能着山区道路安全、活动品质甲游客参与安全。南投县政府宣布，原定伫马仔所举办的2026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极路水山城绿意游活动，就延到9月6号来举行。原定马仔伫六国乡溪头明山森林会馆头前广场所举办的2026南投新空气第二场主题的活动森林微光站，就延到7月4号办理。另外，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今天所主办的建大杯夏季空踏踏车骑行活动都取消，造成大家困扰甲无方便，警车包含。透早是心脏血管脆弱的时段，心肌梗塞甲青筋死，伫透早发生率明显偏高。大刚上午9点进前，绝对卖做五项代志：第一，啉含糖加冰的饮料，加糖的拿铁伫正等进前啉，就会食到30至50克的糖。第二，加工血糖快速升高，增加着代谢负担。第二，早顿食着甜点、可颂、马芬、等等油类、碳水，欠缺着纤维甲蛋白质，使着血糖剧烈波动，心脏伫透早无应该承受着这种冲击。第三，食加工肉片、培根、烟肠含高钠、高饱和脂肪甲硝酸盐，逐天长期食，恐惊增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第四，啉能量饮料，加冰饮甲刺激性的成分可能使着心跳加紧、血压升高，甚至引起着破心。
第五，康巴建立着高压状态，真侪人毋是真正断食，你是靠着肾上腺素经调康巴的啉咖啡，无用咧做工课，对心脏造成着额外的负担。透早饮食甲情绪状态，比大多数的人想的搁较重要。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嬷阿嬷英语
4: English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阿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啊哦，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首都。什么是首都？就是一个国家一项重要的城市，像伫个咱台湾，咱的首都伫个倒位，就是台北。好啊，首都这个英文语要哪讲呢？首都就是一个国家哈，咱去开疆辟土的意思，哈，开疆辟土得来的城市嘛，哈，所以开辟土 （capital） 就是首都，首都 （capital）。首都 ,capital, 开辟土都是首都。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秋生送的便当的塑胶盒，若要加热就爱细腻哦。上班做电脑买超商的便当，微波加热了来吃，确实好热了。塑胶包装加热了后，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便当所用的塑胶容器在加热了后会变形，就表示说塑胶释放出有毒的物质，建议唔通吃。

0: 乡西平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过来讲罗布叶地理故事，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今麦来讲罗布伊，伊有一天带新收的学生李大牛来到大姨娘。大姨娘是五娘的一个大娘，山川是安尼壮丽，气势宏伟，东西连绵数百里，来龄是真活，水势该柔的则柔。那按照地理学来讲，山脉都是灵，是主气，啊，水是主宅。大姨娘东西连绵数百里，上界悬的所在离海拔3000多尺，该悬的即悬，该低时阵，佫低甲正平方正秀气。山灵是正活，上界南灵可贵的，都、就是大姨娘气候正顺，四季是宜春。罗布伊伊是一个地理师，伊看到这款的山脉甲气势，伊爬山落岭，伊未感觉疲劳，伊行路嘛未感觉脚酸。可是新手学生李大牛是感觉力不从心，大粒汗、细粒汗是安尼流未停，衫裤是安尼湿漉漉，伊惊甲喘鼻鼻、鼻鼻喘。罗布伊看到李大牛遐尼狼狈，伊心中是真不忍。所以就甲李大牛讲：“大牛，咱休困一下。”李大牛伊听到老师讲休困一下，敢若得到大赦同款。罗布伊伊就甲李大牛讲：“要学地理，这是真艰苦的代志，唔是遐尼简单。不但是爱爬山落岭，爱阁受到风霜之苦，伫道德上爱阁遵守三戒，遵守五戒。那是无，这受到天理的报应甲责罚。”你若是无法度通忍受着艰苦，你会使阁改行转道。李大牛听着老师罗布伊讲安尼，伊是非常的恐慌。李大牛讲：“老师，我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学地理。无论我哩多艰苦，我拢有法度通好忍受。我知影万事是起头难的道理。”罗布伊伊利用机会在训练学生的精神，伊希望伊的学生将来伫地理学有成就。会当忍受着艰苦，希望伊将来甲人看地理，袂去违背着天理甲良心。 所以苦口婆心利用机会一点一滴在家己的学生讲解和教训。李大牛本来他是真戆的，本性是真好，只是头脑比较较钝一些，不过这不要紧，只要肯努力，只要肯学习，有时戆的人会比巧的人较有成就。李大牛都是有上进的心，所以到尾啊，伫地理学个方面，有那真有成就。即嘛，咱言归正题。罗布伊甲李大牛休困差不多十分钟久了后，天也已经近黄昏啊。罗布伊讲：“大牛，天特别暗啊，咱赶紧落山，找看有人通好过暝无？”因落山的时阵，天已经暗啊，但是还阁找无一间厝通好过暝。大约伫七点外时阵，因才找到一间草厝。两个人是真欢喜，赶紧来拍门。谁知啊，伫拍门的时阵，内中有人在应声，应该非常的紧张，讲是人还是鬼？罗宝伊真有经验，伊赶紧讲先生，阮是人，唔是鬼。阮专门伫山内底挽药草，因为天已经暗啊，想要照晓一面，阮会使银两补贴你，请你当前出外人无方便，帮忙一下。伊话讲煞尔，门开啊，走出一个差不多五十几岁的查甫人。罗宝伊伊赶紧手提两两银讲先生，这小意思，互阮照大一面。这个人伊看到罗宝伊遐尼有礼貌，阁遐尼捌道理，伊煞反歹势。迄、那个查甫人讲，两位若是无小气嫌，无嫌超出啊都遐尼歹，恁都唔惊的话，请你入来内面服茶。罗宝伊甲李大牛。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间草厝，要太有遐尼紧就放弃的理由，因一个就入去厝内面。因两个人入去厝内面了后，看到厅头有放一区的棺木，

非常的抱歉，在这个时阵来甲恁交叉，来甲恁扎造。这间厝的主人，伊的名叫做彭大全，大约五十几岁人，在三日前才来死老爸，即马也未出葬，所以要搁停管伫厅头。彭大全伊赶紧叫伊的老牵手的，简单传一顿暗顿来招待人客，这是咱中国人固有的人情味。搁再交代伊的老牵手的，甲人客拼一间房间，互罗宝仪因两个人通好见面。罗宝仪伊食饱了后，心中好亲像欠人真侪人情同款。伊想要甲这个山内的人彭大全找一块好地利，通好埋葬伊的老爸。罗宝仪就讲：啊，灵尊的风水唔知找好啊未？彭大全伊就讲：我已经找好啊。罗宝仪讲：我对地利有那真内行，明仔载带我来去参考一个好无？彭大全伊当然是答应，讲好呢。隔天光，彭大全伊就带罗宝仪因两个人来看迄块地理。原来迄块风水地理离彭大全的厝大约有三里。彭大全伊甲罗宝仪讲，即块地理四边边悬啊，中低不但险峰，阁好台，苦难唔免乌正深，省力阁省事。罗宝仪伊将迄块地理观察了后，罗宝仪讲，彭先生，即块地理你千万唔通落葬。一定要算过，那是中了后祸患是无穷。你甲看四边悬中央阶阴湿是虾米重，咱人徛一只感觉真阴冷。你搁甲看土卡大坑啊细坑啊是虾米多，这证明有真侪毒蛇在出入。这块地理阴煞重重，林头挂卡，这叫做蛇无情。有毒蛇在出入，这叫做五害相侵。你无论如何，一定爱种伫别个所在。那是无小气嫌，我会当甲你找一块好地理。谁知影彭大全这个人，伊无福气，伊将好人甲伊看作歹人。伊心中在想：原来恁两个人是地理师，莫非我看的这块地理是好地理？啊，恁在笑想，才叫我唔通落葬。哼，我才袂中计。所以伊正无客气，就甲罗伯讲：这是阮彭家的代志。将来好歹你唔免操心，罗宝仪伊好心反去予雷金，但是罗宝仪伊并无受气，伊想尽办法要劝彭大全。伫迄一暝，伊过来住伫彭大全的厝，奇妙的代志发生啊！伫迄一暝，彭大全伊迷茫啊！伊伫在困的时阵，忽然间伊闻到一股的臭气味，然后佫起一阵的阴风，忽然间门旁。闪出一个穿红衫的人，这个穿红衫的人来到彭大全的面头前，双脚跪下讲：“彭大全，你今仔日所看的地理，这是阮厝，阮子孙啊，高作住伫遮已经是住过了百年啊。我希望你唔通将风水种伫这个所在，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不过我知影劫数有那难度，今仔日我特别来恳求你，看会当化开劫数无？话搁再讲倒转来。”你那是一定苦苦要种伫这块风水林，希望你七日了后才落种。彭大全伊是真受气，彭大全伊讲岂有此理？这块地理是我找，啊，我一只住过了十年啊，厝边隔壁拢总无半户人家，三米顶高桌已经一只住过了百年啊，这明明是僵尸要夺精力，你叫我一礼拜了后才阁落种，我偏偏啊明仔载就要甲落种。这个穿红衫的人爬起来，那个穿红衫的人说，我今天苦苦给你哀求，你不要答应，这是劫数。不过你若是灭我的高族，灭日啊，我会灭你十族。以为讲完而化作一阵的清风走不去啊。彭大全一醒起来时阵已经是五更啊，庄稼人拢是较早起床，在吃早顿的时阵，彭大全伊洋洋得意，伊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罗宝仪听。彭大全伊讲，我找的这块地理是良客，都是良客，这人也要爱，啊人心嘛要孝顺，我今仔日一定要落葬。罗宝仪听了后是安尼惊一下，罗宝仪讲，彭先生，你搁善思一下，阮唔是要来得这块地理，阮是好意要报答你招待阮的情谊。你昨暝所做的梦梦，这是不吉兆的梦，因为红衫代表灰色。令人啊，恐惊有血光之灾。可是彭大全伊唔听苦劝，愈劝伊愈想要得迄块地理。
伊交代伊个囝

黄七琴甲伊个老牵手诶。王大全伊讲，恁赶紧准备好好势，我大声举低头来去骨窟啦骨落好势。罗伯业学生李大牛真好奇，就大声对王大全来到迄块地里去。王大全伊低头举咧，就一直骨一直骨，忽然间对涂骹喷出一股乌烟。王大全伊起头是惊一个，但是伊搁再想一个真，伊煞欢欢喜。伊想讲这是好地理，才有这款的现象。伊低头举咧，搁再一直骨，大约骨三尺深尔。原来土骹有一个大土坑，非常的大坑。日头照落坑内，坑内有几千尾、几万尾的红蛇，其中有一尾是真大尾，有长外长，参像碗公遐尼大颗。方大全伊看到安尼，起头是惊一个，伊低头放咧，就对厝人走倒转来，伊打真济茶。搁再摕香脂油，孟大全伊将香脂油甲染伫茶林，然后放火火倒，伊将倒火茶一捆一捆甲担落坑内，伊一直添茶，一直添火，火是倒甲真严，可怜千万尾红蛇进无路啊，摕无步，逐尾都安尼烧甲球球球。罗伯业学生李大牛，伊看到这款的情景，伊赶紧走转去禀报。罗伯伊伊赶到位的时阵，已经是伤过万啊！罗伯伊伊喘一个大气，讲真是罪孽。但即阵新鲜有那篮球无命囝，方大全伊执迷不悟，正是将因老爸尸体改葬嘞。风水做好啊，墓牌有那徛好啊。忽然间有一条的乌气，慢慢啊对方大全登去厝里。经过三天了后，方大全伊开始破病啊。伊个老爸风水蒙白，煞开始发光。李大牛伊就甲罗伯伊讲：“老师，你甲看，蒙白阁会发光，这敢是大富大贵个好现象。”罗伯伊讲：“这款个光是万蛇飞状灵火之光，挡无偌久。”即马过来讲，彭大全伊破病啊，伊个病是真奇怪，伊是痛到呢悲从抗笑，阁未随死去，伊足足拖磨半年才来死去。伊伫要死的时阵，搁再交代伊个囝彭克勤，讲伊若是死了后，爱甲葬伫迄块地里个边啊。迄块地里是万蛇穴，这是一块好地里。伊个囝遵照伊个交代，正是甲伊葬伫因阿公个墓边，非常个奇怪。葬落尔，伫因阿公个墓林会出一条个乌烟，对彭大全个墓盖顶起来，连死都要阁唔放伊煞。经过一年了后，彭大全的囝彭克勤，有那结婚，有那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彭浩如。彭浩如这个囡仔，伊的喙齿是特别长，伊的喙齿有法度拿着目睭。彭浩如一四岁就来死老母，但是伊真聪明，伊三岁伊就捌几千字啊，伊十九岁就来考中进士，到尾啊，伊煞做太子的老师，官拜太傅，好亲像真正得到好地利同款。后来燕王造反攻入京城，燕王要叫彭浩如写诏书昭告天下。彭浩如因为伊的喙齿真长，伊的忽然间喙齿吐出来两片头，燕王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是彭浩如故意在侮辱伊，就命人要甲伊押出去斩首。彭浩如伊想要辩解，喙齿搁控制袂住，搁再吐出来两片空，燕王气一个。名人抄家灭族，亲情拢总裂，连学生都拢总斩，本家的亲族拢总有三百几口，拢总斩。斩了后，搁伫野外挖一个窟啦，将尸体甲陈雷窟啦底，有那用茶破油放火烧。迄个时阵，偌报业学生李大牛接到这款的消息，伊才知影当时伊的老师偌报业伊的预言应验啊，因果循环，善恶报应是分明的。当时彭大全为着要得迄块地里，放火烧万蛇穴。即马迄只大蛇，过来出世，伊的子孙虽然是考中进士，可是带来灭族之灾，连一个都拢走无过。伫当时彭大全，那是听罗伯伊的话，那卖放火烧蛇穴，那是万一礼拜只落葬，何遐蛇会当搬山位，崩家都未即款的下场，未死甲遐尼凄惨。你甲想看呢？一尾已经修炼几啊百年的红蛇王，会化作人来甲伊托梦，来要求伊
唔通落葬，伊个执迷不悟，龟窟的蛇拢甲放火烧死了了，莫怪迄尾红蛇王会请灵来转世报偿。地理也好，命理也好，一定爱心存善念，那是有恶念，无爱行善积德，命运一定是未改好。总讲是有得到好地理来讲，有那是会破掉。命理、地理拢是受到天理的支配。罗宝业故事每一地拢真好听，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善抗孝的目的。

即阵因为工业社会，生活比较较紧张，所以有真侪人治着胃肠病。即马我阁将胃肠病的病因阁再讲一摆。胃肠病若要认真分起来是有真侪款，那按照咱中医古代的名词是有九款：一阳、二柱、三风、四季、五阴、六湿、七寒、八热，到是来气痛。那按照现代医学名词，有急性的胃肠炎、慢性的胃肠炎、胃梗空、胃出血、胃溃疡、胃酸过多、胃酸过少、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肠过敏、胃肠无力。胃肠病伊所浮的症状，大部分拢要甲同款，但是若详细甲检查起来，都有小可无同款的所在。有真侪人得着胃肠病，医来医去拢医袂好，这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无对症落药，见者拢是一挂制酸止痛的便药啊。第二个原因就是饮食起居无正常，乌白食无呛嘴，人过急性食物件薄薄烂就甲吞吞落，和胃肠的负担过头重。第三种原因，治疗的时阵无耐心，只要是有较好一出来药啊，伊就无爱食。听候过得艰苦的时阵，再过食药啊。所以就无法度将胃肠病医好去。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平均100万人都有50万人以上来治着胃肠病，只是轻重而已。俗语讲，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胃是负责消化，啊，肠是负担吸收。消化若歹，吸收不良，人就会无元气，啊，无元气就无抵抗力，啊，无抵抗力就会产生真侪大毛病甲小症头。有真侪人伊身体真虚弱，满身拢是病，但是药啊却是食袂惊。这关键伫啥物所在？就是胃肠消化歹，吸收不良。现现都用人参伫补扎身体，但是肠啊伊都无爱吸收，所以变成白食。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事业若是要成功，家庭要美满幸福，一定爱大声将胃肠病改医好去。

0: 公狗。
1: 人家说万病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坏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用比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永比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食一包。啊，若是囡仔饲袂用、饲袂水，无爱食麦饭，时常伫咧感冒看医生，伫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永比健胃灵，甲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的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固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鼻健胃灵，安尼就袂亏买唔着。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公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个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旦啉20天，你有什么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病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整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减价七台当票。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会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诶干呐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若找会出，关节炎就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月深，拢做粗重的工课，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跋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好像就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若是来湿，有时这台汽车就会来倒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若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若来缺少，关节就会磨损，就会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老化，关节边的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伊就未来老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入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疗汤，这药方那是会晓运用，来看体质。病情在酸痛，关节炎大部分都医会好吃到。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伫治疗，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伫打点，莫怪脚医都医袂好。关节炎是偏离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啊风湿症都无同款啊。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甲骨旁，所以治疗的风针甲药物都拢总无同款啊。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爱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弱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也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就爱使用清中带补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就爱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这个无小心、无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掉。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都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都性命危险。咱的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天假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到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那是要强肝、固肝、坚持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息中医诊所。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焦如，
1: 真用心，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苏巴清、乌象山的保和维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看秋风所带来光切暖残春露。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普乐播的节目吼，啊，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吃好拢给咱到小报啦。

0: 咱到小波过来乡亲好朋友啊、
1: 哦，谢谢啦哈、哦，
0: 感谢哈、哦，
1: 听众朋友谢谢、哦。
0: 对，啊，个有咱到里客手的鸟博拉班的杨班长啊哈，杨班长伊拢叫这个指定药房来甲送药啊来到引导哈，啊个身体因一挂鸟博拉班的朋友来付钱啦哈，一家哈咱非常的感谢哈，所以咱的节目。啊，就是爱靠咱大家互相斗下手啦，吼、
1: 啊！啊，感谢啦，
0: 对吧？啊，那无你没有舒坎交流的，很慢很慢啦，吼！所以有当下咱的乡亲地基的吼，啊，给今仔甲咱介绍吼，啊，咱的节目就会当做会久安尼吼，吼、
1: 嗯！
0: 啊，尤其今仔落天吼，咱大家若要出门咧做工课吼，啊、一定爱较斟酌、较小心一下吼。有时候你没舒坎交流。可能做服务的，拢利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的当中，啊，这个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无指定有房的啦吼。啊，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集集、甘国城吼。云林的虎尾拿来家己的宜德啦吼，台南的咸水关田龙田仁德东山这吼，还是讲七的大文山拿来古大厦燕巢美德这，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先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这工就当收到药啊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期待服务吼，咱拢唔免客气，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600，我管7070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0: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1: 0905628-0268-026。
0: 欢迎咱的和平的每当特调来利用啦吼，阿亲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阿咱这个西半部地区有阵雨，也是局部的雷雨吼，并有局部。这个大雨发生的这个几率啦吼，其他的地区拢有短暂的阵雨吼，所以咱的空调那边啦，出门真正爱斟酌、爱注意啦吼，尤其介侪吼发生着车祸的啦吼，骑机车也好啦，开车也好啦吼，啊，拢总爱注意着咱的安全咯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24度，
1: 中部地区是23度到28度。
0: 本港地区是24度到29度，
1: 各边地区是25度到29度，
0: 昆丁地区是25度到28度，
1: 华东地区是24度到27度，
0: 阳明山是19度到21度，
1: 台北市是23度到24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10日吼，旧历是4月27吼。今仔日是要拜五啊吼，今仔日个合定当土要嫁要娶啦吼。但今仔禁忌的，就是入厝安香、开光点眼、安床入屋度灵、含进金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会使讲对着吼，对着咱这个中华地区，虽然所发生这个两件的这个毒驾的问题吼，啊，这个法官吼无保释回啦吼，无保释回的这个问题吼，引起着咱这个中央政府的。在注意的对吧吼，啊，有人讲五保四会就是要互伊讲啥物要何解代志吼，但是你真爱甲伊收即个押金嘛吼，收押金，尤其你刚装着即个警方的人员，这足严重的吼。

0: 你上手这个押金嘛要几十万对不？啊，你种种无甲无甲报，啊，得叫伊对。啊，咱
1: 咧，感觉敢若讲伊拢无做，无代志
0: 啊
1: 呢。
0: 啊，咱咧听证明，
1: 伊是庙迄边
0: 咧。哎呀，张武家来讲，啊，这就是庙文讲何解，啊何解了甲讲刑事安尼啦。
1: 啊，无种代志啦。
0: 我是感觉讲这一定。
1: 刑事唔是安尼
0: 啦。一定爱有何伊吼，提钱出来迄个，啊，无你这又走伊呢吼。所以对着这个。咱的政府讲党刑吼严罚啦吼严处罚，这个毒驾地势吼累犯会当处无期徒刑啦吼，行政院全面来提高这个刑度吼，这个走私地势上当吼关十二年吼，啊佫罚300万啦吼，哦啊这。安尼看会惊未吼？安尼看会惊未了对啦吼？啊，这个行政院会将通过这个刑法跟陆海空军刑法的修正草案吼，全面提高这个毒驾犯罪的刑度吼，毒驾吼从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吼，会当并科50万以下罚金，走私致人于死。从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啦吼，啊会当来罚300万以下的罚金就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啊这吼近期这个毒驾案的曝光吼，啊这个赖清德总统长出席，就检察界的庆祝大会时指出讲，毒品害人毒驾。尽可能夺走着无辜的性命吼，要求警方以这个零容忍的态度严格执法吼，持续打击着毒品的犯罪吼，啊，这个毒驾零容忍吼，所以伫遮讲吼，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来来，白歌曲个蔡琴所带来歌曲《重相逢》，是咱当地中华参拜曾圣师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姐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黄水耀
1: 哦。啊，是。
2: 耶，我是林秘书啦。
1: 哦，阿林秘书。
2: 两块药有收到未？
1: 我要请教你一个。
2: 好。
1: 我在食药啊，食两条两礼拜啊咧。啊，阿妈棍加卡针头拢酸酸咧。
2: 好安尼哦。
1: 诶。
2: 阿妈棍加卡针头该酸啊，你拢安怎吃？
1: 白粒白粒。
2: 哦。
1: 说
2: 白了，白了，白了，白
1: 了，白了，白
2: 了，白了，白了，白了，
1: 白了，白了，白了，
2: 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
1: 白
2: 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
1: 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
2: 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
1: 了，白
2: 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
1: 白了，白了，白
2: 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
1: 了，白了，白
2: 了，白了，白了，
1: 白了，白
2: 了，白了，白
1: 了，
2: 白
1: 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了，白
2: 了，
1: 手手手手都会麻咧，
2: 安尼哦，你麻就是末梢循环无好啦。
1: 哦，安尼啊。
2: 食迄个食较重一下，较紧好。
1: 食迄，所以今仔食来哦。哎，
2: 迄大粒的食两粒，啊，迄个细，
1: 系
2: 细粒的食八粒安尼，吼，晓。
1: 阿爸单边一包啊。
2: 哦，我
1: 食，为三。好，一副啊，
2: 就
1: 一
2: 碗啊，多好听啦！对对对，好，谢谢啊！
1: 哦，别别，
2: 好，
1: 啊，你来吃最好啊！
2: 对对，因为你十八斤，佮食较重一束啊，会循环钙过，你的脚啦、手臂的蛤蟆关节的在的会落泡过，较紧好啦。
1: 啊，佮食两千呢？
2: 十八斤佮食一粒啦。
1: 不
2: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
2: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1: 要不
2: 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要
2: 不要不要感谢你啊，
1: 谢谢，
2: 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市的王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的骨头会酸啦吼，阿妈关节活袂过吼，足硬的现象，脚会麻，手会变吼，啊，咱的速八千甲食两粒，八千减盘食八粒。叫三顿来个吃，安尼较紧好啦吼。那有需要，住伫台南市嘉义区嘉义市场内千乐街开的安心药局，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东的边啊是协安，新华顺治桂园耀德，关庙是信辉，新华和泰北和新兴。新营大安六家东台南社志家客家信中满道是信心药局新区是好的下营是桂林堂西甘那是中营玉镇是普爱堂药局各有玉镇药局平和马京新年发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的书刊交流推荐介绍的八仙健盘还没抢先的速八千

0: 永辉姊妹啊所合唱的歌曲哈，唱一首《故乡的月》，是咱当地南投水里的小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5，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妙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剪播完，
0: 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
1: 真功德吼，真感谢咱大里秀水的阿贵子啊啦吼，会使讲伊食咱的说八千，食卡巴手臂吼，头壳个讲。头家人吃了效果拢真好，啊！今麦来报伊闺蜜吼，合作豆腐西施阿莲吼，啊来吃咱的苏八千啦吼。伊讲伊咧骑机车吼，脚下麻手会病吼，啊吃咱的乌长线的苏八千，吃两克啊，都拢已经得到改善啊，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啊，咱若有需要，带你万林是工程药局与新药局。河美万春、洛江永吉、天河庆华、各有志成、宜林德头、德明，然后B头药局、宝岛公正、各有福伦、田中银春、永正金河堂吼，啊，咱客气话杨班长拢叫永正金河堂阿坤啊来甲伊送啦吼，啊，各有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几个红星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啊，对着空间啊，申请入学啊吼，啊，这个医药科吼，欠137个吼，欠137个
0: 啊。表示今麦人，敢那唔是讲甲这个医药这方面的看伫上头前
1: 啦吼。今麦拢电机的啦吼，高科技的电子的啦吼。
0: 高科技的。
1: 你无听较早的人讲，第一就是卖兵啊，第二就做医生
0: 吼。你上小学个时，这个医生。这个地域看了足惯的，
1: 对啊，较早的李宗卡，恁老师呐考到医学院医科的吼，唔人就打破火钉啊吼，
0: 小准备甲早镜计好，
1: 大家人拢要甲早镜计好哩吼，要做先生娘嘛吼，啊，所以时代不同款啦吼，人讲啊做风水就流转啦吼，最近五年吼，会使讲这个医生欠业上多吼，医生一年敢那会当1400名。啊，有书可能是700个，然后这
0: 你看世界人好嘅人拢是拢、哦、是读医嘅啊，
1: 哦对吗？人拢读科技嘅，
0: 科技啊，
1: 你看人咧，科技嘅在赚钱，高科技嘅电子行业咩
0: 啊，吼、啊、电机嘅，
1: 你又看讲诶大力光诶这个吼、哦、发展人物吼，啊伊诶读医生诶，伊不爱做医生啊，对嘛吼，啊伊做这个大力光诶发言人物吼、哦，所以。嘿，嘛是人迄比医生佫较好康啊吼，所以我感觉讲对着这个医生医疗纠纷会使讲真多吼，啊而且佫真忝吼，
0: 还有人啊，还
1: 有人啊，阮伫病咧实习的时，迄实习的医生吼，一天吼上班爱头啊14点钟至16点钟都有呢吼，迄无事迄台积电的工程师讲，我一个机会啊到暗卡会当做呢吼，所以迄工课嘛是足忝的吼。所以你也看讲，即马连这个医学的学生吼，啊，都欠137个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了，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由美所带来的歌曲《好天下无情的男性》，是咱当地家己新港的江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哎你好，
2: 我先来提四千块回来
1: 了。哦，谢谢哦，谢谢哦。
2: 啊，阿姨来你没收到？
1: 哦，有啦，阿姨他会转了弯啦，要。
2: 哦，安尼哦。
1: 要。
2: 啊，我食十八千卡济啦。
1: 哦，好啊，啊你是什么镜头？
2: 我卡拢会麻，食十八千卡好
1: 啊。哦，对，迄就是贿赂加玫瑰啊。
2: 好
1: 啊，那你要啊，这样加贵都袂麻啦。
2: 好
1: 啊，那好。要。
2: 好
1: 啊，那
2: 好。
1: 好啊，你得爱叫啥，等加一顿去了，叫啥都加较好啊。
2: 我拢两点
1: 。哦，不要紧，安好，安开好。
2: 安尼好。
1: 要。
2: 好。
1: 啊，你是住伫高雄嘛？吼。
2: 高雄诶。
1: 诶。高山区嘛？吼。
2: 嗯。
1: 好啊，贵太太啦，吼。
2: 诶，我。
1: 有。
2: 是我曾太太
1: 啦。哦，曾太太哦。
2: 啊，
1: 头家无伫遐。哦，歹势啊。
2: 哎呀，
1: 好。
2: 哎。
1: 对，继续甲对呢，你那血也未正常啊，血通顺哦。
2: 哎。
1: 咱啊赶来哦，你患着一挂心血管的病，咱就买啦。
2: 哎
1: 呀，咱有诶，在中风出两老去，咱就买。
2: 再好也买。
1: 会啦。
2: 拢卡在
1: 的吧。哦，对，迄个食食就通会过啊。
2: 好，
1: 感谢你哦。
2: 对啊。
1: 台湾啊，食好较赶早收班啦吼。
2: 对啦。
1: 好，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郭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的卡会麻，啊，食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食了拢已经好呀了，对吼。咱的乌象仙的十八千内底都不饱和的脂溶酸 EPA 含 DHA 吼，而且佫有纳豆红曲，所以当个清血油、通血路、助燃咱的脚的麻、手的痹吼，阿妈关紧的硬痛，头壳时常拢会痛，戆戆的经营。拢真紧就当得到改善啦吼，尤其咱的十八千针对着咱老大人、妇女朋友，还是讲咱厝一寡囡仔吼，会当来甲咱调整着咱的体质啦吼。咱的妇女朋友愈食会愈水吼，会甲咱养颜，会甲咱美容吼，啊食了会互咱较青春、较美丽就对啦吼。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车雅区吼，车雅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红银药局，新庄路新庄国小对面银银药局，高雄市三民区信吉东街八号，林雅区东信中美，啊，佮有广州二街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盐埕区是公路局的北站边南京药局。前镇区是江山里亚来疗师区的成功药局，阁有草鞋药局；高山市永丰纸厂对面红英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麻区是油厂元帅府的大庙边建油药局；小港区是新元兴药局、良心堂药局、成功药局，拢会当买着林药师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十八千。

0: 是下所带来的歌曲《在前方》，是咱大地台南阿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咁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偷偷来利用啦吼。阿公有一个吼，有一个人啊来共弄到这个骑机车的啦吼，啊无来报警啦吼，啊留下3000块讲要来赔人吼，啊咁写这个道歉的纸条啊，就来离开去吼。安尼袂使哦吼，安尼是造成造头啦吼，造成造头了对吼，啊会使讲有22岁姓杨的查甫的做几杯嘛，发现讲停伫路边停车格内底机车遭受人弄倒吼，受损害吼，啊伊虽然伫机车的头前。住乡的内底发电工，一张这个造事者留的这个道歉的纸条啊，含3000块的现金，但是我不愿来报警吼，辖区的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协报啊吼，展开了调查吼，指出讲虽然这个造事的这个汽车吼留下着这个道歉的批。含赔偿金吼，但是无依照规定通报警方，即我是属于诶肇事逃逸啦吼，已经调发着监视器吼，外面锁定特定的车辆吼，将通知即个肇事的骑奥多麦吼，即个人到案来说明吼，并要来解发的了吼，所以咱有当时咱不管安怎啦吼，发生车祸吼。啊，咱就是爱，好好啊，来找对方吼，啊来和解啊吼，未使讲。
0: 你要有诚意啦吼，诚意加和解。
1: 啊，你敢那一个纸条啊，甲放底下，啊放3000块，啊讲安尼做很难，安尼要迄个吼，所以这嘛是违法的吼，嘛是造成着这个造谣的对吼。啊，所以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啊，介咱有类似这种的经验，不管咱骑机车还是开车吼，啊，去共弄着人吼，啊，咱拢总爱好啊来处理啊吼，啊，唔忙讲安尼吼，啊，讲咧无闲啦，啊，就准走去啦吼，走去吼，因为现在监视器足起落的吼，足多吼，啊，人凊彩钓的，当钓着这监视器，
0: 四个路口啊，对吧？
1: 啊，你得来还我啦，对啦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日记版的歌曲《负心的人》，是咱大地中华英静的乱卢师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咱们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秘书你好。
2: 哎，秘书你好。
1: 嘿。
2: 啊，我来请教你哈。
1: 好。
2: 那小港哦，小港，恁这条叫尾油啊？
1: 嗯。
2: 我得做我一个朋友去买，我是为了啥？我是，给你买一包，我咧吃恁的尾油啊啦吼。
1: 哦。
2: 我咧吃恁的尾油啊，吃了有效啊。
1: 好。
2: 啊，我是讲我一个朋友哦，我打电话来，我讲有胃啊，听到真艰苦，我讲吃拢吃几天药啊。我去问叫，我叫你讲哦，你买好五九天的，五九天的这条就。
1: 不二为善，晓。小港里方便路新湾乡有叫啦。
2: 小港。
1: 嘿。
2: 新啦。
1: 新湾乡。
2: 新湾新。
1: 诶，新旧的新啊，水源的源。
2: 新旧的新啊。
1: 系啊，啊新就是中心的新，晓新湾乡，感谢你啊。啊，你的胃是拢安怎样？
2: 我有在肚子啊，就胃肚子啊，咪那无。
1: 无食物件
2: 做
1: 少
2: 啦，
1: 好安
2: 尼哦。无食物件做
1: 少
2: 啦，
1: 哦，食就是安尼啦。哦，迄个就是要发炎开啊，肚子就是消化不好啦，晓。
2: 好。
1: 好安尼哦。
2: 啊，再过来看我看啊，我咧拢食少食几下药啊个。
1: 好。好。
2: 食啦，食伊。
1: 有
2: 害啦，
1: 晓。
2: 这
1: 少
2: 是
1: 之前还
2: 无
1: 效。晓，啊，你着叫伊食三时啊，康巴叫三顿，加要困个食一盖。
2: 我知啊，我有咧有咧研究，我咧研究，有咧研究食了有效啦。
1: 好，啊你。
2: 我咋唔知背食，我背食伊小讲都唔知。
1: 好。
2: 伊种固定药，固定药房咧
1: 卖啊。对啊，啊你带你。
2: 听伊怎讲，我怎么讲讲哦？伊对哦。嗯，
1: 买唔对诶。
2: 唔是买唔对，
1: 晓。
2: 人家是对啦。
1: 好，诶。
2: 在经理卖。
1: 晓，诶，不好意思。
2: 不要紧啊。你若讲买，你我只能去买治疗，旁边也买保护卫生。
1: 有
2: 讲头先，我老婆咧未接啊，啊，
1: 要
2: 叫你接咧。
1: 叫啦，叫啦。
2: 有。旁边我唔得，我唔和你请教，不
1: 睇。啊，你在里对。
2: 我哩漳州呢。
1: 好，漳州啊。
2: 我漳州啦。
1: 安怎称呼你？
2: 我姓林
1: 咧。哦，青铜的啦，吼。哦，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咧讲啥？有影无好啦。
1: 哦，好。
2: 有啊，当年少哦，啊，人家
1: 好用摆，好啊，好啊，
2: 摆嘛，嘛些镜头，我叫恁这，叫恁这个，
1: 不和为善，哦，好，好，好，好，
2: 我礼拜五我无，我做下子的
1: 话，
2: 今天你做礼拜，我打电话过来讲，
1: 好，
2: 吃几条干啊，
1: 好安尼哦，好，感谢你吃好照小宝啦哈。
2: 好，
1: 谢谢啊。新观音啊，哎呀，新观音啊。
2: 好，
1: 谢谢。
3: 咱那住伫高雄市的小港区的新观音药局、良心堂药局、仙宫的分店，拢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子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
6: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丁，透早起来就打起地，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一颗灯烧到来光切，渐渐好人出名。是咱大地高雄人物的单独书书店播的听光切，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十二，旧历的四月二七，礼拜五。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段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林秘书甲焦如来甲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我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吼，今日我伫下晡三点以前吼，还因为落天咱也无方便出去买吼，今日见问啊在就到啊吼，欢迎下趟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5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咱顶一点钟有带你奥利的电台台吼，啊，伊卡电话要催我吼，啊，你留的电话是传真机的电话啦吼，啊，所以等下咧报挂的时间吼，第一条挂报出啊，你卡电话卡起来吼，会当找着你秘书和交流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秘书你好。
1: 哎，你好，请讲来。
2: 拄则报伊迄条十九号，就是真正有影。天公嘛，歹做人。
1: 好安尼哦。
2: 阿咩若无落雨，遐就欠水。阿咩若落雨，就害阮这地瓜拢浸水。
1: 啊，地瓜未挂开。
2: 也未啊，咱拢想讲，互厝边互亲戚先挂，啊叫牺牲小我，无完成大我。
1: 好安尼哦。
2: 所以我嘛袂晓做人啊，我嘛袂晓讲。
1: 好安尼哦。
2: 讲好人歹人，咱嘛拢看无啊。
1: 安尼哦。
2: 真正有影，系啊。
0: 牛郎先挂咧，
2: 你都是在等啊，连亲妈都等啊，
1: 好啦，
2: 我多，哎呀，好，好，祝恁大家拢健康，
0: 谢谢，拜拜，
1: 拜拜。今日上山的空中好朋友吼。就事论事，对事问对人啦吼。
0: 拢会当起来讲哦。
1: 免付的电话吼，0800-0007-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尤其咱的空中那边，有当时你卡起来，我咧讲话吼，啊你有当时卡来线时吼，啊你留电话也是留手机啊吼，啊你手机一定爱开吼，手机一定爱开，万无开，所以我第一回电话时吼，啊就无法度啊来听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林秘书你好，小叔陈光高大，
1: 哦你好，我爱九叔林叔，
0: 小沈你好，
3: 哎林秘书啊，
1: 哦，
3: 但李勇。

0: 好、哦，诶，咱伫讲话就爱讲互大众听啊，咱爱
1: 讲你讲啊，人叫人听袂害人卖听，唔是安尼讲话吼。
0: 大概安尼唔好啦，吼、嗯、唔、哦、好吼，不要紧吼。咱有当啊，就事论事，对事莫对人吼。
1: 啊，即那安尼话变成讲，我开放这个时间，讲无迄个意思。
0: 安尼吼，所以讲对着非法的这个脱衣的政策啊，吼、哦。非法的土地啦吼，啊外用的政策恐惊会助长着地下的这个土因啦吼，啊这个民团吼担心讲无鸟来带因啦吼，十平吼十平的这个厝吼，内底讲塌20个囡啦吼，塌20个囡啦吼，啊这个场地，
1: 环境连就歹呀，
0: 场地面体吼，啊这讲政务真歹稽查吼，卫福部咧讲讲会当请。警方来介协助啦吼，各位人请警方来介协助的对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我请教一下。
0: 嘿。
2: 我淡水生过，我为虾啊食毒丸？啊，医生讲免得叫看安尼，啊，我为虾啊是爱去继续照三顿食，还是让等？
1: 哦，这多用量，这多用量。
0: 健康拢好啊无？
2: 伊刚才讲，我这我是追踪嘛，三个月检查一次嘛。
0: 嗯。
2: 啊，突然医生是讲，我啊来检查，讲我完全好啊，拢
1: 免
2: 去啊，免去
0: 啊，完全好啊，你得自己吃一次就好啊。
1: 你这多用的量啊。
0: 要自己吃一次，要。
2: 饭前啊，饭后。
0: 饭前吃较好啊。
2: 哦，好。好。加
0: 饭
2: 吃
0: 哈，
2: 好
0: 好好，谢谢哦，
1: 谢谢，拜拜。
0: 回健康可能不利好。好，你的心机
1: 先关掉哈。嘿，
0: 你好。
1: 大林，
3: 声
0: 音
3: 大
0: 家
3: 好。好
0: 好。
3: 我中华河尾第四号。
0: 嘿。
3: 啊，都跟你讲，阮河尾今仔日就大哈。
0: 好好啊，
1: 是
0: 啊。
1: 啊，
3: 你个，你个顶日大当的体育馆叫阿叔哈。
0: 嘿。
3: 啊，我898哈。
0: 嘿。
3: 我刚才叫一趟700啦。
0: 哦，七大大啦哈。
1: 七大大。
0: 哎，20公斤呢。
3: 诶，话咱家是20公斤咧，
0: 哦哦哦哦，
3: 啊，话咱普通家庭咧用
1: 诶，诶，啊，今晚
3: 大家
1: 好，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0: 谢谢哦。啊，听听的特大拢咧
1: 做，就为个是计上无咁
0: 宽啦吼。还有你较早吼，较早的时代就推行这不义计啦吼。啊，起码有条这公平会吼，我哋条这不义计吼，
1: 袂当不义计，
0: 讲袂使不义计吼。大家人，大家人袂拢无相干啦吼。啊，那相干要掠着，就要改发啦吼。
1: 是啊。
0: 所以这就是时代的变迁无咁宽的对啦吼。啊，来电话先个。听起来吼，免付费的电话卡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4: 教授，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陈生你好。
0: 陈生你好。
4: 我中华是唔幸福到的。
0: 嗯。
4: 这地方会倒了哈。
0: 嘿。
4: 大会倒就是用上水啦。
0: 上好吼。
4: 啊，上侪肥啦。
0: 啊，你的葡萄要紧无啦？
4: 葡萄在种啊。
0: 哦，在种啊，啊，就是接了好干，唔要紧。
4: 嗯，我找我这是较袂深啦。
0: 好安尼哦。
4: 好近是加减是有啦。
0: 哦，加减啦哈。
4: 嗯。
0: 哦哦。
4: 啊都。啊，地地话哈。
0: 哎。
4: 地拢是无好肥，啊，落个上行才会倒了。
0: 哦，安尼哦。
4: 啊，你那，落个都落雨袂倒了，跳高啦。
0: 啊，倒落唔是讲请人刮工较贵。
4: 这唔干啦。
0: 还唔干。
4: 歹刮啦。
0: 哦，较歹刮啦哈。
4: 对啊，啊，另外你都三遍背过就好，昂昂这个样子袂得啊。
0: 好安尼哦，
4: 我从少年做个从少年，十三岁做个做呐。
0: 好安尼哦，
4: 啊，另外就只大问题啦。
0: 好大问题哦。
4: 啊，你背又不好，就一定倒落来啊。
0: 好掉啦，掉啦，好，好，
1: 好，谢谢你，好，谢谢，
0: 谢谢哦，谢谢哦。啊，不要紧，咱的空中那边要上线，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9的电话，赶紧加卡起来吼。啊，且嘛，露天吼，我听有诶，有朋友咧讲啊，讲啊，到五月特别高啊吼。啊，有诶，拢先去宽了800
1: 嗯，露天多好啊，800多好。
0: 对啊，拢有诶，拢先去宽了800吼。 但是咱这爸爸

0: 啊，像吼，像阮家拢用这个艾桃叶啊，吼，艾桃叶吼，啊，像台中讲用这个竹叶啊，吼，
1: 嗯，
0: 所以一个所在一个所在拢总无同款
1: 啊。像恁家包迄个叶啊，迄嘛是贵济呢嘞。
0: 好安尼哦。
1: 算讲把上济贵了嘛是无啊。
0: 好安尼哦。嘿，
1: 嘛是要用竹叶啊。
0: 有啦，阮家把上济贵无，人迄个卖把上的嘛是拢用艾桃叶啊嘞。
1: 敢有外口敢有？
0: 有啦，外口有。
1: 外口咧做生意。
0: 这行李也有啊，还是有啊。
1: 我不知，这我都不知。
0: 啊，有的人哦，有的人。
1: 讲糖啊，过年套当拢用艾桃叶啊。
0: 有啊，艾桃叶啊，过年套当拢有啊，迄拢有咧挂，迄当有诶，常年有见鬼哭诶吼。
1: 哦。
0: 嘿嘿，有诶见鬼哭诶吼。啊，所以有的人在食这个粽啊吼。啊，有的人讲不爱南土豆啦吼。啊，有的人讲不爱南香菇啦。啊，有的人讲不爱咸黑皮啦吼。所以这
1: 在人见的咩？
0: 对啊，这
1: 看领导人爱吃像个包香米啊。
0: 一个人一个人的这个吼习惯无同款吼，啊，但是你呐，
1: 我是我知影，可是台东的肉粽，或、者是我妈妈无包啊，先啦，我是感觉讲台东的肉粽无包土豆。
0: 我屏东的肉粽拢包土豆吼，拢内底拢包土豆啊吼。啊，所以有当时吼，你若一口粽啊，有当时三四个人啊。有的要吃這樣，有的要吃這樣吼，阿母啊，若要爸爸長吼，就改回去呢吼。
1: 爱做几何安尼，
0: 对哇，爱白骨辣酱啊，白骨辣酱，伊都介麻烦啊，对唔对吼？所以有
1: 对啦，妈妈拢会白个足欢喜。
0: 啊，亲爱人有诶拢介够经济吼，介够经济，像阮较早唔敢啦，够经济，稳食就好啊。喂，你好。
1: 好。喂，你好。
2: 你好。
0: 好。
1: 你好哦。
2: 我咪等于讲哦。
0: 嘿。
2: 大家拢在讲一家事的代志啦。
0: 嗯
1: 嗯，
2: 因台东吼，不爱来台湾仔，文为足贵。
0: 哦，对了对了对了。
2: 啊，话唔办吼，拢去你讲因卖啦，家事话济。
0: 哦。
2: 加大楼一楼几十块，
0: 哦，几楼就几十块啦吼。
2: 对啊。
0: 哦哦。
2: 大家拢讲我家事，因家家事话济。
0: 哦。
2: 哎，不要笑啊。
0: 对了。要。
2: 对啊，好，我俾台工安尼
0: 了，好啊，
1: 好
0: 啊，
1: 好，谢谢哦，
0: 谢谢，谢谢，
1: 好，
0: 我见阿要上线，空调那边要赶紧吼，人啊，你线电啊，咱电话继续好听吼，这是阮公司出钱的电话吼，0800007888的电话啦吼，啊，所以这政府就咧讲天然气拢无要起价吼，啊，但是大家拢无讲吼。啊！你讲拄啊，咱胡老平咧讲啊，讲啊，你甲你吼用去楼顶一楼加十块，啊加两楼就加二十块。啊，你啊住哩三楼啊四楼就加四十块啊吼。所以这大家拢总无少讲得掉啦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啊，你们有几个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好生你好，
1: 好生你好啊、哦。
0: 嗯，
3: 大家我咧讲话时阵吼，啊有一个大姊吼，真那样听友啊，伊听到我讲的话，伊有认同讲我咧讲的意思啊。但是这是大家讲，大家各人听，各人听，拢各人有各人的。
0: 嗯，
3: 我感谢伊，对，伊我是点啊讲安尼，
0: 听到认
3: 同啊，伊的理念跟我的我讲出来理念还有认同，我感谢伊。
0: 哦
3: 感谢伊就对啦，人家直接来分享。起码就苏伦苏就讲，我讲的话就是讲，咱无论什么代志，就是讲，我做一大家一个评论，嘛无坚持讲你讲的对，我讲的唔对，我讲的对，你讲唔对，是讲讲一个评论安尼。这几讲啊，这都关于这毒，食毒的咧，
0: 而
3: 且这毒食的啊，这问题这多。当你看今麦电视。过咧报，过讨论过弄死两个呢。
0: 对啊。
3: 哦，伊这警察在甲抓的时阵，伊走的时阵，过弄死两个，伊人两个伫咧行人道的时阵，伊个讲弄死。啊，这你看这种代志，到底是要安怎去处理？
0: 对啊。
3: 你即马伊即马讲，就过家属迄边就过讲，啊，警察在甲抓伊，当然是走啊。啊，你走的时阵，过弄死人啊，伊嘛安尼伊讲嘛，伊的道理，伊讲嘛，伊的道理啊。啊，所以这毒食毒的这。永远参诈骗集团同款啦，无法度通消灭去啊！因为遮食毒的人，食到够侪严重起来，你要叫伊改真歹改啦。你看咱在警方，逐日咱伫咧讲，逐日咱伫咧论，嘛是无法度通消灭讲会跩食毒的人袂食，伊食到伊今嘛已经皮皮刷无食，伊袂使。你最主要就是讲，伊食毒的人 你卖可以开车。你如果开车，你讲要叫卖开车，伊开出去。你如果好啦，你即马要叫赔偌济啦？伊那无钱嘞。
0: 对啊。
3: 食多个尾尾，大概大部分拢无钱较济啦。
1: 无钱啊！食多个，
3: 大部分拢无钱较济。伊食个类已经量要无，大行我行行行要做偷要上，所以无
1: 偷啊。
3: 所以这法律咯，伊讲。这几天啊，阮中华这法院，当我甲看这报道，看讲中华这边的法院已经有大汉院出来，留下独家的孙子啊，就都甲扣下起来，讲这是合情合理的啦。
0: 嗯，
3: 你如果你继续安尼弄人，后一寡弄一寡无辜的，甚至寡无辜的人性命定定少了，你起码都人都咧少啊！你看像台中。迄、那个电影院做饭包店迄啦，不最近周日发生伫新罗迄个上届比赛的是讲，伊去参加因老爸告别式了后，要等伊要食中道等，再坐一台车坐五个人，死死个啦。这比这些上届比赛就是安尼啦。你伊上告别式了后，等伊伊大概讲大餐厅约大家人在亲戚要食一只。办一个大餐厅，食一下倒嘞。无伊就讲，即、這个大因早囝，即、這个要驶出去要餐厅时阵，离餐厅了无几百公尺，结果伊好好咧驶时，那驶偏过来对方的车道去，甲连接车小碰碰者，内底都死死的啦，敢那副驾都迄个无死啊，就来东西啦。啊，种个悲惨的代志，虾米代志都会发生，就是讲人唔通挂无事牌，出门处处拢都爱小心。叫法度人保全咱的性命，即款人在咧叫啊，佫发生种个代志，悲惨一个，许多人都在出动啊，你佫来弄死一个，佫家己块亲戚朋友大惊小怪，佫弄死，这是一下足悲惨的代志，所以有万行代志，落雨天啊，啥物就弄事事都爱小心，
1: 足大个弄。小心哦，
0: 谢谢你哦，再见。
4: 阿仁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5: 喂，你好，
6: 你好，请问你叫林老师？
5: 嘿，我是，哦，你好，哦，你也看到我，你又等得济啊？
6: 我等得济，倒袂开会去的。
5: 好啊，那
6: 我跟你讲哦，我安尼才半年尔，跟你管几管，你知影？你就是对的。
5: 哦，管什么会？
6: 拢管你的速八天加，我唔捌卡电话跟你可以，
5: 哦哦哦，
6: 我拢在听你这部电。速八天加。
5: 电波完了。
6: 电波完。
5: 哦。
6: 管十八管。
5: 啊，吃了今嘛，那有较改善无啦？
6: 我来讲正经啦，吼。
5: 嗯。
6: 我小可有改善啦，因为之前我嘛拢有食你的健保丸吼。
5: 哦。
6: 啊，我就是一条不好的病，迄条对啦。
5: 哦。
6: 啊，骨头啥拢改善，我药啊存过，你知哦。
5: 嘿。
6: 拢无力。
5: 哦。
6: 我就较紧的关一下，只食，今去关到第三关啦。
5: 哦。
6: 今去关到第三关啦，我食你的瘦八千，食规年当你食过十年啦。
5: 哦，谢谢。
6: 我是唔捌卡电。
5: 哦。
6: 我视频啦。
5: 哦，哦，
6: 我再伊甲讲，你林老师会来哦，会不会来？会来，你甲讲，我要来看林老师身份嘛。
5: 是的啦，有做有做，刚才有你看啦。
6: 你卖假啊！
5: 对啊。
6: 我较紧，我都是迟来，这个人较紧哦，无阿未啉茶，先敲电话，甲你看嘛，或者是半路啊，就进来去给看嘛，系讲。老人你做烟斗唔是？
5: 哦，无知名诶烟斗啦。
6: 我知名诶烟斗。
5: 对啦。
6: 一名二都二名对啦。
5: 唔会啊啦。
6: 啊有啦，我反正我本来就文件我能爱食啦。
5: 哦。
6: 文件宣传哦，讲话讲呢，诶以前我来要求你咋？
5: 会。
6: 一家讲要开脊椎骨啦。
5: 哦。
6: 伊拢搬动吼，啊！要甲开脊椎骨，我你慢些开，迄脊椎骨又开足危险的吼。我来管这八仙健步丸，拿互你食，说话听。如果照起刚牙食，照起刚食唔来食呢呢？拢老阿妈出钱的呢。
5: 真的哦。
6: 拢我出钱要交，家己囝吼。咱两支卡两支嘛是囝的。
5: 哦，对啦对啦。
6: 我听话，我今甲囝过较用较紧。
5: 哦，是啦。
6: 我是你的大主管，你吃那多，我给你灌灌两罐橄榄油嘛。
5: 哦，
6: 诶，是的，诶，是十二点的，啊，是也四点，那三那么十八罐。
5: 嗯嗯嗯。
6: 诶，那对你讲好啊。
5: 哦，谢谢哦，谢谢啊。
6: 啊，个加多你加多。
5: 哦，感谢啊。
6: 好了，
5: 好，再见，老大见，谢谢你，再见，再见。
0: 真感谢咱大理中华的柯老师，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和闽后生两个拢有来食咱的速八千，含咱的八仙健步丸， 吃了效果都总非常的好啦吼。咱的乡亲的朋友，希望讲吃咱的药品吃好，甲咱斗相帮吼。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志明啊几个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真感谢，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苗师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传播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去同是集合药局，透过天秀堂，到达武田西的一生，梅山可有破竹雕影。北港农会隔壁行星，新港古公所的隔壁行星，轮回障碍，岛南银安玻璃集成，草屯万寿堂啊吼，红山中华天门街啊平安，啊东港建银东华，东寮吉川那边明兴，潮州东梁甘信安，万丹中街啊进德，万丹社会古香天庭边啊布林庙叫，屏东区是大埔药局，李港。药局，屏东市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吼，祝亲咩也好啦吼，啊，这个新的听友也好吼，啊，就事论事，对事忙对人都唔免客气吼，0800-0077-88-9的电话，赶紧来改卡入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恁两个搞啥？
1: 哦，你好，你买搞啥？
0: 先生，来你请讲。
2: 咱这茶啦吼，唔是干来阮中华较济俩，
1: 哦，
2: 也有嘞，
1: 好对啦，
0: 四界拢有，嘿，
2: 茶啦，
1: 全国拢有啦。
2: 恁恁那屏东的一间学校，讲招募学生，讲怎无做无开，学校无开啊？
1: 嘿，
2: 啊，一个茶啦公司也学校来这边去北边去啊？
1: 好安尼哦。
2: 天气可能伤重啦，
1: 哦，
2: 报名也可能得来得压缩机、压缩机啊，迄个尔。
1: 好安尼哦，
2: 还可能那个梯啊、梯窗嘛，拢甲搭白去呢。
1: 哦，
2: 你咧，你平常擦啦嘛，算有啦吼。
1: 有啊，有啊，
2: 还是真多。
1: 哦，
0: 恁遐嘛，恁遐嘛有啊。
1: 这无抓到的可能盖吹，啊有抓到的一半个啊。
2: 无做茶啦，做茶啦，工数多，迄六个月来讲。
1: 你无看人有诶，迄个迄个店长啊，啥货诶，利息啦，你无看利息啦，可以讲偷客物件，偷客钱无？
2: 咱三个都在讲互听又听吼。
1: 嘿，
2: 做茶啦真正袂好个，一世人赚，我袂甲你
1: 骗。哦，安尼哦。无
2: 贪，迄种一种贪。
1: 对啦，迄犯法咧，要做。
2: 无就无，咱的本性着，咱无就无啊。
1: 家己爱靠家己去认真拍拼，爱钱就安尼啊。
2: 人个嘛讲打一罐钱嘛，心得啊，打一罐钱讲你爱只加抓一百块了，你讲听？
1: 哦，唔捌嘞。
2: 加抓只一百嘞。
1: 哦，安尼哦。
2: 迄个去你爱加抓一干阿了，二三十只，两三千块两两啊。
1: 哦，安尼哦。
2: 你帮我追，下周帮我追一罐嘛，才69块
1: 了。对啦。
2: 我
1: 耍个转转，转转就照
2: 耍啊！你我是唔去谈，你去港北个北东北西。
1: 哦，
2: 但是我就先你照耍个，无嘛叫尊去。
1: 安尼哦，
2: 再见。
1: 谢谢哦，
0: 拜拜，
1: 谢谢哦。阿前嘛讲连这个校园啦吼，啊会使讲诶，这个毒品吼，毒品泛滥啦吼。啊，教育部预计今年九月四吼。将这个嘴暖吼，唾液快筛吼，啊，要来投入这个校园内底吼，啊，这个立委质疑讲，真侪学校的学生啊吼，这个辅导的这组长拢由老师来兼任吼，教育部宣称讲，用这个唾液快筛未来增加第一线老师的负担根本吼。他讲这是文艺的游戏啦吼，此外就是讲，咱这个唾液快筛吼，涉嫌着学生啊身体权和人格权吼，教育部伫这个法院吼无完毕以前吼，啊，就赶紧要来上路吼，恐惊老师承担的法律的风险啦吼。哦，啊，即马你要看讲老师要做一挂工课嘛，歹做呢吼，即 现在你也看学生啊，都有讲有身体管，有人格管啦，哦，啊，现在是来吼，较早
0: 老师陪走吼，
1: 对吧？较早的咧讲啊，讲一般吼，军人啦吼，啊，学生啦吼，啊，这的讲意思讲因无什么自由了，对吧？吼，限制因的自由啦吼，啊，现在唔是啊，现在你也看学生啊。哦，你也袂面前，哦，你也袂讲前吼，哦，你也面咧到底，你也讲咧到底吼，啊，老师都无头路啊吼，
0: 嗯，所以囡仔等下到啊，到家店，
1: 啊，你个校园讲要用这个嘴暖嘴来快筛啦吼。哦，啊，这一寡这个立委在咧谈情况啊，这老师到尾也蛮烦烦的吼。老师讲，将今会来承担着法律的风险啦吼。啊，教育部的处长吼，曾出席着这个立委教育跟文化委员会时，表示讲，校园反毒是这个吼。啊，这个辅导组长吼，辅导组长跟所有人员的职责是，并非特殊吼，第一线的教师职能，未增加一般老师的这个负担啦吼。伊讲是这个老师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3: 教育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老师你好，
0: 董生的刘先生你好，
3: 今天去加马斯克的吼，阿马斯。经营啦，
1: 好安尼哦，
0: 哦是哦，
1: 哦，
0: 嗯、
3: 对哦，啊，咱来咧讨论一个咱的这个社会吼的少子化问题啦，
1: 嘿，
3: 啊，我讲我大家做参考哈，
1: 哦，
3: 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就无老母，七岁就无老母，啊，伫个家庭中，哦、嗯，啊，阮老爸娶啊生两个三个囡仔，我上大的七岁，啊，妹妹五岁三岁，
1: 好安尼哦。
3: 第一个时阵家境太歹，
1: 嗯，
3: 所以爸爸吼，
1: 嗯，
3: 无当搁定娶啦，
1: 好啊，
3: 当搁定娶，爸爸外人唔敢做啦，
1: 哦哦哦，
3: 啊，做遐散的，阮爸爸二十八岁就无某，啊，但是、嗯、但是无娶，无娶，当然要娶三个囝，第一点散，第二点二十八岁无某，你看伊的心情安怎？
1: 哦，
3: 所以伫个当下，伊就是家己的。上不好，上心情上歹，不出就是出在囡仔身躯上俩。
1: 哦，安尼哦。
0: 嗯。
3: 啊，第一个时阵，当下咱也莫名其妙。
1: 哦。
3: 然后爸爸太对我安尼。
1: 哦。
3: 哦，这里那日太，这里那不好。
1: 哦，安尼哦。
3: 啊，拢唔捌。啊，第一个时阵，我甲阿妈讲，阿妈，我感觉阮爸爸生讲是啊，我阿姨太对我安尼讲，无要紧，伊爱你好。啊，所以个时阵是用忍耐啦。
1: 哦。
3: 啊但是咱这个社会是安怎哪会拢变呢？
1: 嗯，
3: 因为第一点袂肯你食苦，啊唔敢有艰苦，
1: 哦，
3: 啊所以拢无要生，拢要爱开挖，
1: 哦，
3: 啊流行人啊啥手机啊，流行人啊要饲猫饲狗，拢对人咧饲迄话，生活嘛无好过嘛是咧饲猫饲狗呢？
1: 安尼哦，
3: 我该好过嘛是对人尔
1: 咧，哦，
3: 啊你家想，这啊无要嫁。啊，无要娶、
1: 嗯、
3: 啊！啊，你甲鼓励无效啦，因为时代唔是你甲鼓励就有效啦。
1: 哦，
3: 伊家己想买才有效。
1: 哦，
3: 哦，我家己想要来做才有效。你若讲用挨鼓励，迄拢是地漂无地本啦。爱、嗯、要安怎讲，政府有得做，但是社会若演变到安尼，咱嘛无办法啦。哦，
1: 对啦。
3: 啊，啊，你即阵。生一个两个都唔生猫，阿英贵生遐侪钱啦，迄、那个趋势就是要生的时阵对生。
1: 嗯，
3: 啊，即唔生你安那样都唔生，啊唔生变哪，顺其自然就好啊。
1: 好，
3: 哦，变哪鼓励嘛无效呢？因为你鼓励一百万咯，伊两百万咯，遐开了嘛无效。
1: 开了嘛无啊。
3: 哎呀，啊你甲鼓励当然生嘞，啊无话贵唔。无负责任得起，啊！放我放我社会，放我家庭，放我自团，嘛不好，
1: 哦、对啦，
3: 是不是？
1: 嗯、
3: 哎，迄不是造成迄个家庭甲社会的
1: 困扰啊，
3: 的困扰尔
1: 的吼。对啦，
3: 啊，伊若买，伊甘愿去艰苦去赚来自家庭，
1: 哦，
3: 即、哦嗯、我是我的见解啦，
1: 哦，哦
3: 所以我见到他在拍艰苦过来，嗯、但我嘛生三四个呢，
1: 好安尼哦。
3: 艰苦过，我感觉我的囡仔，伫我实讲，我无啥物教育，啊，我的囡仔嘛无啥物好教育。不过，因拢足尽职，
1: 哦，
3: 十一二岁就大家拢独独立呀，拢会拢、哦、会去生存啊，拢有法度发一个家庭啊。
1: 安尼真好，
3: 你细汉的时阵有艰苦，又受过艰苦，伊就袂去变歹啊。你小汉想享受、想快活，啊，拢无艰苦过。伊后过啊，伊袂去。
1: 嗯，你
0: 过
3: 去拍拼，
0: 袂
3: 可以做啦，这是我的
0: 看法，
3: 同、
0: 哦、
3: 大家做参考、
1: 哦。好啊，
0: 谢谢，好，拜拜，
1: 好，
0: 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好，好，这路线也经营哦，真正
0: 呢，艰苦哈，
1: 七岁啊，都无老母啊，老爸来抚养三个囡啊，哈，
0: 哎，辛苦啊，心情不好啊，
1: 心情也不好，阿东呢，
0: 而且工作囡啊嘛，要体谅大人
1: 哦，安尼哦，啊，做囡仔时头，我都能体谅大人，
0: 是袂用体谅的。
1: 怎样？真个怎样
0: 啦？啊、了一个，
1: 怎样说？哦，
0: 爸爸要换一个家庭，无遐轻松。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4: 哦，林杰叔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讲的，嘛讲两三句啊话。
1: 好好啊，
0: 你请讲
1: 来。
4: 啊，大家拢在讲迄落啊，做这个政府咧推广，大家加生寡囡仔哦。
1: 欸、
4: 我嘛有这个想法啦。
1: 哦。
4: 近近几年啊，咱的政府哦，迄个法令通过迄个啊，做迄个同性恋。哦，啊，这个同性恋，我看来是影响足大啦。啊，这要大家要加生囡仔，这有影响足大。我是建议讲，这个迄个啊，做同性恋的法令解读啦。
1: 哦，
4: 安尼靠下意思。
1: 好啊，好啊。
4: 有啊，这啊，讲来给大家做参考啦。
0: 好，谢谢啊，
4: 感谢，谢谢啦，
0: 谢谢，
1: 谢谢，好，欢迎吴小林美术感交流策划部吼，咱服务个沿岸的高点吼，欢迎会当卡着咱屏东空班7070600的电话，我关区我婆老乡亲的朋友，头前爱加一个空。7070600的电话。
0: 我是蓝珠涵。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廖律师你好，
2: 啊、你好
1: 我林秘书，我今天有收到未？
2: 哦，都
1: 到位。哇，拍谢哦，拍谢哦，谢谢啊。
2: 因为，
1: 哦，
2: 我时间在到秘书
1: 哦，
2: 因为，
1: 好、
2: 哦，我这样多要催债因啦。
1: 哦哦哦。
2: 今日都差不多。
1: 哦，拍谢哦，拍谢哦。
2: 好
1: 啦。好、哦、好。
2: 因为哈、哦。
1: 嗯。
2: 我有五点，因为因为五点我
1: 们家
2: 等下，今麦伊
1: 来招着伊要
2: 打
1: 出电话过来，应
2: 应应接假
1: 咩？好好好
2: 好好，哎呀，伊当我假，
1: 嗯，真好，好好好，恁遐买，哎，多多而为善，
2: 哎，拢买去假买，
1: 啊，胃拢食了拢好啊，伊，
2: 食好啊，真嘞，
1: 胃是拢会安怎样？
2: 那快啦。
1: 安尼哦，
2: 就是面条都到，
1: 哦吼吼，哦吼，
2: 困过会臭卫生，
1: 哦吼吼，安尼哦，
2: 啊
1: 胃过
2: 去，真正我足艰苦，结果我甲讲吼，
1: 嗯，
2: 我要去买胃药啊，
1: 哦，
2: 要想办法病，
1: 哦，
2: 我起码吼都胃药食好啊，
1: 哦，
2: 都防感冒，
1: 哦，
2: 如果要坐一天房，我要去买，
1: 定烧散，
2: 定烧散，
1: 嘿，
2: 结果伊讲。你食诶食诶，喊你我敢无敢会较紧？我讲，我就食食你就知。拜五去加买，你诶早食。拜六就是讲，礼拜起来问我讲，妈你较好无？啊你敢够有听我咧扫？
1: 安尼哦。真
2: 是有效诶。啊所以吼，
1: 嗯，
2: 伊未甲所送我买
1: 迄个啦。哦安尼哦。
2: 嗯。
1: 哦，中医好诶，中医好诶，行。
2: 我
1: 呢，听
2: 拢
1: 会教你。好好好好。
2: 啊，不过我
1: 无爱
2: 学
1: 这。好，安尼哦。
2: 我介胃药啊，加
1: 烧
2: 药，
1: 食万
2: 通，我有啊，我直接超用食。
1: 好好。
2: 啊，所以我无爱学五点钟来学
1: 看
2: 你。哦。夜间时我无爱。
1: 哦，好啦，好啦，
2: 好
1: 啦。
2: 哦，
1: 对啦，对啦，对啦。
2: 有
1: 啦，感谢你啦，你吃好去玩斗小宝啊，这这样介意你啊？
2: 我到要帮你搞完这呗，
1: 做
2: 朋友呗。
1: 哦哦哦哦哦，介绍善啦呀。
2: 啊，我朋友就看我，听我讲我去呗。
1: 哦，八仙捡宝丸呐，呀。
2: 啊，伊就讲以为呗，用捡宝丸。
1: 哦。
2: 啊，不
1: 在，今天还在。哦，对啦，感谢你啦，谢谢啦，也好，也好。也好，你的老师要这里开来，几天就到啊，吼。
2: 哦，我感觉我吼，
1: 嗯，安
2: 尼上委屈。
1: 哦。
2: 安尼上委屈嘞，
1: 哦。
2: 我下载就唔敢去啦。
1: 哦哦哦。是的啦，是的。
2: 我
1: 真正
2: 下载，因为之前我爱在伊啦。
1: 哦，好好好好。啊，我啊，改种改出名，爱五点以前去啦，哈。
2: 我吼。
1: 哦。
2: 嘛
1: 唔
2: 五点以前，因为阮遐。这个白
1: 做
2: 早班
1: 呢，后
2: 刚夜班呢是无要紧，我四点外，还是
1: 在温顺，
2: 四号四点外下课。
1: 嗯，
2: 哦，我呢，我自己，我感觉我家里
1: 搞
2: 管我较方便。
1: 哦，谢谢谢谢。
2: 但我都
1: 做。哦，好啦，哦，你赞助拍摄都拍摄啊，
2: 时间
1: 都
2: 好，
1: 嗯，
2: 我做阿小工，我听阿小亮唔知要用
1: 咩啊，不要紧啦，我改叫，不要紧哈，
2: 我时间都未都好，
1: 哦，我尽量甲叫伊个配合起来啦哈，好啦，好好好，
2: 我咧紧张，爱出来，
1: 谢谢哦哈，哎，两位叔，感谢感恩哦，好好，再见再见。

0: 共约计千三批，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的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唔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天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厝里逐天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溪湖人叫做大菜市的溪湖果菜批发市场。
9: 德山镇的德山田推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